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4: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3: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统统都欢迎。
4: 这里是无界艺廊，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座无界艺廊，我是主持人阿啾，
4: 我是主持人婷宇。
3: 哎，好累哦，我觉得一如往常，我还是觉得很累，就是现在已经就是最后两个集了吧？
4: 没错，
3: 然后又准备要放暑假，
4: 现在正值我们的期末周，应该说这学期的最后一个礼拜。
3: 对啊，就是我其实觉得我最近烦恼都不是期末，因为期末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总归会结束，就很快就会把它解决掉，反正就作业写一写，考试考一考就会结束。
4: 嗯，
3: 所以最近比较烦的是就是自己的未来，就觉得天哪，
4: 开始在担忧了。其实我也差不多欸，
3: 就像是我最近，就是我觉得我大学期间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例如说可能有人大学的很明确目标是可能他想要拍片，
4: 嗯，
3: 然后或者是他想当导演之类的，但我好像都没有一个很明确说我要干嘛干嘛的目标，所以呢就是终于最近就是啊有想要出去交换，所以就是最近的近期人生目标就是要搞定出国交换的东西，但我觉得哇这件事情真的超级多事情要去思考跟准备这样子。
4: 我最近也差不多，因为我开始想到毕业之后有点想去出国去读硕士，然后但是我知道我本身的英文就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也在想说如果我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到那时候我的英文会不会可以能够出国的程度，我不知道。
3: 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需要有一个压力在，或是你真的就是这东西如果你有一个压力在，例如说检定好，例如说像我自己就是属于那种啊我报了检定所以我准备要考试，所以那我就会花很多时间要念书，但如果没报检定真的是或是没有一个很强制性的目的，例如说要出国或是要准备备审证，我觉得也会就比较刷刷吧，因为你不会觉得说这么的紧张或是这么的紧急。
4: 可是我是那种就是可能刚开始决定的时候就很热血，我就是非常认真的在准备，然后慢慢时间越久越久我就开始怠惰。
3: 我觉得我也有某部分是，但我觉得不然我除了我觉得这种紧张，不然就是我这个东西我真的很有热情。我觉得可以举例来说，就是我那时候准备高中升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是哇好有热情啊，就对广电系真的很有热情，就是就觉得说未来我就想要走类似像媒体相关的的职业走向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就有那种很强烈的热情，那就会很积极，很想要去争取，很想去接触跟这个有关的一切。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再去讲的这个故事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算是传记类电影。我们应该没有讲过传记类电影，
4: 好像没有，
3: 没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传记类型电影，也就是看到一个人对于他喜欢、他热爱、他喜欢的东西，他付出了多少，付出了家庭，付出了身体，付出了人生的故事。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5: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

0: 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岁，精彩开场。好，大家欢迎回到光影十岁。那本周我们要介绍的电影呢，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
1: 没错，
0: 它是今年上映的，应该是四月上映。其实应该有蛮多的话题性讨论吧，应该大家都知道。我觉得就是那段时间真的社群上真的蛮多人都在讨论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因为有很多以前的 Michael 粉这样子。
1: 嗯，
0: 那我自己是进电影院看的，因为我弟就是一直很想看，他就说Michael Jackson 电影上我一定要去看什么，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去电影院看。然后就是我只能说非常爽，就是他的那个声光效果跟在那个电影院就好像宛如我真的在听 Michael Jackson
1: 的现场，
0: 对，演唱会这样子。
1: 嗯，而且我们等一下我们会一边播音乐然后一边介绍他的作品。
0: 对，我们觉得好像要我们在边讲他人生故事的时候边把他人生当中的那个歌播出来，大家可能会比较有那种
1: 沉浸
0: 式的感觉。那这部电影我觉得蛮厉害的点是因为这部电影呢，它其实很多很多的地点，例如 Michael 的家或是录音，就是那个拍 MV 地方，都是原汁原味的还原。
1: 你就是还原他原本的那种场景？
0: 不是，是直接去他家拍。
1: 真的假的？他是直接去现场？
0: 嗯，
1: 哇塞，
0: 就是这部电影呢，
1: 嗯，
0: 他光因为那时候我弟给我介绍的时候，他跟我说很厉害，这个是拍那个 The Queen， 你知道吗？
1: The Queen
0: 就是唱那个妈妈
1: 哦、oh,
0: 那首歌的那个 他们也有拍一个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的那个也是那种专辑式电影的导演拍的。然后这部电影的出资也是很多都是来自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基金会去出资，所以也因为是 Michael Jackson 家族去主导了这部电影，所以其实像是 Michael 的房间啊，或者是就是都是就是直接去他家拍，
1: 而且他那个人真的都长超像耶。
0: 好，然后再加上他这部电影的主演的话是 Jafar Jackson， 那他就是由他的亲侄子演的，
1: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
0: 对，
1: 亲自演的，
0: 所以超级厉害，而且也是花非常非常多钱，花80亿台币去制作这部电影。所以我觉得他在引起轰动所以觉得我自己去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爽哦。
1: 嗯，
0: 对，那就让我们来稍微告诉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这就是传记电影，所以它主要就是在讲 Michael Jackson 的人生。那 Michael Jackson 大家应该比较，我自己听到 Michael Jackson 我的第一印象点会想到他的比较多争议点，例如说
1: 你说皮肤吗？
0: 皮肤是不是漂白啊，或者是他是不是恋童癖？那这个都是我们今天电影上不会讨论到的部分，因为这个第一集它主要都是着重在他这个 Bad 巡演前面的人生历程，也就是他刚离开这个就是 Jackson 5的后面的故事，
1: 就是从他的童年到他崛起的那个过程，
0: 所以就没有，就应该说还在顶端，还没有提及到他后面经历的事情。这样，那就让我们稍微来介绍一下吧。那 Michael Jackson 呢，他是出生于1958年，他是出生在印第安州，他就是他们家都是皮肤比较有黑的
1: 有色人种，
0: 就是、黑人。
1: 嗯，
0: 好，大家不要觉得我用字遣词不要演上我，但就是对。好，那他们家里有超级多小孩，他们家有十个小孩，那他排行第七。那他爸爸本来是那种做粗工的，
1: 嗯，
0: 但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是黑人那种 jazz， 大家应该知道美国那种爵士音乐，蓝调爵士，其实基本上都会是都蛮多黑人去享受这个音乐。那像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灵魂急转弯》，那里面的主角他也是唱爵士乐的黑人，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黑人都超会唱歌，就像台湾原住民，也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嗓音真的都超级厉害，
1: 他会转音啊，然后一堆，
0: 对，声音非常的非常的好听这样。所以他五六岁的时候就被Michael Jackson 就被他爸爸发现他原来是有这个音乐天赋的，所以他爸就是想要
1: 打造一个巨星团，
0: 对对对，就是想要让整个家族去脱离这个怎么讲，
1: 原先比较
0: 贫困，就是想要咸鱼翻身的感觉。那所以他从五六岁就开始

0: 嗓音很独特啊，音准很好，可是他爸就会觉得说，啊，这个音准叫好吗？他爸就是非常非常的严厉。
1: 对，所以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童年，那时候他妈妈看到他这样子，其实妈妈也蛮心疼的，但妈妈又无能为力，所以这时候就是 Michael Jackson 童年其实都是非常不好的回忆，除了在台上，台下之后，他爸爸就对他非常非常的严厉。那在 Michael 就是 Jackson Five 红了之后，他就是那个
0: 还
1: 就是
0: 有，
1: 有音乐公司看见他们，就是这个魔城 Motown 唱片公司就发现他，然后就开始带他们进录音室。这时候其实制作人就特别特别有注意到那个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的声音，非常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就是声音
0: 独
1: 非常的
0: 特，
1: 好听。那在这时候，其实的成名曲就是《I Want You Back》跟《ABC》。我个人非常喜欢《ABC》，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
0: 很欢乐的
1: 就是
0: 歌。
1: 对，就是一种很爽的歌。这时候，其实 Michael Jackson 他们已经成为国民级的童星，就
0: 就
1: 是
0: 这时候已经就蛮红的了。
1: 对，所以让我们来听听看那个 Jackson Five 那时候的红叫什么？
0: 成名曲，
1: 成名曲嘛，就是那个爆红的单曲，
0: 对。
1: 我们就来听听看《ABC》这首歌吧，大家请听。

0: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界一郎。那这首歌就是那种非常非常情怀的歌。我那时候看到他在，就是他是在一个比较像是小舞台表演吧，大家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对 Michael Jackson 很疯狂啊，好好听这样子。他就是度过着这样子的生活，就是一直巡演，然后录音室录歌。那 Michael 在录音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他喜欢就是手会舞动。
1: 对，
0: 就
1: 他是
0: 左右
1: 跳
0: 晃，
1: 舞。
0: 所以左右晃的时候，就会像现在麦克风的状态，左右晃，所以他就是会没有吃在那个麦克风的指向性。

0: 有时候就会就不太好，或者他就是身体会有律动，就是他唱歌的时候，他不是像是这样。
1: 就呆
0: 我真的
1: 呆
0: 觉得我
1: 的
0: 们只要
1: 站
0: 拍
1: 着。
0: reels，大家才知道我们在干嘛。就是这样子，是呆呆的站着，就是定点，或是坐好，就这样。
1: 嗯，他就
0: 但
1: 喜欢，
0: 他就喜欢这样动，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听这个声音就会这样，就是他会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在这个上面啊，真好，今天是麦克风就很明显，大家
1: 他
0: 可以。
1: 讲话都有环绕音效。
0: 对，他就是没有办法很明显的，
1: 嗯，
0: 对，所以他说就是一直被他的那个。
1: 录音的人。
0: 就是他的算是
1: 制作人吧，
0: 制作人，就是
1: 嗯，
0: 讲说就是录音的时候
1: 就
0: 不可
1: 是，
0: 以乱跑，
1: 对，
0: 对，就是他就是在这样子的童年长大。那不知道大家听完 A B C 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是很清透嘛，就是，而且他那时候在电影里面真的是，哇，我真觉得哇，一个小孩为什么可以那么会唱？
0: 真的是我觉得他找的那个小孩啊。
1: 嗯。
0: 就是跟他小时候真的长超像的，
1: 他们真的很会选角哎，就
0: 对啊，
1: 想
0: 就
1: 说
0: 很屌啊，
1: 这个不是纪录片吧？是不是电影的纪录
0: 对
1: 片？
0: 啊，我也不太讲，就是
1: 好，反正他就渐渐的他，因为他的歌声就比较突出吧，所以他就是跟哥哥们比的话，他比较被就是容易被看到。
0: 对。这就是他比较算是还算 Jackson Five 刚开始起步、开始起红的时候
1: 嗯。
0: 的故事。那我们故事先讲到这边，先让我们进一段台呼时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接下来 Jackson Five 就是整个红到无法收拾了嘛，所以就一样继续，就是出就是表演，这样子。那就是已经红遍美国的各处。那他的就是他的经纪人一直都是由他爸爸去担任。那他爸爸是叫，突然想不起来，他爸爸叫做
2: 约瑟夫
1: Joseph、然后他爸就是那种，我觉得他爸很像那种什么共产国家领导的那种感觉，
2: 控制狂，
1: 对，去管理他们。反正这时候他们家就因为 Jackson 5越来越红了嘛，那其实就赚了越来越多钱，所以他们后来搬到一个大房子里面住。
2: 嗯，
1: 那在电影中其实就有省略，就是没有这么详细的去说他们 Jackson 5怎么样，但是后面就主因为这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嘛，所以后面就着重在 Michael Jackson。
2: 嗯，
1: 这时候就提及到他红了之后，他其实 Michael Jackson 就慢慢开始想要自己出单曲，
2: 单飞
1: 了。那他爸爸的想法一直都是
2: 以团体为主。
1: 对，如果你走了，那 Jackson 5怎么办？
2: 对，你的哥哥们怎么办？
1: 就所以他爸爸其实也是心里其实也蛮清楚，就是 Jackson 5之所以会红，其实是靠 Michael 的声音、Michael 的表演，去变得红的。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Michael Jackson 不是小时候非常非常的可怜嘛，被他爸狂打什么的。
2: 嗯，
1: 所以我这边想先提及，就是 Michael 在他长大之后，也就是1979年，大概是1979年，那时候他几岁啊？十岁
2: 吧？
1: 没有啦，他52年出生的，这样多少？大概十。数学不好。
2: 你说79年吗？
1: 大概17、18岁的时候，他开始。就他自己赚了蛮多的钱，所以他开始就在家里疯狂养小动物，我真的快笑死。养长颈鹿啊。
2: 他那时候27岁了吧？他52年，1950，27，
1: 数学吧，27岁，他就开始在家里养小动物啊。那广为人知就是他那只黑猩猩泡泡。
2: 对啊，超酷的欸，他养很多，
1: 对，
2: 他除了泡泡，还有养了一只羊驼，然后养了长颈鹿。
1: 对，
2: 但谁家有养长颈鹿？
1: 对，就他在那个庄园里面，就是养了很多。动物。那在这个时期，其实因为 Michael Jackson 其实赚蛮多钱，他其实也花蛮多钱在公益上面，就是他只要闲暇时间，他就会去就是医院看那种重症的小朋友，买玩具这样。然后在电影当中，因为我们有提到他是原汁原味使用 Michael Jackson

0: 以前的房间， Jafar 是在那个房间里面的。那他在演出的时候，就是应该说 Jafar 在前期准备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揣摩他舅、他叔叔，所以他其实也是住在 Michael 那个房间。
1: 哦，真的、哦、这么酷，
0: 我觉得超屌。他那房间真的就是很梦幻，就是你不会觉得那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人的房间，就是
1: 感觉像小朋友的房间，
0: 堆满着玩具什么的。那、你知道 Michael Jackson 最喜欢的故事书是什么吗？
1: 就是那个啊，
0: 彼得潘，
1: 嗯，
0: 对，他就是觉得说哇，彼得潘的那种
1: 梦幻岛，
0: 对，梦幻岛，
1: 嗯，
0: 对。那反正我觉得 Michael Jackson 一直都是很有童心的人，他就是去关怀小朋友这样子。那在同一时间，就是他就是也想要跳出这个 Jackson Five， 他想要自己出去做单曲，
1: 嗯，
0: 那他就是要跟他老爸争斗，因为他老爸就是不想要放弃他，就是想要跟他，就是要他继续在
1: 巡演，就是 Jackson Five 去巡演。
0: 对对对，他是一直有想要脱离他，但后来他爸就先同意他，就是
1: 让他出单曲。
0: 对，他爸让步，就是让他出单曲、嗯。哇，出了单曲之后呢，哇，
1: 一发不可收拾、啊，
0: 一发不可收拾的。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那个吧 ，Thriller， 就是那个在就是拍一个僵尸。
1: 嗯，
0: 我觉得那部，你知道那部片，但是我觉得他是在美国音乐史上非常非常厉害一首歌，因为第一个谁会用像拍电影的方式去拍一个音乐
1: MV？ 嗯，
0: 对，而且也是因为 Michael Jackson 很红嘛，就是那时候美国有一个平台就是叫 MTV， 就是在播歌曲的。我不知道你们去那种什么百货公司的美食街有没有看过那种广告，然后反正就是对，就是那时候都没有黑人可以上这个 MTV， 后来是 Michael Jackson 真的红到爆炸， Michael Jackson 是第一个黑人登上这个 MTV 的，
1: 很厉害。
0: 对，就是缺的应该是大家都有听过吧，就是那个像是那种太空漫步，
1: 然后僵尸步，
0: 对，而且还是全球史上最热销的专辑，是音乐史上第一。那时候他就是全世界最红的人，你那时候在美国听讲 Michael Jackson， 谁不知道啊？
1: 对啊，
0: 谁不知道 Michael Jackson？
1: 而且那时候在拍 MV 的时候，他们以前可能比较注重特写吧，但是、Michael 就说要拍到他的脚，因为他想要看到大家看到他就是跳舞他的脚步这样子。
0: 对，那我觉得在这个他做这些歌的时候，他的幕后推手就是那个
1: 昆西，
0: 他的制作人，就是他那种很红的歌Of the World， 然后 Thriller Bad 这些史诗级的专辑都是由昆西一起陪伴他，就是去做到这么多的歌曲的。那我觉得大家一定是要来跟着我们听一下这首最红的单曲 Thriller 到底有多好听呢，而且我觉得蛮朗朗上口的嘛。
1: 嗯，
0: 大家
1: 一起来听听看吧。

0: 好，大家欢迎回来。不知道大家听完这首 trailer 有什么样的感觉呢？那我这边想要跟大家补充一下 trailer 这首歌其实是有故事的，都说他花了很多钱去拍这个 MV， 那这 MV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但我可能跟僵尸或是之类的有关系吧。
0: 就他的故事是一个狼人，
1: 嗯，
0: 就是 Michael 是饰演一个狼人，然后他在月圆之日呢，要跟女朋友告白，但是他突然。

0: 然
1: 变身为狼人，
0: 对，然后袭击男友，袭击女友，
1: 哦，
0: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酷，然后非常非常有，就怎么讲，非常艺术的歌吧，就是不是艺术啊，就是非常
1: 很抽象。
0: 嗯，我觉得那个年代是非常酷的，会想要做一首歌、啊，还为了这首歌做这样子的 MV。
1: 嗯，
0: 对。那在缺的这个时期呢，其实 Michael 就是他就慢慢越来越红了。就是发 Thriller， 然后还有 Beat It，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几首很红很红的歌。那他就是也比较不想要一直被他爸爸捆绑住，他其实一直都想要单飞，因为他如果在 Jackson 5， 其实很多事情都要听他爸的话，爸要怎么样出单曲，要怎么样，
1: 就是什么东西都被限制住。
0: 对，就是他很没有自由。所以其实 Michael Jackson 就在想说，欸，我要怎么样脱离我爸。所以后来他就去了一间经纪公司，然后就找到这个经纪人 Frank。 他在一个会议里面就觉得 Frank 这个人很赞，然后他就叫 Frank 当他经纪人。那他交给 Frank 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跟他说，我要开除那个 Joseph，
1: 然后你要把我打造成国际巨星。
0: 他本来就是国际巨星的，然后他就叫他去开除
1: 他爸。
0: 因为其实为什么Michael Jackson 不敢，就是他很害怕他爸。而且你们知道其实 Michael Jackson 还有一个争议，就是他有整形，你们知道吗？那你知道为什么他要整形吗？
1: 因为他爸爸吗？
0: 对，因为他爸
1: 太像他爸还是怎么样，
0: 他爸也很嫌弃他。
1: 嗯，
0: 因为他原本鼻子比较圆圆的，然后Michael Jackson 就看得蛮，
1: 他看自己的照片，觉得他自己的鼻子，
0: 他希望他可以像是 Peter Pan 一样鼻子尖尖的。所以你在电影当中第一次就会看到他整形，他说遇到他爸的时候他也是就惊丢，
1: 他就是戴着帽子戴墨镜，然后不敢他看他爸。
0: 对，但其实就是你在故事当中你也可以一直看到他其实真的很害怕他爸。所以他为什么要去找一个经纪人去
1: 就是跟他爸讲这件事？
0: 对，因为他自己也不敢面对。反正他这件事情就跟他爸争吵说，啊，他不想嘛。但他爸就是一直逼着他要继续在 Jackson 5里面工作这样子。
1: 他直接请他经纪人穿针，那个就是修掉他爸的那个叫什么，应该是解雇他爸的那个东西，然后传真给他爸。
0: 然后后来好，他就是还没有发，就是还没有就是大爆气，他后来还是乖乖听他爸说，就是去接了一个百事可乐的
1: 广告。
0: 那在那个广告当中就是有叫什么火花烟火喷出来的画面。那时候Michael Jackson 就是有戴假发，喷了很多发胶，那时候就烧到他就整个人重伤，
1: 头发就整个着火。
0: 对，然后那时候他就送到医院之后，他爸其实根本就不 care 他，就是说啊，他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工作什么，就是一个非常没有人性的
1: 超夸张的
0: 爸爸。对，然后就觉得 Michael Jackson 也就是看清了，就是
1: 而且他那时候烧伤还造成他就是永久性脱发，等于说他那一块都是，
0: 但是有人长不出头发。对，那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他的这个烧伤程度是他后来就一直需要用到
1: 止痛药。
0: 对，所以他后来才会上瘾。
1: 对，
0: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凄惨的故事。
1: 而且最后他会就是过世也是因为他一直吃那个
0: 用药过度。
1: 他就依赖那个药物。
0: 对，总而言之我觉得说到这边 Michael Jackson 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蛮悲惨，虽然说他非常非常的火红，但我觉得他背后其实也承担非常非常多的的辛苦，你知道吗？对，那他在经历完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是有得到这个百事可乐的赔偿。但你知道他把所有的赔偿都花在了这个就是这种烧伤
1: 儿童那个
0: 协会的救助上面。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哇 ，Michael Jackson 有非常多的大爱，就是一直试图的去回馈社会，就是他有赚钱，那他就是去关怀弱势儿童，烧烫伤的儿童这样子。
1: 而且也因为他就是烧伤的时候他在住院嘛，然后他就有去跟其他也是烧伤的小朋友有聊天或是怎么样，有去关心他们，所以他更了解他们状况。 然后就知道

0: 而且这个烧身就很不容易，所以他就是会把这些钱捐出去。
1: 对，然后除了这个部分之后，我们再讲回 Michael Jackson 这个他这个音乐作品上面。后来他就是继续，就他答应他
0: 创
1: 爸，
0: 作，嗯。
1: 就是他会完成这个最后一场巡演。对，然后他就说他就要，对，反正就是乖乖的继续巡演。巡演的最后一场之后，他就说他不干了，他要退离开 Jackson 5这个团体。
0: 他直接在那个舞台上直接宣布说："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场。"
1: 对
0: 但其
1: 啊，
0: 实
1: 就是，
0: 他爸那时候还有想办其他更多场，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迈
1: 因为
0: 克尔·
1: 他
0: 杰克
1: 爸
0: 逊的这
1: 其
0: 个
1: 实
0: 决
1: 都
0: 定。
1: 偷偷在背后就是跟大家
0: 嗯
1: 说："哎，我儿子是那个，
0: ，Michael 啊，然后什么他要出演什么《决胜派》这一番，就是一直用 Michael 的名义，然后去感觉要赚更多钱吧。
1: 对，他最后一个。巡回叫 Victoria，那他
0: 嗯。
1: 就是他其实，在 Victoria 结束之后，他想要再办一个更大的巡回，但 Michael 就是不想，所以他就在 Victoria 最后跟大家说，这是 Jackson 5最后的演出，他爸真是气爆。那
0: 嗯，
1: 电影就这时候，这时候他就是演到后面 Jason 就是真的解
0: 自己，
1: Jackson 5真
0: 嗯，
1: 的，应该说 Michael Jackson 自己真的解放，他自己去开演唱会，就是他开 Bad 的演唱会。然后
0: 嗯，
1: 也是有很多那种很经典的桥段，你有戴白手套的那个太空漫步，大家应该是有听
0: 都，
1: 过《Bad》
0: 嗯。
1: 这首歌吧？总之，我觉得 Michael 就是在，我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慈善方面，我觉得他在音乐方面也是神的等级。那也是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成就，也是因为他自己花了很多时间。他对舞台的要求对自己都非常非常高，他会因为他自己可能太空漫步没有画好，就一直重复或是很自责这样子。
0: 而且他
1: 对，
0: 的服装啊、舞台灯光啊，或是怎么样，他都会亲自参与舞台设计，所以就是对自己的作品很要求的一个人。
1: 对，你们知道他不是那个就是他会往后倾的那个舞步吗？他其实是一个什么？他鞋子里面有个卡扣，会扣上去，然后他才可以做这样的动作。但是他也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训练他的核心，真的超级厉害。我还想再提及一个，你们知道 Michael Jackson 其实是看不懂乐谱的吗？
0: 啊，真的
1: 就是
0: 吗？
1: 你们以为他会做歌什么，他其实都是哼出来的。
0: 他是自己哼出来，然
1: 他
0: 后
1: 有时
0: 自
1: 候
0: 己
1: 他可
0: 唱，
1: 能就哼，
0: 嗯，
1: 然后歌是其他人帮他谱出来，
0: 哇
1: 他其实不
0: 塞！
1: 会乐器什么之类的。
0: 我是有看到他就是创作的过程，他就是一直在，就是重
1: 哼
0: 复，
1: 歌，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他就是自己对。然后我也想提及，就是他不是有说他后面不是有一个很经典的造型师，他会戴一个手套。那你知道为什么戴手套吗？
0: 是因为他的那个白斑症吗？
1: 对，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白斑症，就是大家一直不是说 Michael Jackson 去漂白吗？就
0: 嗯，
1: 是白斑症其实是他的皮肤里面的色素被一个就是像是病状攻击，所以他颜色没有办法。就是那个黑色素丧失，所以他才一块一块白斑白斑，所以他后来才是通过药去把那个，要么就是全部都没有，要么就是有那个
0: 嗯。
1: 点点一块一块凸，所以他就是后来才是全白的状况。
0: 所以，可是他就是，其实世界上也蛮多人真的是有白斑症之后全部扩散到全身的这种案例，虽
1: 对，
0: 然蛮少见的，但是是有这种存在。
1: 对，总而言之，我想让大家听一下，就是。Bad 这首歌，因为就是我们有提到他最后的巡演是这部电影的最后，他是断在这个 Bad 这首歌，我觉得
0: 嗯。
1: 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那就让大家听听看 Bad 这首歌吧，大家请听。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好，大家欢迎回来无界一郎。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是觉得就是 Michael Jackson 歌就听起来很爽，
1: 对。
0: 而且我自己觉得要去电影院看原因就是他那个
1: 声音效果，
0: 声音效果跟舞台，我觉得非常非常棒。我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我其实想要再提到几个事情。就第一个事情是，我觉得 Jafar 在为了要模仿他叔叔，其实他下非常非常多功夫，因为你们知道，因为 Michael Jackson 非常非常红，所以网上其实有人就是真的整形整到非常像 Michael Jackson。
1: 哇塞！
0: 我觉得要找这样子的人其实不难，但难的是你要怎么样真正把 Michael
1: 模仿他
0: 的精神、眼神跟肢体，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我觉得当然 Jafar 还是没有办法超越 Michael， 但他已经很努力把这个表演，就是
1: 他要把精髓演进去了。
0: 因为他其实2年的准备时间真的很紧绷，要把
1: 一个人整个人他活了几十年那种心态你要演出来，你只花2年。

0: 时间。
1: 对，第二个是我觉得我很想要提一下 Joseph，就是 Joseph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他算是个烂人，这样讲会很快，他这样子一直打压他儿子，但老实讲，没有
0: 父亲，
1: Joseph 的打压，我觉得 Michael 如果要成为这样的巨星，是不是也有一点难度？就是我觉得 Michael 的好跟坏都是来自于他，他的阴影是来自于 Joseph，但他为什么可以后来成为国际巨星，也是因为 Joseph 前面的，
0: 一些严厉的教育，然后一直叫他练习什么的，而
1: 对，
0: 且有一部分也是来自他父亲带他们出去，才会被世界看到。
1: 我觉得某程度 Joseph 对他们还是有爱，所以说我觉得后面我真的觉得 Joseph 是个混蛋，就是只想要利用他儿子。然后第三点，我想分享就是，其实这部电影是会出续集。然后你知道这部电影其实拍了很多，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他说他其实花很多钱去拍这部电影嘛？那其实有很多片段没有播，是因为他后面就是大家广为人知的问题嘛，就是大家有提到可能 Michael 有恋童癖跟那个漂白，就身体漂白之类的，所以就是像尤其是恋童癖那个部分，它其实真的有成为案件，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多都不能播，所以才就
0: 就
1: 被
0: 是
1: 删
0: 没有，
1: 减了很多部分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看完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0: 但我想要补充，就是刚刚讲到那个恋童癖那件事情嘛，就是他不是有一个梦幻岛嘛，Neverland，就是
1: 对，
0: 他，
1: 他那个是应该，我猜应该是下一集的那一种，所以想说我们今天就先告诉大家这个第一集的电影。
0: OK，那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如果想
1: 对，
0: 更了解他的话。
1: 就是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Michael Jackson 的故事。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讲完之后，大家会不会比较兴趣呢？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
0: 二
1: 个
0: 单
1: 单
0: 元
1: 元。
0: 声音放映室，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好，欢迎回来。那我们这一个单元要介绍的歌曲叫做《Billie Jeans》。那你知道他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吗？
1: 我知道，哈哈哈，没有啊，应该说是 Billie Jeans，就是我跟 Terry 两个比较喜欢，在 Michael Jackson 那么多首歌里面比较喜欢的歌。
0: 而且我那时候好像第一个知道他的歌，好像就是这首。然后呢，他故事是有关，其实是跟他粉丝的一些故事。那他之前呢，有发生过，他有一个疯狂粉丝，然后就写信指控Michael 让他怀孕，然后并且寄枪给 Michael 说要他了结他的生命，就是真的非常疯狂。
1: 你知道我以为《Billie Jean》是一首情歌，你知道
0: 我
1: 吗？
0: 也以为，
1: 听起来很浪漫啊！
0: 这结果其实是在讲说他跟那个疯狂粉丝的故事。
1: 不觉
0: 那，
1: 得真的很浪漫吗？一开始听的时候想说，哦，《Billie Jean》是怎样？是他的女友吗？《Billie Jean Not My Love》，他说，应该是这种很浪漫的歌吧？结果没有。
0: 而且当初那时候，他制作人其实有反对他这首歌的歌名，是因为他这首歌的歌名会让人联想到就是退役的网球女将金恩夫人，就可能想说会不会跟这个名人有什么关系，然后并要求他改成 Not My Lover，但是后来没有改，就是还是 Billie Jeans，有可能那个粉丝叫做 Billie Jeans 吧。那我想到有
1: 不
0: 一个，
1: 知道
0: 你知道有一个电影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宝贝的那个，就是也是有关粉丝的那个故事。
1: 什么宝贝？是最近上的啊？
0: 之前的，有点忘
1: 不知
0: 记。
1: 道。
0: 好，反正也是就是跟骚扰这种关有点关
1: 我
0: 系。
1: 觉得就是那种以前的那种，那可能是那个年代的私生饭，只是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
0: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Billie Jeans》。

0: 然后，那大家听完这首《Billie Jean》有什么感想呢？是不是觉得它前奏很长？那其实当初他也是有跟他的制作人争执过这个前奏，但是 Michael 觉得说，就是前奏长是要让观众、听众们进入那个情绪里面，所以才会有前奏那么长。
1: 前奏超级长欸，我其
0: 嗯，
1: 实一开始不太知道他前奏这么长是想要表达什
0: 就是要让我们要进入那个歌曲里。然后呢，他在录制他这个唱歌的部分，他是一次将所有段落全部录完，没有分段录。
1: 什么意思？
0: 就是现在大家那种歌手在录歌的时候，他其实像每一句可能都是会分段录，他不是会
1: 对。
0: 直接一次录完。可是 Michael 是在这首歌直接把
1: 所以
0: 全
1: 他
0: 部一
1: 是有
0: 次，
1: 点像直接在唱这首歌的感觉吗？
0: 直接一次就把全部这样录下去，超厉害。

0: 好
1: 就是，
0: 猛
1: 而
0: 啊！
1: 且也听不出什么瑕疵之类的，就很强。
0: 我觉得 Michael 就是，我觉得是上天赋予他的这个嗓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我觉得他就是，在音乐上的天赋真的是，我觉得某一程度会不会是天生的？
1: 我也觉得上天赋予的，就是有才华，又会跳舞，又会唱歌。天生就是做这种明星歌手的料。
0: 非常非常厉害。
1: 那我们听完这首，我们要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哦。
0: Go
1: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好，欢迎回来。那我想问一下阿啾，你看完这部电影的感想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以他在描述 Michael Jackson， 我觉得是好看的。但我在观看的时候，我会更想要了解 Michael Jackson 内心的状况。就是我不想只看到他浅层的情绪，我会更想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内心有怎么样的情绪，这是我更想在这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但很可惜，这部电影可能，没有花这么多的时间去阐述 Michael 内心的状况。
1: 他只有提到一点很，就是一点点东西，像是他其实是算一个蛮童心的人嘛，就是。他会去跟小朋友聊天啊，然后或是他会想要买，他不是有一段内容是他买那个扭扭乐，扭扭乐就是比较像小朋友会玩的那种，游戏，但是他哥哥都觉得说可能太幼稚或者怎么样，就只有他一直保有那个童心，可能就也跟他的童年有关系，因为他童年可能比较几乎也没什么朋友，就是要么就是跟哥哥们啊，要么
0: 就
1: 是
0: 跟泡泡，
1: 对，跟动物们这样子，然后他也一直有一种。想要进去彼得潘世界那种感觉，就是很有童心的一个人。可是电影里面没有特别去描述出来，只有就是一些些剧情。我其实也蛮想了解他更多那种。
0: 对，就是我会想要知道，他在，就是他可能会说，他想要反抗吧。但是我觉得没有更多内心他的纠结、他的问题，或者是，我就是觉得太少内心层面的描述。那你说它是一个坏电影吗？我觉得不见得是不坏电影，就大家都觉得很爽，就跟我们讲一样很爽。但我自己啊，是我个人问题，我想更了解这样子。
1: 比较像把他的光鲜亮丽的一面拍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会先把那个时间会直接用几个大字直接放在那个画面上面。
0: 这就是传记类电影啊，就是能想象，就是因为他要交代时间线这样子，
1: 就有点像看一个，很好看的故事，就是很好看的那种童话故事书的感觉，也不算
0: 童话，
1: 就是比较像看
0: 那种，就是看自传
1: 啊的
0: 那种感觉，传就是传记没？
1: 对啦，好，那我想问你，就是一些问题。如果你用一句话来形容 Michael Jackson， 你会用什么话来形容？
0: 就两个字，四个字，音乐天王啊，这个世纪的音乐天王。
1: 那如果是用那种个性类呢？你会用什么来形容？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可能觉得他怎么样，或是之类的。
0: 我觉得他是个具有童真的天王。反差很大。
1: 那你像是他里面呢，他很注意他自己的外貌啊，或是很注意他的外形。那你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

0: 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3: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2: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3: 猜不出来。
2: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3: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5点，
2: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3: 猜，
2: 哎，你少讲一个啦。
3: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2: 在 FM105.5 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3: 猜
4: 第七条弦。
3: 欢迎收听
2: 猜第七条弦。
5: 大家好，我们放暑假
2: 了。哇，真是太好了，好棒耶，
5: 终于不用再倒数暑假几天。
2: 对啊，
5: 太开心了，
2: 终于放假。我真的觉得放假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这样就不用一直在做事情，
3: 真的，
2: 然后写功课，
3: 而且我们终于
2: 报告，
3: 终于脱离了金声奖的苦海。
2: 对，我们把东西全部都交出去了，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3: 我真的是金声奖东西交出去，我就觉得我自己放假了。
2: 对啊，我也是。虽然那个网站跑了40分钟，真的是快把那个网站砸掉、
3: 欸、超可怕的。我们有，因为他昨天截止，
2: 对啊，
3: 然后我们有朋友昨天晚上才说他交出去，我想说哇，
2: 他怎么敢这样子、啊、
3: 对，我说系统没有当掉、哦
2: 因为反正就是金声奖那个网站，他最后不是交出去还会填一个问卷吗？我就填说希望网页不要再一直当掉了。
3: 我他这样讲，他说他们没有宕机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是不是大家都怕宕机，所以大家都提前交，反而最后一天没什么人交？
2: 我觉得不是，我在猜，就是金声奖的那个网站的运作时间跟他们上班时间有相关。
3: 哦，你说上班时间就会卡住这样？
2: 不是。上班时间才不会卡住、
3: oh,
2: 非上班时间他们就会卡住、
3: oh.
2: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在交档案的时候我是半夜交的，我只是心里想说、嗯、那时候都拿到档案那就赶快交一交好了。然后我这边跑了半天，我就想说为什么都跑不动，到底现在是怎样？他给我一直跳那个一个脸，然后那个找不到网页，然后那个滑鼠跟着、
3: no.
2: 滑鼠跟着他，然后他还会眼睛一直动来动去。我会心想说你都已经有钱把那个让他滑鼠动在哪里他就动一动，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网站修好呢？我就觉得很无奈啊，因为这点送出点送出点送出点送出点，然后就一直点不出去点不出去，他一直跑出来那个脸，然后那个脸我滑鼠怎么动他的眼睛就跟着动。然后我就心想说不要再闹了，这就跟那个 Google 连不到网络会有恐龙游戏是一样的概念。
3: 嗯，
2: 那你就不要让那个网站变成这样嘛。
3: 而且他报名的时候也是很就是一波三折。
2: 对啊，报名的时候你会一直卡在那个送不出去那个资料，
3: 然后又要
2: 重填。然后重点是基本上我遇到每个人都填了2次报名表，因为他第一个都会没有，然后第二个才会是正常的，然后你才会继续报名，然后你前一笔就会取消这样子。
3: 给下一届的大三一个
2: 忠告，
3: 大家不要拖到
2: 最后一天。
3: 没错，真的没有在开玩笑。
2: 虽然东西会做不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子拖拖拉拉。
5: 对啊，像我们公益广告没有改，我们直接交出去了。我真的来不及。
2: 我们是东西都改完了啦，但是重点就是网站很破，抱歉。对，就
3: 希望，对，
2: 希望就是他可以修好网站，然后让大家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做好任何事情。
3: 没错，反正就是我们放假了。
2: 对，这个的开场总结就是我们放假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的下一个单元，猜猜二七。
3: 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2: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3: 你猜啊。
2: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4: 猜猜二七。
3: 欢迎来到
2: 猜猜二期。
3: 好，

0: 的猜猜二期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 Spotify 上面的新歌给大家听。
0: Spotify
1: 对啊，
0: 那你这个礼拜选的什么歌？
1: 我选的歌呢，就是我最爱的团体 BTS 防弹少年团的隐藏曲目，叫做 Come Over。
0: 为什么是隐藏曲目？
1: 我也不知道，他就莫名其妙最近突然爆出了一个新的歌，然后我也在那个新歌快递找到，就哎有新歌。然后重点是那个，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封面图很可爱，是一个正方形白色的框框，正方形中间有一个蒙版的圆形，然后有点像鱼眼效果的那样子，然后把他们七个人把他们七个人放在中间，然后就看起来很可爱。然后呢，那个就是 come over 的意思就是过来，
0: 嗯，
1: 我觉得翻成中文超怪的。然后反正就是嗯，他的歌词呢，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就是他很符合，有点像是我们在跟防弹交往吧，
0: 哈，
1: 因为他有一个是，就是他有一段歌词，
0: 嗯，
1: 是已经过了很久的时间了，在我们渐行渐远的那天之后，各自的故事就埋藏在心底吧。抱歉来晚了，这段时间你也应该一直都平安的好好过着吧。重新开始的我们，第二次就别再错过了。
0: 就是有一种就是原本在交往，
1: 然
0: 后分手之后
1: 又复合，
0: 然
1: 后复合，然后其实就是我跟明允琪啦，哈哈 哈，抱歉。你干嘛一直笑啦？
0: 嗯，对，你跟明允琪。
1: 而且重点是因为那一段歌词，就是刚刚我讲这段歌词，
0: 嗯，
1: 刚好是明允琪唱的那一段，
0: 你，
1: 所以我觉得
0: 一切都是
1: 命
0: 运
1: 的
0: 安定，
1: 命运的安排。我跟明允琪就是天生的一对，
0: 是是，
1: 虽然他有点老，他老了我快12岁，抱歉。他老了我真的12岁，
0: 对对，
1: 因为他是93年，我是05年的。我的天哪，他根本就是化石。
0: 可是我觉得他们长得都就是
1: 越变越年轻，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必须呢 再次在节目上面实名感谢我们之前的一位来宾，就是秉志迷，因为他买到了防弹的票，然后还填我的名字带我一起去，我这样才可以看到明允琪。
2: 他昨天，我昨天在跟他讲我还没选歌，然后他就说然后我就看到你选 come over，嗯，我就说诶，蔡轩选 come over，欸，然后他就，嗯，哦
1: 哦，不错嘛，哎呦不错嘛，
2: 对，反正就是他们两个一起去看房
1: 弹。哇，这是太好了，
2: 真的觉得很好笑，
1: 因为就是一个很奇怪组合啊。
2: 那你们那天在路上遇到打招呼吗？
1: 我们两个甚至会坐隔壁不是吗？
2: 不是，我说你们那天在路上巧遇的时候。
1: 哦，有啊，我这样 hello 那这样诶他的黑是有加挥手，然后一脸就震惊了，欸，然后我那时候刚好跟那个菲菲姐聊天，聊到一半就突然看到他，我就哎，欸，Hello， 就在开心的放暑假的那一天，星期五，星期五，
2: 蛮好笑的，蛮好笑的。
1: 然后菲还问我说，欸，那是谁？我说哦，七的朋友。他说啊，我说哦，就是他带我去看防弹演唱会，说哦，
2: 甚至可以想到飞的那个反应是什么，
1: 啊，哦，因为我们那天刚好，反正就是我们那天上那个课，就是有关金声奖的课，
0: 对，
1: 然后就是嗯，我们这一组非常的不错，
0: 嗯嗯嗯，
1: 对，然后但是就是其他组没有很好，
0: 嗯嗯嗯，
1: 然后就有人在跟我们抱怨这件事情，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转头分享给飞听，因为飞太晚来了，然后他就边听然后边在那边笑，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路从那个舍我开始笑，
2: 笑到山洞口，
1: 对，笑到山，没有，我们是走走边走边聊天 , 笑到捷运站，我们走到大坪林还在笑，因为我真的觉得那真的是太瞎了。
2: 他慎选组员，慎选组员，
1: 对，反正就是呢，我觉得刚好因为就是防弹的这一张专辑有点像是偏向于回去他们自己，再加上这一首歌我觉得更回去了他们原本之前那种花样年华的感觉，就是不管是歌词的意思啊还是曲风之类的，我都觉得有好很多，没有说偏很打欧美市场，所以我觉得这才会是把这首歌放成隐藏曲目的关系，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符合就是应该是我一直的样子，就是有点像是虽然活着，但是我会因为任何的利益问题，所以选择抛弃自己的良心，或是内心还是什么的，就是我只会顺着我觉得哪边有利益，我就去那里的感觉。所以就是它刚好里面有一个是有一句 歌词叫做我真的很讨厌

0: 我就觉得说，但是你在没有良心、你在没有利益、在没有钱的状况下，你做什么东西都是不会成功的。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有点是在讲类似像这样子，就是就算你的生活再累，但是你为了追求利益，你还是得这样子。虽然防弹的初心可能不是想要告诉我们这样子，有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振作。虽然就是每天都在追求利益的这条路上在做生活，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应该要更追寻自己的内心，然后会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就是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来自防弹的隐藏曲目，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有让人觉得说，听到之后会觉得说，这才是防弹的歌嘛！前面那个到底是什么？Swing，Swing，
1: 要
0: 真
1: 这样
0: 的，
1: 子
0: 我真的觉得 Swing 这首歌很莫名其妙诶。虽然就是好听归好听，
1: 笑到没声音。
0: 但就是 Swing 很怪。第一次有一首防弹的歌让我完全没有，就是记忆点记忆成这样子，只有 Swing Swing。噔噔噔噔，swing 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这首来自防弹的《Come Over》。

0: It's not over.
1: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Come Over.
2: Come Over.
1: Yes, Come Over.
2: 我刚刚也在旁边想唱，就想成为你专属的欧巴，
1: 念你爱你，成为你欧巴。I say what you want.
2: 大家如果想听就是这种比较生活化一点的词的话，可以去找这首歌。这首歌词是方文山写的哦。
1: 对，想成为你专属的欧巴，男子汉中文版。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觉得这首真的是他们来台湾必唱，拜托一定要唱，拜托，
2: 你可以拍下来吗？
1: 如果他们真的有唱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拍，然后我会发整首，我会唱高清字幕版。
2: 爱死，
1: 想成为你专属的

0: 这样子，他们讲话之前讲话就这样子。我是 V 二十岁，喜欢唱歌，谢谢。
1: 一模一样。
0: 我是 Sugar。
1: 好，接下来是是我选的歌。
0: 嗯，
1: 我选的歌是马念先的《樱桃可乐的滋味》。
0: 哦，我刚才说是哪里的樱桃可乐，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说新竹的。
0: 不知道啊，你不觉得如果他们是用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然后加一个正常城市，像之前是那个巴黎的草莓哦，还是什么
1: 巴黎的草莓，
0: 对对，你看像巴黎的草莓就很正常，不然大湖的草莓
1: 蛮好吃的、啊、
0: 就很奇怪啊。然后或者是什么，不是之前有人说那种什么东西用成是什么留在台北，就像之前那个能不能陪我跟我一起留在台北，能不能跟我一起留在台南，
1: 就是会、
0: 欸、就很奇怪、然后就是一些城市名字就会不是
1: 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
0: 景美溪旁边的茶叶就很奇怪、
1: 欸、景美溪旁边的茶叶很好笑
0: 就很奇怪啊，就是你不觉得怎么想都会觉得怪怪的吗？
1: 就是
0: 不浪漫。
1: 对，可能我们还没有就是到那种境界
0: 可以把它
1: 写
0: 得
1: 浪漫
0: 的浪漫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地名的关系、所以你不觉得如果你放一个什么普罗旺斯的樱桃可乐就会很正常，
1: 对对，
0: 但是新竹的樱桃可乐就想说这什么鬼，新竹樱桃可乐，那感觉那个化学那个很多科技语很火耶、
1: 因为新竹是科技城吗？
0: 不是，就只是觉得那个单纯很像是假的樱桃可乐不会是真的樱桃可乐，
1: 蛮好笑的。
0: 好，那为什么你又想选这首歌？
1: 因为他们在是 HIDO 吗？ HIDO 流行音乐奖上面、就是马念先、冰球跟宇宙人合作嘛、然后那时候就有唱了这首歌，就有先唱这首歌、
0: 就只是因为这样，
1: 对，就刚好、
0: 我以为是因为什么新竹的樱桃可乐
1: 不
0: 是还
1: 是
0: 什么的，
1: 但是马念先说就是他最喜欢喝樱桃可乐。樱桃可乐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哦？
0: 有啊，之前前段时间四个字的可乐，
1: 但我其实不太敢喝
0: 化学不同味道的可乐，还是不喜欢喝可乐，
1: 不是，不就是樱桃可乐，
0: 我觉得味道很怪欸。
1: 对、就是、
0: 我之前就看过很多人，就是有很多推荐美食的人，他们都骗人，他们都是骗人的人，然后他们就会讲说这个很好喝，快点去买第二杯第二件六折，赶快去买，
1: 结果买了之后啊
0: 超难喝，抱歉就是真的不好喝，就是科技鱼很火的味道，
1: 对
0: 你想象中的感冒糖浆的味道就是那个那感觉，感冒喝那个一定会很快就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可乐一开始就是感冒糖浆
1: 哦，真的、
0: 可乐的发明其实是因为它是感冒糖浆，所以其实你在生病的时候喝可乐，
1: 有人说头痛喝可
0: 乐
1: 很有用，
0: 好，对，
1: 我还没试过，
0: 因为可乐里面好像忘记是什么，它反正它本来就是感冒糖浆的原料，所以你其实喝可乐
1: 就在喝
0: 感冒糖浆，对对对。
1: 不过马念先就说他用樱桃可乐当专辑名称呢，就是希望可以把，因为他前面有讲到他最喜欢喝樱桃可乐嘛、他就是希望把那种记忆的情感延续下去，就像他的听众传递自己当年第一次喝到樱桃可乐的时候那种既开心又难忘的感动。
0: 我希望是马拉桑，
1: 马拉桑
0: 来自屏东的马拉桑，
1: 是不是他希望能在大家能在听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纯粹美好的滋味，就是童年的回忆的那种感觉啦、
0: 那希望他之后可以出一首歌叫马拉桑，拜托，我希望这个梦幻联动再回来，
1: 有点想再回去看海角七号。
0: 就说了吧，海角七号是一部虽然他没有在干嘛，但是你在久久看一次会想要看的电影，
1: 对，但他有点太长了，
0: 其实也还好，你可以看两倍速看。阿干，你为什么都这样欺负人家？
1: 好像，
0: 好，
1: 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阿干，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希望大家记得这种纯粹的美好。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马念先的《樱桃可乐的滋味》。

0: 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0: 好的，我们刚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马念先的樱桃可乐的滋味。
2: 没错，以上这就是这个礼拜的猜猜二期，
0: 希望大家会喜欢，
2: 希望大家喜欢。
0: 好的，那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西弦。
0: 弦，
3: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4: 六条啊。
3: 不对不对，是七条。
4: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3: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4: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3: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然后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他在边吐毛球边织毛线。
0: 我没有。
1: 好，反正就是因为他最近过敏很严重，然后我刚刚想说他到底现在是怎样，很像那种猫咪要吐那个毛球，要吐出来这样子吐出来那种感觉。然后我说，哎，那你可以边吐毛球边织毛线，
0: 超恶，超级恶心，
1: 不要浪费啊。好，今天是我先选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是王太祥 2000WTS 的孤单的恋爱。
0: 爱你是孤单，
1: 那是孤单心事，那是蓝又时。
0: 好，那为什么选这首歌？
1: 好，反正就是因为最近呢我遇到了感情的状况，感情的问题。反正前段时间呢我跟小温去了那个什么东东啊，去了台南玩。
0: 是，
1: 然后台南那去三天，然后下了两天雨，只有第一天没有下雨。然后之后后面反正就是去台南，女生一定会说那我要拍照，他把我拍超级丑的，然后重点是他没有按很多张。正常来说，不是照片都会选很，就会先拍个好几张，然后你先看一下 ，OK， 那就继续拍这样子吗？我看了一下，我就觉得说这在拍什么，不要再闹了。然后就拍，然后就我真的现在长这样吗？然后那个台南又很热很闷，然后那个刘海就会一直塌掉，然后重点是又骑摩托车嘛，然后那个刘海就已经

0: 扁掉了。然后我就想说，哈，可是我已经特地为了要去台南，然后我剪了两次刘海，就是让他不要说扁掉还很长，会盖眼睛这样子。然后我出门的时候也特地夹很卷喽，但他出去就是扁掉，他就是塌掉、啊。
1: 我觉得还有可能是因为下雨太湿。
0: 对，然后就是因为他第一天没有下雨，但是真的太热了，那个刘海一定会粘在额头上面，然后你就只能一直拨，然后用，然后你越拨可能就会越来越惨这样子，因为很热，然后你在外面那个时候的。怎样？你在吐毛球是不是？然后在外面的时候，然后就会很热，然后就越拍越生气，然后你就会整个人很生气、很燥这样子。然后之后后面反正就是你怎么拍都没有啊。然后重点是在拍你的那个人不帮你拍好看的照片就算，他还越拍越生气，他也拍到不耐烦，然后就觉得说是怎样啊？我真的长这样吗？可是我看前置镜头，我又没有长这样，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嘞？一定是他的问题。然后。反正就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到底现在是怎样，不要再闹了，千万不要再闹了，然后就很生气。然后隔几天隔两天都是下雨行程，然后就已经下雨了到那边，然后就很热，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林百货冷气永远都那么不凉。我记得我三年前去还是两年前去的时候，
1: 对，它很不凉，
0: 超级不凉的，然后就很热，超级热，热到你在里面会流汗的那一种，很夸张。我真的觉得拜托，你那边是台南欸，是怎样没有冷气钱是不是？为什么不开冷一点？然后你就外面已经，你外面已经跟里面是差不多的温度了，因为下雨本来就不会那么热，然后你只是很湿很闷，所以你应该要开送风，让它环境不会那么闷嘛。没有，它开一样跟外面一样的温度，然后还是很热，然后我就已经特地跳到站在电风扇前面拍照了，唉，一言难尽。然后那个时候就当下觉得我好孤单欸，为什么没有人来可以帮我拍照？
1: 我等一下帮你拍，我等一下帮你拍。
0: 然后之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是不要再闹了。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呢，之前出去拍照的时候好像也还好，没有什么太大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我好像也就是那个时候不知道欸，反正我之前记得我被拍的时候都蛮好看的啊，然后就是也没有大差不差，也还好。然后我只是觉得说哦，因为我那个时候穿新衣服，然后我本来就已经对我那新衣服穿着不太习惯了，就是它好看归好看，但是我平常真的不会这样子穿，所以我就已经觉得有点绑手绑脚了。然后我又觉得好热，为什么日系要叠穿呢？
1: 真的，我今天就是我录音的这一天也是叠穿，然后一出门
0: 我就
1: 觉
0: 得
1: 说 Oh my god
0: Oh my god， 这根本就不是夏天的衣服，为什么日系一定要搞这种叠穿呢？虽然很好看归很好看，但是也是很热啊。
1: 就是这种天气，台湾的天气真的很不适合日系的叠穿，因为有够热。
0: 然后我觉得旁边人超厉害的，就是你去台南会看到很多人穿那种日系叠穿，然后叠超多的。
1: 欸，台南超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比较复古一点吧。
0: 可是很热啊，真的很热欸。
1: 有可能是我们比较会流汗，
0: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好累哦，这次出门我好累哦，可能又是因为下雨天，然后我心情本来就没有很好，然后我又觉得小温感觉是一个超级雷的旅伴，然后就觉得说不要再闹了，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我就生气了，然后我们就吵架，到目前都还没有和好，应该到我们播出节目那一天应该也还没和好。
1: 对，
0: 我还在思考要不要就是原谅他这件事情，但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我
1: 没有办法，
0: 对，我就觉得很生气。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七讲，然后七就说他觉得不是我问题。
1: 对啊，不是，没有，我第一个反应是因为我就是昨天他昨天跟我讲的时候，我很忙，
0: 对，
1: 那我因为我昨天打工超级忙，昨天是初一，然后
0: 初一吃素，
1: 对，大家就吃素，然后我就超级忙，那我看到讯息的时候也是两个小时前，我就因为我去倒垃圾，我去倒垃圾的时候我就拿手机出来看，然后我就
0: 好像狗，
1: 然后我就问号问号问号问号问号问号问号，然后因为他都没有回，我就打电话，结果他在讲电话，然后我就我就很慌张，
0: 反正就是这样子。
1: 对，但我第一个反应是哈，
0: 对，每个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哈，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当下我觉得最优解就是那个解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吧，那就先直接讲再说，反正先回来台北再说。然后还好那时候我们早上的时候就已经先改那个车票，因为早上其实还没有吵，就也没有吵架来干嘛的，就很正常哦。然后是到了火车站，然后我就自己突然越想越不爽，不对啊，我这几天穿那么好看啊，不是都没有拍照片，下雨天没有拍到照片就算了，真的这种也是在室内也没有，然后就觉得说

0: 真的长这样子吗？为什么都这样子？好，反正就是总结，就是我去台南三次，就是大学期间去台南三次
1: 都没有，
0: 我
1: 都没有觉得好看的照片，
0: 有好看的照片，哦、但是我去的三个人都跟我吵架，而且闹掰了。
1: 你、嗯、
0: 抱歉，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就觉得当下我真的觉得超级孤单的，好想回台北哦，这样子，所以就是。会觉得说好像自己一个人也比较好一点，但是我现在还在思考，就是我还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和好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我觉得就只是一个生活习惯跟价值观，还有出去玩的态度的感觉。
1: 对，这就是要磨合的地方，只是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办法磨
0: 合。磨合，
1: 对，
0: 就是你要看对方要不要磨合，跟你要不要接受对方，会有一个在学习的阶段。但是我这个人，我就前面就讲过了，我是一个追求利益的人，我会希望就是我可以马上换，就换另外一个跑道，就换另外一个跑道。但是我又在想，这样子好像会不会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人太过分了，就很像我才是这个外星人。我之前就说过，我觉得我应该是外星人，我可能会把全世界的人类都杀掉。
1: 我也觉得我是外星人，
0: 对，反正
1: 会把全世界人类都吃掉。
0: 吓死了，那会吐毛球、
1: 欸、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1: 嗯、
0: 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生活习惯跟价值观的差别。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依我自己的立场，我本来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改的。
1: 嗯，
0: 对，就是你原生家庭教出来的东西观念就是长这样子，要改的话也会很难改，是可以改啦，但是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改变这件事情。嗯，对，反正就是刚好这首歌也是在讲有点类似双方感情观不合，然后就是有点像是什么你我们两个很像在就是一样在谈恋爱，但是就是他在过他的，我在过我的。
1: 嗯，
0: 然后好像永远都没有一个交界点，但是只要有碰到那个交界点，通常不是大吵就是相安无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是我也没有承认我是一个很好的伴侣。嗯，因为我脾气好差欸。抱歉。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能是因为我太生气这件事情，就是我你好不容易决定要出去玩，我还为了要出去玩买好看的衣服，然后说什么要出去拍照，结果没有，我还带我的领巾花臂巴浪卡领巾，然后结果还是没有拍到好看的照片，然后就很生气。好，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我很生气惹的祸，也是我的
1: 都是月亮惹的祸。
0: 好，然后之后反正就反正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情绪冲动大于理智，我那时候是理智线大断掉，我只觉得说、嗯、不行，我现在一定要大吵一架，哈，
1: 然后我现在一定要分手，
0: 哈，对，然后我就这样子仓促了做了这个决定。但是我觉得可能还要给我一段时间再慢慢理清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一定会是另外一个人的问题。
1: 嗯，
0: 对，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王太祥2000 WTS 的孤单的恋爱。对不起。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汪太祥2000WTS 的《孤单的恋爱》，他的名字好长
1: 我每次听他在讲汪太祥名字，觉得很好笑。
0: 他的名字就很长啊，我也没办法。
2: 好，那接下来是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是王诗安的《早熟》。
0: 早熟，
2: 对，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某一天晚上，因为王诗安要开演唱会了，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对王诗安这印象最深的歌是什么，我是那个《爱存在》。
0: 对啊，
2: 就是那一部啊，终极，
0: 终极
2: 好像是 X 宿舍吧，
0: 对，
2: 因为他有演那一部，
0: 对，
2: 然后片尾曲还是什么，我记得这首歌也是，就早熟这首歌好像也是插曲还是什么，
0: 对对对，
2: 因为我就非常有印象对这首歌，然后我就刚好听到他 Reels 唱了这首歌，我就想说 Oh my god， 死去的回忆在攻击我，
0: 没错，
2: 然后我就一直循环播放，一直循环播放，一直循环播放，对，然后所以我就选择这首歌要和大家分享。这几天没事想到就会唱，就唱个一两句这样。对，反正就是对，可能大家最近都在面临感情问题之类的。反正我自己身边的人是要么在吵架，要么在分手。
0: 所以我觉得就说了，冬天根据英国研究显示，冬天你会更容易谈恋爱，你夏天会很容易分手，是真的。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因为你在夏天你就会很不耐烦。很热，天气又很差，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吼，这个人很烦。
2: 可是英国有热到会这样子？
0: 英国会一直下雨
2: 哦，就很烦呀。
0: 对，你就会很烦。虽然英国一整年都在下雨，而且他们还会有很浪漫的感觉，所以他们应该还好，不太会分手。台湾就没有啊，就很热，又很闷，一直下雨，莫名其妙，还会有台风。
2: 对耶，听说要台风了，没有，就是刚好想到，
0: 对，反正就是
2: 跟大家讲一下。
0: 反正我觉得真的就是一切都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吧，环境荷尔蒙的作祟，多多少少啦，不觉得夏天就会让人特别火大吗？
2: 对，
0: 是吧，
2: 就是心浮气躁。

0: 对，你冬天你可能还会想说，哦，好冷哦，
1: 就
0: 没关系，
1: 这样吧，
0: 没关系，我先睡个觉，没关系。
1: 讲到睡觉啊，突然想到，
0: 就这样
1: 跟大家分享，我上个礼拜日录音
0: 的老鼠哦，
1: 录音的这个的上个礼拜日，
0: 嗯，老鼠吗？
1: 哎，什么老鼠？不是，不是老鼠，
0: 哦、不是老鼠，
1: 照睡睡。
0: 哦，抱歉。
1: 然后我那天，因为我礼拜六晚上、
0: 嗯、
1: 我们去吃了球队的队聚，
0: 嗯，
1: 然后去续团，跟我哥去唱歌，
0: 嗯，哎、嗯欸，
1: 我哥是我们球队的教练。
0: 你好，
1: 好。然后呢，我们去续团，唱到一点多，
0: 你哥睡着了。
1: 不是啦，
0: 哦，抱歉，
1: 唱到一点多，然后回家，
0: 嗯，
1: 回家大概一点半，
0: 嗯，
1: 然后一点半我又死不去洗澡，我就坐到两点，
0: 嗯，
1: 然后那天。诶，是两点还是两点半？应该是两点。然后因为那天只剩我跟我室友，
0: 嗯，
1: 就剩一个室友而已。他隔天要回家，
0: 嗯，
1: 然后他就传讯息给我说：“你两点再不去洗澡，就给我一百啊！两点半，你两点半再不去洗澡，就给我一百块。
0: ”而且他是说他用语音输入，他平常打字不
1: 对，他平常打字不这样子。
0: 然后那个有逗号，那个逗号看起来超凶的。
1: 然后
0: 你两点再，你两点半再不去洗澡，逗号就给我一百块。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我就真的去洗澡了，
0: 嗯，
1: 哦，一百块很好用，
0: 真的。
1: 然后我就这样，就这样，然后两点半，然后洗洗洗，我又很不爱吹头发嘛，我是三点半
0: 拖，
1: 三点半才吹的样子，
0: 嗯，
1: 然后就睡觉，我就睡到隔天中午十二点多，哎，不对，我九点多起来一次，然后看了一下手机讯息，哦，
0: 嗯，再继续睡，
1: 对，然后睡回去，然后十二点多起床，
0: 嗯、
1: 然后。那个室友要回家了，因为他爸爸妈妈来载他，他在等他爸爸妈妈、
0: 嗯。
1: 然后就说：“那我要出门吃饭。”
0: 嗯，
1: 然后我就出门，
0: 嗯，
1: 吃，然后吃了两个小时，
0: 嗯，
1: 两点回来，
0: 嗯，
1: 然后就躺着，哎，
0: 又
1: 睡
0: 着了，
1: 然后我睡到四点多还是五点多，
0: 很悠闲哎、欸。
1: 然后就起来滑了一下手机，然后开始想晚餐吃什么，然后想说啊，算了，外面也没什么店开，我就来叫外送，
0: 嗯，
1: 然后我就叫外送，我就吃。然后吃完之后我就去洗澡，
0: 嗯，
1: 哎、欸，我那天很快去洗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懒懒的，
0: 因为很想睡觉，
1: 对，因为很想睡觉。然后我就洗完澡，吹完头发，哦，然后我就开始做我的事情，然后做没有多久，
0: 嗯、
1: 东西都做完了，
0: 嗯，
1: 两点半我又开始睡觉，
0: 整天就一直在吃跟睡，吃跟睡，
1: 对，我的
0: 吃跟睡，
1: 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睡觉了，
0: 嗯，
1: 但就是非常的幸福，
0: 很爽啊、
1: 对，
0: 对啊，
1: 反正，
0: 反正我觉得应该真的是因为天气，
1: 对
0: 我觉得最近真的是。太热，然后大家就很容易很火大，然后你如果遇到那种笨蛋，你会更生气。像是我们在店里面有遇到一个笨蛋，真的是建议那种笨蛋不要看清楚，不能戴眼镜，让你看不清楚，很死的。
1: 对，然后就是哦，我那时候一边做事还一边听这首歌，我真的是一直循环播放，
0: 嗯、
1: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0: 嗯。
1: 就是他歌词。
0: 那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问你说他戴眼镜还是看不清楚对面的门牌号码呢？
1: 别看了。
0: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笑的。
1: 好，
0: 反正就是那天有一个客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就验完光就问他说这样清楚吗？然后因为他刚戴完，然后说哦好清楚哦，这个戴起来好晕哦，我觉得好晕，我没有办法走路。然后我就说哦好，那帮你减25度哦，那就减，那姐姐用掉，然后就给他戴，然后你看一下对面门牌看不看得到，然后说看得到啊，那个因为我们对面是假娃娃机店，然后就三个字那个嘛，他就讲哦，就那个啊，我看得到那么大字。他说不是不是，你要看那个下面绿绿的那个门牌号码，你看号码就好，路看不到是正常的。
1: 嗯，
0: 然后他说哦，什么？我看什么东西？什么？然后他说对面那个绿绿的门牌号码，你看数字就好，不要看字，看字看不到。他讲哦，新北市。
1: 就跟你说看数字就好嘞。
0: 我想叫他去隔壁耳鼻喉科哦，烦死了。然后我就啊，然后他说，可是我这样子看不到哎、欸。他说减二十五度应该也没有减那么多，
1: 对啊、
0: 那不然你要戴清楚嘛。一戴，然后一把它换清楚，啊、好晕哦。我就想说，这人到底是想怎样？怎样？
1: 这个故事很好笑。
0: 然后之后面重点是之后后面就把它拔掉，然后就哦好，然后之后后面他说哦那没关系，那我帮你换另外一个，
1: 嗯，
0: 然后就换另外一个丢进去。然后我们姐姐就说，其实他那时候是把25度放上去，就是在动他多加25度，他其实根本就其他东西都没有改，他只是把那个眼镜从他脸上拿下来。没有告诉他说他有多加25度，叫他再戴。他说：“哦，这个好清楚哎，这个比刚刚那个清楚，那我要这个了。”然后姐姐这样说：“哦，这个清楚吗？嗯，那这个就是加25度的哦，而且还走来走去完全没有晕，
1: 那就只是

0: 那就只是心理作用。
1: 对啊，心理作用。
0: 然后我们就嘻嘻
1: 是怎样，
0: 好，反正就是会常常遇到这种怪怪的客人，不成熟的客人，都希望大家早熟一点。
1: 对，希望大家早熟一点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大家可以好好的成熟面对所有事情，不要再讲好好运哦，不要再闹了这样子。
1: 外面，我们现在外面有非常有非常多人突然吓到，
0: 我们像
1: 站在那里，
0: 我们像动物，好运哦。
1: 不过这首歌在讲就是暗恋这件事情，
0: 对，
1: 暗恋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0: 对，那你会暗恋我吗？目前单身。好吧，你看起来还好，那没关系。
1: 对，反正就是暗恋，就是啊，暗恋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对，加油。
0: 好，OK。
1: 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王诗安的《早熟》。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0: 好的，我们刚听的歌曲呢，就是来自王诗安的《早熟》。
1: 好诶，真是太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
0: 是第七条世新弦。
1: 是，
0: 那就马上就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世新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1: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1: 哦。好啦，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0: 的真心话。欢迎来到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0: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
1: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那这个礼拜邀请到的是哪一位朋友呢？
1: 是我们的新朋友他是我们这个学期才认识的新朋友，他叫做品木。
0: 对，那因为呢，品木真的是一个很卡哇伊的人。
1: 对，他一开始一定觉得我们是怪咖。
0: 对，因为就是是我们广播剧的同学。
1: 对，
0: 然后因为他比较晚来的样子，然后老师就把他们，
1: 没有，
0: 就把他，
1: 不
0: 是
1: 是他
0: 自己来跟我们讲的，
1: 没有，因为我是班带，然后老师就那时候就说要分组，然后那个因为老师是玉梅嘛，玉梅就说啊，那如果没有人就是尴尬怕分不到组的，可以跟班带讲哦，班带会跟我讲，我再帮你们分组。然后他那时候就第一堂课，他其实蛮积极的。他就先传讯息跟我说，因为我是外系来的，可能会找不到组别。然后我就说，
0: 可以给你们一组吗？
1: 没有，他就说可能会找不到组别，可以再帮我看一下吗？我就说，哎，那我们刚好缺人，那你要不要跟我们一组？因为那时候老师是说七个人吧，然后我们刚刚他一群只有五个人。
0: 对对对对，刚好。
1: 然后我们刚好少两个人，然后屏幕就被我莫名其妙拉过来了。然后屏幕就说，可以吗？我说，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可爱哦。
1: 然后之后就这样子，然后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到底谁是谁这样子。
0: 对，一开始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是谁。
1: 然后之后后面呢，就在那一堂课之后，我们去打电梯，又突然有人看到我，他说，你是刚那个班带吗？我说，对啊。他说，那我可以，那个我有可能也分不到组。我说，哦，那你再传赖给我。然后就我就这样，还是你要跟我们一组，我们也少一个人。然后可以吗？哦，可以啊。然后后面因为就是加退选完之后人又变多了，
0: 然后
1: 有这又再多一个人。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又比较晚来，然后老师就说他没有，那他少他也没有组别，那还有哪个组别有少人吗？然后说，哦，我们又少一个人，那你要过来我们这组吗？他说，哦，好啊。我就，哦，好啊。
0: 对了，
1: 就
0: 这样多了三个新朋友。
1: 对，
0: 然后屏幕就是一个
1: 其中一个新朋友。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真的要录音的时候啊
1: 我们就问他说，那我们可以，我们有在录那个电台的那个节目，那你要愿意当我们的来宾吗？然后他说，啊，我要去现场吗？我说没关系，如果你很忙没有办法来现场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传给我们就好。
0: 他看起来是蛮忙的。
1: 对，所以我们就说没关系没关系。
0: 对，因为那是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卡哇伊的人，所以我们就主动去认识他了。
1: 对，他应该被我们吓死掉。
0: 对，他应该被我们吓死掉了，
1: 抱歉。
0: 不过就算因为就是说他很卡哇伊，所以他选的是一首日文歌。
1: 对，
0: 他选的是阿雅斯的《日萨》。
1: 哦，
0: 我们
1: 还
0: 记得，
1: 我跟谁讲？你还记这个？阿雅斯就是那个 YOASOBI 的其中一位团员。
0: 那 YOASOBI 有什么叫 YOASOBI？
1: 我也不知道。我刚刚在查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无奈。然后下面有一个人的问题是：为什么 YOASOBI 叫 YOASOBI？ 人家就叫 YOASOBI， 不然你要叫怎样？你要叫他 WASABI 也可以啦。他可能会哭出来，太辣了，好呛这样子。
0: 好，那 RISA 这个意思呢是吵闹的意思。那屏幕为什么选这首歌呢？他说这阵子是毕业季，也是大学生的期末地狱，没错。然后又搭上梅雨季，对于通勤要快一个小时的他来说，现在根本就是世界末日。然后那个
1: 什么
0: 那个
1: 哭
0: 那个笑，
1: 哦，真的是世界末日哎。
0: 然后这首歌就是在抱怨这个世界的吵杂嘲讽，在这个已经很吵的世界里，还在碎碎念念的你。我喜欢他，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完全就是在讲他想说的话。下面就是这一段有点偏激，大家就是，
1: 对，我们不，那个大家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
0: 对，
1: 我们只
0: 是在

0: 因为单纯烦躁，
1: 对，
0: 好，然后屏幕就说：“拜托，不管是自以为是的人，不请自来的人，都别再说些欠缺思考的话，请安静一点吧，不然就赶快去跟别人唱歌跳舞吧，你们真的太吵了。”
1: 对，
0: 比起应付周遭无意义的人，比起回一些无厘头的话，可能世界末日到来他会比较开心，但是跟我们当朋友。
1: 对，我觉得我们这一集非常的火爆。
0: 就大家就真的就是说，就是天气热比较
1: 对啊，
0: 干燥一点
1: 了。屏幕都这样讲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毕竟在我们认识的屏幕，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0: 对，他真的哦，他真的很卡哇伊。
1: 他真的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类。
0: 嗯，
1: 对。
0: 欸，他笑起来超级可爱。
1: 对啊，为什么他戴牙套看起来不会那么奇怪？我看起来很像打肉毒，笑起来很像打肉毒。我想到就觉得很好笑。哎，你怎么笑起来看起来怪怪？因为我戴牙套，我觉得你看起来比较像打肉毒。我就
0: 没有，我觉得你可能是还不习惯，所以有点僵硬，
1: 很怪耶、欸。
0: 对，反正就是在这个天气很烦，不是天气很烦，天气很闷热的
1: 一天，
0: 对这种季节梅雨季的时候，
1: 大家都会感到很生气，就是你遇到周遭任何让你觉得受不了的人，都会非常的很短，你的耐心可能就一点点，
2: 对，
1: 大约跟一个芝麻一样吧，
0: 芝麻。
1: 对啊，就意思就很少很少的耐心、哦、你的耐心只有芝麻。对，笑什么？
0: 没有，我觉得很好笑。
1: 芝麻，
0: 反正就是，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就做事会快很多。对
1: 对，
0: 就是
1: 你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做完之后再去好好思考这些问题，或者是先火爆讲说我很生气，然后就消失。
0: 对，就是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但
1: 我很生气，
0: 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自己的
1: 适合自己的方法是什么啦。
0: 没错，然后就是呢，时间过得真是非常的快。
1: 没错，
0: 不只是这一集要到结尾了，
1: 我们
0: 下
1: 一
0: 集
1: 下一集就是我们的结尾了，大结尾。
0: 天哪天哪天哪，好期待哟。
1: 对啊，我们还没想好要给大家什么傻避暑粉丝福利。
0: 对，还没有想好， 等我们想好再和大家分享。
1: 没错，
0: 好啦，那一个小时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又到来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1: 啊、
0: 就是说呢，每个礼拜五下午每个礼拜四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个礼拜日在宜兰的东山河广播电台的晚上11点到12点 FM105.5 都有播拆第七条线哦。
0: 真有趣。好的，那我们真的就下集见哦。我是主持人七七，
1: 我是才耀学，
0: 拜拜，
1: 大家再。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十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Keller 刘家凯。就算是天注定，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各位听众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陈恩。今天要介绍的歌手刘瑞琦，其实最主要的演艺重心是放在演员，但当时1980年代很多演员都会演唱自己所主演的电视剧或是电影主题曲，刘瑞琦也不意外。他在1983年以搭错车饰演的阿美这个角色而声名大噪，也为这部电影献唱了许多歌曲，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猪刚刚唐威伯以及一样的月光。后来在1986年参与拍摄华视的电视剧《长相忆》之后，也为这部电视剧演唱同名主题曲《长相忆》。

终于他回到了起点，终于他选择了最爱。这段话是刘瑞琦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同时也是他唯一的一张专辑《刘瑞琦的飞电影》封面中的一句话，算是重温他演艺事业前10年的时光。而今天播放的歌曲《长相忆》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中，除此之外也收录了《搭错车》里刘瑞琦演唱的其他首曲目。

在演出《长相忆》之后，刘瑞琦开始把演艺重心从电影转移到电视剧上，之后也获得两次电视金钟奖，分别是2009年客语电视剧《女撒的婚事》夺得戏剧节目女主角奖项，以及在2016年中式电视剧《失去你的那一天》夺得戏剧节目女配角奖项。直到今天，刘瑞琦依旧活跃在荧光幕前，听众有兴趣也可以去关注他哦。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又到了我们每月一次的青春读书会，欢迎我们的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叔。
1: 大家好，我圣道老叔。
0: 我们青春读书会已经迈入第四集了，也就是第四个月。那其实从青春读书会的第一集开始录制，也就是今年的三月份，其实我就是跟着这个步调，所以基本上我每一个月都会读一本书。然后我之前虽然也会有阅读，但是就有零零散散的感觉。那录了这个节目就开始阅读量变多之后，我就会有一个体悟，我发现其实我们的行为会造就一个结果，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改变行为，那你要先改变你的思维。
1: 是，
0: 这也是我这几天一直在看书，发现其实同样的事情，我以前可能会这样想，可是我现在可能会想的方法比以前更好的感觉。
1: 没错，这会有差。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月体验下来，读书真的是在潜移默化中慢慢的去改变我的思维，然后让我的整个身心灵的状态，或者是我在生活上，或者在我的职场上，其实对我来说都很有帮助。
1: 嗯，恭喜你。
0: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本书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厉害。这本书叫做《纳瓦尔宝典》。对，那这本书呢，它其实不是纳瓦尔本人亲自写的，它是由一个叫做 Eric Jorgensen 艾利克·乔根森，他是一位他可以算是纳瓦尔的一个粉丝，然后呢他整理纳瓦尔大概十多年来他的访谈啊，或者是他在 Twitter 上的发文，然后还有他的演讲内容，然后汇集成一本书。那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呢，主要在围绕两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课题，就是第一个，如何不靠运气致富，第二个就是如何获得快乐。
1: 是，
0: 对。那对我而言，我觉得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人生三件事就是财富、幸福与健康，然后这本书刚好就提到了两个点，所以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说的那个吸引力是非常大的。那在开始之前呢，想要还是依旧来问世道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要选择这本书作为我们节目的主题呢？
1: 因为我之前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在看这个过去的书本里面其实都已经有提到类似的观念，但这本书厉害就厉害在它把很多我曾经看过很重要的观念都集结在这本书里面。那我就想说，天啊，这个是集结所有的书的一本书吗？结果不是，就是纳瓦尔这个人的一个观念跟思想。那我就觉得那这本书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内容算是蛮浅显易懂的。
0: 嗯，没错。
1: 对，然后在浅显易懂的过程当中，如果愿意静下来再思考一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体悟。所以我相信这本书会蛮适合很多人可能出社会的时候看一遍，职场上经历个五年之后再看一遍，在十年之后再看一遍，我在猜应该都会有不同的体悟。
0: 没错，像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发现我看书没有办法一天把一整本看完，当然我是可以这么做的。
1: 正常，正常应该是这样，没办法看完吧。
0: 但是我发现一天看一小章一小章一小章，你会那个体悟感，就是深刻感会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感觉。那你一次累积就会觉得，哦，那个负担好大。首先这本书它开头就写说，很多人把财富跟金钱混为一谈，就我们会认为一个月领10万的工作就是一个拥有财富这样子，但是对于纳瓦尔而言呢，真正能让自己拥有财富的方式，不是用时间与劳力去换取薪水，而是你拥有连你在睡觉的时间都能帮你赚钱的管道。
1: 对，所以就这个观念来讲，你看其实过去有一本书叫做《穷爸爸与富爸爸》，其实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提到这个观念，然后这本书其实又再次提到。那我们讲一下说，财富跟金钱为什么不能混为一谈。好，金钱呢，它其实只是定义你财富的一个方式。那财富是什么意思？财富就是在你今天不用花时间，不用花劳力，它就能够为你产生出金钱的东西，就叫财富。所以他里面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有办法产生出收益，那就代表你拿到的是财富。所以你通常大家可以想到财富的形式，可能有资产是一种，资产我们可以提到的可能是房子啊、股票啊，包含现在很多人买的 ETF

0: 种，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多人会不小心以为说，哦，他的薪水很高，就代表他是一个很有财富的人，不一定。有的人薪水很高，但财富很低，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把他赚到的钱转化成事业或转化成资产。OK，所以这个概念我觉得蛮重要。我也是在大三、大四的时候读那个《穷爸爸富爸爸》的时候，我理解到这个观念的时候呢，我出社会就一路往这个方向冲，想办法找事业，想办法找资产，然后去努力。
1: 像刚刚有说的事业或是资产，就比如说房地产啊，或者是股票这类的，它是不是一定有存在一定的风险？
0: 我觉得这当然是，可是这个风险当然就是取决于你对它的认识。对有些人来说，譬如说房地产是有风险的，但对于房地产达人来说，他觉得没有风险。所以一件事情有没有风险，取决于你对这件事情的了解程度跟理解程度，或者是努力的程度。我举个例子来说，前阵子不是有一个人来我们这个台湾爬101吗？OK，他就曾经说过，其实他比任何人更重视他自己的性命跟生命。所以很多人说：“天啊，你爬这个101不要命了吗？”不不不，他是经过非常强大的训练才做得到这件事。但是如果我去爬101，那就真的是
1: 不
0: 极
1: 要
0: 高的
1: 命
0: 风险，然后不要命了。所以风险 是取决于你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你理解得越深，这个风险就有机会是越低的。OK，大概是这样。
1: 因为我听很多人会说，他一个月大概薪水4、5万，然后可能每个月省吃俭用一点，还是可以存下一笔钱。但
0: 是
1: 是他们又会怕说，如果把这笔钱拿去像是做股
0: 投
1: 票的
0: 资，
1: 投资啊，或者是那事业，我可能事业就这样子，我可能也升不上去。那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就是很可惜？
0: 其实不会，首先第一个，他存下一笔钱已经是做出一个很正确的决定了，因为很多人是月光族，很多人是越花越多，花到没有办法存，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先鼓励他，他做得很好。可是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很担心股票，很担心什么样的资产会有风险。他要担心的不是这个东西有风险，他要担心的是自己怎么没有去学习，来降低这个内容，这个事情的风险。所以，要降低你对于某个投资方案的风险，不是在原地担心害怕，是开始起身去学习那个相关的知识。你想买 ETF，你就应该去了解 ETF。你要买个股，你就要去研究个股；你要买美股，那你就去研究美股；你要买房地产，你就去研究房地产。但你如果今天什么事情都不想了解，那自然那件事情有极大的风险，这是真的。
1: 所以相对的，如果一个人想要弄事业，但是他的事业有可能哦，他这个职位跟社会可能已经越来越远离社会，可能越来越对这个需求越来越少了，或者是他在的职位没有办法顺利的一直往上升，那有可能他就是必须要去换一个工作，他才有可能发展这个职业，而不是说啊，我工作就这样子
0: 我觉得换一个工作已经是很确定的下个动作，
1: 了。
0: 但在换个工作之前，是了解其他的产业需要什么能力，你就去学什么。对，因为未来的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你需要获得一个学习的能力的能力。OK，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1: 那纳瓦尔除了说呢，去投资那些无时无刻可以帮你赚钱的东西之外，另外一个致富的方式是把自己商品化。那在书中简单来讲，流程是这样，就是我们发现了社会的需求，然后结合自身的独特知识，接着再运用杠杆效应把独特知识规模化，接着再透过正向的复利累积财富。那这里就想要先问圣道，就是什么是独特知识？
0: 我觉得独特知识的概念啊，它比较像是说，你从小到大，你可能本来就已经很擅长的。我先讲几种，第一种就是你从小到大很擅长的，然后通常这种事情是你自己不以为意，
1: 就讲天生那种，
0: 对，你自己不以为
1: 浑
0: 意，你
1: 然
0: 可能
1: 天
0: 觉得
1: 成。
0: 啥，这很厉害吗？好，那但是呢，透过别人的观察跟回馈，你才会发现的，这通常是一种独特知识。好，那 纳瓦尔在这个书中里面有提到

0: 他说，其实多数人常见的独特知识，通常是销售的技能。
1: 哦，就是特别会说话，或者特别能观察别人的
0: 对，
1: 一言一行。
0: 对，那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是销售技能，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哦。我只是提到说为什么他认为是销售技能。首先，第一个独特知识，它有一个重点是，通常这个知识是学校不会教的，所以你要先记得，独特知识通常是学校不会教的。如果是学校能教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不独特了。
1: 就是可复制的
0: 对，就已经是可复制的，然后很容易复制的，大家都可以学的，所以这种东西就不是独特知识。第二个事情是，这件事情在没有人教的情况下，你有一个场所，常常可以练习。
1: 环境，
0: 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通常它就会是独特知识。譬如说，销售这件事情，就是学校其实不太会教这个东西，不太会教你怎么做销售。可是，在学校当中，你有没有常常要跟别人打交道？有的人就在这个10个人、20个人、100个人当中，他就是在这个事情当中特别的擅长。这个时候，他出社会之后，就会发现，哎，这个独特知识就被发掘出来了。所以纳瓦尔提到说，他觉得销售技能是很多人可能会认识到的第一个独特技能、独特知识。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符合不是学校会教的；第二个，它符合的是你在某一个场合非常有机会可以去使用到它。学校就是大家同班同学聊天都会啊。OK，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譬如说，最近不是世足赛要来了吗？世足赛嘛，
1: 开
0: 好。
1: 踢了，
0: 譬如说，踢足球就比较符合学校没有教的东西，但是它不符合可以随时练习的场地。
1: 因为它一定要有特定的场地跟特定的时间。
0: 对，所以大家就很难去发现自己有没有这个踢足球的独特知识。
1: 对
0: 说不定我是，对不对？
1: ，C 罗
0: 对啊，说不定其实我是，
1: 纯洁。
0: 对啊，我是 D 罗啊，对不对？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发现？第一个就是没有这个场地。对，那学校其实虽然没教，但是我又没有这个场地，所以这个独特知识就很难被发现。OK，所以你只要发现啊，有办法找到一个学校不教你的东西，又加上这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常常使用的某个场合，久而久之，你发现你做这件事情比别人擅长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拥有一个独特的知识。那如果你现在没有，就多去尝试就好了。
1: 难怪我们常常会说，就是小孩子他有一个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某一个技能特别厉害，我们就会说啊，那可能是这个家庭有相关的背景。
0: 有可能，
1: 对，
0: 譬如
1: 因
0: 说
1: 为，
0: 家庭常有这个场合，对，譬如说 Curry 很会打篮球，他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也是在 NBA，那这时候他在那个场合当中，他的机会一定会比别人多。OK，大概是这种感觉。
1: 所以，像我们一般人，如果要发掘自己的独特知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去尝试嘛。
0: 对，多去尝试。
1: 就是你有兴趣的，然后你这个人是报名上什么课啊，或者是跟哪个朋友一起约约，然后去尝试去舞蹈课啊，或者是匹克球课啊，然后就发现自己好像挺有天赋的哦，这样
0: 对，就
1: 子。
0: 是你发现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就是特别容易比别人擅长，那这个东西就有可能是你的独特知识。当然，你还要看这个独特知识在市场上有没有被需要。如果它不能被需要的话，那当然机会也会比较少。
1: 有些人他可能本身有一些独特知识，他发现了，他可能也没有花时间的去经营这个东西，那是不是就是可能这个独特知识的 buff 就没有了？
0: 对，这样就会有点可惜。所以第一个，我刚刚提到说，当你发现你有一个独特知识，你还要再去看看这个市场上有没有这个需要。好，那市场上有没有这个需要？我建议大家不要用瞎猜的，你就用最低成本的方式去试试看这个市场上有没有人需要你的这一项技能。譬如说，你刚刚讲说这个打这个匹克球是吗？好，譬如说你发现你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得特别好，然后你学得特别快。你可以考虑在这个事情上面有所钻研，然后呢，你看市场上有没有人想学这个球，那你就有机会去教这个课。好，那你教这个课呢，你教久了之后，你不只是很会打这个匹克球，然后同时你又很会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考虑说， 如何把它

0: 规模化。规模化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训练很多的匹克酒的教练，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开一家有关于匹克酒的教练公司，嗯，这时候就规模化掉了。
1: 诶，所以做那种业务的工作或是销售的工作，他们要怎么样这样规模化？
0: 首先我觉得做业务工作要规模化，要先看你那个产业能不能让你规模化。譬如说房仲好了，
1: 嗯，
0: 他们如果今天做 sales 做得非常好，
1: 是，
0: 他们有机会变成店长，
1: 嗯，
0: 那这时候就可以把他的销售技能给规模化，或许这个
1: 传达给
0: 对就可以传承给其他人，
1: 嗯，
0: 那这时候这个店长的收入或什么可能就会高一点，
1: 嗯，
0: 保险业也有类似的这样的特质，但是就我所知，譬如说车仲的行业就比较少，
1: 嗯，
0: 那如果没有那怎么办？第一个，你要先确保自己在这个产业当中，这个领域当中你是顶尖的。
1: 是，
0: 如果你是顶尖的，你可以自己出来开业啊。
1: 哦、
0: 你开业之后就是规模化了。
1: 嗯嗯。
0: 然后规模化，刚才我们讲的东西比较像是从事业的角度规模化。
1: 嗯。
0: 另外一种规模化的方式，也有可能是你在你的本业当中赚到足够多的钱，
1: 嗯，
0: 然后你把钱存下来，
1: 嗯，
0: 你透过资金去买资产的规模化也是一种，
1: 嗯嗯
0: 嗯，你把你的资金从100万变1000万，1000万变1亿，也是一种规模化，
1: 嗯，
0: 所以有人透过投资的资产的放大来取得规模化，
1: 嗯
0: ，OK， 但是听起来我讲的这两样东西都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情，你要成为那个领域里面的顶尖。
1: 才有机会
0: 、嗯、对你成为那个领域的顶尖，你才有办法出来开业规模化，你成为那个领域的顶尖，你才会领到那个领域当中很多的收入，让你可以去投入成资产，
1: 嗯，
0: 去规模化，
1: 嗯，
0: 两个都行，
1: 嗯，
0: 对，
1: 因为像我们听规模化三个字，可能第一个直觉就会想到工厂，像什么印刷厂啊，哦，这个东西规模化就很简单，你就做一个机器啊，然后就把东西量产。但是像平常我们做一些销售相关的，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哦，这个东西我可能要一对一的跟客户去对接，那很多事情必须要亲力亲为，好像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或是找到一个真正可以让这个独特技能规模化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对，但我觉得刚刚顺道讲的真的是很好，就是又给我们了一个新的想法跟观念。
2: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贴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我们今天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叔。
0: 大家好，我圣道老叔。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纳瓦尔宝典》。那刚刚讲到这本书呢，就是对于成功致富的观念嘛，那现在我们要聊聊这本书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运用杠杆。
0: 嗯，
1: 当你有特殊知识还不够，通常我们需要再借用杠杆的效应，让我们的影响力扩大。那想要问圣道，就是说这本书里面所说的运用杠杆指的是什么东西？是指股票还是网络媒体？
0: 我觉得很多，它里面提到杠杆主要有三个，但是、
1: 哦、
0: 因为它里面有先在杠杆之前，它有提到说你要先找到人生的支点，
1: 嗯、
0: 所以刚才提到人生的这个支点当中，比较像是独特知识。
1: 哦、
0: oh, ，OK，、嗯、所以呢，这边我可能在提到杠杆之前，可能先提到有关于人生的支点这件事情。
1: 嗯，
0: 那人生的支点呢，主要你可以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拥有独特知识，刚才我们在上一段已经有提到了，
1: 是
0: 你如何去找到你的独特知识。第二个方式是你投入你热爱的事物、嗯，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不管它你擅不擅长，但是这件事情你做了绝对不会累。然后你
1: 就是说拼拼图这样。
0: 对，如果假设你做一件事情，你发现说，你做一做会腻、会累、
1: 嗯，
0: 那通常这件事情是你的消遣或你的喜好。
1: 嗯。
0: 但真正热爱的事情是，过程中就算你遇到难关，然后很累很难，你还是会想继续做的。
1: 嗯。
0: 这种就是你热爱的事物。
1: 嗯。
0: 那第三个方向就是，如果你真的毫无头绪，对不对？至少你要先想办法跟着一个厉害的人或者是厉害的公司。
1: 嗯。
0: 好。所以找到支点就这三个方法：独特知识、热爱的

0: 事物跟厉害的人或公司。当你找到这个支点之后呢，你要去发挥你的杠杆效应，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人力杠杆，这个是最古老的一个杠杆方式，就是有人帮你工作，你能够找到有人愿意帮你工作，
1: 员工之类的。
0: 员工，譬如说我开饮料店，那这时候我是不是要请员工？
1: 是。
0: 那这时候你付钱请员工，这就是人力的杠杆。
1: 是。
0: OK， 那第二种呢是资本的杠杆。资本杠杆就是你现在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投入到市场里面，不管是你是要买任何的，譬如说股票、ETF， 还是你要买任何的譬如说房地产，这都是属于资本的杠杆。OK， 第三种是他最推荐的，然后我觉得也适合很多就是刚出社会的人，因为呢你会发现人力杠杆它有一个问题是要有人愿意跟随你，
1: 而且要有足够的资金。
0: 对，没错，所以这是一个门槛。第二个是真正需要超级无敌多的资金，是有关于资本的杠杆，它要有人愿意拿钱给你，你才有机会。
1: 是，
0: 我们现在多数人做投资都是拿自己赚到的钱去做投资，其实这个东西很难可以说它是一个杠杆。真正的杠杆是有点像是那种譬如说他可以募集资金，像巴菲特可以为很多，以前的时候他也是可以募集资金然后去帮别人做投资，那这就是一种有关于资本的杠杆。
1: 是，
0: 那这两种杠杆都有门槛，你看人力的话需要有人追随你，资本的话需要有人拿钱给你，可是他最推崇的第三个杠杆是属于零边际成本的杠杆。零边际成本的概念就有点像是说你这件事情只要做一次，接下来呢只要是复制再复制就可以传递到全世界各地。举个例子来说，你写一本书，好，那这本书呢只要是畅销的，一直印一直印，你不用再多花时间跟劳力，只需要一直印，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可以传递到全世界去？好，譬如说拍电影，如果这个电影非常卖座，然后呢很多人愿意需要这个版权，那这个时候你这个电影是不是拍一次，你就可以发送到全世界各地。好，这种就是属于零边际成本，只要做一次可是却可以用一辈子的东西。音乐也是，有的人音乐做得很好，那是不是很多人要去买这个权利，要授权给别人，你就可以收这个权利金，对不对？好，这种都被称之为零边际的成本杠杆。那零边际成本的杠杆呢，它通常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譬如说你要拍一个 YT， 你要做 YouTuber，你不用经过别人的同意，基本上你就可以自己拍。如果你可以拍得很好，大家是不是一直回来看，一直点阅？你拍一次大家就一直回来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就是零边际成本的东西。当然你愿意再拍那是你想做的，但今天你真的有一个很厉害拍了十部好了非常好的一个 YouTuber， 说不定你也可以收到很多的收入。
1: 如果孔子那时候写《论语》有收版权费的话，
0: 不得了了，这2000年不知道收多少。
1: 突然觉得写一本很经典、很有意义耶，
0: 很有意义啊，对啊，所以他说你要去寻找这样的杠杆。但是说认真的，零边际成本的杠杆是真的不容易，在没有本事的情况下，没有做到某件事情的顶尖的情况下，你要能够从零边际成本里面得到什么样的杠杆，我觉得也不太容易。对，但是至少你不要放弃有这个选项。
1: 因为如果零边际杠杆的话，其实你有可能你身边的人也都有，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运用这个杠杆，那你的竞争者就会更多人。
0: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要成为那个领域当中的顶尖。
1: 但是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经营社群媒体或是当 KOL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推崇或是压力不会这么大的一个成名的方式。
0: 对，因为他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
1: 对，
0: 每个人都可以开始。
1: 我觉得允许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很重要啊，
1: 就是我今天想发什么只要不犯法然后也没有很奇怪，我发上去有流量了，那我今天我的生活日常有那么多人看，我也当然也会开心啊。
0: 没错，像以前的艺人，他们就一定要进到那个就是最主要的那三台电视台，
1: 是，
0: 那这时候他是不是要经过允许？
1: 是。
0: 好，那后来就算变了很多台，你要成为艺人你还是要经过某些人的允许你才能够上电视，对不对？
1: 对。
0: 可是现在所有人都可以上 YouTuber，
1: 是，
0: 你可以发限动，你可以拍短影音，你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它就是零边际成本的事情。但是并不是因为

0: 就是哦，你不需要经过允许，你就会有机会获得杠杆，你就有机会能够获得财富，还是要
1: 是，
0: 成为那件事情当中的顶尖中的顶尖。
1: 而且还要找到社会的需求。
0: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不管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成为该领域当中的顶尖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1: 听起来我们这个流程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在实作的过程中，它是要很多很多的小 mega，然后它还有时间去发酵的。
0: 没错。
1: 刚刚我们就讲到说，使用杠杆嘛，去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但是我还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从我们一开始开头讲的，你要去培养你的独特知识啊，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都跟判断力息息相关呢。就是好，你今天真的只要有了杠杆，然后有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可是你判断觉得说，我就是不想做这个，或是我觉得做这个它不会对我有帮助，那你就会因为你的判断力，可能就失去了得到你这个独特知识的机会。
0: 哦，的确有可能。
1: 对啊，那想要问圣道说，如果我们要拥有一个精准的判断力的话，我们需要先具备哪些思维？
0: 如果就我来说，也就这本书里面提过的内容来讲，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提升判断力的方式就是多读书。
1: 多阅读。
0: 对，就是你要多阅读。我讲的不是学校的书哦，我讲的是在市面上有在卖的那些书，你进诚品、博客来上面看到的书，那些书呢，有机会大幅的提升你的判断力。这是我认为成本最低、最有机会提升判断力的方式。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当你今天譬如说有两件事情，你不知道哪一件事情要先做，就你不确定嘛。好，那你第一步就是先选比较难的那一个。好，这个是比较有效的，因为比较难的那一个呢，通常它的报酬回馈会比
1: 相
0: 较
1: 对
0: 多。
1: 高，
0: 好，第二件事情是选择难的那件事情之后，你就全力以赴，因为全力以赴可以加速让你去判断这个事情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是对的，我们继续做；如果是错的，我们就把它丢到一个，这就是以后不要再做的清单。像我看一本书叫《段永平》。它里面就提到不为清单，就是这个事情我是不会做的清单有哪些？一开始我出社会的时候，我可能认为不为清单有5个，可是我出社会过了5年、10年之后，我发现不为清单变成30个，另外25个怎么出现的？都是我在过去全力以赴的过程当中去发现哪些事情不能做。OK，所以你只需要能够去确认说。哎，什么事情？譬如说你不确定哪个事情是对的，没关系，选难的。选完之后全力以赴，对的就继续做。结果不好的，你可以先暂时丢到不为清单去。那久而久之，当然你的判断力就会越来越精准。所以判断力的提升方式，有时候是用删去法的。
1: 不一定是说我要选择哪一个，而是
0: 对。
1: 你把很多删掉、删掉、删掉。
0: 对，你要先知道，就是你会慢慢的发现什么事情不能做，不是发现什么事情能做。
1: 那我们经常会选择追随者，会用一个理性程度来做一个筛选。其实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应该相对理性，所以他做事情应该会多加思考。但是，很会思考这件事情跟判断力精准这件事情是一个等号吗？
0: 会思考跟判断力，我觉得不能是一个等号，但是会提升你的判断力。因为不经大脑的直接做判断，那风险很大嘛，所以你还是要经大脑去思考。只是很有可能你的脑袋当中就没有这一题的答案，那没办法。那这个时候我通常的想法就是，第一个，能不能快速找到关于这件事情当中的书，或者是有关于这方面很厉害的人，我去问他，那我的判断力自然就会提升。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真的找不到人，找不到书，也不知道答案，就像我说的，你有这么多选项可以做，选难的，选完之后全力以赴，全力以赴之后再归类嘛。
1: 对，可以再归类。
0: 就一直这样做，因为我们不能一直期望自己在每件事情当中的判断都是100分。
1: 就像我们射箭，不能期望百发百中，
0: 对，没
1: 但
0: 错，
1: 是有一支中了，你就比别人强很多。
0: 没错。所以重点是你能够不断的试物， 就是在过程当中全力以赴去事物。

0: 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人在台中，然后我想去高雄，好，那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路牌，那我今天是骑脚踏车还是坐高铁，会比较快发现我是对的方向还是错的方向？
1: 脚踏车吧，
0: 不，
1: 高
0: 是高
1: 铁
0: 铁，
1: 吗？
0: 是高铁。原因是因为你看嘛，我今天我要从台中要去高雄，中间没有任何路牌，我最担心的就是坐错方向，好，或是走错方向。那我骑脚踏车要骑很久才会发现，哎呦，原来我走错地方了。我到了基隆才发现，哎，原来不是这里哦，原来不是高雄哦。可是你坐高铁的话，你是不是很快就会知道台北在哪里了？你就会知道台北基隆在哪里，你马上就掉头就走了。可是你骑脚踏车，你可能要骑个2天，你才发现。OK，这件事情我在比喻的是什么？就是今天当你已经选择一件事情，你已经选难的了，你下一步一定要全力以赴，因为只有全力以赴，才能速度很快的去发现这件事情能做还是不能做。
1: 全力以赴才能够回应说你的这个判断力是对还是不对？
0: 对，因为你终究有可能会判断错嘛，尤其出社会之后这么多的难题，然后。AI 变化的这么快，可能在10年前，大家觉得读什么是，譬如说我的年代好了，15年前，大家觉得写程式是最好的，但是15年后的现在，人家说写程式马上会被 AI 取代掉了。好，现在有人跟你说 AI 是最好的，15年后是吗？
1: 不一定
0: 不一定，所以你真的无法去时刻的拥有100%正确的判断力，你只能尽量的判断。但是，为了能够让你自己长远来说，总是能够变得越来越好，你就要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全力以赴，然后去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好或不好，好的就继续，不好的就丢到不为清单。
1: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想法是说，我觉得判断力这个词，它是一个中性的，因为一个人在说判断力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他的立场，或是他想要达到的目标，那他的判断力相对就一定会依这个立场或目标去前进，而不会说这个判断力就不会像所谓的法律或是规范一样，一定有错跟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就是在讲说，他怎么会这样做？他怎么会这样想？是不是他判断力怪怪的？但是可能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想这样去判断。
0: 有可能就是他有预设立场的问题。
1: 太过预设立场，有可能也会影响他的判断力。
0: 对，所以大家其实也要蛮担心预设立场的这个习惯。就是书中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其实我们很容易去捍卫一个从未想清楚过后的立场。就是譬如说这件事情，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像我常常有跟朋友出去吃饭，我问他说我们要吃饭嘛，他就说我不吃牛。我说对啊，蛮多人不吃牛。那我有时候就会好奇说，哎，那你为什么不吃牛？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就这样。
1: 很多人真的都这样回应我
0: 好，那我先讲哈，我不管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或许他有他们背后的传统，任何的原因，我觉得我们都是认同的，都是赞同的，然后也都是觉得没问题的。可是我觉得惊讶的是，你竟然不知道你正在捍卫什么。对，你可以捍卫今天自己你想要不吃牛，但是你至少也知道一下为
1: 什
0: 什
1: 么？
0: 么你不吃牛。譬如说，有的人他也有可能是，譬如说他可能捍卫某一个事情啊，我可能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太到说有什么事，但我刚才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牛啊。有的人可能是政治，有的人可能是可能捍卫某一个人。好，那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捍卫他？他说我不知道，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大家都这样。那我就觉得，这就是你正在捍卫一个你从未清楚想过的立场。OK，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立场跟这样的预设立场是非常有风险的。我讲个，就是我曾经在书中看到的故事，他就有提到说，有一次有个妈妈啊，她在。这个在煮菜的时候，他就把火腿的前后都要切掉。切掉之后呢，小女孩就问妈妈说：“哎，为什么你要把那个火腿前面跟后面切掉？”她就说：“哎，我也不知道，哎，奶奶都这样做啊。”然后后来他们就有点好奇，就打电话去问奶奶。奶奶说：“哎。”

0: 我也不知道哎，我妈妈也是这样做啊。
1: 嗯，
0: 后来他就说，好，那不然我去问妈妈啊，就奶奶的妈妈。
1: 是。
0: 好，那个奶奶的妈妈就说，哦，啊，就以前我们家锅子很小啊，所以我前后一定要切掉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奶奶跟他的妈妈在捍卫什么？在捍卫要把火腿的前后切掉。可
1: 对，
0: 是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过去是因为锅子太小，
1: 是，
0: 现在没有锅子太小的问题，他还继续捍卫这个事情。
1: 是，
0: 那这时候就是我说的，他很有可能有预设立场，于是
1: 嗯，
0: 他就很多事情的判断就变成失准了。
1: 其实这样子的状态在学校也会发生呢，
0: 会，尤其在学校，
1: 社团
0: 职场
1: 啊，
0: 也会哦。
1: 对。
0: 对，所以这也是最近在这一两年当中非常红的一个原理，你会听到有人讲第一性原理，就马斯克里面常提到，就马斯克常提到这件事情。第一性原理就是你要回到最源头，去看看你可以怎么样抽丝剥茧，重组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可是我们多数人不会去回到源头，也
1: 都
0: 不
1: 会想
0: 抽丝
1: 先
0: 剥茧，
1: 照做。
0: 就照做。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已经就是掉到别人的立场里面去了。有时候
1: 是。
0: 你是掉到自己的立场，有时候你是掉到别人的立场。
1: 嗯，
0: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在一件事情当中做得非常顶尖，非常的卓越，我认为抛弃预设立场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各位可以试试看，但是不是叫你要去反骨，故意要跟别人唱反调，
1: 嗯，
0: 而是你真的有去抽丝剥茧的思考，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2: 大家好，我们是 SHE 新世纪新声音。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我们今天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叔。
1: 大家好，我圣道老叔。
0: 今天是我们的青春读书会，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纳瓦尔宝典》。我们现在呢已经掌握了致富的关键密码，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如何幸福。其实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不太一样，那纳瓦尔有提到几点可以帮助我们快乐的方法。那第一点呢，他就是说你首先要降低你的欲望跟嫉妒心。那所谓的降低欲望是指就是不要太执着钱啊、名声、地位这些吗？
1: 其实有很多种，还有物质的东西也是。我觉得对多数人来说，第一个会遇到的欲望可能是物质相关的欲望。
0: 就是、
1: 比如说他要名车啊，
0: 对，
1: 要豪宅啊，
0: 名牌、潮鞋。
1: 对，那这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名声嘛，你刚刚提到名声啊、地位啊，还有权力等等之类的。那他提到说欲望的本质其实就有点像是你跟自己订立的一个契约，在得到想要的东西之前，你可能不会快乐。你要、对，我觉得听众可以好好想这句话。我再说一次，就是欲望就是你跟自己订立的一份契约，在还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之前，你可能不会快乐。所以呢，他想说的事情是说，你也不可能这一生当中都没有任何的追求，你依然会有追求，但你永远要记得刚才那句话。那如果你理解了太多的就是欲望会为你带来不快乐，那这时候太多的欲望就会为你带来太多的不快乐，
0: 感觉就会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
1: 对，所以你可以有一个欲望，你可以有一个目标，你可以有一个想要，但是你相比那个有30个想要的人来说，那你就想30个什么都想要的人，我在猜想他这辈子都很难快乐。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我觉得还好，或两个也都还好。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追求的是那些，就是追求太多，你可能会不快乐。追求的是有关于名声地位，我觉得也不见得那么实在。我觉得你可以去想想，能不能追求你自己的，譬如说健康，追求你的这个家庭的和睦，追求你自己自身所需要的财富，而不是超过你所需的。超过你所需的你可以追求，但你不要为了这件事情不快乐。所以他说的降低欲望我觉得比较像是这个方向。
0: 而且我刚才想到，如果你有30个欲望

0: 但我们刚才前面有说你要全力以赴吧，
1: 我
0: 你要30个事情全力以赴也太难了吧，
1: 太难了。所以很多人有可能因为为了追求金钱失去了健康，
0: 就像有些人拼命想要赚钱，那他可能失去的东西可能就是健康、
1: 嗯、
0: 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间这样子。
1: 对，就他里面有提到，他说就三样东西嘛，健康、时间还有你的这个金钱、
0: 嗯、
1: 有人有了钱然后有了健康，还有人有钱有健康，可能是中年有钱又有健康，但他没有时间可以去陪伴他的家人跟给留给自己一些时间。那有的人呢，有了时间也有了钱、
0: 嗯、
1: 你看退休了嘛，
0: 嗯，
1: 却没有了健康
0: 啊。
1: 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有健康又有时间，但是却没
0: 钱
1: 啊、是不是？他说你如何在这三样东西当中找到一个平衡，是你这一生当中所需要去努力的功课。
0: 相对的，如果我们找到平衡，可能我们就已经掌握了那个幸福的钥匙。
1: 没错。
0: 而且我觉得说，如果你一个人的欲望或者是嫉妒心太强大的话，它很有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判断力跟价值观。
1: 也会。其实他这本书里面有特别提到，他说嫉妒其实真的是一个会让人很不快乐、很不快乐的东西。所以各位可以去想想，如果你有时候真的会不小心发起那个嫉妒的心，我觉得纳瓦尔的想法蛮厉害的。
0: 嗯，
1: 说不定你听完之后，你再也不会想要嫉妒别人。
0: 诶，什么？
1: 他说就是通常你嫉妒一个人，是嫉妒这个人的某一件事，而不是他的全部。所以你可能嫉妒譬如说某一个人的歌声，然后嫉妒另外一个人的长相、
0: 嗯、
1: 又嫉妒另外一个人的譬如说财富、
0: 嗯、
1: 再嫉妒你的健身教练的健康、
0: 嗯、
1: OK， 你会发现你的嫉妒常常是去嫉妒某一个人的某一件事。
0: 是，
1: 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要好好嫉妒一个人，想，因为我们嫉妒就是希望我们也拿到这个东西，
0: 对，
1: 那实际上你只能得到一个人的全部。所以如果今天你嫉妒他的财富、嗯、你就要同时拥有他所有的脸蛋、家庭关系、健康所有的东西、
0: 嗯、
1: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好嫉妒的，因为你嫉妒他某一件事情不代表其他事情是你喜欢的。
0: 是，
1: 而你身上说不定也有他嫉妒的。举例来说、
0: 哦、
1: 你可以嫉妒巴菲特的财富、
0: 嗯、
1: 但巴菲特也嫉妒你的年龄、
0: 嗯、
1: 你说如果今天他可以拿他财富当中 90% 来换到20几岁的年龄、
0: 嗯、
1: 你说他愿不愿意？
0: 搞不好
1: 他当然愿意啊，因为这是他嫉妒的啊、
0: 嗯、对，
1: 但是你嫉妒他的是他的财富。如果今天真的有机会你可以获得巴菲特的财富，可是你此时此刻马上变95岁，
0: 你可能就犹豫了。
1: 你愿意吗？
0: 我一定不愿意的。
1: 对啊，然后就老老的要拿拐杖咯。你愿意吗？
0: 还是比较好的。
1: OK， 所以这时候纳瓦尔就提到说，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嫉妒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
0: 嗯，
1: 你只要修炼好自己的功课就好，不需要去嫉妒别人。
0: 嗯，纳瓦尔里面也在提到说，其实凡事你就是要活在当下。
1: 嗯，你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是不是活在当下？
0: 嗯，
1: 可以用一个方式来判断，譬如说你今天在读书的时候，譬如说现在大，不要这样，不要，就是譬如说你现在正在读书，
0: 嗯、
1: 可是你就在想着，等一下要跟朋友去哪里玩，
0: 嗯，
1: 然后你去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却又想着明天的考试怎么办，然后你在这个跟家人吃饭的这个当下，你就在想，哦，那。我待会是不是要去哪里运动？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又在想，哎，那我今天的书不知道读完了没？只要你有这个状况，就是代表你没有活在当下。
0: 哎，我觉得那我学生时期一直都没有活在当下。我在学校拿到考卷的时候就想要玩乐，等下老师要怎么骂我，回家又要被我家长怎么念。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活在当下真的是一门功夫，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去练习。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专注在那件事情里面就好了。
0: 嗯，
1: 因为你专注完之后总还是会有一个空档让你去想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嘛。
0: 嗯，
1: 所以你不要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下
0: 嗯
1: 去想别的事情，你就是活在当下。
0: 其实好好做每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1: 很难啊。
0: 我不要大家以为觉得好好做很简单，不出错很简单。嗯，其实你要真的在专注一本书，专注个30分钟，我都觉得很难了。
1: 很不容易。

0: 尤其我觉得在现代社会当中，你看有短影音啊，然后有这么多的多功的方式，
1: 对，
0: 那当然就很难活在当下。
1: 我们今天节目也其实到差不多，就是到了尾声嘛。那今天
0: 嗯
1: 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顺道，这也是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最大的疑问。就纳瓦里面有画一张图，它是一个交叉的一个图，然后呢，它有一条线是往下的，它上面就写说，越轻松的路，那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
0: 困
1: 难
0: 难，
1: 过。那相反的，往上那个箭头就是你选择越艰难的路，那你的生活有可能越来越好过。
0: 没错，我觉得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先说，就是它不是一定，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你常常选择那个比较艰难的路，通常你未来会发展得比较好。那我们讲的是大概率，
1: 我们讲的是几率。
0: 对，我们讲的是大概率，我们讲的是通常。好，所以你要先有这个概念。好，那
1: 好，
0: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举几个例子，譬如说，坐在沙发可以比较轻松，还是去健身房健身比较轻松？
1: 沙发
0: 沙发，那所以健身房是不是比较艰难？
1: 是，
0: 好，你常常去健身房，然后做健身的动作，这时候你的健康是不是越来越好？OK，那他就符合他说的啊，你做越艰难的事情，通常你会过得越来越好。你坐在沙发，你的健康就越来越渣，越来越糟。OK，一样的意思。好，那譬如说，对大家来说，吃美食、甜食比较轻松，还是吃圆形食物？
1: 甜食，
0: 没错，那吃圆形食物是不是比较艰难？那它是不是对你健康也比较好
1: 是。
0: ？OK，好，那再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大家在追剧，好，哦，像最近特别红这个有个叫铁拳教育，好，哦
1: 啊，韩
0: ，Netflix，
1: 剧，
0: 好，哦，它有个韩剧，那你都已经看到，譬如说已经到后面去了，然后
1: 是，
0: 可能剩下，譬如说你在追剧的时候，然后你看到可能第三集结束的时候，这时候是晚上的10点，好，继续追下去是不是比较快乐？
1: 没错，
0: 但是把电视关掉之后，马上上床睡觉是不是比较艰难？
1: 是
0: 哪一个对健康比较好？
1: 第二个。
0: 上床睡觉，所以它里面才提到说，选择艰难的路，生活将越来越好过；轻松的路，生活将越来越难过。那这件事情完全体现到，很多人出社会之后，一直在找简单的工作。他虽
1: 简
0: 然想
1: 单
0: 赚
1: 低
0: 钱，
1: 薪就离
0: 对，
1: 家里近，
0: 他就是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很难，他就不做；简单的，他就去做。好，那也一样。你选择简单的工作，当然你的收入就会比较辛苦；你选择困难的工作，通常你的收入也会比较高。OK，那最后还是要补充，我讲的是通常，所以你自己还是要判断一下。
1: 但这样归纳是大部分对我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是不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有艰难的部分？
0: 普遍都是啊，所以很多人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修炼。
1: 你说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本
0: 那
1: 身是
0: 是
1: 一种
0: 啊，
1: 修
0: 是啊，
1: 炼，
0: 是一场修炼啊。
1: 我是来修炼
0: 我们是来修炼的，是来
1: 的，
0: 修炼
1: 快要变仙了。
0: 的，没
1: 而且
0: 错。
1: 我现在就是发现我的那个体脂有点高，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三餐都会吃那种减脂餐。我吃一
0: 哦，
1: 次真的觉得我要当神仙呢，
0: 可
1: 就
0: 以
1: 是就
0: 的。
1: 没有什么味道啊，然后就是觉得好啦，这对我身体有健康，我就吃了吧。但是那个过程的确是非常痛苦的。
0: 非常不容易。你说，不管是在健康这个事情来说，主要就三样嘛。第一个是睡眠，
1: 是，
0: 你看这超难的啊！你要10点半去睡觉，现在大学生哪有办法？
1: 而且现在那个欲望超多我每天晚上可以打游戏，还可以看
0: 对啊，
1: Netflix，还可以看动漫，还可以拼图
0: 对啊，朋友可能还找你出去，对不对？皮克敏一下。
1: 对，突然皮克敏活动，快点哪里冲
0: 对啊，所以你看，睡眠这件事情是第一重要，但是它超难。饮食呢也超级无敌重要，但它超难。那你说这个运动，它也很重要，可是也很难。现在反而是全民都很喜欢运动。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现在是喜欢运动，可是，它已经是在健康当中里面，说不定算最简单的。我自己觉得对现代人来说最难的应该是10点半睡觉。
1: 是没错。所以其实你要如果根据这本书呢，想要致富，想要变得更好，其实我们刚才提的内容 一般来说都可以做到的，你是可以选择去做到去完成这件事情，只是你认不

0: 愿意去承受这个痛苦或是承受这个枯燥乏味。
1: 没错，
0: 对，所以就是成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1: 没错没错。
0: 那想要请那个圣道可不可以帮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好，我觉得要做个总结的话，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书写的东西真的很多，所以我可能很难帮他做一个很完整的总结。可是我可以说我自己看这本书当中，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几样东西。
0: 好，
1: 第一个是你今天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进到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领域里面，你一定要先想办法成为那个领域当中的顶尖。因为只有成为那个领域当中的顶尖，你才开始具备了更多的选择权。
0: 嗯，
1: 因为你看你具备了顶尖的能力之后，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出来自己开业？
0: 嗯，
1: 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走上人力的杠杆？
0: 嗯，
1: 好。第二种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成为那个领域的顶尖，但是那个领域呢，没有让你有机会可以人力杠杆，你也没打算出来开业，
0: 嗯，
1: 那你是不是很有可能领到那个领域当中最高的薪资？
0: 嗯，
1: 这时候你存足够多的钱，你是不是就可以做到所谓的资本杠杆？
0: 是。
1: OK， 好，那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零边际成本杠杆，它是一个没有门槛，任何人都不会去限制你。你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你就可以做的事情。
0: 嗯，
1: 那如果你成为这个行业的顶尖，是不是你出来分享的知识就会是大家需要的？因为你的东西是最精辟的。
0: 是。
1: OK， 所以我认为就是只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行业当中的顶尖，你就会获得更多的选择权。希望大家走到任何行业的时候，不要想着就是哦，我中间就好，你要想的是怎么成为那个行业那个领域当中的顶尖。
0: 而且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是真的我们都可以完成，大把应该都可以完成的。
1: 嗯，
0: 所以绝对不要想说自己哦，只要中间我只能做到中间，其实是真的是可以做到一个 top， 可以做到一个顶尖的。
1: 没错，相信自己。
0: 嗯，非常感谢圣道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有趣的一本书。
1: 嗯，
0: 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一个节目呢，能够开发你的书单，然后开始对这本书有好奇心，然后这本书呢也在各个书局都有卖，对，我们讲的书在书局都会有看到哦。嗯，所以也你们到书局也可以翻翻看，有什么样的心得啊都可以再来跟我们小编做一个接洽，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流这样子。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在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要讲的是第二十七句。咱伫个很多时期所介绍的东西，不外乎是那个地方的地形，那个地方的地质，那个地方的人啊。那么今天介绍的是往北部走了啊。我们上次介绍桃园，现在要介绍到台北来了啊。

台北盆地这个地方来了，五分波土黏，五分波钱咸，这个很奇怪呢，土黏甲钱来咸，那钱敢会食的？钱会咸，土黏咱无我了知道土黏无无黏，啊钱咸，钱因有人讲钱涩，咸阁涩，哦讲迄钱按盐灌出来。哦，因到底咧卖盐嘛？迄钱当然咸过涩，啊，盐灌出来的钱就咸过涩。啊，五分埔土黏钱咸，土五分埔是咧做芝麻饼做卖这个诚意的市场了。哦，那个地方生意也很兴隆嘞，啊，就在松山火车站后面那里，那个附近呢，就是大概是永吉路和基隆路那一带，应该啊人叫伊五人埔了。唔是五分埔啦，五人埔啦，好，底下的人拢会五呢，五人埔，因为啦，土黏，土黏啥？土黏唔好啦。我们这个透水层就是黏土层，黏土层的水不能透，水不能透，就常常积水，常常积水，你看看那个植物种的好吗？淹都淹死掉了啊，土黏。当然植物栽种起来不好，收成就不好，收成不好，收成不好就没有赚钱了，没有赚钱就怎么样，钱就舍不得花嘛。我很少赚钱，口袋里头没剩几个钱，我当然舍不得花。那舍不得花的人，我们叫什么？那个人足求欠的，咸过涩，咸过涩啊，那就很节省，节省得不得了啊。那换句话说，你想跟他卡鱼我别想了啊，你想叫他请客你也别想了啊。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五分埔土黏，五分埔钱咸啊，五分埔土黏，五分埔钱咸，表示这个地方这个不好生长植物，那人呢就变成了穷酸了啊，就舍不得请客，舍不得交际，哦，像这样的情形，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下回见，谢谢各位。

台湾俗语真趣味。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网络名音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2: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
0: 秒杀世界。
3: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3: 暑假已经开始啦，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有没有计划要去哪里玩呢？
2: 从马来西亚来的我们两个呢，当然就是要介绍你去马来西亚玩啦。
3: 没错，马来西亚可是一个可以游山玩水、有好吃好玩的地方啊。
2: 那我自己呢，我们两个来自不一样的州属嘛，所以。我们还是要分开介绍一下我们各自州属的一些好玩的地方。那我自己呢，就是来自

0: 槟城的。那槟城呢，它其实是在北部的一个小岛这样子啊。当然，它在那个岛的旁边就接了一个桥，去到大陆上啊。那个大陆是马来西亚的大陆，就是西马的半岛。
1: 是还要特别声明一下，对，但是
0: 那边也有一小部分是槟城这样子。
1: 对，我们那边的叫法通常就会叫 mainland， 就是
0: 对，
1: 主
0: 就是
1: 要。
0: 大陆的意思。
1: 对。然后我之前啊，我对于槟城的印象呢，就是它是一个我们马来西亚北部的地方。然后我就会在想说，哎，北部会不会凉爽一点啊？结果我发现错了，马来西亚哪里一样，都是一样热的。
0: 对，槟城很热，然后很多台湾的朋友呢，他很喜欢问我们，就是，哎，到底马来西亚比较热呢，还是台湾比较热？那其实老实说，台湾的夏天是比较热，但是一般上普通的天气来看的话，槟城岛上确实蛮热的，就相比起吉隆坡来说，岛上还比较热。
1: 其实是不是因为它也是地形的关系，就是因为是座岛嘛？
0: 对啊，一座岛，然后旁边就四面环海嘛。可能就像一个蒸炉，
1: 哦，就被笼罩在那个热气当
0: 对，
1: 中。
0: 然后又有海风啦，所以海风吹一吹也很热，然后又黏黏腻腻的这样子。
1: 是的，我觉得暑假大家要选择去哪里玩呢？可能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它可不可以避暑啊、消暑的一个旅游胜地。我觉得其实去槟城哦，就是可能我觉得也算蛮可以，就是有达到一点这种目的嘛。就是你去那边呢，马来西亚你就穿得凉爽一点，然后你就我相信那边应该有很多冰店，我们可以等下再慢慢介绍。然后当然还有海边啊，就是有各种玩水的地方，我觉得这都是消暑可以选择的地方了。
0: 对，主要就是它还没有这个台湾夏天那么热，所以怎么样来说，去槟城还是比较好玩的。那去槟城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其实每次有朋友问我的时候，我就会说：“哎，那你想要去的是大城市还是古迹？你想要上山还是下水？然后去大自然啊，等等的。”那我觉得在槟城其实包罗万象，很多不同的东西都有，
1: 是
0: 所以就
1: 的，
0: 看你们喜欢什么样风格的旅游。
1: 对。
0: 等一下呢，我们就一一来跟你介绍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再继续跟你聊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益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跟你聊聊来马来西亚的槟城玩的话呢，我们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地方啦？
1: 嗯，那首先呢，就是要怎么来到槟城？当然就是要搭飞机。
0: 对啊。
1: 可是你要搭飞机要去到哪里呢？啊，当然你可以选择先去到吉隆坡转机，再到槟城，又或者是你搭一些航班其实是可以直飞到槟城的。
0: 对，
1: 那在槟城岛上的那个机场其实非常的方便，因为它去到任何地方都只要20分钟的距离。
0: 没错。
1: 然后在槟城的话其实是目前还没有捷运，捷运还在正在建造当中，所以一切的交通呢啊，要么你走路，要么就靠 Uber。我们那边不叫 Uber， 我们那边叫 Grab， 它是另外一个品牌。
0: 对，但我相信其实有些朋友可能第一站不是槟城，有可能在吉隆坡。当然从陆地的方式你就也是有很多选择啦，因为要么就是也是叫车过去，或者你就搭巴士。
1: 什么？你是说从吉隆坡叫电召车去到槟城吗？
0: 有些人会包车。
1: 哦，包车，那就不一样。
0: 对，或者是你就搭我们的叫做台铁吗？类似台铁的 KTM、ETS 之类的。
1: 但主要从吉隆坡到槟城其实是有4-5个小时的车程距离的，所以其实还蛮累的。他建议还是直接搭飞机过来会比较容易。好，那来到槟城呢，体验交通有一个很特别的，就一定要体验的，那就是三轮车。三轮车。台湾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0: 我觉得应该不难理解，因为它应该就是那种就是比较还没发展的那个时代呢，因为每个这亚洲国家都会有啦。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啊，台湾的大萌，那里面也是有人踩三轮车。
1: 哦 ，OK OK， 那在台湾可能大家知道三轮车，但是应该都没有坐过。可是，在槟城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古迹区，那这个古迹区是有被列为什么世界遗产这样子的，我们每年还会特别为了这个放一天假这样子。
0: 哦，
1: 那总之在那个地方呢就有很多的三轮车，虽然那些三轮车可能有一点贵这样子，就是为了要赚游客的钱。
0: 对啊，
1: 可是我觉得哎，如果你是想要去好好的看一下这个古迹区风景，哎，你可以去坐那个三轮车，然后三轮车的那个车夫他还会一边踏脚车一边跟你哦，他脚车，他自行车三轮车一边踏，然后一边踏一边跟你介绍那个风景。
0: 太习惯马来西亚用语啊，
1: 是，
0: 对，我觉得那收费贵的地方，可能一部分就是他讲解的地方。
1: 对，当然有一些车夫他可能也不太爱讲解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很看那个运气遇到什么样的车夫了。
0: 看你选的是 silent mode 还是要有导游 mode。
1: 对，然后在那个古迹区呢，它就有很多英国殖民的时候建造的建筑物。然后这些建筑物呢后续其实也有被保留和作为其他的用途，像是作为银行啊，做一些museum 那个博物馆这些等等的。所以那边的很多条街可能有一些我们叫银行街，不过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Armenian Street， 就是一个很英国的名字。然后里面在附近呢还有一些码头和古堡，就是建造来对抗一些军就是打战的那个炮台
0: 防御基地，
1: 防御基地这些都有，就是在槟城的右上角右上什么右上东北角，
0: 东北角
1: 就东北角那一区呢，就

0: 很多的古迹，有很多的古庙，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三轮车可以让大家去看看整个城市的。
1: 对啊，而且听到刚刚元佑分享啊，其实都是一些古迹区，也就是历史跟年代都比较久远的。那我觉得应该也有听众会想要特别了解说，诶，我想要去看一看现代化的地方，我相信槟城应该也是有的。
0: 哎，有啊，当然哦，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就继续跟你分享比较城市现代化的一些景点啦。

0: 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就能够解决。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3: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2: 今天呢就跟你介绍，如果你暑假要去马来西亚槟城的话，诶，你有什么景点是可以去玩的？
3: 没错，我刚刚就讲了古迹的部分，你可以在那边看到什么，体验到什么东西。
2: 嗯，那现在呢就来跟你分享的是 Gurney 的这个叫星官子角。
3: 哦，华语名字这么拗口。
2: 对，因为它其实叫官子角，然后官子角就有分旧的跟新的。
3: 哦，新官子角。
2: 因为现在要跟你介绍的是比较城市化的地方，它就是新的。
3: 嗯，
2: 那旧的官

0: 弯子角呢，它其实就是在刚刚提到的古堡，那个打战斗的古堡，那个站台站那个炮台那边，就是旧的弯子角。那在新的弯子角有什么呢？它其实就有比较先进发达的 shopping mall 购物商场，然后也有一些年轻人喝酒，然后跑咖，还有很多以前是在那个海边一起约会的一些景点。
1: 哦，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槟城的星光三月去
0: 对，星光三月区，而且是靠海边
1: 这样。哦，那还有海景，还不
0: 对，所
1: 错。
0: 以有海景，然后很多人喜欢就是去海边那边跑跑步啊，然后吹吹海风这样子。那在这边的购物商场呢，其实主要有两个，那一个叫 Gurney Plaza，一个叫 Gurney Paragon。那这两个呢，其实都是比较的高档一点点的。像是 Paragon 的话，它其实就差不多星光三月啦，都是卖名牌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不是想要买名牌的话，你可能可以去的是另外一个 Gurney Plaza，那边里面呢就有很多不同的美食啊，然后一些很生活化的东西。我自己就很常去那边做眼镜，就在那边做眼镜。那边除了有这些购物商场和什么约会的好去处以外呢，最近那边有一个新的建设项目，就是一个人造岛。
1: 哇，填海啊！
0: 那边我就说之前是可以在海边约会嘛，然后现在不能，就是因为那个海都已经被填完了，
1: 哈
0: 你没有办法在海边约会了，
1: 哈哈哈！
0: 所以他就
1: 哦，
0: 填填填填了出去，然后建了一座桥，再出到海上面建了一座岛，然后在那一座岛上呢，目前就开发的新项目都是一些住宅区，然后商业的好像还不多。那听说啦，未来这个 Gurney 这一带，新冠之角这一带会是槟城主要的一个发展地区，所以在那边我觉得是蛮美的，因为它就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哦，是什么坐在海边，然后海边公寓去海景公寓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然后听说还有很多什么香港艺人，很喜欢在那边制产。
1: 我们期待元佑之后也在那边自产。
0: 那边很贵啦，但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应该还是便宜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在那个人造岛上面买一间新的公寓，好像马币就700千最便宜。
1: 70万，
0: 对，马币70万，台币的话是多少？
1: 大概差不多要100万，500多万吗？
0: 500万，
1: 五百多万就可以买到
0: 五百
1: 了。
0: 多万，对啊，对
1: 对，
0: 台湾人来说应该还蛮便宜的。
1: 是，其实讲到城市的部分呢，我自己蛮好奇的，因为从小就学历史地理，知道槟城的首府叫乔治市，那为什么不是乔治市比较发达嘞？
0: 乔治就是一个英国人的名字，
1: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那个地方没有特别发
0: 就想当然，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古迹啊，因为古迹的话，它就不可以拿来发展
1: 哦，不
0: 成，
1: 能破坏。
0: 对，它不能拿来建造新的东西。当然，它那边也有一些就是不是古迹的地方，就有建一些新的建案，但是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古迹，所
1: 维
0: 以
1: 持原本的
0: 维
1: 样
0: 持原本的样子。那边就连很多的商家的店面、各种咖啡厅都是保留了历史建筑物的味道，所以都是那种古迹的样子。
1: 没错啦，我相信啊，其实听完这些可以逛的地方啊，可以让你大饱眼福的地方，接下来要吃饱了，就要喝足了，那就要讲一讲美食的部分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聊槟城的美食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呀，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要给你介绍槟城，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属，在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啦？现在啊，就要来聊聊它吃的部分啦。
1: 嗯，那在槟城呢，其实也被誉为美食天堂嘛，所以讲到吃的，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嗯，那首先呢，我觉得在这个暑假，如果你去到的话。希望啦，希望是榴莲还有，因为刚好是榴莲季节，从四五月开始，然后预计应该会到六月多，六月尾七月这样子应该就会结束了。所以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去到槟城的话呢，诶，你就有机会去吃榴莲啦。
0: 是的，没错，很多人啊都会因为槟城的榴莲慕名来到那个地方去品尝。嗯，所以元佑最喜欢什么口味的，或者最推荐那边什么口味？
1: 什么口味？榴莲口味。
0: 就是什么品种？
1: 什么品种哦？其实在这个槟城最有名的大概有三个品种，因为其实每年都会有榴莲比赛。嗯，那在可能五年前的话就是猫山王。
0: 诶，这应该是台湾人最常听到的。
1: 对，就是在马来西亚最有名的这个品种。然后再过两年过后呢，大概就是黑刺。嗯，黑刺大概就是从这边算回去三年前比赛获胜的一个品种。那黑刺的话呢，它的特点是它的那个屁股那边，
0: 就是榴莲的底部，
1: 榴莲底部那边会有一根黑刺出来，这样子，所以蛮容易认的。那最近就在去年的时候啊，获胜的这个品种，它叫 Dubai King， Dubai 呢就是松鼠。它就叫松鼠王，之前有猫山王，现在有松鼠王。那松鼠王呢，我自己是还没有吃过，因为它卖得很贵，就是已经去到猫山王价格的两倍这样子。
0: 哇！
1: 所以它就是特别的贵。然后对我们来说，哎，榴莲就榴莲咯，我们其实也可以吃其他那种老牌品种。
0: 它有一个品种叫101，对不对？
1: 哦，101就是很久以前的啦。
0: 那台北人可能要特别来关注一下这个榴莲101。
1: 是在台湾呢，我们很常看到的榴莲都是泰国的榴莲嘛，就金枕头这样子。那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人，我们会更喜欢马来西亚的榴莲，因为金枕头啊、泰国的榴莲这些，他们都是从树上摘下来的。可是在槟城，在马来西亚呢，我们都是等榴莲熟透了自己掉下来，然后它会经过它的充分发酵，那个香味会比较充足。
0: 没错，
1: 而且吃上去口感比较绵。

0: 蜜和有一些可能酒精味这样子，我们会
1: 哦，
0: 喜欢这种口味啦。
1: 对，尤其是我自己偏爱的是那种苦味，就是很，我不知道是像你讲的，它发酵之后的那种味道还是什么啦，就是相当浓郁的。
0: 对，那泰国的榴莲它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浓郁。那除了榴莲以外呢，其实，在槟城也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的食物，像是炒粿条。
1: 对，这些其实都是你上网可以看得到的啊，就是炒粿条、Penang Laksa，就是槟城的叻
0: 叻
1: 沙，
0: 沙，
1: 或者是槟城的那个我们叫煎蕊、Chendol 啊，我
0: 那是一
1: 们
0: 个甜品。
1: 甜品，这些其实都可以实际的去看看，或者你先在网上做些攻略就可以找到了。
0: 对，而且大家都会说，如果你去到槟城，你吃这些食物，尤其是槟城炒粿条，不管你去到哪一家吃，哎，其实它都会好吃，你不用担心踩雷。大家是这么说啦，有没有真的踩雷的店家我不知道，可能他新开张，然后还没有经过时间的历练，因为一般上不好吃的店家，槟城人都不去吃，然后他很快就会倒掉。
1: 哎 是哎，其实这种旅游景点的地区的民众啊，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口袋名单，就是那朋友来我就带你去这个地方，那其他地方是给游客去就好。
0: 所以大家去到的时候，可能可以找一些比较老的店家，哎，比较有经过时间磨练而留下来的这种精华店家啊，那
1: 没
0: 些相
1: 错，
0: 信都是可以代表槟城的美食之一啦。
1: 或者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来到槟城找原佑，
0: 哎，
1: 给他
0: 那
1: 带
0: 也
1: 你去
0: 可以
1: 吃。
0: 哦，我暑假我会在槟城这样子。好啦，那我们听过了城市区、古迹区，也知道了美食。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槟城大自然一点的景点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啦。One, two.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呢就跟你介绍了如果你要去马来西亚槟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那前面就跟你介绍了很多不一样的景点啊，接下来呢就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些大自然的景点。
1: 没错，这也是槟城这个地方很有名跟很多人会慕名到来的一个原因之一啦。
0: 嗯，那其中一个大自然景点呢就是升旗山，就是把旗子升起来的升旗山。
1: 对，英文呢叫 Penang Hill。
0: Penang Hill 它就是槟城的一个小山丘这样子。嗯，那它在这个地方呢它海拔就大概300多公尺，那你主要呢你要怎么上到这个山顶上，有两种方法，给游客的话是两种方法，因为当地的居民是还可以自己开车上去的。
1: 是只有槟城的车子可以上去，
0: 它好像是要登记，就是你是那边的住客或者是
1: 居民，
0: 居民或者是那个商人商家这样子，你才可以开车上去。
1: OK OK， for 游客的话呢，其实就两个途径嘛。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可能常去的，就是缆车。
0: 嗯，缆车的话呢，其实好像据说记得的是，在早上7点之前的话，你买票还有便宜。但外国人我不是很确定，因为马来西亚人的话是有优惠的，让我们上去一趟跟下来。好像是马币12块
1: 哦，我刚上网看一下，外国游客好像30块。
0: 嗯，马来西亚人就会有一点优惠。
1: 对，
0: 那总之这个缆车呢，它跟一般上的那种吊绳索的缆车就不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斜斜靠在山壁上的一个火车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1: 应该是山坡上面而已了。
0: 对，
1: 就是，沿着山坡往上走，
0: 然后它是在全世界最陡的这个缆车之一啦。
1: 嗯
0: 嗯，然后他就可以这样子缓缓的爬上去，全程也大概5分钟10分钟那样子，
1: 蛮快的。
0: 印象中就是蛮快的，一下子就到上面了。但如果你不要搭缆车的话呢，你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爬山上去。
1: 哦，就是爬山爱好者的一个很棒的选择。
0: 嗯，我们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不是，我们槟城人呢就还蛮喜欢去爬这座升旗山的。
1: 哦，你爬过几次了？
0: 我爬过至少有个3-4次这样子。
1: 哦，那确实蛮多的。
0: 5次这样子都有。那为什么喜欢去爬山呢？主要原因是你爬上去然后你累了你还可以坐缆车下来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坐缆车爬山下来的时候会很伤那个膝
1: 盖
0: 嘛，所以就选择坐缆车。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爬山上去过后呢，你满头大汗，然后你去到那边的这个饮食中心那个餐厅里面，那些卖冰的先生小姐呢，他就会给你优惠，你说你爬山上来的吗？你爬山上来的有优惠5块钱哦。哦，所以只有爬山的人是有这个优惠的。
1: 那我很好奇他们怎么判定你是爬山上来的啊，你要有什么证据证明呢？
0: 就一方面就只是看你有没有流汗，有没有穿的运动装哦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真的是走上去你坐缆车上去，可是你走一走也流汗了，那他其实也是会优惠给你啦
1: 那这个标准

0: 还蛮神奇的，我觉得这很有趣。
1: 它就是一个好玩的一个标准而已，就没
0: OK，OK。
1: 有太严苛的要求，说你一定是要爬上来
0: 好，那下次我去，我就先流汗，
1: 的。
0: 先
1: 啊，
0: 流汗再说。
1: 对，因为那边它原本那个冰的价钱就比较贵一点点，所以它再优惠给你也没有什么，就是一个促销而已。
0: 它贵的话，是台币会要一两百块吗？
1: 对啊，对啊，对啊，一两百块，就是那种什么芒果冰啊。
0: 优惠的幅度呢？
1: 那就那个台币30这样子，
0: 30还可以了，还不错，还
1: 嗯，
0: 不错，
1: 对啊，还
0: 对。
1: 可以啦。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到升旗山玩一下这样子。那除了山上以外呢，其实在这个槟城海，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嘛，所以海边的景点也是非常吸引人
0: 是的。
1: 的。所以我们等下呢再跟你分享啦。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跟你分享在马来西亚的槟城，你可以玩什么、吃什么东西啦。那我们刚刚讲了山上，讲了古迹，讲了吃的东西。现在啊，因为槟城是一个海岛嘛，我们自然就要介绍它的跟海有关的活动跟好玩的地方
1: 了。对，接下来呢，就会走到就是更靠近我的这个家乡，我的这个村庄
0: 啊，村庄啊，
1: 对，很靠近我家的一个地方啦。它在那个地方呢，叫班呆马林多，就是一个海边。那这个地方呢，大家就会去看这个夕阳，因为它看出去其实就是往西边去看，所以就可以看夕阳。那有很多摄影爱好者其实都会带着自己的那种大炮相机去那边拍夕阳。
0: 哦，
1: 然后那边呢，其实也是一个海港。所以就会有那个船就在夕阳的衬托之下开着回来，又可以看到海上的波纹这样子飘动，然后旁边呢就是红树林。
0: 哇，
1: 这个红树林也是有一些路可以进去参观的。
0: 我觉得蛮有特色的啊，在海边红树林。
1: 对啊，那红树都会在海边啦。
0: 因为我记得在台湾比较少看到类似
1: 红树吗？是吗？
0: 我觉得可能是热带国家的蛮象征之一。
1: 所以那边就有夕阳，有海港，然后有红树林，然后再往里面走一点点呢，其实就有那个稻田。所以 那我整个家乡那个乡村里面呢，就是哇，稻田稻米，然后走出去就是夕阳，这样子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旅游好去处啦。那我自己跟家人呢，我们很常就是傍晚的时候五六点的时候就会约，要不然我们就去稻田去散一散步，
0: 很浪漫嘞。
1: 对，然后我们就去跑步一下，陪老人家过退休生活，然后散步散步呢，或者是去到这个海边就去看夕阳，这样子吹吹海风，那其实非常的爽。
0: 我觉得其实哦，有一个这种很自然，可以说走就走的景点，那生活在那边确实蛮爽的啦。因为我住的地方反而相对比较少，如果之后我住在槟城的话呢，搞不好是每一天都要去看一次夕阳或者看一次日出
1: 啊。对，那在槟城看夕阳呢也有另外一个好去处呢，就是 Batu Fringi。 这个 Batu Fringi 我就不太记得，它叫巴都
0: 那就中文翻译好难，
1: 中文翻译好难。对对对对，就是 Batu Fringi， 它在西北角那边，然后这个西北角呢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海滩啦。那在那边就是很多人就会在那边进行各种水上的活动。
0: 就是可能这个香蕉船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会冲浪吗？
1: 冲浪好像就不太会有，
0: 因为那边风还好。
1: 还好还好，那也没有什么浮潜啦，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水上活动，
0: 或者沙滩的那种。
1: 沙滩的话呢，就有那个小孩子在玩沙啦，或者是在那边可以骑马，有些人就在那边骑马，
0: 在海边骑马。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边就有骑马这样子。所以在海上的活动的话呢，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在西半部地区，因为东半部地区呢很多其实都围起来了，就是石头的那个岸边它就没有沙滩。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在西半部地区。但以上呢就是我在槟城自己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些好玩好吃的一些景点啦。
0: 那希望啊这个节目呢你听了之后啊就大概有一个谱，就知道说去到槟城你大概可以留意哪一些是你特别想要去的，或者是可以帮你增加一些你的口袋名单啦。
1: 那我相信很多人呢可能会有一个担心的点，就是我不会马来文，还是我的英文不太好，去到槟城的话会不会有语言上的问题呢？
0: 不用担心，
1: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就继续跟你分享了。

0: 点。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2: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今天就跟你介绍了很多去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些景点啦。但是如果你会担心说，自己英文不好啊，或者是不会马来语，那么去槟城会不会有语言上的问题呢？
2: 完全不用担心，原因是
1: 因为我们槟城人除了会华语以外，就是这个台湾的国语，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人是会讲台语的
2: 啊，其实是福建话啦
1: 啊，对，因为它其实都归类在闽南语的这个归类当中，所以听起来是非常的相似。然后就包括我们很多人也会看台湾那种八点档的戏，所以台湾人讲话基本上我们都听得懂，
2: 没错。
1: 那我们这个槟城的华人人口啊，就是会讲华语和会讲福建话的人呢，基本上会占到一个40个百分比。
2: 我记得好像在那边生活的马来人好像甚至都会讲一些福建话，是不是？有一些，
1: 对，很多马来人和印度人呢，他们其实也会讲一些福建话，所以就跟台语很相似。所以相信应该大部分人去到那边，如果你面对到的那个店员他是不会，完全不会，那你就往四周围看一看啊，说不定就会有人可以来协助你在语言上进行沟通。
2: 是啊，用台语来跟你讲话都没问题啊。
1: 对，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暑假有没有计划想要去到马来西亚的槟城玩呢？
2: 我觉得是可以好好考虑一下的啦。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让人想要在那边退休生活呢？
1: 哦，我觉得那边

0: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退休地方，因为有山有水，又有城市，方便生活，然后
1: 嗯，
0: 又有这个大自然，可以让自己生活过得很惬意、很舒服，
1: 没
0: 所以是一个
1: 错。
0: 综合体验蛮好的地方。那也是之前有评选为什么退休最好的
1: 哦，
0: 地方之一啦。
1: 很赞很赞。
0: 嗯。
1: 那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啊，可以帮你增加口袋名单，让你更了解了马来西亚槟城好玩、好吃、好去的地方了。
0: 今天节目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哇哦，生活的资讯，好听的音乐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通通都给你。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Hello 啊，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蔡莉。那哇，大家真的好久不见了。那据我的主持呢，应该是大概是三四月的时候。那其实呢，这会是我最后一次主持 Hello 午安，是因为呢，我要从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退休啦。但是大家真的是不用太担心，因为我呢，在大三的时候跟我的朋友嘉玲，她其实呢也是我们实习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那她接下来大三呢会当我们的行销部部长呢，那我们的话呢其实也会继续主持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呢叫做社畜学生请上线。所以如果对于听广播节目 podcast 等等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非常欢迎可以去听这一档节目哦。那也在此到来一个好消息，是也不是算好消息啊，那就是一个喜悦消息，是未来设计师呢其实在下个礼拜就要结束播出了哦。所以呢，大家如果呢想听我最后一集，也非常欢迎去锁定每周一的早上10:05的首播，在世新广播电台 podcast， 然后 Spotify 上哦都可以听到哦。好，那我们先马上进入正题哦。那今天也

到了，快到了端午连假时刻，那端午连假呢，想必大家在连假的时候，势必呢是会有时间去看个电影啊，或者是出去玩。那身为呢一个广电系的朋友，也就是我，虽然我是广播组的，但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看电影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介绍几部非常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的电影哦。以及呢，顺带一提啊，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在 Netflix 上非常火红的《铁拳教育》？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名字。那蔡依我本人呢，其实已经看完了10集，真的是完全不够看。那简单来说呢，这个《铁拳教育》啊，它基本上就是在讲韩国的一些教育的制度。那这个教育制度呢，可能演变出了一些问题，可能是霸凌者非常多，还有一些加害者啊，然后受害者。那这个加害者呢，可能是老师、家长、学生都可能，而这个受害者呢，其实身份也非常多元哦，可能是刚刚所提到的老师啊、家长等等的，所以其实每个身份呢，他都可能变成加害者或者是受害者。而这个议题呢，我觉得他们想要探讨的应该会是，当今天加害者出现、受害者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制衡这件事情，以及应该用什么方式去不要再有这些情况的发生。那其实哦，我自己本身虽然我不是读教育相关的科系，可是毕竟呢，我相信，在看的观众们其实都深有同感哦，是势必呢，因为我觉得啦，其实我自己认为啊，只要是跟人接触的话，基本上都不难免会发生一些可能霸凌的事件。那不要说的那么死好了，就是可能会是出现一些可能让人有点伤心难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不论是自己是教育系或者是相关科系，我觉得只要是看的人，都应该对这件事情都蛮感同身受。可能是你在长大的过程之中，哦，你看到有些人是这样过来的，或者是你在长大过程中，说不定你可能就会是剧情里面的可能加害者，或者是受害者，或者是旁观者，其实都是有可能的。那我自己本身也会很喜欢这一部剧，哇，原本是要讲电影，但我真的太喜欢这部剧了，所以我先讲一下这部剧吼。那，我自己本身会这么喜欢这部剧，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给我的视觉画面实在是太爽快了。男主角呢，男主角，因为我忘记他后面两个字是什么，非常的帅。之外呢，他就是会可能会用铁拳嘛，所以他是用他的拳头，也就是他的巴掌呢，去给那些听不懂人话，或者说没办法用温和教育的加害者们一些惩罚。那毕竟大家现在也知道嘛，那个学校呢是不再会有体罚这件事情，而当没有体罚之下呢，可能就会演变出，诶，学生真的会听老师说话吗？还是他学生就会觉得说，反正现在老师也都不能体罚，反正你只要体罚，我只要言上，不论是 thread 啊、IG 等等的，那老师们就完蛋了。所以在这个之下呢，就演变出一些问题。当然，我相信那个剧里面哦，一定会是比较多是浮夸版本啦。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浮夸哦，因为我去网络上看，他们说这些都是真实事件改编过的。除了铁拳那个教拳局之外，教拳局就会是剧里面他们虚拟出来的一个机构，他们是教育部底下。那教拳局呢，它可以做的事情是，他们会去，它算一个部门。那这个部门呢，会去各个所需的教育的学校，可能高中、国中、国小都可能，然后去看这间学校呢有没有什么需要可能被管制啊、管理的地方。那剧情里面呢，可能像是学生都非常坏，然后不听老师上课，那这个时候教学就可能会去，或者是一些他们会收到一些可能投诉啊、告诉、举报等等，那教学局也会去帮忙。而现在我现在看下来是，不论是台湾还是哪里，其实都没有教学局这个机构哦，所以我自己本身其实也蛮希望说，哦，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真的是还蛮期待在未来有教学局这个机构、这个部门的出现，因为我觉得有他们的出现，其实可能就会带在在教育这件事情上面，可能给予一些希望吧。不知道，反正我不是老师，可是我觉得对于在教育界的人来说，其实都会是一个期待。对，当然它还是会有相对应的争议啦，像是剧情里面就会争议说，哦，因为教权局的
那个他们的权利

其实蛮大的。他们是如果学生在一般的制度规定是不听话的话，那教权其实是可以用任何方式去教导这些学生的。对，所以像是最常见的铁拳，或者是其中哎，先不要暴雷好了，哎，但这也好像不算暴雷，反正就是其中一集呢，就是会有一些人就是去监狱里面，然后虽然他们是还没有实施哎。那个什么违法，反正就是14岁的小朋友，但是他们一样呢是有前往教育那个监狱里面的。那反正就是因为这些，他们的权力其实很大，所以就会导致一些人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教权局可以这样？如果他们权力这么大的话，他们会不会演变出一些问题？那后续其实还有其他争议啊，但我觉得那个争议可能就比较 focus 于在这个剧情里面的虚拟故事，所以我们就先撇除掉这个额外的剧情呢。好，那讲了这么多呢，其实我自己本身还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呢去看 Netflix 的《铁拳教育》。那也再到跟听众们朋友们分享一下，我自己其实这部剧哦，它原本是来自于 Webtoon 漫画改编的哦。哦，也跟大家说一下，Webtoon 这个 app 呢，它是一个漫画 app，在我大概国小。诶，国小那边就出来，但好像是小五、小六那边。但反正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 app，然后刚好那个智慧型手机也慢慢开始兴盛，所以呢，就这个 app 出现之后呢，我姐姐就先看，然后就推荐给我，哦，那我也去看。那个时候其实它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的有名、知名，所以它的漫画其实也没有像现在一样那么的多元，还有这么的多。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你知道国小生就蛮悠哉的嘛，所以就一直看漫画，那个宅宅的属性的话，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慢慢的培养成的吧。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慢慢的看到哦，《铁拳教育》这部漫画出来，但那个时候《铁拳教育》这一部大概是在国高中嘛，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课业繁忙就没有什么在看漫画了，但反正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国中或高中的时候出来的。那我先说啊，我是没有把这一部漫画看完，可是那个时候有看到，可能大概第一季、第二季之类，我觉得非常好看。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再看，所以就没有把它看完。那顺道一提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Netflix 上面呢其实有一部日剧叫做《格斗实况》，它其实也是从那个 Webtoon 的漫画里面改编过来的。但我必须得老实说，我自己主观，我比较喜欢韩剧啦，就不论是韩漫还是韩剧，我觉得比较对我胃口啊，不论是里面的长相还是他的拍片风格。因为我发现我这样两部比对下来，我觉得韩剧的话就会是比较浮夸一点，然后我觉得日剧的话它比较写实一点，就从因为他们里面都有打架画面，那就从打架画面来说好了。其实，在韩剧里面，你会能明显听到他们的音效，其实会比较多，你会听到啪啪两声。对，那而至于那个日剧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写实的声音。好，我发现我突然讲的好像有点太多了，那我们先马上来听一首歌。那听众朋友马上可以来猜猜看，诶，我这个很喜欢播歌的人到底是这一次会放什么歌呢？那没有错，这一次呢，我想要播放的又是告五人的《又到天黑》。那我之前其实已经讲很多次哦，但还是想再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的哈鲁湾直播，所以呢，我也想要这一次放又一样是告五人又到天黑，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不论是带给我还是带给大家，应该都可以留下很深刻的感同身受。那当大家在看《铁拳教育》这一步的时候，是否也可以想象出感同身受的这个画面感呢？所以呢，那我们就马上来听一听告五人的《又到天黑》。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这一首歌是告五人的《又到天黑》。好，那我们马上真的是要进入我们的正题了哦，就是介绍我们的电影。好，那听众朋友呢，不知道大家是否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就是当我们喜欢上了一首歌，不是，其实不是是因为听到音乐，而是因为看到了一部电影。当电影里面的角色哭了、笑了、追梦了，甚至呢在某个重要的时刻唱起那一首歌的时候呢，那首歌仿佛也会有自己的故事。而今天哈鲁安呢，就要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些经典的电影时刻，一起来聊聊哦。那些因为电影而爆红，也因为电影而被大家牢牢记住的歌曲。首先呢，先马上送给大家是许多人青春回忆中的经典歌曲，来自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小幸运》。

好，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这一首歌呢，是田馥甄的小幸运哦。那刚刚呢，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幻想过自己的学生时代呢，是不是呢，也会有一位呢，像徐太宇一样的人出现。而我的少女时代呢，上映的时候啊，其实不只是在台湾掀起热潮哦，更是在亚洲许多的地方呢，创下亮眼的票房。而小幸运的这一首歌啊，其实更成为许多人青春的代表歌曲。而直到现在啊，只要前奏一下，我相信呢，非常多人其实都可以直接跟着唱了。那其实电影和音乐啊，一直都是很神奇的组合。有些歌曲呢，本来就很好听，但是当它被放进一个故事里面之后，其实就变得更加有感觉。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在分享下一首歌之前呢，我想先聊聊一下我对于《我的少女时代》这部电影的一些小小的想法。那个时候呢，其实看到这部电影是大概，我其实有点忘记了，好像是国小还是国中吧。那时候看到其实蛮印象深刻，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很喜欢看恋爱故事的人，所以呢那个时候看到就觉得哇、好青春，好浪漫。重点是什么？电影里面的颜值哇，大家颜值都非常的不得了，所以我自己是看得非常的开心呢。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原本磕的 CP 是不是王大陆，是那个另外一个男二，然后跟女主角。对，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啊，怎么有点可惜。其实我长大之后就也没有再重看，可是我画面里面一个有一直都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是，就是反正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就现在讲一下剧情应该没差。那就是王大陆在跟女二角在那边见面的时候呢，然后女主角林真心就摔倒，然后原本王大陆要前往，还是王大陆其实我忘记了，但反正有一个男生要过去找他，然后那个林真心呢就这样摔倒了，然后他就举了一个布。然后这个时候呢，哇，小幸运的那个前奏还是什么歌曲一下，直接泪崩，也没有到泪崩，但反正就是开始流泪了。但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哇塞，这也太 drama 了。而这个画面呢，其实也是我对于这整部电影最印象深刻的地方。那除此这一部电影之外，第二个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这一首歌啦。小幸运这一首歌的绝对都是大家应该都是从除非你要嘛就是原本就很喜欢 SHE 的田馥甄，不然的话真的是就是从那个这部电影去得知的，而且这个真的很有名，去 KTV 哇一定要点这一首歌哦。那说到 SHE 的田馥甄哦，他其实现在算单飞了，我也不太确定，但小时候对他的歌其实蛮印象深刻哦，因为家人呢就是会开车嘛，可能去好事多啊哪个地方啊，就会开始听歌。那听的歌呢，要么是周杰伦，就不然就是田馥甄。那田馥甄的歌真的是都很好听，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先对田馥甄有印象，才对开始知道 SHE 是什么哦。像是田馥甄非常有名是《魔鬼中的天使》啊，还有一些很红的歌曲，我自己都蛮喜欢的。不小心就聊到了田馥甄这位歌手。好啦，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先来听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其实来自歌喉站的 Cups。那我们就先马上来听听这一首 Cups 吧。

0: 我是 毕世静。
1: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于歌喉站的 Cups。 那一讲到歌喉站哦，相信大家一定就是有看过那个第一集最经典的杯子挑战的节奏哦。哇，我对于歌喉站这部电影啊，哦，这一系列的电影其实说是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朋友们一起挑战过杯子节奏。那当年呢，电影上映之后哦，网络上其实有出现非常非常多的模仿影片，甚至呢有不少的学校社团啊，因为这部电影而开始接触阿卡贝拉。那电影里面呢，最吸引人的地方呢，不只是唱歌，而是一群原本毫无交集的人呢，因为共同目标而聚集在一起。这也是让许多人呢想起自己的社团生活、朋友以及青春岁月。那我相信呢，大家就是对于《歌喉站》这一部电影应该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那就先说我自己的啦，我自己本身呢其实是很喜欢音乐性质的电影，因为我觉得音乐性质的电影呢，如果歌很好听的话，其实非常无敌加分的，像是《歌喉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从一刚开始的杯子节奏，哇，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哇，讲到现在其实我自己本身呢又有点想要再重新看一下歌喉站这一部了。那歌喉站这一系列电影呢，它其实出了三集哦，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最喜欢的是哪一集呢？那歌喉站啊，它其实简单来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这好像是我高中还是大一的时候看的电影，那个时候印象深刻的就会是反正就是女主角好像有点就是转学生吧，然后就到一个新的环境啊，我也忘记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就接触到合唱团，就是阿卡贝拉。那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他唱的歌是非常非常好听的，然后进去就产生一点化学效应。然后之后呢，这个合唱团原本想要快要没落，那因为他加入，然后也因为一些元素，所以呢让这个合唱团有点死而复生的感觉，那就让这个团体呢越来越红，然后甚至去比赛啊等等的。那第二集、第三集有点像是那他在很红之后他又发生了哪些事情，然后又遇到了哪些挑战呢？那自己本身呢也还是一样很喜欢这三部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歌都很好听。其实在网络上其实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人说他第一集之后呢就开始走中了，就第二集开始就走中了。但我自己本身其实还是还蛮期待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出第四集呢。好了，讲了那么多，我们先来听下一首歌哦。而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不陌生的歌曲。这一首歌呢是很多人在小时候呢都曾经在家里大声唱过的歌曲，这一首是来自《冰雪奇缘》的 Lady Go。

那我们节目回来呢，听众们朋友们刚所听到这一首歌呢是 Let It Go， 而这一首歌呢其实最特别的地方啊，它其实呢不只是一首动画歌曲，而是很多人呢其实都把它当作一首非常鼓励自己的歌曲哦。当艾莎唱出 Let It Go 的时候

之后啊，他其实是在告诉自己不需要再害怕别人的眼光。也因为这样呢，其实这一首歌哦，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有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也因为害怕，也因为失败，也因为怕被讨厌，所以很常我们都不敢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但也或许有时候，我们可以跟女主角一样，艾莎，勇敢的去做自己。那这一部电影呢，我记得我好像是在国小3年级的时候去看。那个时候哦，就因为那时候还小，所以看的时候就觉得，也好好看哦。就是女主角、男主角又帅又漂亮。虽然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的遗憾是女主角没有找到一个，男主角，然后去可能有接下来的爱情故事，因为我觉得艾莎很漂亮，但那个时候就发现，原来我们也不是一定要每一次的女主角都需要有一个男生，有一个爱情。其实我没有去看第二集的那个《冰雪奇缘》，其实原本是要去看，但一直都没有时间。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就不想去看了，所以就都没有去看第二集。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看啊，第二集的部分。那感觉出来是没有像第一集这么红，所以我现在就先不介绍提及第二集的部分了。那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一部电影的印象是什么呢？那有没有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哦，女主角真的好勇敢哦？而女二角，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女主二角，反正就是 Elsa 的妹妹安娜，没记错啊，安娜就觉得哦，安娜跟她姐姐感情真好。那自己本来，刚开始看第一次看的时候，因为都很喜欢她妹妹啦，对啊，毕竟我觉得姐姐蛮委屈的，为什么她伤害她妹妹就要被关起来？确实伤害们是不对的啦，只是我就觉得很委屈。我相信应该还有更好的做法吧，妈不确定。好啦，那这一部呢，其实就真的是大家非常非常多的童年回忆哦。而接下来呢，哇，接下来这一部电影哦，是今年还是去年，有点忘记，但反正是今年讨论度非常高的一部电影，叫做《K-pop 恋魔女团》，而其中呢最受欢迎的一首歌就是《Golden》啦。那《Golden》呢这一首歌呢，就是网络上引起大量的翻唱哦，忘记说了，《冰雪奇缘》哦，《Lady Go》也受到非常大量的翻唱哦。而且他不只是翻唱哦，他还有被他恶搞。也说到一题，就是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他之前高中做金声奖的时候，其实就是配音，重新的配音，《冰雪奇缘》这一首歌，《Lady Go》这一首歌，因为他不是有动画的影像嘛，那他就是配音。然后呢，他最后就得了金声奖的某一个奖项，但我自己觉得很强啦，因为我自己高中完全不知道金声奖这个东西，我是到大学之后才知道。那反正呢，Elsa 呢，她就是带给非常多人喜欢，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太喜欢安娜，也不是不喜欢，但反正她传唱度没有像 Elsa 那么高，可能大家都是慕强的人吧，哈哈。好，那继续回到《Golden》这一首歌哦。K-pop 恋魔女团这部电影，那上映之后呢，它其实在网络上啊掀起非常大量的讨论哦。电影的结合了韩流文化、偶像产业以及奇幻冒险的元素，而里面的歌曲啊，其实也非常符合现在流行音乐的风格哦。其实从《冰雪奇缘》呢到《K-pop 恋魔女团》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现在电影歌曲呢，其实已经不只是配角喽。很多时候呢，歌曲本身就能特别的独立成为排行榜的热门作品，甚至呢，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喜欢歌曲才回头去看一下电影。那最后呢，想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首歌《K-pop 恋魔女团》。节目回来呢，等一下还有其他首歌啦，但反正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一首《K-pop 恋魔女团》的《Golden》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只怕你离开我，错怪你不需要理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好，那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听众朋友们所听到这首歌是 K-pop 恋母女团 Golden， 那不知道大家呢是否非常期待他出第二集的电影呢？那我自己本身彩礼我呢是很期待的，是因为啊它里面感觉爱情元素啊，刚刚提到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看爱情元素的电影啊、小说啊，甚至任何版本，反正我都很喜欢，所以呢也知道里面的女团跟男团颜值都非常的高。我跟你们说，我听说网络上有一个说法是他们是兄妹，不可能，我觉得他们最后一定会在一起。虽然那个男主角好像最后是 say goodbye， 但我相信他们为了要第二集，那个男主角是会再度

复活的，不然可以不用复活没关系，但是呢他们一定要就是可能在替补也跟男主角一样帅的角色出现，不然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而且这个歌曲真的是很厉害，尤其是那个 Golden，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听这首歌哦，或者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哇塞，那高音到底是怎么起来的？重点是真的是真能唱的，而唱 Golden 这一首歌的女歌手呢也是有一个故事的。我在网络上呢看到的是这一位女歌手啊，她其实原本是韩国演艺圈的一位女练习生，但是因为她年纪太大，但一直都没办法出道，那她的公司还是很多公司呢就跟她说你年纪太大没办法出道，然后转而变成其他类型的职业哦。如果没记错的话，可能就是唱歌啊，或者说做音乐制作人之类的。那反正就一些因缘机会之下呢，他就所唱的这一首歌。那我自己本身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因为我觉得他在他歌曲里面呢，他的歌声里面呢，能感受到他对于现实的一些渴望，还有一些反抗。而 Golden 啊，他是一定是非常激励人心嘛，那大家去看他歌词其实就会知道啊，因为我忘记了，所以我就现在这里不做跟大家分享了。但回头听这一首歌的时候，你其实会有一种、越听越激动，越听越亢奋，越听越激昂的感觉。所以呢我自己是还蛮推荐，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清醒的时候听，就是有点想睡觉的时候去听这首歌，你就会有一种被激昂起来的感觉。其实刚刚那一首 Lady Go 我觉得也有一样的感觉，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喜欢听的类型是什么样子，那反正就是马上就是推荐这一首歌给听众朋友们听了。好，那最后呢想要来聊聊大娱乐家的 This Is Me 这首歌啊，其实之所以会感动很多人呢，其实是因为它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每个人呢其实都是值得被看见的，不需要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感到自卑。电影的角色呢因为外貌背景身份而受到歧视，但是他们最后呢都是选择勇敢的站上舞台。而这一首歌 This Is Me 呢其实也因此成为许多人在人生当中低潮时会反复播放歌曲。那今天的 Hello One 呢其实也陪大家一起回顾了五部经典的电影呢，还有一些难忘的歌曲哦。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娱乐家》这部电影呢？必须得老实的说呢，我其实没有把它全部看完，因为我在看大概看前一个前半个小时，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我的类型，然后我就把它关掉了。好，但是我觉得我会回复看，回去看，因为大家都说真的很好看，但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多好看，所以可能找一个时间，趁这个暑假呢，就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一部电影。好，那我也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快速的结尾，就是在这大二生活，因为毕竟也一学期了，然后我在这个一整年，我觉得算一年半的电台体验吧，因为我觉得我从大一下的时候呢，就非常开始努力的在跟班哦。其实呢，那时候在大一刚入学之前呢，听到电台世新广播电台这个词的时候非常陌生，因为原来世新也有广播电台。那时候已经确定要读的时候呢，也点进去他们的官网啊，去听大家节目。那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是，那个时候点进去第一次听到的节目其实是美乐蒂歌单，不太确定它算不算节目，但反正就是听到美乐蒂歌单的歌曲。那个时候听到两首歌都觉得好好听哦。那其中一首歌呢就是严爵的暂时的男朋友，另外一首歌已经忘记了，那他现在还在我 KKBOX 里面的收藏歌单里面。那时间非常非常快速的呢转到了面试的第一天，我自己是有面试主持人，也有面试实习广播电台的工程部。非常幸运的是我都有上，然后我在大的时候呢同时是实习团队的成员，同时也是主持人。那个时候听说我们这一届的竞争其实非常的激烈哦，在很多人，因为我们实习团队有两个关卡，第一个关卡呢是表单，那第二个关卡呢是实际的面试。其实在第一个关卡，也就是在填表单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被刷掉。听说我们那一届有300多人报名，但是他最后取的话，他最第二关后他取好像只有50位人吧。那个时候300多人就可能取90几位，
所以就大概哇，真的三分之二都被刷掉了。我有些朋友他也

被刷掉。我自己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他们能力很好。那在第二阶段面试呢，他们就我自己觉得我当天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可不可以上，但反正就是展现出自己的自信。还有呢，记得面试我的人呢是恩琪、小葵，还有一位女生，我有点忘记了。那因为我第一志愿是工程部，第二志愿是节目部，所以主要会是工程部跟节目部的部长主管来问我。那个时候他们就问我一些问题，其实呢有些问题我都是有点乱回答，但非常幸运呢，我就是这样子啊过关啦，我就非常成功的进到实习团队去实习。那这一年当中呢，我做了主持人节目、未来设计师，我也去做了可能当我爱房里的侧拍、美宣、公宣，还有哈喽玩主持了非常多次。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反正就是我最近在比一个赛，叫做宜兰的地方创生的比赛，也不是宜兰，但反正就是一个地方创生的比赛。那个时候就因为要写履历，那我自己在那边工作呢，就是主持。那因为要跟主持相关，所以我就去统整一下，哇，我大二做了好多跟主持相关的事情，像是我 Hello One 就大概主持了11次。然后我未来设计师就做了52集，访问过超过30位来宾。而师生合作呢，可能就是访问了可能3-4位啊不同领域业界的老师。其实这些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经历跟历练。我自己同时也很感谢，非常感谢自己呢，在大二的时候，在每个时刻都觉得，有时候都觉得很痛苦，有时候都觉得很后悔，而选择坚持下来的自己。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应该也没有到很累，但对我来说同时当社长，同时当广播节目主持人，同时是实习团队，同时在实习的我来说，我觉得一次性要做这么多事情，对我来说永远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后我现在还在学习怎么去做时间管理，我也还在学习怎么去变成一个更好的领导者，我也还在学习怎么去在适当分配之下去好好的接住每一个这个世界给我的机会，去接住每一个很好的伙伴。我觉得这是我在大二持续到大三我还在持续学习的地方。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也不是聊聊，但就是送一些话给大家。那这次真的会是我 Hello One 最后一次的主持，我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如果有当然很好。那想送给听众朋友们我最近一些很迷惘的话，那就是我其实还是不知道我未来做什么，我还是不知道，我做了很多事情，我在高中的时候也很迷惘，但在迷惘之下我选择了世新的广播组。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拍了片，我去主持，我去实习，我去当社团的领导人，我去参加很多事情，我开始慢慢发现我未来的那一条路，但我还不确定那一条到底是哪一条。太多太多的选项可以让我选择，太多太多的选项都让我很优柔寡断。那我不知道现在在听这档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正在跟我经历同样的迷惘的当中，但是我想说的是迷惘我后来发现好像已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在迷惘所以你才会去试，你才会想要很努力的很努力的去找到一些你的选择是什么。好，有点听起来有点绕啦，就是确实蛮绕的，反正就是一个我自己最近在经历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些思考跟迷惘点，那就分享给大家。好，然后最后的话是很感谢这一路以来帮助过我的人，笑死，现在在什么大感性时间。好，然后很感谢我在世新电台认识的每一位伙伴，不论我们可能讲过一句话两句话，或者是可能好到就是可能一起出去吃饭啊，一起做活动啊，或者是可能来我的节目，或者是我去你们节目，我觉得这些经验这一年对我来说很重要，然后

也对于一个可能对于声音向往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和里程碑。嗯，好，差不多就这样。然后这一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一首歌，这一首歌是莫子阳孤心泪，那就送给大家，大家拜拜。然后大家记住哦，我还有一档节目，跟朋友一档节目叫社区学生请上线，然后未来设计师一样还是可以听到啊。大四我还不知道我会不会做节目，但就这样，大家拜拜，我是蔡莉，之后再见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Yo， 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呦呦呦！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这是倒数第二集了。今天这集呢，会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生活，《嘻哈周报》的分享，然后嘻哈的生活日常啊等等的，还有播放一些我觉得最近的爱歌，然后蛮好听的一些歌曲。对，本周的嘻哈生活日常呢，要跟大家分享我刚看完《给阿嬷的情书》这一部电影。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观看的呢？其实这一部电影就是，票房已经是非常的高，然后，也很热卖，很叫座，持续一阵子了。那我是在6月16号晚上看的，其实已经有一点点晚了，这样子。但反正这一部真的是热卖，真的是有它的原因，因为太感人了，真的是你进电影院，你一定要准备很多包卫生纸。我好像哭了，用完了一包半。

生纸，就是那种小包的袖珍卫生纸。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眼泪呢，好像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先说我在这整出电影大概两个小时里面，大哭了大概3次，对，然后就是整个歇斯底里那种，然后哭完整个眼睛很红，然后眼睛很肿，朋友还偷偷笑我。好，那我要来说，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的眼泪好像分成两半呢？泪水分成两半，一半是感动，我被那些真挚而热烈的感情所打动了，然后被纸短情长的文字感动，也被跨越漫长岁月依然存在的那种思念而感动。而另外一半的眼泪呢，其实是难过。难过的是，我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人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就是那些在课本里面短短几行字带过的历史，原来曾经真实的就出现在某些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人被迫分离，有人长久等待，有人甚至等不到归来，有人把一辈子浓缩成一封一封寄出去的信，甚至是寄不出去的信。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哇塞，我好难想象那个年代怎么会这样子，这么辛苦，这么艰辛。我就一直在想说，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我会是什么样的人？我会是什么模样？我没有勇气等待一个人那么久，我也没有能力在动荡当中依然去相信爱。在电影结束之后，我就是有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很幸福了。原来幸福有时候不是说得到什么，而是意识到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我们能够自由的去爱人，自由的表达想念，自由的决定自己要去哪里。这一些看似很平凡的事情，其实都是很珍贵的幸运。而我也很庆幸，就是有人愿意把这些故事拍成电影。因为历史最令人害怕的，或许不是伤痛本身，而是最怕遗忘，被世人遗忘。当有人愿意记录，愿意去诉说，愿意倾听的时候，那一些曾经活过、爱过、等待过的人，就不会真正的消失。然后我中间大哭了3、4次，然后哭完之后呢，在片尾的时候，他有说，就是此片是献给那些前辈们、先辈们，然后也有贴出好几张真的信件，就是那种平安帖，就是之前那个年代的人真实经历过的，然后他们那些纸都有留下来，然后全部放到片尾当中。我看到那些纸的时候，我又大哭了一次，因为我觉得，哇哦，我真的有一种满满 respect 他们，就是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就是只能透过书信往来，甚至有时候你会被很多原因，然后可能收不到信，等不到回音，然后在那样子的年代，你要跟一个这么想念的人，你的亲人、你的爱人，然后分隔这么久，或者是说你会经历到很多生存上的挑战啊，然后时代的动荡啊，理想的抱负你没办法去完成啊，我就觉得哇哦，我现在很难去想象，就是这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后也感叹时代的进步如此之快，就是快到我觉得真的是太快了。那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活在一个很矛盾又很奇怪，我不知道怎么去诉说的一个时代。就是可能10年之前，国小时候还是按键的手机嘛，然后10年之后呢，现在已经发展到就是可以透过屏幕，玻璃，然后一直滑滑滑滑来滑去，然后大家也没有想过，就是生活会如此的便利，甚至是可能汽车，像是那个马斯克，他有研发，最近有研发一个新的，就是车子是无人驾驶，就是没有方向盘，也没有刹车跟油门，它就是一个电子荧幕，透过 APP，透过 AI。这些数据等等的科技自动化功能，然后你就可以透过买一台车，然后你不用去开，你也不用有司机，你只要买一台车，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好像他们好像努力想要在2027年，成功交付出去给客户。反正真的无法想象，就是在更未来之后，这个时代会变得如此的
会变得多么的变

0: 力，但同时也是，有一点点的，就是怎么讲呢？反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套一句冈米比说过的话，就是我真的最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我就一直在想，我就那时候在看翠，然后看到这个马斯克发明那个无人的车子，就是可能特斯拉有自动驾驶的功能嘛，一般是汽车，然后可能再到油车、汽车，然后无人驾驶的电动车，然后再到，反正就是，应该说是从汽车、油车，然后吃油的那种要加油的，然后到电动车，然后到有自动驾驶功能，但是还是有方向盘跟油门，然后再到没有方向盘跟油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一个很大的 gap。当然成功之后，生活会变得更加便利，可是很多东西也自然而然被淘汰，比如说司机，比如说人力等等，就会自然而然的被取代。当然赚钱的工具跟整个生活的方式也会有很巨大的改变，但反正只会越来越便利，但就同时觉得很感慨，就是活在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时代的分裂口的感觉。但是我知道我们会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前进，那其实好像就一切也都没有那么的焦虑了。
1: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不只是在放节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和故事。

Yeah, 杯里面的酒刚喝了一半，其实还没有习惯。列车刚穿过了隧道，但没想到这一次我们要提前离站。一半是呵护，铭心又刻骨；一半在空气中开始糜烂；一半在拖着我往前走，不能回头；一半我留给遗憾；一半是爱，

0: 每周最新最潮的话题，不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社会动态，只要跟态度、反骨、创意有关，我们都聊。掌握嘻哈节奏，跟上话题浪潮，这里是嘻哈周报。本周的嘻哈周报呢，暑假呢也有很多的说唱歌手要来到台湾，大家有没有抢到 Westwood 的门票呢？他7月2号要来到三重演出，然后嘉宾超级无敌厉害，嘉宾是 Only Walk， 然后还有 Drogas、Losty 跟 DJ Sings， 就是欧美加上台湾的一个双重的组合，超猛的。但这个时间我没办法去，因为那时候还在大陆。对，反正这个阵容真的蛮厉害的。然后还有永璇大典也要来了， Murasaki 他在8月29号也要来到三重演出，大家有抢到吗？如果要去的话，你跟我说。反正我是蛮期待这一场永璇大典台北站会有什么样的火花，感觉就超级，就是感觉场面不知道会很火爆，还是说会很搞笑，反正就期待见真章。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不只是在放节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和

我通知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的面，但不好意思我的座位还在那后边。

0: 张。
1: 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哇，不知不觉，这已经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的倒数第二集了。哇，很沉重、很复杂、很感慨的一个情绪。有些人把故事写进歌里，有些人把故事留在信里。但无论是歌词还是情书，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情。人们害怕被遗忘，所以努力留下自己的声音、自己的痕迹、自己的故事。而当多年之后呢，还有人愿意听见这些声音，这一些故事就会继续活着。说着说着，我其实突然发现，广播电台好像也是这样子。过去这一年，我在节目当中聊过喜欢的音乐，分享过不同的文化和故事，陪伴大家度过许多平凡却珍贵的礼拜五，或者是每一个可能通勤的时间，whatever。有时候我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坐在麦克风前面，其实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也不知道这些声音会停留多久，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分享些什么。每次在选题材，每次在拟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是一段自我对话的时间。我反而很珍惜这样子，每一个礼拜学习跟自己对话，复盘自己。我想，声音的意义或许从来不在于它能够传递得多么远，而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曾经陪伴过某个人，陪伴过你某一些时刻。如果有一天大家偶然想起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想起曾经有一个爱聊音乐、爱聊嘻哈文化、爱分享故事，偶尔讲到自己会一直笑场、哈哈大笑的主持人，那我想这一段旅程就已经很值得了。那我也很荣幸能够陪伴你度过这可能这一年，或者是很荣幸能够陪伴你度过每一个时刻。那我是 MM，我是佩轩，谢谢你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下周我们最后一集见，愿你活得嘻哈，peace。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欢迎来到旋律舒适。其实啊，不知不觉节目也是到了51集了，然后也是做主持人做了1年多了，其实也蛮有成就感的。希望呢，各位听众呢，不管是听到我的哪一集啊，或者是哪一个首播的当下，希望你们呢都可以因为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带给你一些快乐的情绪以及温暖的情绪，能够陪伴着你。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台湾的嘻哈音乐创作歌手陈贤进。陈贤进呢是台湾新生代的饶舌创作歌手，出生于台北，然后毕业于呢政治大学的广告学系。他以啊非典型嘻哈的慵懒迷幻嗓音呢，诗意文字跟独特声纹着称，那常将文学的元素啊融入于创作。在2018年的时候啊，因为政大的黑鹰社团的作品呢而受瞩目，后来呢发行了《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的等单曲，以独特的创作才华呢活跃于独立的音乐圈。其实提到陈贤进啊，许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或许是《青青》或者是《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这几个作品，然后他以慵懒柔软的声线，然后充满画面感的歌词，以及介于饶舌、诗意跟流行音乐之间的独特风格，逐渐呢受到越来越多的乐迷的关注跟喜爱。陈贤进呢，最早是在2018年前后，然后透过国立政治大学的学生社团政大黑人音乐社的作品的演出呢才被看见。当时啊，许多的创作啊都是公开在政大黑鹰的 YouTube 的频道上面，其中也包括政治标记等作品。对不少啊独立音乐的听众来说，政大黑鹰啊不只是学生社团，更是许多年轻创作者呢发展音乐的重要起点。而陈贤进啊也是其中相当受到瞩目的一位。在2018年呢、他在个人的 YouTube 上面频道发表了《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这首歌，改编自作家的夏雨的同诗诗作，然后以独特的口吻跟节奏呢诠释文字，让许多人啊第一次认识到陈贤进的创作风格。到了同年12月啊，他跟制作人 Shorio 呢合作推出了《青青》歌曲呢，推出后呢迅速在网络上累积讨论度，也成为了许多人认识他的重要作品。在2019年的夏天呢、陈贤进呢受到创作歌手郑怡农邀请，共同创作啊给他罗后不会停，然后呢同年他也陆续的参加大黑熊音乐季、合伙 out 音乐节以及贵人散步音乐节的演出，逐渐的累积出了现场表演的经验跟知名度。而他独树一格的音乐风格啊也获得了许多音乐人的肯定，包括利友王啊、陈珊妮以及吴青峰等人也都曾经公开表达对他的作品的欣赏跟赞赏。到了2022年呢、他受到好友呢曾念文邀请担任大浪漫主义企划的友情嘉宾。同年的8月21呢，他也举办了演艺生涯的首场个人专场的演出《潜与意识》。这场演出啊以线上直播的形式去呈现，除了音乐之外啊也结合了舞蹈跟剧场的元素，展现出他对于表演艺术更多元的想象跟

歌曲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从政大的黑鹰时期的创作新人，然后到站上金曲奖舞台的音乐人陈贤靖啊，他也一步一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也持续呢用他独特的声音诉说着那些细腻跟真实的情感。那我们接下来啊，就一起来听听夺下非常多的奖的陈贤靖的《青青》。

2018年年度发表的《青青》，一直呢都是陈贤进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是在描述恋爱的歌曲，但其实它背后有一个相当可爱的创作故事。陈贤进呢曾经分享说，《青青》啊其实是一首鸟跟主人的情歌，创作灵感啊是来自于他一见钟情的蓝脚尖鸟。他透过拟人化的视角啊，描写一只小鸟呢对于主人的依赖，想要被关注，想要被称赞的心情，也描绘出了人跟宠物之间那一种既亲密又保有自由的关系。这首歌啊发行至今仍然是陈贤进在 Street Voice 上面点听数呢最高的作品，也许啊是很多的乐迷认识他的起点。无论是他的专场演出啊，或者是受邀的担任的其他歌手演唱会的嘉宾，青青啊几乎都是一定会出现在歌单里面。这首歌啊陪伴他走过了许多的演出场合，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中相当重要的一个作品。有趣的是啊，随着时间的过去，陈贤进呢也曾经思考过说自己究竟啊如何跟这一首歌如影随形的作品相处。所以他某一次呢就和9M88的经纪人呢米娅聊天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自己正在苦恼该如何替青青呢画下一个句点，而对方呢则是给他了一个有趣的建议，就是不如把所有的版本的青青都做出来吧。于是呢就后来便有了不同版本的青青诞生。在 Blow 吹音乐的专访当中呢，陈贤进有分享说，那时他刚结束跟郑怡农合作的演出的工作，也将即将跟 Deca Jones 呢展开巡演，即将决定重新制作歌曲。他原本呢是想要收录在现场演出的 live 版本，但后来发现这整个工程实在太浩大了，所以最后呢还是决定回到录音室重新录制。EP 中收录了许多个版本的不同的青青，除了最初的原版之外，也包含了跟 Deca Jones 合作重新编曲的版本。这个版本啊，无论是音色、空间感，还是整体的氛围，都带有 Deca Jones 作品里面那种独特的迷幻感，也让许多的听众呢联想到他们专辑《鸟鸟鸟》的气质。所以啊，就是陈贤进呢跟之前我们有介绍过的 Deca Jones 呢，其实也是有做合作的哦。欢迎各位听众呢可以回去我们之前的集数来听听看 Deca Jones 的歌曲以及介绍哦。那这首歌啊其实在重新编曲之后，因为呢歌曲的音域呢产生了变化，由于编曲呢是 Deca Jones 主唱郑静茹的音域为主，因此啊整首歌呢比原版高出了不少。陈贤进坦言啊，录音的时候几乎像是在挑战人体极限，唱到快要喘不过气来。他回忆啊，当时负责配唱的杨向华啊给了自己一点建议，就是原本卡住的地方也因此顺利解决。从最初写给蓝脚尖鸟的一封情书，然后到后来呢发展出不同版本的样貌，青青啊陪伴了陈贤进走过了许多的创作阶段，也陪伴了许多听众呢度过生命中的某些时刻。也或许因为是这样子如此呢，即便呢过了好多年，当旋律呢再次响起的时候，依然呢能够让人想起那一份单纯而温柔的喜欢。那我们下一首啊一起来收听陈贤进的 WUI229。

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陈贤进的 WUI229 啊，第一次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念，也很好奇说它有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后来才知道啊，原来 WUI229 是原本制作的时候随便输入的歌曲的暂存档名，没有特别的字面意思。但因为啊曲风空灵疗愈，歌词真诚的描述内心的挣扎跟自我对话，而备受歌迷喜爱。虽然说这个歌名听起来有点神秘，但其实歌词很贴近生活。这首歌啊是收录在陈贤进的首张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中里面。那歌曲呢其实有很多像是在跟自己说话的句子，没有很激烈的情绪，也没有刻意煽情，反而呢是像是一个人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心里那种想法慢慢整理出来的感觉。其实我很喜欢里面的一段歌词是，我想相信感动是真的，我想相信一切会发生。其实有时候啊觉得长大之后好像越来越容易怀疑很多事情，怀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对的，怀疑自己的努力呢有没有结果，甚至还怀疑那一些曾经让自己感动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但其实陈贤进呢他在这首歌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他只是把这些疑问写进去这首歌词里面。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啊，反而让更多人有共鸣。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是在迷惘的时候啊有一首歌陪着自己一起思考。所以 WUI29 啊，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歌曲，他承认自己的不安啊，然后也承认自己的困惑，但即便如此仍然选择对未来保留一点期待。那种感觉啊像是在走在夜晚路上，虽然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是还是愿意继续往前走。也希望啊正在收听的你呢，各位听众也能相信自己，然后相信那些期待的事物呢正在来到你的路上。这首歌真的是我这阵子的心头爱。那我们下一首啊一起来收听陈贤进的下一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次呢要分享的这张专辑是陈贤进在2025年推出的作品，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光看这个专辑的名称啊，其实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情绪，就是它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很俏皮，甚至有一种在开玩笑，但是如果仔细去想啊，但它其实是在问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就是如果每天都可以很 happy 的话，那谁想要选择悲伤呢？那这张专辑在字面上描述的是一种对快乐的想象，但更深一层呢，其实是在谈论现代人呢对于微小幸福的渴望。很多时候啊，我们并不是就是想要什么很大的成就或者是很剧烈的改变，而只是呢希望生活可以顺一点轻松一点，希望有人呢可以理解自己，甚至呢只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被看见。那我们下一首呢就一起要来分享，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在这阵子分享的歌曲《一直在下雨的春天》，收录在如果每天都可以很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的歌曲这张专辑当中的《春雨》。

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陈贤静的《春雨》，我觉得这首《春雨》呢，其实是在描述一个很细腻的状态，就是人在雨天里面呢，因为某些画面或者是声音突然被触发，然后整个人呢陷入一种很混乱的思绪当中。所以啊，我们这首歌呢就很适合在这阵子一直下雨的春天，也就是我们的梅雨季。那我们下一首啊，就要来一起来听听陈贤静的歌曲，也要准备进入我们的好书分享单元。先来一起收听陈贤静的 Super Hyper。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温蒂漫步。

欢迎回到旋律书室。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书籍叫做《在爱意察觉之前》，一本疗愈小说，用奇幻元素来展开的故事小说。一本小说啊，就有两种享受。书中呢叙述是在东京的某一个位于地下室的咖啡店，只要坐在咖啡店的某一个特定的位置，就能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如果啊座位上有人，要等到那一位顾客离开座位才可以进行。坐在特定的位置上呢，就能穿越你想要去的时间点，但却呢有几个古怪的规矩跟限制。明白的告诉你呢，就是可以让你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却无法改变过去。回到过去的规定呢也很多，比如说回到过去的时间呢也要是对方也来过这家咖啡店的人。除此之外啊，也有更重要的规定是，服务生呢会帮你倒上一杯热咖啡，回到过去呢仅能在咖啡冷掉之前将咖啡喝完，如果没有达到最后一个条件呢，就有可能呢会被永远的困在过去。人们一般呢会想要穿越时空，不就在于说他想要改变某一件事情的发展吗？例如说你买了一张中头奖的大乐透之类的，一旦呢当这个核心价值不存在了，那穿越时空呢还有什么用处？换作是你呢，你会想要尝试看看吗？四段呢穿越时空的故事呢彼此之间有一点点关系，隐隐的串联起来，让整本小说读起来像是一个故事，一个在咖啡店发生的故事。今天这本呢在爱意察觉之前呢，故事呢总共分成四个章节，分别为第一话无法开口叫妈妈的女儿的故事，第二话等待女友答复的男人的故事，第三话想获知自己未来的女人的故事，第四话是与已故父亲相见的中学生的故事。要是呢能够回到那一天，你想要见到谁？总共呢就是四个小故事，然后通常小说都是以整篇来呈现。为何呢会分成四个故事来呈现呢？就是因为啊，这本书是改编自在咖啡冷掉之前的舞台剧，作者呢川口俊和啊本身是写剧本出身。

0: 真的，而在咖啡冷掉之前呢，更是一篇舞台剧的内容。作者呢，秉持着热忱呢，把它写成了小说。那在准备呢，我们要进入故事的内文啦。那就请继续锁定收听《神旅书室》。今天要介绍的今天的篇章啊，是与已故父亲相见的中学生的故事这一话。这首歌啊，篇章是在说一个国中的小男孩呢，须贺四生呢，想要穿越时空见自己已经过世的爸爸须贺龙太郎。少年呢，在店里面点了一份父亲曾经喜欢的卡波纳拉意大利面，并跟店员的互动中呢，逐渐透露说他是在网络上看到关于这家咖啡店回到过去的传闻，因此抱着希望前来。随着规则啊，逐步的被说明，故事揭示了呢，回到过去的限制。只能见到曾经来过这家店的人，不能改变现实，以及最重要的条件是必须要在咖啡冷掉之前喝完。当仪式开始之后啊，少年就进入了回到过去的片刻，真的呢跟父亲重逢了。父亲的形象啊，并非停留在死亡的瞬间，而是日常熟悉的样子。两人短暂的相处之中呢，少年将长期压抑的情感跟家庭真相呢逐步的说出。包括啊，可能跟母亲曾经提到过说要跟他一起生活的事情，然后呢，以及内心挣扎跟选择。今天要讲的故事呢，是讲了一位呢少年，他叫做须贺四生，中学生年纪，他走进了咖啡店啊，穿着藏青色的短大衣，修剪着整齐的削边头发型，流露出沉稳的气息。身高呢比较小的店员树啊略矮了一些。咖啡店的老板呢，石田柳呢，甚至怀疑他可能是小学生。店员呢，刘啊，他就主动了上前询问：“一位吗？”少年其实有些紧张，但是仍然很有礼貌的去回应：“是的，一位。”刘啊，就是接着问他的名字。少年回答说：“须贺四生。”少年在中央的位置坐下之后，店里面的人呢，就开始跟他对话：“几岁了？”真代问：“14岁，初中2年级。”是的。绢代啊，忍不住说：“真稳重呢，彬彬有礼，举止奇像大人。”少年只是轻轻回忆说：“您过奖了。”在点餐的同时啊，少年望着菜单，似乎有些失落。而这时啊，绢代察觉到了他的情绪，开口问他说：“这里的老板，就算是菜单上没有的料理，也做得出来哦。”少年一愣，刘呢随即补充上说：“包在我身上。”少年思考之后说：“那请给我卡波纳拉意大利面。”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说：“只要卡波纳拉就好。另外，可以给我一杯水吗？”那卡波纳拉呢？上桌之后呢？绢代跟少年闲聊。少年说：“因为他父亲以前很常做给他吃。”而在这句话之后呢？其实空气呢，似乎静了一下。绢代察觉到他语气里的过去式，心中呢浮现出某些猜测，应该呢又是要回到过去的客人。那我们听到这里呢，先来休息一下。
1: 我们是
2: ICBO 冰球乐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0: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我是 Ariel， 继续收听呢，在爱意察觉之前的故事后事吧。在规则呢被确认之后啊，少年终于被引到那个能够回到过去的座位前面。在正式开始之前呢，店员呢刘呢就提醒他说：“就算真的见到父亲，你也绝对不能忘记喝咖啡哦。”少年呢就点了点头之后说：“好的，我记住了。”那个笑容很单纯也很轻，像是呢他仍然相信说只要坐下去就真的能够抵达他想去的地方。时间呢在等待中流动，两个小时过去之后呢，店里面的人呢陆续的离开，只剩下少年跟树，空气变得安静，甚至呢连番树声音都变得很清晰。就在某个瞬间呢，少年抬起头，看见那一位白色女子呢准备离席，他知道呢时间到了。他走到了那个座位呢，心里面低想着说：“只要坐上去就能回到过去，对吧？”而店员树啊只是简单的回应说：“是的。”接下来啊，仪式呢就正式开始。咖啡杯端上桌，然后规则呢再次被说明清楚。回到过去的时间呢，从咖啡倒入杯中的那一刻开始，在咖啡完全冷掉为止，是不能离开座位，不能改变现实，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在咖啡冷掉之前喝完。 少年点了点了头呢，他

更在意的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当他被要求闭上眼睛，想象父亲呢来到这家咖啡店的样子，但其实呢这里有一个微妙的条件，就是如果说他心中呢坚信父亲没有来过的话，那即使呢他真的来过，也有可能无法抵达那个时间，所以他必须要相信说，相信父亲曾经在这里出现过。随着钟声响起啊，时间变得开始不一样。在那一刻呢，故事切换到父亲龙太郎的过去。他是一名厨师啊，身体呢其实已经早下埋下了疾病的隐患狭心症，但在日常生活里呢，他仍然是那个会为儿子做饭，然后会记得儿子喜欢什么的人。卡布纳拉意大利面呢是他跟儿子里面之间最重要的连结之一，因为儿子喜欢，所以他很努力的研究，只为了做出好吃的版本。回到现在咖啡店啊，少年在仪式开始之后真的看见了父亲，那不是在葬礼上的样子，而是记忆中那个仍然活着会笑会开玩笑的父亲。父亲呢甚至像平常一样坐下关心他，问他日常发生的事情，甚至还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女孩。那种熟悉感啊，让少年呢几乎无法压抑情绪。但真的让一切开始转向的呢，是少年开口的那句话，爸爸，我见过妈妈了。这句话啊，瞬间改变了父亲的表情，空气呢变得很沉重。父亲沉默了很久呢，只是慢慢消化这件事情，因为在他的认知里啊，这件事从来不在他的预想之内。少年继续说呢，母亲曾经的出现，然后哭着道歉，以及提出呢想一起生活的事情，而父亲啊只是静静的听着，没有责备呢，也没有打断，只是那种沉默啊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对少年来说，这是一个久违的重逢，但对父亲而言呢，这一切呢都是突然被打开的现实裂缝。故事啊就进到了情感最关键的时刻。次生呢再回到过去的咖啡店呢，终于见到他想见到的人，他的父亲龙太郎。两人呢看似日常对话的方式啊，但在平静的表面之下，却是长期累积的情感跟误解正在被浮现。龙太郎啊对于儿子突然提到的见到母亲感到震惊，因为他这件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原本以为说妻子呢若要带走孩子，至少呢会经过自己，但现实呢却是母亲已经私下跟次生接触。但这样的落差啊，让他一时间呢情绪复杂，甚至想要有责备的冲动。他更快的意识到说，此刻最重要的不是大人的情绪，而是眼前这个孩子。他压抑着情绪啊，选择呢听次生呢把话说完。次生鼓起勇气啊，说出母亲呢曾经问他是否愿意一起生活，并且他道歉的过程。随着呢他低声的对父亲说了一句谢谢。谢谢父亲呢一直没有把他告诉他，就是母亲抛弃了他，是他呢在成长过程中仍然对于母亲的理解。这段话呢虽然看似很平静，却也让整个空气呢彻底安静了下来。就在这时候呢，时间开始慢慢逼近了极限，咖啡的温度逐渐下降，回到过去呢也即将要结束。自身的内心很挣扎，因为他还有很重要的话没有说完，但规则呢正在提醒他必须现在做出选择。他试图呢让对话延续，却也明白时间不会等待任何人。就在最后的片刻啊，他选择更深层的真心压回心中，改回呢说出口，说出呢自己拒绝了跟母亲同住，并表示啊未来想要继续跟父亲在一起。这并不是完全真实的选择，而是他在情感中当下情境之间所做出的保护性回答。龙太郎听见之后呢只是沉默了一下，没有追问，因为他知道呢儿子没有说出口的部分，也是知道时间正在流逝。次生呢就最后只说了一句，我很期待你的卡布纳拉。那龙太郎呢就点头了答应。然而啊，就在时间即将结束前呢，他忽然停下脚步，没有走回去厨房，而是背对着次生呢站在原地。次生不安地看向他，而这时呢咖啡已经要完全冷却了。就在时间呢即将断裂的瞬间呢，龙太郎啊轻声地说了一句话，次生，谢谢你。故事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其实有很多人啊在推荐咖啡，在咖啡冷掉之前的系列，说如果你对于后悔没有对那个当初就是那个人没有说出口的话，这本书就很适合你看。所以啊，若能够回到过去的话，你最想见到谁呢？我的话应该是最想要见到高中二年级的父亲。当时的他啊，是那是他的人生低潮期，就算回到过去也没办法改变未来。在那杯咖啡冷掉之前，我有好多好多想要说的话。虽然呢不能起身离开那个位置，但若是呢能够拥抱当时的他，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那各位听众呢，最想要回到什么时候呢？又想要见到谁？想要和他说什么话？可以在旋律舒适的 IG 的主页的树洞口呢，可以跟我说说哦。好啦，那我们要准备进入我们的听众点播时间啦，请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

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啊，就是在每个单元的最后呢，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在点歌的同时啊，也欢迎写下这首歌对你的意义，或者是背后的小情绪。那接下来啊，是听众投稿的歌曲，我是机车少女的 Last Summer 月亮惹的祸。那节目的最后啊，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 Last Summer 月亮惹的祸当做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欢迎你下次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2: 大洋古给大洋，吃了古无老改。
3: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4: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5: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我们终其一生在寻找的宝藏，究竟埋藏在哪里？有些人以为他在遥远的国度，在那些泛黄的老地图里，但有时候最惊心动魄的冒险，其实发生在一个紧闭的房间，甚至是另一个人的呼吸之间。本周我们来聊聊一种非典型的寻宝之旅，那是关于两位习惯了孤独的女性如何尝试让自己的心灵留下余裕，勇敢地走向未知。不论是走进一片未知的丛林，还是打开一扇通往亲密关系的门，当他们卸下防备，直面内心的渴望时，这场孤独的冒险才真正变成了最浪漫的自我救赎。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展开一场既孤独又浪漫的冒险吧。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流星速递。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星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行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本片为柯南剧场版系列第29弹作品，将引擎轰鸣的速度感与柯南系列擅长的推理悬疑完美结合，再度展开一场惊险刺激的大荧幕冒险。故事从横滨港未来举办的机车盛会开始，柯南、小兰、原子与小五郎一行人受邀参观活动，并与热爱重机的世良真纯会合。然而看似热闹的展览背后，却接连发生神秘事件，一场与高速公路、重机骑士以及尘封往事有关的阴谋论浮出台面。随着调查深入，柯南发现事件背后隐藏着一名被称为堕天使的神秘人物。轰鸣的引擎声中，每个转弯都可能通往真相，也可能通往危险。大场面与高张力动作同时保有层层推理与伏笔解谜的乐趣，推荐给喜欢推理、动作与柯南系列的观众。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是一场在速度极限中追寻真相的冒险。

小小冰与大怪兽由奥斯卡奖提名导演皮尔科芬执导，他不仅是神偷奶爸前三集以及第一部小小冰电影的导演，也是自从小小冰于2010年首度登场以来就负责为他们配音的灵魂人物。故事描述一群小小兵意外发现一只来自神秘世界的巨大怪兽，原本只是想交个朋友，却因为他惊人的力量与失控的个性，让整座城市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乱。面对接连闯出的麻烦，小小兵们决定亲自展开救援行动。他们一边躲避追捕，一边想办法帮助怪兽找到回家的路，却总是把事情搞得更加不可收拾。爆笑意外接二连三发生，也让这段旅程充满欢乐与惊喜。小小兵系列招牌的无厘头幽默与热闹节奏，在满满笑点之外，也带来关于友情、包容与陪伴的温暖故事，推荐给喜欢合家欢乐动画的观众。如果你准备好迎接一场香蕉怪兽与混乱齐飞的冒险，小小兵与大怪兽绝对能让你从头笑到尾。

一边是黄色导弹鬼与神秘大怪兽闹得天翻地覆的快乐冒险，另一边则是引擎轰鸣下的高速追逐与层层推理，在危机四伏的案件中追查真相，用智慧破解谜团。无论是失控的怪兽危机，还是及时而过的阴谋陷阱，都让人舍不得移开目光。推荐给喜欢动画冒险与推理动作的观众，在欢笑与刺激之间享受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精彩的荧幕旅程。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

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失落迷城》（The Lost City）。剧情描述个性孤僻的畅销爱情小说家洛丽塔，在展开新书巡回宣传时，意外遭狂热富商绑架。一心想证明自己不仅仅是封面猛男的小说专属模特儿艾伦，决定英雄救美。两人随后在险恶的热带丛林中展开一场爆笑且惊险的寻宝之旅。洛丽塔笔下的虚构寻宝故事刚好与现实中的失落迷城宝藏线索重叠，因而成为亿万富翁绑架的目标，企图逼他解开古老谜团。而平时只有外在形象的模特儿艾伦，为了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暗中联系了特种部队前往营救，却意外开启了两人被迫逃亡的序幕。这对个性迥异的搭档，在南美洲丛林中一边躲避凶狠绑匪的追杀，一边解开重重关卡，而在这段患难见真情的旅途中，也逐渐改变了彼此的关系。在《失落迷城》的这部电影一开始呢，就展开了这部剧情的核心，关于真实的自我的错位跟和解。男女主角一开始呢，都深陷在社会或自己给予的人设当中。女主洛丽塔呢，本来是一个很严谨博学的考古学者，却因为现实与市场需求，变成了穿着高跟鞋和闪亮紧身衣，写着通俗言情小说的畅销作家。他内心鄙视自己的通俗，认为那是对专业的背叛。而男主角艾伦呢，是一个空有外表，看起来有些笨笨的、有点蠢笨的封面男模。大众只在乎他的腹肌啊，把他当成小说男主角达许的替身，没有人关心他的脑袋和真心。而这场丛林的冒险本质上就是一场撕掉标签的过程。在没有聚光灯的荒野里面，洛丽塔发现这个看似肤浅的男模其实比任何人都还要细心真诚，而且尊重他的专业。而艾伦也让洛丽塔明白，能用文字带给大众快乐和疗愈并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真正的亲密关系是有人能够看穿你的面具，并爱上那个面具下狼狈却真实的你。在电影的一开始呢，就讲述了大概让我们这些观众呢可以理解一下洛丽塔在做的工作是什么。那他就是一个负责写爱情小说，但是他其实求学过程以及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希望可以让大众透过他的文字去了解，更了解这个世界，或者是他内心其实是有更多的抱负以及有更多想要传递给读者的这种心情。但是到最后因为市场需求的关系，他曾经也有出书过关于什么大西洋历史文化啊，以及关于就是很多很艰深的那种学术研究探讨的这种书籍，当时的一点都不畅销。然后因为毕竟市场需求嘛，大家可能对这个就比较没有兴趣，对学术研究上面的东西就比较提不起兴趣，所以就不会主动去买这些书。你是作家，没有人买你的书，就会失去了金钱的来源嘛。那往后如果没有书商跟你代理的话，其实靠写书这件事情想要养活自己其实是蛮困难的事。所以洛丽塔因为在看到这个市场需求，在看到这个市场需求之后呢，就算是一种为五斗米折腰的这种心情而去写了通俗的爱情小说。但他其实打从心底是非常对于自己的这个作品以及对于自己的这个爱情小说，他是很看不起自己，他其实很鄙视，很讨厌各种很多的那种负面情绪。剧情当中其实都展现出来，他其实不热爱，一点都不喜爱自己正在做的事。为了要去行销自己的书籍，他甚至必须穿上了一个充满亮片的紧身衣，像小丑一样就坐在台上要去回答这些书迷的问题。对于一个很博学多闻的人来说，我今天竟然要出现在这个书展，看起来很喜欢我作品的人问出来的问题都是一些蛮片面蛮肤浅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就是一直当看到艾伦的时候，书面模特儿的时候，他们问的问题就是他有要脱吗？达许有要脱衣服吗？在这些开放提问的时候，大家对于他的作品，对于他的书籍，仅仅只是一些很肤浅，或者是一点都也不在意这个历史背后，这个小说他想要传递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其实一点都不在乎。
只在乎说现在够不够色情，或者是够不够肉欲，够不够能够表现出欲望。其实在电影的前面这个新书发表会上面，以及看到洛丽塔她穿上这个

0: 他用尽了一切在这个大城市当中很努力的想要生存下去，所以他好不容易接到了这个工作，就是成为一个书面的模特儿。即便可能他一番的心理上面的挣扎、书商或者是什么平面模特要他做出一些可能他不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卖肉啊、脱衣服、戴上假发去，可能比较带点色彩的方式去呈现他自己的时候，他其实也不喜欢这样。但是为了要让自己赚到钱，为了要在现实面前能够继续活下去，所以他才会去做这样子的妥协。一方面是像是说气话，但一方面也是有一种真心话跟气话各参半的这种感觉。当他说出我觉得你就是这样子的人，你就是靠着卖肉，你就是靠着你自己的身材才有得到这一切，这一切的东西就只是你去卖肉而已，你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尝试，没有知识，你脑袋里面根本没有装东西嘛。当艾伦回应他刚刚所讲的，他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他很努力想要让自己能够在大都市里面活下来这些种种的事情之后，他最后就说，我以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以为你会真的用心的去看见我，而不是借由旁人的嘴巴，借由你所看到的你就觉得是这样。其实是蛮心酸，以及蛮会觉得在情绪上面蛮复杂的一个剧情。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而这部电影呢，从角色的这样子的塑造啊，以及个性上面的差异呢，就反转了传统冒险电影里面的英雄救美这种性别文本。在传统的像是法柜骑兵或者是冒险类型的电影当中，通常是智勇双全的男性英雄去拯救柔弱且空有美貌的女性，但是失落迷城很好玩的玩转的这个公式，戏里的真完美英雄卡斯，呢，他帅气登场，但是没多久就领便当了，剩下来的是两个半吊子。艾伦根本不会打架，甚至会晕血，但他依然愿意为了洛丽塔深入险境。电影透过这种反差，在探讨勇敢的定义是什么。真正的亲密关系，不需要你当一个无坚不摧的超级英雄。而是一种即便我怕得要死，但是我依然愿意陪你一起走下去的这种傻劲，以及就是这种勇敢。而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笑的桥段，就是当他们想尽办法要联手让这些追杀他们的人呢，想尽办法要去阻止这些人，所以女主角洛丽塔呢，就把身上的这个亮片紧身衣呢撕掉这个手脚的部分，然后做成一个绳子，就是负责引诱那些追杀他们的人过来，然后借由绳子让他们绊倒，结果两个人就一起摔进那个悬崖里面，就是追杀他们的人就摔进悬崖里面，那他们两个人就停下来就说，他应该还活着吧，他死了吗，就是很惊慌这样，就是没有杀过人嘛，所以就呈现出一种，那我们现在应该不是我们的问题吧，谁会停在悬崖边，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吧，互相安慰，以及两个人就是毕竟都是共犯了嘛，所以就赶快逃离现场这样。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很喜剧的一个精华。那在电影当中，这种反英雄救美的方式呢，其实也是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性别大家的刻板印象。虽然在电影的一开始呢，可能还是按照那种传统的叙事，就是女主角被绑，然后男主角要想尽办法去救她，可是当越看到后面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艾伦的个性上啊，还有洛丽塔上面跟他做出了这种反差，就可以感觉到说，诶，艾伦不是应该是去救人的吗？怎么搞到后面竟然两个人都要一起被救，这样就其实真的蛮好笑的。那洛丽塔虽然是被绑架，可是他在剧情当中的表现呢，其实一直都是蛮冷静，以及不太会惊慌失措，他就一直处在一个就是希望尽可能的保持冷静啊，尽可能的活下去的这种很冷静沉着的表现。那跟他相对的艾伦呢，就很容易会大呼小叫，或是很容易会问怎么办怎么办，就好紧张这样子。所以其实这样子的性别上面的一种反转啊，以及去反转过去我们可能会认为说谁一定要去救谁的这种叙事手法，其实是非常，以及会创造出更多的火花。我们现代人在找伴侣的时候，往往会列出很多条件。

件，像是高学历、高收入或是一些灵魂伴侣的这种需求嘛。那么其实在之前的电影当中呢，也有谈论过，就是两个很截然不同的人要怎么样好好相处，或者是他们又怎么样在相处当中呢去磨合啊，以及去探索各自的美好。那洛丽塔呢，一开始也觉得自己跟艾伦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嘛，一个是历史的学者，一个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但是电影呢，就展示了亲密关系中极其重要却常被忽略的元素——幽默感。他们在逃亡路上互相吐槽，在水蛭吸在背上时手忙脚乱，在狭窄的独轮车上挤成一团，这种一起做蠢事、一起大笑的氛围，打破了阶级与智商的隔阂。有时候，那个能逗你笑、能接住你所有狼狈的人，或许就是最完美的伴侣。

0: 而在透过剧情的这个推进当中呢，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洛丽塔她会很封闭自己啊，甚至她在这个好像签书会前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走出家门了。这些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她走不出丧夫之痛，所以她点燃不了创作的热情，将自己封闭在文字的象牙塔里面。他把对亡夫的思念与考古的梦想一起埋葬了，而寻找失落迷城的过程隐喻了洛丽塔内心的疗伤之旅。动人的是，当他们终于找到传说中的宝藏时，发现的根本不是什么黄金珠宝，只是一顶由无数贝壳编织而成，象征国王与王后至死不渝爱情的冠冕。这给了洛丽塔以及我们这些在看电影的观众呢一个巨大的当头棒喝。最珍贵的宝藏不是一定非得是那些带着走的物质，是那些存在过体验过的爱。这一刻他终于跟过去和解，允许自己重新去爱去冒险。而在电影当中呢，洛丽塔会一直不断的说出在他跟他的前夫，就是他的丈夫去世前呢，他们都有一个名言，就是苦过之后是最甜的。所以他们之间的羁绊啊，这种联系啊，其实失去挚爱的这种痛就像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被夺走了一样，无论是心里的那一块还是那些紧紧牵着的那些习惯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物品或是每一个角落都可能充斥着它的影子嘛。所以对洛丽塔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击，以及是她心中一种无法被抹去的痛。所以她选择有点半放弃自己的创作之路，以及有点半放弃自己对于考古啊对于历史的喜爱，是因为只要当他再回去碰触这些过去紧紧牵着的东西啊，无论是可能考古的这些资料或者是在家里面看到的每个东西，都会再重新的让这些悲伤重新袭来，会让他更无法忘却过去之间的相处以及过去发生的事。而在电影最后的一种非常完美的隐喻，就是那个最古老的传说，那个在无尽的眼泪之海，无尽的眼泪当中呢，所留下来的，所萃取出来的最纯粹的爱。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设定上面，以及剧情设定上面，就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了，无论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还是勇敢迈出新的脚步，展开新的生活，都需要无比强大的爱以及无比强大的勇气。电影的最后，那座传说中的失落迷城再次被大自然掩埋，那些黄金与古迹也没有被带回文明世界。但当我们看到洛丽塔终于脱下了那件绑手绑脚的亮片紧身衣，换上舒适的便服，在沙滩上与艾伦一起随着音乐大方甚至有点笨拙的起舞时，我想他已经找到了这趟旅程最无价的宝藏。真正的寻宝之旅从来不是为了占有地图终点的黄金，是让我们在沿途的泥泞与混乱当中允许自己卸下这些保护色。谢谢艾伦用他的真诚与温暖陪着洛丽塔一起走出了死亡的创伤，也让我们看见在亲密关系里面，最幸运的是不是非得要遇到一个完美的超级英雄，最幸运的是有一个人愿意陪着不完美的我们，在最狼狈的现实世界里一起开怀大笑。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吧。
1: 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
0: 在月光下，让我们一起踏入他们的内心。本周的星空电影站银河观影台介绍的电影是《失落迷城》。月光下的角色呢，要介绍的是《失落迷城》当中的男主角艾伦。大众常常觉得长得好看的人就没有灵魂，但是艾伦用他的蠢萌和真心告诉我们，最高级的性感是我愿意陪你一起在生活里出糗，一起去体验的温柔。花瓶呢，通常是用来形容虚有其表、负责美丽的女性角色，但是艾伦这个角色一出场，就完全体现了男性被物化的处境。他是洛丽塔小说封面上的御用男模达许，粉丝们看到 粉丝们看到他只会尖叫，想要扯开他的衬衫看腹肌，甚至常把虚构的小说英雄当成他本人。艾伦其实很清楚自己被当成一个没有脑袋的肉体，他有过自卑与挣扎，但他最难得的是他没有因此变得愤世嫉俗，反而非常敬业的去扮演这个能带给粉丝快乐的幻想载体。在他与洛丽塔的这种丛林当中的争吵呢，他就提到了其实他知道洛丽塔对自己的这个言情小说啊煽情小说其实非常的不喜欢，以及他其实真正想做的不是这些事嘛。但是艾伦就告诉洛丽塔说，不要轻易的看清自己，即便这些小说的内容可能不是你真心想要的那种，你可能不喜欢写这种充满言情啊充满爱情这种激情啊欲望的小说，但是你的文字写出来的东西有粉丝喜欢，有人喜欢，即便他可能只是单纯的喜欢这些剧情细节，他可能也没有多想说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并没有那么深入的去理解背后的含义啊意义啊，但是当你的作品被别人看见了，多多少少都会让这个人心中产生一些涟漪，产生一些悸动，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即便这些影响可能不是你内心所想要的那么的巨大，或者是那么的哲学有深度，但是我们也无法轻易的断言说那个就是假的，这些影响都是没有的。所以当艾伦对着洛丽塔说，曾经有一个粉丝跑到他的眼前告诉他说，你是达许吗？你曾经在这些我很痛苦的时刻，我看了这些小说，看了这些书籍，让我撑过来了。所以即便他只是一个御用的模特儿在这个书籍的封面里面登场，但是他让读者有了心灵上的寄托，让读者有了想象的空间，有可以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喘息的空间，喘息的角落，其实这样子就已经很足够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影响了。在银河观影台之中呢，我们有提到了关于反转的魅力啊，反转传统叙事文学当中的英雄救美这种逻辑呢，那是在艾伦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那种很，我知道我很废啊，我知道我很多事情都不会做，但是我就是放不下你，我就是要去救你的这种很孤独又勇敢的人格魅力。当洛丽塔被绑架的时候，艾伦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野外求生或者是战斗技能，他带着一卡皮箱的保养品，甚至

0: 水也只有一瓶而已，冲进了热带丛林，甚至在目睹真正的特种兵爆头时直接晕血。电影透过他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勇敢。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像艾伦这样，即便一边尖叫一边发抖一边被水蛭咬，却依然在紧要关头用那台时速只有十公里的弱鸡独轮车拼了命要把洛丽塔推走。这种承认自己不完美却愿意为你付出100%真心的特质，比任何无坚不摧的超级英雄都还要浪漫。虽然如果你有一点厌蠢症的话，可能会对艾伦这样子的个性啊，这样子的求生能力还是会有一点皱眉头啦，但是在艾伦身上看见的是一种真诚的勇敢以及义无反顾的这种真心啊。我在在乎人的面前呢，我会长出无止境的勇敢，以及我会为了他拼了命的去坚持下去的这种很坦率以及很真诚到很蠢笨又有点可爱的这种人格特质。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在个性上面可以看出艾伦跟洛丽塔其实是很截然不同的人嘛。洛丽塔是一位很沉浸在丧夫之痛中，智商极高但是心灵封闭的学者。他一开始其实完全看不起艾伦，觉得他就是一个空心的大萝卜，已经不是什么花心大萝卜，完全就是个空心的，他就是一个可以被一眼看透的人。可能对洛丽塔来说没有什么学术内涵呢，没有那么的聪明才智，或者是可能在尝试知识上面都有点严重不足的人。所以这跟洛丽塔的前夫呢，艾伦跟他的前夫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嘛。前夫也是一个考古学者，所以也是一个会引经据典，也是一个会说出一些很有名的话啊，也是一个很智商极高的一个学者。所以这与艾伦是一个平面模特来说，两个人的身份以及个性上面其实是差蛮大的。但是爱情有时候就是很有趣，以及感情上面就是很有趣，跟你截然不同的人反而有时候会在一些紧要关头上面让你看见了人性不一样的画面。艾伦在丛林里面展开了一种很极高的情绪价值与以及同理心，他没有因为洛丽塔的冷言冷语而退缩，也没有因为洛丽塔对他的身份嘲讽啊，对他个性上面的一种鄙视啊，或者是对他模特身份的各种冷言冷语酸言酸语而把他随便就丢进丛林里面，反而还是沉住气拉着他的手继续往前走。而这样子犹如黄金猎犬般的纯粹与温暖呢，也一步步融化了洛丽塔的防卫。艾伦告诉洛丽塔，能写出让大众在悲伤生活中获得逃避与快乐的小说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他比洛丽塔自己还要更早看见他文字的价值。是我先看见的，艾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是我先看见你的，是我先发现你的。谁说英雄一定要会打架会野外求生，艾伦用他那一卡皮箱的保养品啊，晕血的体质，还有那台时速只有十公里的独轮车，向全天下证明了有一种勇敢叫做虽然我怕得要死，但我绝对不丢下你。艾伦撕掉了大众贴在男性模特身上虚有其表的标签，用那颗像黄金猎犬一样纯粹温暖的真心拯救了女主角，也拯救了我们，也疗愈了荧幕前的我们。下次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啊，在生活里搞砸事情的时候，不妨就想想艾伦吧。只要带着100%的真诚，就算看起来好像没办法起到多大的波澜，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也能成为某个人生命里最无价的英雄。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特别单元宇宙传奇探险队。准备好启动探险模式，勇闯传奇星河，宇宙传奇探险队带你穿越传说与未来交汇。本周宇宙传奇探险队想跟你分享的电影是《高潮速成班》（Good Luck to You, Leo Grande）。剧情讲述62岁退休教师 Nancy 在丧夫后，因一生从未体验过性高潮，决心预约年轻性工作者 Leo。 透过数次在旅馆房间的坦诚相处与对话，两人不仅探索女性情欲，更逐渐卸下心防，完成了一趟疗愈原生家庭创伤与自我接纳的旅程。Nancy 是个性保守压抑的退休教师，在长达数十年的婚姻中，除了丈夫以外没有其他性经验，也从未感受过愉悦。她带着焦虑与不安踏出冒险的第一步，希望能在晚年弥补这个遗憾。而 Leo 则是魅力十足、谈吐温柔的年轻性工作者。随着服务进行，他与 Nancy 从单纯的性交易关系转变为心灵上的挚友，互相倾听彼此的脆弱与生活的困境。这段关系成为两人生命中的转捩点，他们在彼此的鼓励下学会更加尊重、认可真实的自己，并勇敢面对过去的创伤。这部电影呢，其实算是我们从第一集到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挑战视听的电影，因为它碰触到了一些我们可能之前作品当中都没有提到过的关于性行为、关于性这件事情的探讨跟讨论。那么藉由这部电影呢，要跟大家聊聊如何更真实的看见自我，以及去真实的了解自己这件事。你了解自己才能够找到方式，找到正确健康的方式去爱自己嘛。那么我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其实是觉得真的很好看，因为它真的探讨了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很难启齿以及很难拿来当成话题的一个讨论。电影有一个很大部分的张力就来自于 Nancy 的身份，一位退休的宗教与道德教育的老师，他的大半辈子都在框架内当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性对他而言只是生儿育女的义务，从未与欢愉挂钩。社会上面呢，对中老年的女性去性化的现象，大众往往认为年长女性不该也不再需要性需求。 Nancy 的探索打破了只有年轻完美符合主流审美的身体才配拥有情欲的迷思，而这是一场女性在晚年夺回身体自主权的革命。在电影当中呢，其实Leo有这个性工作者询问他们在前面的几次其实都是在讨论以及在互相交流彼此的想法，就也没做什么很直接的身体上接触，主要还是以交谈为主。那么Leo其实就有问 Nancy 说，其实在你这个年纪62岁想要跟你发生性行为或者是要跟你发生关系的人应该不会到完全没有吧。那 Nancy 就回应说，对，是有，但是他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年纪都太大，他想要跟年轻

的人交流想法，他想要跟年轻的人相处在一起，他想要找到当时很年轻很快乐的自己。那么其实在这样子讨论性上面呢，我觉得不要聚焦在中老年上面，光是可能我们要跟别人讨论这件事情，想要去讨论怎么样了解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去讨论该怎么处理跟他人的关系，有时候其实就蛮难开口的，会觉得会不会被对方当成，会不会对被其他人被对方当成是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去讨论这件事啊。所以性在我们的可能比较传统的思想里面还是有一种被污名化的感觉，以及被可能把性跟情欲啊色情啊比较负面的字词是挂钩的，会觉得说反正像 Nancy 的想法就是生儿育女是义务，两人爱的结晶，我们的结合，我跟老公的结合生出了孩子，这只是一个义务而已，它不是一个可以一直被拿出来谈的，不是一个可以一直被拿出来讨论的话题。

在片中呢，最令人动容的一幕绝对是结尾 Nancy 独自赤裸的站在镜子前，她没有批判，没有遮掩，只是平静且充满爱意的凝视着自己那具不再年轻充满岁月痕迹的身体。我们多数人一辈子都在跟自己的身体打仗，嫌自己不够瘦，不够美，不够年轻，而电影透过 Nancy 的转变告诉我们，高潮的起点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伴侣，是先跟自己的身体和是先跟自己的身体和解。当你不再羞辱自己的身体，感官的自由才会真正的开启。在 Nancy 跟 Leo 的三次会谈当中，其实他们都还是以谈话为基础。其实从 Nancy 的说话的内容以及从他的神情就可以感受到说，甚至他在剧情当中是有直接脱口而出觉得自己很可悲，为什么我怎么会觉得需要靠一个性工作者来给我欢愉，我怎么会这么可悲啊？因为他一直以来灌输给他的想法就是，你不需要去

特别谈论这件事，你为什么要特别的去讨论要怎么样让自己欢愉啊，要怎么样让认识自己的身体啊，这些事情其实一辈子都没有人真切的告诉他，没有人真切的去教导他，去引导他该怎么做。而 Leo 在这个剧情当中扮演的虽然是一个性工作者，当然性工作者可是他完全跳脱了我们以往对性工作者的这种刻板印象，以及对更有进一步的去探讨说性工作是不是能够合法化，当然没有这么的严肃的去探讨这个问题，可是从 Leo 身上打破了我们以往在避而不谈性这件事情的时候大众认为是灰色地带的事情时，他所展现出来的其实是非常有礼貌有分寸的样子，谈论性，谈论让讨论身体，讨论身体进而讨论到心灵，不是一个很羞愧的事情，不是一个需要遮遮掩掩，也不是一个会让他人觉得你好恶心，这些负面的字词是不需要被存在的，他其实不会因为你去讨论这件事情就进一步定义为哦，你就是一个很欲望很强哦、啊、那你为什么要特别谈这些事，而反而让我们看见的是 Nancy 因为他整个62年来他没有真正的去正视自己的身体，或是他完全没有去正视过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一切看似义务上面的性行为，以及在跟自己老公这么多年来长相厮守，他却完全感受不到快乐，以及感受不到他真的有认真的去了解自己这件事。而在容貌焦虑啊、身材焦虑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在很多作品当中都有去提及到，《高潮速成班》这部电影从性的角度去思考去切入的时候，就会让这个问题更加的具象化，因为你不喜欢自己，然后你觉得自己很丑陋很恶心，这些很负面的字词出现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很坦然的去看着自己的身体，很坦然的去喜爱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延伸底下，我们避而不谈或者是我们不去正视的问题，它并不会消失，它会成为另外一种的自卑感，或者是另外一种厌恶感体现在自己的身上，以及体现在我们跟他人相处之时。所以 Nancy 在这整个会谈当中，他的每一个焦虑，他的无数次的自我怀疑、自我否，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矛盾啊，还有各种想法的这种交织， Leo 给他的回应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太在乎别人的想法，太在乎这个世界怎么看待我们，太在乎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很糟糕的人，甚至我们自己就觉得自己是很糟糕的人的时候，想法出现之前就简单的问自己一句，我想要的是什么，以及我如果真的这么排斥，真的这么不喜爱的话，为什么我还会站在这里想要跟眼前的人诉说，想要跟眼前的人讨论这些问题呢？所以在这些很矛盾的左右脑博弈的时刻，就很简单的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同样的，在剧情当中 Nancy 一直不断的强调自己是一个很善于规划，很擅长规划，他的整个人生当中绝对不能少的规划，他一定要列清单，一定要按照清单来，一定要按照一条一条的规则来，他一直都是 follow 着这个规则而活的人，他从来没有做出任何越矩，任何冒险，甚至任何会去让他人出乎意料的事情，他完全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所以从他这样子的转变，他这样子的一步步想尽办法去尝试着了解自己，尝试着去做出这样子的改变，这样的冒险，在 Nancy 身上看见的是一种很坚定的勇，一种从摇摆不定到坚定的勇敢，到最后终于能够坦然的看见自己身上的美好，能够坦然的去接受自己，其实是一种自我和解以及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我自己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Nancy 运用了3次的会谈，了解到了很多事情不是自己可以掌控，很多事情的问题会一直不断重复，直到你愿意去正视它为止。他透过3次的会谈做到了这样子的事，可是这3次的会谈仿佛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我们需要去正视的问题，都有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面向，还有很多挑战，我们可能不想去解决，把它放着，可能这样子的问题就重复个10年20年，这就不是3次会谈这么简单的事。所以透过性的角度来切入，同时也在剧情当中看见了母子的关系啊，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仿佛也像是性一般的存在，就是我们很难去提及，我们很难敞开心胸去讨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以及一些很

尴尬的处境，很尴尬的关系。透过 Nancy 不断的诉说自己，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很无聊，但又不喜欢女儿生活过得比他还要精彩，生活过得比他好。这同样也是陷入一种很矛盾的心情里面。而甚至在第三次会谈的时候，他跨越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基本信任，还有踩到了 Leo 的底线。其实这段冲突的戏码让我觉得很有趣。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涉及到家庭创伤，涉及到一些更隐秘更私密的空间的时候，往往就是一种更大的挑战，更不可触及的地带。所以 Nancy 拼命的想要去跨出自己对身体上面的舒适圈，想要去与自己的和解，同时 Leo 他也在努力的去与过去的创伤，过去家庭带给他的压力，带给妈妈带给他的压迫，带给他的精神打击，同样 Leo 也在试着去与过去的自己和解。这样子的剧情演绎让我对这部电影又更加的印象深刻。不只是性，还有很多关系，很多感情是比性还要更难跨越，还要更难去诉说的。

这部片本质呢是一部室内的舞台剧，几乎全靠对话来推进。在肢体接触发生之前，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语言交换，关于恐惧，关于过去，关于遗憾。在亲密关系当中，言语的坦白往往比身体的裸露更需要勇气。Nancy 敢在利友面前说出他对自己孩子的失望与厌烦，这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绝对不敢示弱的禁忌。这种因为陌生、因为付费而获得的安全感，反而讽刺了戳破了日常亲密关系中因为太亲近而无法坦白的困境。而同样的，这样子的语言作为非常强大的前戏，这样子的亲密感呢，也放在了利友的这个角色身上。这个角色他打破了所有大众对性工作者的刻板印象，他有极高的情绪价值、专业的沟通技巧，以及很明确的分寸以及界限感。他对人性的同理心也是非常强大的。Nancy 嘴上说他只是想要高潮，他只是想要体验一下身体上的愉悦，但他真正渴望的其实是被看见以及被聆听，被看见以及被聆听。Leo 提供的疗愈一半来自于身体，另一半来自于他无条件的接纳。同时电影的后期也揭露了 Leo 本名的秘密以及他的家庭创伤，这也展示出了性工作者同样也是凡人，他们在包容他人脆弱的同时也带着自己的武装。所以我觉得 Leo 这个角色真的非常微妙，他打破了大众对于性工作者很不想提及、很灰色地带、很更难以启齿的这个角色。但是 Leo

的存在仿佛就像是一个引导你去了解身体的导师，他就像是导师一般的存在，带领着 Nancy 去认识自己，碰触一些他可能到了62岁还没有碰触过的真正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的另外一个面向。所以 Leo 这个角色真的让我非常震惊，他的温柔、他的体贴，还有他从来不会轻易的要求 Nancy 一定要如何，永远跟他之间都有一定的分寸，尊重他人的身体啊，尊重他人的心理，任何方面他都做到了非常机智的体贴。高潮速成班这部电影真的让我非常出乎我意料，他用一种我觉得很舒服的方式去展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难去提及、很难去讨论的话题，所以这部电影真的是很强烈的大家去看看，因为他用了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很简单，像在聊今天晚餐吃什么的这种语气、这种态度，去聊一些我们很难去碰触的话题，所以是题材非常新颖，以及非常看完之后会去思考很多，无论是已经跳脱了这部电影单纯讲性这件事情，它反而去投射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面向，真的是看完之后会有很多心得，会得到很多解释，以及去正视一些可能我们过去没有办法去面对的问题的一部电影，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而我们聊完了高潮速成版，我想我们都跟着 Nancy 在那个不到5平的旅馆房间里经历了一场灵魂的震撼教育，他戳破了社会对年龄与情欲的偏见，更让我们看见坦白脆弱往往比身体裸露更需要勇气。回头看看我们今天聊的两部电影，不论是《失落迷城》里在几万公顷的热带丛林里狼狈逃亡、撕掉人设标签的洛丽塔与艾伦，还是《高潮速成班》里褪去衣裳在静谧房间里直面压抑灵魂的 Nancy 与 Leo， 这两场风格迥异的冒险，其实都在对我们诉说同一个秘密：亲密关系里最珍贵的宝藏，从来就不是地图终点的黄金，也不是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是在探索爱的路上，那个终于卸下防备、变得勇敢，并且决定好好爱自己的那个最真实的我们。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希望这两部电影能陪伴你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之旅中找到专属于你的宝藏，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

0: 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唉，你怎么了啊？跟朋友又吵架了，好烦哦。
3: 好哟。
2: 那你是怎么啦？
3: 期末报告太多，都要做不完了，
4: 压力好大。
2: 压力大喘不过气的话，要不要跟我去酸素交换所啊？
4: 酸素交换所？

0: 还睡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周五下午五点的节目酸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On 平台都有上架哦。那这学期的节目直播期转眼间就要到尾声了，好舍不得哦。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由于歌曲的版权期限问题，那本学年度的直播节目在七月初之前就会从刚刚上述的串流平台全面下架咯，在学校电台官网的节目内容还是会保留的哦。想要听之前的集数的话，也可以去世新广播电台收听，而且可以一次听好几遍。那第一季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去回味一下。说到第一季，也就是在去年七月到年底的这个直播阶段，邀请了不少的来宾朋友嘛，那蛮多的来宾朋友都是店长周遭的同学，或甚至是远道而来的高中同学啊、乐团成员等等，谢谢这些愿意来到酸素交换所接受访谈一起聊天的来宾朋友们。那今天的两位来宾朋友也算是半见证了我从节目初期到现在的一个过程，因为他们刚好头尾的时候都有参与到这样子。那这两位来宾呢，都参与过第一季的录制嘛，大家对这些人名应该也是蛮熟悉了，尤其是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一位，我们的是婷宇同学。
2: Hello， 好久不见，
1: 婷宇又来啦。那其实他第二季也有出现过啦， 对，欢迎大家去听之前的晕船小狗特辑，那个也是我很爱的一个企划，再次欢迎婷宇。那接下来的来宾朋友是人称长腿姐姐的玉琪。
3: 好久不见
1: 这个声音是出了什么事情婷宇大家应该蛮熟悉的，算是本节目的御用来宾、
3: 我还是开头的那个录制、
1: 没有错，对耶、就是第一季的时候有很多什么小剧场也是有麻烦两位来帮忙录制。那玉琪的话是在第一季的，我还记得是第九集的时候有来节目玩过，你自己应该是也忘记，你应该是来过一次吧。
4: 对啊，
1: 对，我
4: 上次来那个 special 那一集。
1: 然后因为其实蛮多的来宾朋友有时候听到自己在的集数，你们回去有听自己在的那一集集数？
3: 我都会听啊。
1: 对对对，
4: 没听完
1: 我会觉得有点就是听到自己的声音觉得有点奇怪，有点别扭之类的。对，
3: 我是还好啦，我觉得就是可能来太多次，
1: 所以你们听到自己的声音不会觉得很不习惯。
3: 我是还好，我觉得蛮好玩的。
1: 好啦，婷宇已经是元老级
3: 老熟的人啦。
1: 好啦，那接下来想要问我们那个节目的一个惯例问题，你们最近在忙什么？现在是还在期末考的这个阶段，没有错，但是你们最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外务啊，或者什么有趣的小故事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或是刚刚发生的事也可以啊。
3: 好，那我让玉琪先讲他刚发生什么事情。行
1: 我们还没听。
4: 我来的路上没有网路了，到现在都还没有。
3: 物理的没网路，
4: 我连访纲都是用截图的
1: 完蛋了，
4: 我觉得超伤心的。
1: 可是你有去，这是什么原因啊？
4: 我不知道，
1: 就突然就断了。
3: 我刚在说他应该是 SIM 卡有点感应不良。
1: 哦，我上次好像也是有一次是这样。
3: 对啊，他上次是这样。
1: 我记得上次有人，不然我跟你讲，你现在开飞航再关掉。
3: 对，我跟他讲，我就是那时候跟你讲，他刚试过，我刚跟他讲过，跟你讲一样的
1: 方法。那可能真的要去借 SIM 卡啊，不是 SIM 卡，那个针，对。
4: 哦
1: 对、
4: 啊、
1: 我那时候也是本来要去那个学校那个卖，
3: 然后我
1: 卖那个 A 叉的那个地方借针，就后来开完票，
3: 在宿舍楼下我还。

0: 还记得这件事情。
1: 嗯，对，这件事情也是婷宇说的，
0: 但是他没有用，所以他我们等一下要陪他去救他的 SIM 卡。
1: 对，因为等一下录制结束，刚好有约一顿饭这样，然后可能先插入一个救手机的行动，
2: 吃大餐，吃大餐。
1: 好了，那接下来想要问说，因为现在时间也临近暑假了，没有错，就是从刚开始节目制播到现在，真的已经转眼间过一年了。
0: 哦、
1: 对，
0: 这下半学期过得超飞速。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每天都太忙了。
0: 嗯嗯，就是各种事情，对对对对对，然后。过完了五月六月哦不不已经现在我们已经剩下最后一个礼拜了，
3: 然后就要大三了。
1: 对，我们要升大三了、啊、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啊、哦对，还没有见过或是没有听过他们两个在的集数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三个是同班同学这样子。对的，那接下来是想要问你们说快要到暑假了嘛，那你们在暑假目前现在有什么预计的规划吗？想要去哪里啊什么的？
0: 我现在暑假就是嗯，因为我暑假中间有一个营队，所以就大概七月底八月初，所以我整个七月就是我是我们营队里有晚会表演的舞蹈负责人、嗯、然后同时我又参加了几首舞的那个就是我也有跳这样子，然后我就整个
1: 说
0: 我整个行事历全部都是练舞耶、欸、就是不夸张，就是我是以为我是练习生，我要出道了是吗？给你们看长这样子、
1: oh、
0: 没有没有没有任何一天休息的，
3: 挺你的七月在大跳。
0: 对，我在大跳我从六月底开始大跳，跳到七月底，然后中间还去了一下 Osaka 这样。
1: 要说的话好像从我们认识你以来你好像没有一天闲过
3: 超忙
0: 而且我都会说我一定要休息，然后我到最后都行程表都长这样。
1: 对，还是下意识 就接下了很多任务这样子。
0: 对啊，就很莫名其妙。好
1: 辛苦了，
0: 对啊，
1: 恭喜你又要度过这个忙碌的暑假。
0: 没关系，我相信我这个营队结束之后我应该就
1: 但相信你会愿意接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单纯因为人很好，应该是你对这件事情也是有抱有一定的兴趣你才会去接、嗯、对啊，那这样
0: 还是想说哦，那既然可以在就是好都说了是最后的营队了，就啊、嗯，还是多接一些表演这样子。
3: 我的暑假就是我爸叫我去练车，他希望我好好的把车给练好。
1: 玉琪的爸爸是驾训班的老板
0: 对、欸、我本来也是要报驾训班的结果我一直没有时间去体检，然后我哥哥们姐弟弟们全部都报完了，然后就剩我自己没报，然后我再看了一下他们后来出来的那个课时间哇塞我根本就可以不用去了就已经排满了，是想要去什么时候去
1: 哦，所以你是要考机车？
0: 我是要考汽车。
1: 你是要考哦？你是要直接考汽车这样？
0: 我要越级打怪
1: 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我开车欸，我觉得就是会很危险这样。
0: 对啊，
3: 我必须说我不会骑脚踏车所以我不会去骑机车
0: 但是你要学开车
3: 对，接下来要好好的练车。其实我有驾照啦，只是考到之后都没有碰而已。
1: 哦，比较生疏一点
3: 对
1: 可能、嗯、哦，所以你是练车不是考这样子。
3: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要能上路是这样、
1: 哦、
0: 我们期待我们开学日期带我们出去玩。
1: 对啊，之后可能去哎，还有去片场什么的、
3: yeah、但保险可能要先保高一点
1: 我们保巨额
3: 你们先保个300万
0: 这样
1: 好啦，暑假想必大家都已经安排了蛮多的事情，那当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当然也是可以趁着这段难得的假期快点出去大玩一场。那这么长的假呢大家可能会选择出国嘛，但有没有人反其道而行在最忙碌的时间段出国玩呢？开始今天的主题探讨之前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稀稀图图啊，五点了、啊啊啊啊、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吸吸吐吐，大口换气。

0: Hello， 欢迎来到单元稀稀兔兔，让我们再度欢迎今天的来宾婷宇还有玉琪。
1: 嗨，
0: 没有错，今天会邀请到两位来宾一定也是有他的原因存在的。刚刚有提到说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都会在假期啊或是一个连假的时候选择去出国玩啊之类的，或是去外县市啊东部，像我最近也蛮想要去东部玩的，可是我暑假其实就有安排了，我也是要去一个营队，然后是位在台东，对，所以蛮刚好的这样子。
2: 我现在一直很担心的是暑假的营队碰到台风、
1: 这个、就是因为暑假啊，所以有可能遇到台风。
0: 可是因为我要去的这个营队它其实每年都有，然后基本上很少遇到

0: 有台风。
1: 我们也是前几届都没有遇到台风。
0: 我的网络好像回来了。
2: 恭喜恭喜恭喜！
3: 好，非常，我们等一下可以删减到这个拯救手机的这个对这个环节，
1: 你也可以放出来，就是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
3: 好，刚我们拉回来，刚刚讲到暑假出国这件事情，那会邀请到今天的两位来宾，是因为我们在今年的四月底的时候去日本玩啦。
2: Yeah.
3: 那我们选择去了什么地方呢？
1: 我们去的是东京，
3: 没有错。那四月底的时候刚好是在什么时间段呢？
4: 就是在我们期中考刚结束的时间段。
3: 耶、yeah! 首先先不说我们旅程的一些这个细项，我们必须要先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出国呢？
4: 首先我们这一团人里面呢有刚好两个人，就是我跟济州岛、我们两个就是都很喜欢 aespa，然后我们就为了要去他们的东旦，就为了这个，然后邀请了五位美少女战士的团员一起去东京。
3: 没有错，我们五位呢就是包含了店长本人，在场的玉琪，还有婷宇，还有刚刚提到的济州岛，以及我们节目也很常来的这个连胜
1: 分
3: 同学。没有错，我们就是五个人一起去了东京。先不讲东京好了，你们觉得日本给自己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像我的话一直都是就是街道很干净，然后只要一到那边就会有一种到了一个很梦幻的世界的感觉。我一直觉得日本就是会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好像套上一层滤镜一样。
1: 我也是，因为我就是小时候就常常会就是可能每一年都会去日本，然后我每次到日本都会有一种就是我感觉我才是真的回家的那种感觉，就是会有一个那里的环境还有那里的人事物都很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很有一个也是有点像有一个滤镜，然后就觉得那里的空气什么都很好啊，然后街道就是街道很干净，普遍印象都很好，再加上就是又有可能有看动漫或者是有追星，就会特别喜欢那边这样子。
3: 即将在日本置产，
1: 好想
3: 哦，
1: 好想要，好想要直接在那
4: 里住下，好想购入一套房。是，我觉得日本对我来说，其实也像是前面讲的那样子，蛮干净的。然后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其实还有发现一个，就是那边的女生刘海都是铁刘海、
3: 真的。
1: 我们这次去专门就钻研这个项目。
4: 但是回来还是没有习得这个、这个技巧，
1: 就是可能
3: 我觉得真的是单纯在日本刘海就会比较好处理，因为我们用一样的手法在日本和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成效。
1: 是
3: 我们等一下
4: 不同，
3: 对，我们等一下后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用了哪些道具这样。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钻研看看，对，看看在台湾能不能实施成功这样，然后再回来教我们。
1: 可是他们那边日本的女生尤其是女生，他们头发真的是他们很有一手耶，刻在日本人里的一个 DNA 吗？就是很羡慕。
3: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稍后的时候想要跟大家着重探讨，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也很关注的一个区块。主题线搜到东京好了，像婷宇的话你一定是去过日本很多不一样的城市，那你觉得东京相较于其他城市而言有什么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我觉得东京就是很明显的城市感，因为其实像日本，对对对，日本的其他地方就包括说像比如说京都大阪可能会有，但是他们相对的乡下感也会在就是比较接近在他们的主城市周边，就是东京那一块就是真的都很
3: 来到大城市的感觉，
1: 大城市。
3: 真的，我们那时候一到，我们第一站是去涩谷，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行程，这样比较混乱一点，希望大家听得懂。对，然后就是我们一到的时候是到涩谷，然后一进去之后，我们就是哇，我们在
1: 日本，
3: 对，好日本哦，这样子
1: 啊，就在日本的，
3: 对，
1: 还是一直在哇。
3: 是的，所以今天的主题呢主要就是要跟大家探讨也不能说是探讨啦，我们不想要给大家很严肃的一个氛围，就是不会说一定要给大家强灌什么知识，我们就是大概的分享一下这一次我们五个人去东京的一些心得啊还有一些经历这样子，那希望大家也听得开心。那今天当然我们酸素交换所本质上还是要分享歌曲的，所以今天挑选的四首歌曲呢就是我们在聊天室里面激烈的争执之后脱颖而出的四首歌这样子。因为我问他们想到日本会想到什么歌，然后瞬间就啪啪啪啪啪啪传出来一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的玉琪丢出来的，

0: 我是小乐吴思贤。
1: 爆裂之爱 Stelu 是由日本的男团 Miluku 于2026年推出的双 A 面单曲。那全曲呢，延续了这个团体一贯的王道偶像风，将强烈的日系宅意和高能量电子洗脑旋律完美的结合，是一首充满爆发性舞蹈还有热烈告白的超嗨曲目。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问一下，这首歌是日期丢出来的，那你在什么情况下听到这首歌的？
2: 其实我一直都有关注他们
1: 哦，真的哦。
2: 对啊，在很久很久以前，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就有一阵子蛮喜欢看 BL 剧，
1: 嗯，
2: 然后里面呢就有一个成员他有
1: 演戏的，
2: 对，然后呢我就看了他蛮多次，我就觉得这个人的整个外形啊还有他的表现都很符合我的期待，让我非常的就是抓住我的眼球，
1: 然后就爱屋及乌，就开始去追这个团体了，是吗？
2: 对，而且有一阵子他们 YouTube 上面有他们免费的演唱会可以观看。
1: 哦，免费的演唱会
3: 直接入坑。
2: 对，好爱免费。
1: 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这一次会去东京玩呢，也是因为预期还有我们的同团的伙伴济州岛去看了去日本要看 aespa 的演唱会，然后我们才会干脆纠团说不然我们五个干脆就规划一个东京行好了，所以才有这一次的旅程。那像刚刚有讲到说廷宇有去过蛮多的城市，那除了东京以外你还有去过日本的哪些城市？
3: 我自己觉得如果是东京周边的近郊地区的话，我对比较有印象的应该是就是长野地区清景泽那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是会去滑雪，然后

0: 去滑雪的时候，就是去了蛮多各种，就是日本各地的雪场这样子。然后我特别有印象的，就是因为青井泽那边很多小木屋，然后它那里有 Outlet，它虽然是一个就是算是比较郊外、比较偏的地方，但它就是很多厂商跟很多店家也会进驻那边，因为那边现在也是发展成了一个有点像度假的圣地那种感觉，可以包含就是滑雪到逛街吃饭，然后有一些就是比较地区性的特色的行程可以去走。对，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是长野地区，很多人会去滑雪，然后还有关西地区的话，就是大阪跟京都，也是很多人会选择去旅游的一个地方。对，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比较多是看那种历史的建筑或是神社之类的。
1: 对，我们这次的行程其实比较多没有排到这种历史文化的，我们都是在 shopping。
0: Yes，我们都在逛我们想逛的
1: 对
0: 地
1: 的，哎，那
0: 方。
1: 刚刚田宇说到大阪，那这次蛮特别的是，预期在结束了这次的东京行之后，又马上直飞，
2: 就
0: 那是
2: 是
0: 大阪、日本、福
2: 在我
0: 冈。
2: 们期中考那一周之前，我才刚从大阪跟京都回来，也是看
1: 对
2: aespa 哦，
1: 啊，
2: 多
1: 真
2: 爱看。
1: 的，然后就又紧接着这一次的
0: 东
1: 东京
0: 京，
1: 行，
0: 然后东京玩又去福
2: 福
0: 冈，
2: 冈，
1: 没有错，所以他是比我们早去了一下，然后
0: 回来
1: 还
0: 考
1: 又比我们
0: 试。
1: 晚回来。
2: 哦，大
0: 对，
2: 缺课还被误谈。
1: 现在呢，我们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当初的住宿，还有我们景点跟行程的安排是怎么规划的。但其实我现在要讲好像已经有点模糊了。那我们先从住宿开始好了。我们住宿那个时候是怎么讨论出来的呢？
0: 我们好像那时候就是在讲说，想要去住就是那种可以一起住的那种 Airbnb 类型的，不是饭店类型，因为我们可能行程什么的会比较就是奇奇怪怪的一些时间，然后就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选择就是 Airbnb，就是因为可以比较自由的有自己的入住时间跟出行时间都可以比较不会被饭店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早餐几点要吃啊，然后几点要 check in 要退房这种限制。这一次想要走的行程可能比较多在就是山手线的地铁线上，就是
1: 对。
0: JR 山手线。然后我们这一次的 Airbnb 的位置也是在山手线上的某一站可以到
1: 我
0: 达
1: 们
0: 的地
1: 是
0: 方，
1: 在地铁的
0: 居
1: 居
0: 晕
1: 一
0: 站
1: 站，走路差
0: 是
1: 不多一两
0: 一
1: 分
0: 分钟
1: 钟，
0: 两分钟，
1: 对，就到了。
0: 很快。我那时候真的是点开 Airbnb 图，看着那个地铁，我拿着地铁那个线，然后还有Airbnb 的地图，我就这样子转了
1: 逐
0: 一
1: 一
0: 圈
1: 的搜
0: 东
1: 索。
0: 京，对，然后就看那个站附近最周围的有哪些这样子，然后就丢到群组，丢到群组，丢到群组，然后那时候丢了好几家，然后各种就是有那种有一整层，然后有几间房间的，或者是独栋的那种也有，但是因为就预算跟想要的房型综合下来，我们到最后选了一间通铺的榻榻米，对。
1: 真的非常之好住，
0: 很好，我们很
2: 对，
0: 爱，
2: 超大的。
0: 因为我们是没有想要要求说一定要睡床，对，我觉得没有想要一定要睡床的话，其实确实是可以考虑去日本，就是住他们的特色榻榻米这种，对，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整层打通，我们能可玩性跟就是空间也会觉得大很多，
2: 其实实际上这样睡下来，我觉得它床垫也蛮厚的耶。
0: 就是它虽然是自己铺的那种，但其实我们到的时候已经铺好
1: 对，
0: 了，
1: 就是有人可能
0: 对。
1: 会觉得说，平常不习惯直接睡在地板上的话，然后就会有点抗拒榻榻米。但其实我觉得自己睡下来，我是觉得还好，因为像我们平常也都不是打地铺的习惯。
0: 对啊，
1: 对，
0: 我们就是睡那个床垫，睡得也很爽，这样。
1: 真的很舒适。但是撇
0: 对，
1: 除掉我们确实那几天的那个睡眠时间是
0: 啊
1: 有点
0: 对，
1: 短的，
2: 对，
0: 我们那
2: 其
0: 几
2: 实也
0: 天
2: 没睡
0: 是，
2: 到什么啦，
1: 然后一直在称赞，好睡好
0: 对，
1: 睡
0: 然
1: 这
0: 后
1: 样
0: 再
1: 子。
0: 加上我觉得自己考虑住宿很需要关注的一点是厕所干不干净，跟有没有干湿分离这种，就是因为像我们人比较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如果能够把浴室跟洗手间分开来，这样就
1: 哦，
0: 很
1: 那边真的
0: 好。
1: 很好。我们是进去
0: 对，
1: 之后才发现说，它的浴室跟厕所是
0: 是
1: 分
0: 两
1: 开
0: 间，
1: 的。
0: 对，装这样，
1: 对，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我们这一次真的是有
0: 住
1: 找到
0: 在一
1: 一个
0: 个，
1: 很适合我们的一个住宿，
0: 对
1: 这是
0: 啊，
1: 很幸运的一个地方。没有错，这次行程真的是蛮感谢婷宇的，因为经验比较丰富，所以就是帮我们安排得非常的服帖。是
2: 对，包
1: 的。
2: 含迪士尼也是，
1: 真的哦，
0: 迪
1: 对，
0: 士
1: 讲到迪士尼，我们
0: 尼。
1: 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行程规划的部分了。刚刚婷宇也有讲到说，我们这一次的行程蛮多的点都是在山手线啊，或是搭 JR，就是可以到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可能我们去了5天，不到5天，
0: 对，
1: 算
0: 不到
1: 是
0: 五
1: 5天，
0: 天啦。
1: 我们算5天好了，反正就这5天的行程。

0: 行程呢，我们可以大致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我们第一天就是像刚刚讲的，我们先去了涩谷，但是我们去涩谷其实没什么逛到，就是单纯下飞机，然后先去吃了烧肉，
1: 想看智郎。
0: 对的，然后本来就在日本的日期呢，也是在那边跟我们会合了，这样子。
2: 是，对，
0: 见到了自己五天的这个住宿地之后，我们第二天就马上赶场准备要去迪士尼了，
2: 非常好笑。我们那时候还在就是前一天晚上。本来说要讨论，就是我们要去迪士尼要做什么，到底有哪些要玩，然后还要买票。我们说好我们要买票，结果我们到最后是隔天早上，然后已经地铁上面买迪士尼的门票。
0: 第二天就去迪士尼，那第三天我们是去了，一开始上午的时候是五个人有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先去吃了
2: 乌龙面，
0: 就是有奶油，然后有加山药，哦，那个好好吃哦，
2: 还有明太子，哦，
0: 对，
1: 超喜欢。
0: 日本的食物是真的比较咸一点，因为我吃到后面真的有点腻，但是我觉得很好吃吧。
1: 对，
0: 反正上午就吃了乌龙面之后，然后玉琪就去看 TWICE，
2: 对，他就跟我们。
0: 然后我们后面的行程就是，
2: 我们后面去
0: 了，
2: 我们好像从那个，我们是去代代木吃的乌龙面，然后我们从代代木走
1: 到元素吗？
2: 我们从代代木开始走，我们吃完之后就当消食，
0: 元素，然后新宿，
2: 对，我们就是消食，然后走到是好像是元素的高岛屋吗？逛了一下塔卡西玛雅，就是那边的天母也有一间高岛屋，然后它在日本其实是一间连锁的百货
0: 哦。
2: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间百货里找看有什么可以逛，然后逛了一下之后又跑去吃，我好像就是决定说要去吃可丽饼，然后就开始移动到，
0: 我们去吃了可丽饼。对的，其实那天一整天，第三天比较像是就真的是纯购物跟吃吃喝喝的一个行程，这样子没有特别定一个
2: 我们有定地区，但是没有定要去哪，
0: 对，然后就是随意逛这样，
2: 对，
0: 然后呢，
2: 就是沿路这样。
0: 然后第四天我们是小分队的部分，然后这一天呢就是玉琪跟济州岛去看
2: ESPA，
0: 然后我跟婷宇是去
2: 银座，
0: 然后池袋、对，因为我们两个在看动漫，然后连胜芬这边比较特别的是，他本来是要去见他的在日本的朋友，但是呢他那天直接重感冒，
2: 是，
0: 所以他就是留在租屋处这样子，然后他是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要吃库拉苏西的时候才跟我们会合，
2: 对，
0: 没有错，这大致上是第四天的一个行程。那等一下有一些小细项的话，你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后面再来做探讨的一个部分，对，
1: 好。
0: 然后呢最后一天呢就是去了浅草，我们去了小桌咖啡厅，真的就是去摸猪的这样子。它其实价格蛮贵的，
1: 对，15分钟的话如果是宝宝猪要500块钱，
0: 没有错，它有分宝宝猪跟成人猪，那我跟玉琪跟济州岛是去宝宝猪，然后婷宇跟连胜芬是去成人猪，但其实我觉得成人猪也蛮可爱的，
2: 对啊，就是它很有分量了，你会
1: 很厚的一，
2: 对啊，
0: 我们宝宝猪那时候比较早结束，然后我们就是出去的时候去隔壁看，他们两个就是一人抱着一只猪，然后很安详。可是你们是不是说那个你们有一只猪一直在吃毛毯
2: 啊？对，我的那只猪它一直在吃那个旁边的那个，它就把那个毛毯的边边，就是不是会有缝那一圈吗？它把那圈咬掉了。它不
0: 是真的吃掉了吗？
2: 抓起来那种，然后我就很惊慌，我就，
0: 然后还不知道怎么讲，
2: 对，然后没有，然后他后来就换了一条新的毛毯给我，
0: 店员应该也是吓到。
2: 然后我们一直在猜说那个毛毯上是不是有什么就吸引他们的物质，让他们就是会过来。
0: 以上大概就是我们五天大致的行程。我们去浅草真的小桌咖啡厅玩，好像就开始回程了，是吗？
2: 因为我们那天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找寄行李，我觉得这个等一下也可以分享，
0: 对对对，
2: 就是寄行李这件事情非常神奇，我们到时候想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方法解决它，
0: 没有错。那所以这也是我们等一下后续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去日本玩有一些小 tips 之类的，也想要请两位来宾跟您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刚刚跟大家讲解这五天的行程，也是让大家后面的内容在听的时候比较可以联想到，这就是我们是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之类的，给大家有一个根据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二首歌曲，给大家做一个过场哦。那这首歌呢是黄明志的 Tokyo Bone， 那这首歌是 Feat 二宫雅神。这首歌其实前奏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也一定有听过的，在串流平台啊，然后 Reels 上面都被运用很多，这样子。那我们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吧。

0: 你难道
1: 没有错，那这首 Tokyo Bone 是马来西亚创作歌手黄明志于2017年与日本的一个电视台共同策划的洗脑神曲，神曲精准的运用了笑料百出的日式英文还有外来语单字串联，成功的在亚洲的社群掀起了极大的轰动。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这个日本文化嘛，最近有一个也是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日本流行语，也算是我们串联整个日本型的一个主轴，
0: 叫做对 Lily Spacey。
1: Lily Spacey 这个日本网红呢，他就是在串流平台上面疯狂的宣传这个流行语，也就是
2: 哑
0: 巴斯基。哑巴斯基的意思其实他就有一种就是我们会说太厉害了吧、太强了吧，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通常就是拿来就很夸张的形容一个东西很厉害、
2: 对，就是他有好他有正向的，也有就是
0: 也不是那么正向，
2: 对 对, 對，反正他的形容词可以运用在各种的、各种地方。
1: 你们有看过最近那个就是 IG 有那个就是讲一个词然后用不一样的情绪那个吗？
2: 嗯，
1: 我们大家可以拍这个开心的哑巴斯基，
0: 哑巴斯基，
1: 难过的哑巴斯基，
0: 哑巴斯基，
1: 嫌弃的哑巴斯基，
0: 哑巴斯基。
2: 怎么那么好 Q 啊，我天
1: 哪，哎呦喂、
2: 哑巴斯基就是这么样一个形容词。
1: 刚刚有讲到就是乌龙面啊，然后炭治郎这些我们在日本吃的食物、你们在这次东京行里面觉得最哑巴斯基的食物你们会给到谁？
2: 布丁。
1: 什么的布丁？什么的布丁？
2: 我们在那个啊，我没、因为我们的住宿附近有一间楼神
0: 捞神，
2: 这个也是我们争论很久的问题，是楼神还是捞神？
1: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0: 对，
1: 楼神的布丁，
2: 对，那个布丁很

0: 厉害。
1: 啊，我也吃了一个。
0: 我们哎，那个连胜粉啊，他是爱到他买了好几个在我们住宿的冰箱里边，
1: 真的
0: 然后
1: 超厉害。
0: 到就是离开前一刻都还在吃的
1: 哎，但
0: 那个
1: 是
0: 布
1: 去
0: 丁。
1: 日本真的一定要买奶制品哎，因为我前一次去其实已经蛮久以前的事情了，是高二的时候，那然后那时候是去北海道，那在北海道就更要买奶
0: 对
1: 制
0: 啊，奶
1: 品了
0: 制
1: 嘛，
0: 品，
1: 什么双麒麟啊，我有最高纪录是一天吃4根这样
0: 哇
1: 子，
0: 塞，
1: 对，
0: 哇塞，好幸福，
1: 真的很幸福，所以我去便利商店就是买牛奶啊，我记得你跟连胜芬是不是，婷宇跟连
0: 我们
1: 胜芬
0: 买了
1: 直接
0: 一
1: 买了一
0: 罐
1: 罐。
0: 大的，然后就放在住宿。
1: 婷宇推荐给我的一个奶酪棒，
0: 对，那
1: 它有
0: 个
1: 四
0: 好
1: 种
0: 好
1: 口
0: 吃，
1: 味。
0: 芝奇丝条这样子。
1: 对对
0: 对，然
1: 对，
0: 后我们后来在超市还就是有找到，又
1: 一
0: 带了一
1: 串三个的
0: 堆，
1: 那一种，然后
0: 对，
1: 带了一堆回
0: 回
1: 来。
0: 来。
1: 哦，一串2个啊。对对对，那你们在便利商店推荐有没有一定要买的东西？不管是在 Lawson 啊，还是日本的全家啊，或是 Seven 之类的。
2: Seven 有一个奶昔，就只要
0: 啊，
2: 看
0: 果
2: 到
0: 昔，
2: 奶昔机器的，就
1: 你
2: 是
1: 们
2: 一
1: 自己
2: 定要
1: 说这一
2: 买。
1: 次你们喝了几杯？
0: 也还好啦，我带两杯吧。
2: 经过就要喝，我这个月应该喝了10，没有啦，没那么夸张啦，可能有5杯以上的
0: 啊，那个
2: 草
0: 真的
2: 莓
0: 很
2: 果
0: 好
2: 昔。
0: 喝
1: 哦，我也是，我好像是喝草莓香蕉口味的，
0: 我自己也是
1: 对。
0: 喝草莓香蕉跟抹
1: Seven，
0: 茶。
1: Seven 的这个果昔，它就是有点像冰在，有点像冷冻柜里面，然后你把它拿出来，然后结完账之后，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个机器里面，它就是现打，用机器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推出来这样子。
0: 然后它就是里面的果实什么，它都是看得到。哦，它就是草莓，就草莓本人，然后香蕉，香蕉本人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牛奶块，对。然
1: 哎，
0: 后
1: 那
0: 全部
1: 婷
0: 哒
1: 雨，
0: 哒
1: 你
0: 哒
1: 这
0: 哒
1: 一
0: 哒。
1: 次便利商店有什么推荐要买的东
0: 哦，
1: 西？
0: 我有一个我一直很推荐的，就是去全家的话要吃它的串烧，对，因为它就是有那种不定时，可能就是看，因为就是便利商店是热食，就不一定能遇到。那如果有的话，就是可以买，因为它有炭烧口味跟就是焦盐的口味，然后两种都很好吃。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我是特地就是，如果真的有经过全家的话，像我们最后一天在浅草的时候就有经过全家，
1: 对，
0: 然后就说，哎，我要去全家看有没有。
1: 哦，它真的好好
0: 对，
1: 吃，它一串好便
0: 它就是
1: 宜。
0: 有鸡肉的，也有鸡皮。然后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吃那个鸡皮，我的天哪，我超爱，又想吃了哦。
2: 我竟然都没吃到哎、欸，但是讲到全家，我也蛮想推荐一个，就是它的无骨鸡腿排也是很好吃，然后
1: 是
2: 小
1: 放在
2: 小
1: 那
2: 的，
1: 种保温箱
2: 对
1: 里面，
2: 对，它也
0: 是，
2: 是，
0: 对，
2: 它
0: 放
2: 是
0: 在，
2: 炸物。
0: 对，
1: 哦，我们去 Lawson 也有买那
0: 对，
1: 个一个
0: 一盒的那
1: 鸡
0: 种，
1: 盒的那种炸鸡块，对对对。
0: 一盒是5块，然后有很多各种口味，然后还有期间限定那种，
1: 说真的，1盒5块真的太好了，我们刚好就是
0: 一
1: 买，然后
0: 人
1: 可以
0: 一
1: 平分
0: 口，
1: 钱，
0: 耶，
1: 一人一个这样子。
0: 很好吃，那个真的每种口味都可以吃吃看。
1: 真的，那我们聊完这个便利商店系列，那希望大家如果之后有去日本玩，也可以买来看看。但必须要说，对食物的这个美味程度还是个人蛮主观的，对，所
0: 对，
1: 以不好吃不能来骂我们。
0: 我们爱的不一定大家都 爱
1: 是的，但是真的可以试试看奶酪棒
2: 但草莓果昔应该大家都会爱。
1: 了。哦，对，确实
0: 然
1: 是。
0: 后还有就是日本的便利商店跟超市，你如果想要买哈根达斯的话，很推荐，因为很便宜，就是对我们来说
1: 一直冰在冰箱都还没吃完，然后最后拿出来狂吃的那一个吗？
0: 没
2: 那
0: 有，
2: 个
0: 我
2: 饼
0: 有
2: 干的，
0: 吃，好不好？是因为真的买太多，我们在日本超商就是一直在买东西，然后一直没有在吃。
1: 好了，我们食物系列要先在这边打住了。
0: 好，
1: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这一次我们在东京行可能有体悟到什么在日本一定要会的实用小技能。我会想要问这个，是因为我们最后一天在浅草，刚刚不是说找不到置物柜吗？我们就是跑遍了地铁、
0: 上
1: JR，
0: 野
1: 还有
0: 开
1: 路边
0: 始，
1: 可以放东西的任何置物柜，甚至是咖啡厅里面的，我们都去找过了，但就是没有那种可以放大型行李的这种置物柜。
0: 尤
1: 我们
0: 其我们
1: 后
0: 又那么
1: 来，
0: 多人。
1: 好，我们请婷雨说明一下，我们后来是用了什么解
0: 啊，
1: 决方法。
0: 我们到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真的在上野周边走了大概1个多小时、2个小时，然后我们自己又拖着行李走，又很累，很急着要找，然后到最后我们订房网站直接订了一个当天的住宿，对，
1: Airbnb，
0: 然后我们订的那一间它是在上野站周边我们走得到的地方，但是其实也小走了一下，然后就是找周边最便宜的一个，然后它是订我们是订了一个单人床位，然
1: 而且
0: 后。
1: 是现
0: 而且
1: 男
0: 是现男
1: 生，
0: 生，对，然
1: 那
0: 后
1: 我们
0: 他
1: 刚好同行的，就是有
0: 连身
1: 连身
0: 份这样子，我们就让用连身份的名字直接订，然后我们直接去现场，我们去的时间还不能办 check in，我们就直接问他说，行李可不可以寄这里？然后我们就给人家 直接就寄在

0: 我们订的那个住宿那边，但是我们当天就是要搭飞机回来了，所以我们不会住在那里。所以他那时候其实他我们遇到的那个旅店也蛮好，他愿意让我们就是大家都放，
1: 他其实也知道我们是想要做什么事情。
0: 对啦，
1: 然后我们本来还想说哎、他们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因为这个因素会拒绝我们、
0: 就是、
1: 但是也没有。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建议大家做这个比较偏门的一个手段、
0: 因为我觉得啦，你们如果要这样订的话是可以，但是不要找那种像我们这种订单人床位这种。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找的是青旅，然后我们直接订一个晚上，但是哦，我先跟大家讲价格，算下来很便宜，因为我们一个人才分下来一个人才八十几块、就是比任何你去外面寄物都便宜、因为可能寄物寄下来一天要四五百块，但是我们一个人只花了八十几块做到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在能够找到更好的前提之下，你们可以去找那种 Airbnb 直接订一晚，因为 Airbnb 就是整个空间都是你们的，你可以不用担心说放太多或是会对那个店家造成困扰。
1: 对，然后主要是真的不要去订单人
0: 没有啦，好啦我们那时候还在那边讲说
1: 我们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0: 让连胜芬去跟他说这些都是他的行李。
1: 对，可能他是一个什么外拍团队，然后他带了很多器具这样子、这些都是我们的我们的器具。
0: 对
1: 对啊，不鼓励不鼓励
0: 不鼓励，但是 很感谢我们遇到那一间
1: 旅
0: 宿很好这样子。
1: 遇到好
0: 人 我就说好，我下一次如果真的有去上海周边的话、我就去订他们房间这样。
1: 对，那玉琪那边你在日本其实不管也不一定要这次的东京行，你在之前有没有突然体悟到在日本还蛮好用的小技能？
2: 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在日本遇到的路上的日本女生，她们都很会管理她们的头发，不管是任何一个发丝都可以照顾得很好，
0: 很厉害，
1: 真的。然后尤其是我们去日本的天气其实也不能说很好，就是
2: 还有下雨、
1: 对，蛮多天都在下雨，然后风也超大的那一种、可是他们的刘海就是服服帖帖的，完全不会跑掉。
0: 他们可能旁边的头发会飞，但是刘海不会动，
1: 真的，
2: 铁刘海。
1: 然后后来我们钻研出来的方法就是我们先
0: 类似那种刘海平板夹，先把它夹弯之后、
1: 啊、对对对，
0: 夹成你想要的形状之后，先用那个
1: 刘海棒定型、那刘海棒这一步我觉得因人而异、因为其实蛮多人不喜欢那种太根根分明，因为日本蛮多那种什么湿发造型，它其实会变得有点像那样、就是硬硬的，然后一根一根的这样、那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可能看起来很油什么的，就可以跳过这一步、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大量的花擦
2: 大量的
0: 定型喷雾，反正就是好，我们描述一下，
1: 对对对，
0: 它就是一罐紫
1: 色
0: 的
1: 很大罐，
0: 对啊，它有小罐的、但是因为我那时候
1: 你可以买大罐的，
0: 对，因为我们第一天晚上就去了唐吉
2: 喝的
0: 然后直接是看到小罐的跟大罐的只差200日币我直接是
1: 一定要买大罐，
0: 直接是买大罐的，
2: 而且大罐可以喷很久，而且可以喷很多，不会心痛。
0: 我们第一天就买了，然后我们真的之后一直在喷、每一天晚上，就每天早上要出门前，就大家来喷个两层花王，然后头
1: 真的。然后我们那几天就是互看，你的刘海都没有掉、
2: 我都有掉
0: 我觉得
1: 不一样啊，刘海跟那个
0: 发质
1: 分的会比较，
0: 对
1: 发质也有差，对
0: 对。
1: 那所以大家听完之后，你搞不好可以来试试一下。然后如果你在台湾有用成功的话，记得一定要回来告诉我们，
0: 对，
1: 看你是不是又加了什么。
0: 对，最后的步骤是可以用那个蓬蓬粉，刘海蓬蓬粉，
2: 看起来比较不会油。
0: 对对，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死的，就是
2: 就是一片
0: 发胶。
1: 那这些在发型上的雕塑品，其实不管是在唐吉诃德还是在其他这些日本的一些药妆店，它都有一些推荐的，然后热销的，你其实可以随便买几个，因为我觉得都蛮好用的感觉。
0: 日本的就真的都很厉害，
1: 或者你上网
2: 买都不踩雷，
1: 真的，或者你上网爬一下文，然后买几个推荐的这样子，基本上就 OK 了。那欢迎大家之后有机会去日本玩，也可以来试试看看这个刘海的定型计划。
0: 是的，
1: 没有错。那结果成果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第三首歌曲了。这首歌是 Zen Zen Zen Say 前前前世，大家应该也都有听过这首歌吧？对、这首歌就是Red Whims 为2016年的新海诚现象级动画电影《你的名字》量身打造的核心主题曲。那他完美的唱出了男女主角跨越时空与前世今生的热血追寻，在当年呢还荣获了很多的白金认证。那想要讲到这个呢，也主要是因为透过这个动画的部分，我们想要跟大家聊聊看，我们刚好在场三个人都有在看动漫，就是或是有一个特别喜欢的。那在歌曲过后呢，我们马上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那我们马上来听这首前前前世。

0: 欢迎回到酸素交换所。你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Zen Zen Zensei 前前前世，是日本的乐团 Rap Whims 的作品。那这首歌呢，也是《你的名字》这个动画电影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是当时庭宇传在聊天室的，
1: 对，
0: 没有错。
1: 好，我自己本人是非常爱你的名字，我非常喜欢看新海诚的就是动画这样子，然后我也是从你的名字这一部开始，就是有在看他过往以前的动画跟接下来的几部动画，我都很爱，我真的好喜欢，而且他们

0: 每次都请 Red Wings，然后我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很喜欢这个乐团。
1: 没有错，那刚好讲到这个动画电影的关系嘛，我们想要聊聊看，这一次在东京行的时候有什么关于动漫的一些参展经验啊，或者是说买到了什么战利品啊之类的。那参展经验这边呢，是我跟婷宇在第三天小分队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去了池
0: 第
1: 袋。
0: 四天。
1: 哦，第四天，
0: 对，
1: 不
0: 第
1: 好意
0: 四天。
1: 思，第四天小分队的时候一起去了池袋跟银
0: 银
1: 座，
0: 座。
1: 这两个都算是日本的动漫重镇吗？
0: 其实算池袋的话算，但是银座的话，我们是刚好，我们要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跑去。我们是去了，
1: 应该说我们好像在第一天在搭地铁的时候，
0: 对，
1: 刚好在
0: 是地铁吗？还是
1: 还是 JR 忘记了，
0: 反正就是在路上，
1: 在车上
0: 车
1: 的
0: 上
1: 时
0: 广告。
1: 候，对，我们在车上看到这个。银座刚好在我们要单独行动的那一天，那个
0: 那一
1: 时段的
0: 只，
1: 时候，有这个胆大党的第二季的
0: 原
1: 展
0: 画
1: 览，
0: 展，
1: 真的，
0: 对，
1: 对的。然后那个展览也是非常好看。然后呢，我们也是在看完展览之后，它就是拐出去那边就是满满的周边，
0: 他真的很会做生意，
1: 我们就是大买一
0: 对
1: 波。
0: 啊，因为他就是写说，哦，展场限定，展场限定，展场限定，
1: 真的，他
0: 哪。
1: 全部的东西上面都几乎都写展场限定，然后就是好都呢，
0: 脑
1: 都
0: 薄
1: 给
0: 弱，
1: 我，
0: 脑薄
1: 不
0: 弱
1: 行
0: 是
1: 不
0: 这样。
1: 行。但这个就是真的，去日本会有一个感觉是，反正难得都来了，想买的就买一买
0: 而
1: 这样
0: 且因为
1: 子。
0: 现在日币的汇率便宜，所以你就买起来体感会觉得哇塞，在那个台湾买不到那种感觉。
1: 但还是要套用网络上的一句老话：免税不是免费，是还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啦。对，当然说难得有机会就是要大买，但是还是要适度的节制一点，
0: 对
1: 这样
0: 啊。
1: 子。然后接下来有关动漫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在
0: 做之后去
1: 哦，也是
0: 了
1: 在同一天小分队的同一天，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去了
0: 池袋
1: 时代的安利美特跟 Jump
0: Animate
1: Shop。
0: 对，
1: 对的，然后那时候日奇也是在后面有来跟我们会合，看完
0: 对他们看完 Aespa，
1: Aespa。
0: 然后跑来跟我们一起逛池袋，
1: 对，然后日奇那
0: 对，
1: 边是不是也买了蛮多某一部动漫的一些东
2: 我
1: 西？
2: 买很多动漫的东
1: 啊，
2: 西，
1: 是吗？可是你不是买
2: 对。
1: 很多我的英雄学院的？
2: 对，我的英雄学院，我真的买超级多，我超爱的，这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动漫，没有之一，不可能会有第二部我比这个更爱了，好吗？
0: 宣言。
2: 我甚至后面去福冈也是为了看我的英雄学院的原画展，所以
1: Oh my
2: 才飞过去
1: god！
2: 的。
1: 哦，原画
2: 对
1: 展真的
2: 啊，
1: 好赞哦，而且
0: 对
1: 在日
2: 啊，
1: 本看真的是有一种真的来到他的世界的感觉。
0: 对，就是当地的那个氛围感，我觉得真的是线下就是这样子。
1: 说到这个战利品分享啊，我印象蛮深刻的是，真的是你介绍给我那个，你不是买了我的英雄学院的漫画第一集跟最后一集吗？然后它的封面设计是有点小巧思的。
2: 对，就有一个世代传承的感
1: 对对
2: 觉。
1: 对，然后那时候玉姐在介绍的时候，我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我说哇，好酷哦！虽然说我的英雄学院我只看了前几集吧，但是我看了还是觉得说哇，好猛，怎么会有这种？然后他又刚好买到，就
2: 他根本是概念的神，
1: 真
2: 超
1: 的，
0: 爱。我觉得日本很会在这种就是小地方做巧思，
1: 很
0: 就
1: 精
0: 是
1: 美的
0: 口
1: 小
0: 碑
1: 细
0: 可
1: 节，真的
0: 对，
1: 真的。
0: 然后我觉得可以分享的是，我们去画就是那种展览啊，我们是直接去现场买票，我们没有做其他就是就是预购什么的。然后他现场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是，虽然我们听不懂日文，但是他其实现场是有声优录的导览，
1: 对对
0: 对，可
1: 对，
0: 以加购
1: 然
0: 的，
1: 后还有一
0: 我觉
1: 些
0: 得
1: 什
0: 很厉
1: 么
0: 害。
1: 按钮啊，你按了它会有声音播出来
0: 对
1: 的
0: 对
1: 那一
0: 对
1: 种，
0: 对对对，他
1: 对，
0: 就是。现场
1: 角
0: 你
1: 色
0: 如
1: 的
0: 果
1: 声
0: 加
1: 音，
0: 购那个导览机，就是我们去博物馆不是都会有导览机吗？你只
1: 对，
0: 要加购的话，它里面就是那个声优那个角色本人讲给你听，你知道，很厉
1: 哇，
0: 害。但是我们听不懂日文，所以我们没有
2: 陪你一
1: 我跟你
2: 起
1: 讲，
2: 看
1: 我
2: 展，
1: 现在想起来，我真的会想要再去一次，
0: 对
1: 我
0: 吧？
1: 会在里面再绕个三圈这样。没有错，那如果你也是动漫爱好者的话，其实你在日本，你可以去池袋啊，或是
0: 时
1: 银座
0: 代。
1: 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也是一个百货吗？
0: 对，我们是在百
1: 银
0: 货
1: 座的
0: 里
1: 百
0: 看
1: 货，
0: 的
1: 对
0: 一
1: 对
0: 个展，
1: 对，
0: 对。
1: 在比较上层的楼层，你可以去关注一下现在的档期啊，是什么动漫正在有做展览之类
0: 对。
1: 的。然后如果刚好你到了那个时候，哎，刚好有自己喜欢的，就可以去看
0: 我
1: 一
0: 觉得就
1: 下。
0: 是在去日本之前，你就多看看你想要的动漫有没有那种
1: 对，
0: 快闪店、
1: 对
0: 咖啡厅、
1: 对对。
0: 联名
1: 因
0: 各
1: 为我跟
0: 种，
1: 婷雨是蛮
0: 对，
1: 幸运，刚好在地铁上，哎，
0: 看到
1: 那去一
0: 哟，
1: 下这样
0: 对
1: 子，
0: 啊，
1: 没有错。
0: 这样
1: 以上
0: 子。
1: 呢就是关于比较动漫的部分的一些探讨。那如果你也是喜欢动漫的，都欢迎到这些我们有踩点到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消息，这样
0: 池袋的
1: 子。
0: 话还很推荐。

0: 荐大家，我们这次虽然没有逛到，但是他们时代有很多各种的中古店可以去，就是挖宝，因为他们很多那种就是二手的周边啊，或是可能你如果喜欢公仔手办之类的，也都很适合去挖宝。
1: 没有错，那刚刚说的时代这一天已经是我们旅途的第四天、我们的旅途已经要接近尾声了、那我们的节目呢其实也要接近尾声了，那接下来呢就要播放我们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呢这个歌手是藤井风，我其实在回程的路上我就是刚好看到歌单里面有藤井风的这个专辑，然后我就是狂听，然后这首歌也是有收录在上面的，曲风还有那个音调其实很像什么庆典里面啊，或是日本的一些山林会发出来的一些声音，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2: 真的好日本哦，
1: 真的噔噔噔没有错。那最后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嘛，我们来做个总结，想要问你们说在这一次的东京行旅程中你们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0: 我觉得其实整趟旅程都蛮印象深刻、因为可能是因为很少会有这种就是哦，我可以跟同学们一起出国的经验，
1: 是是是，我也是第一次。
0: 对，然后就是因为跟一群好朋友一起，然后我们就是又行程中，然后虽然说我们那行程可能就有一点点有时候会有点卡卡，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状况，但是就是大家在路上可能走路什么的，然后就是很多梗，然后就很好笑，然后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就是很美好的一段时光。
1: 好怀念、
2: 好想回去日本啊，
0: 好想再去日本。
1: 那你们最怀念日本的什么地方或是一个氛围、
2: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我们挤在那个超级小的那个拍贴里面拍贴吧、
0: 对啊，因为日本的那个拍贴机都会就是有那个它有很多种啦，然后我们有去拍了一个是只有一小间的，
1: 对，
0: 顶多塞一下，我们还硬塞了三个人，
1: 然后我们有分批这样子，然后我们最后一天也有去拍那个，最后一天吗？
2: 对，
1: 我们去拍了那个、
2: 大眼的
0: 绿幕的，
1: 对，就是很经典的那种日本拍贴机。
0: 我们整趟旅程用了一个那个分账，然后就到什么东西就记上去，
2: 那也是很好的 tip 其实。
0: 对啊，对。
1: 就是 LINE 有一个功能，就是好，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探究。反正就是它有一个记账的功能，它你把可能在什么时候哪一个项目谁付了钱，或是谁跟你一起平分这个钱，你把它记上去，然后最后他会直接平均帮你分摊，就你只要看上面就可以知道说哦，我要给谁多少钱、这样子。
0: 就比如说我欠玉琪的，然后玉琪欠就是华的，
1: 对的，
0: 我们就会就是我要给华的。
1: 这个也纳入我们的小 tips 的那一段、谢谢。那虽然说今天有两位我们的
0: 济州岛
1: 我们济州岛跟连胜分没有在现场，但是我还是必须说这趟旅程能跟你们去我非常的开心。
0: 真的、我们一定要再去，
1: 一定要这么感性的风
3: 再去一次。
1: 虽然像刚刚婷宇说的就是也有卡的时候，甚至有一点快要吵起来的时候，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很开心的、非常幸运有你们这四个旅行的伙伴。
0: 耶、我们一定要预约下一次的行程。
1: 是的，姐姐妹妹
2: 一起去日本。
1: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东京行分享亚巴斯基特辑啦，让我们再次
4: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5: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木真，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经典歌曲出自黄品源在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男配角新生》，而今天主要要介绍的是 B 面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否能够

飞到未来。这首歌相当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好记的副歌旋律外，就是它的歌词了。内容提到世界各地的灾难，让我们一起欣赏。

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他谈到了中东战火、越战、伊索比亚的饥荒或是天安门事件，而接下来他也会关心当时的资本主义、房子难买或是民众爱玩六合彩等等的社会现象。大家听了有没有感觉一起回到那个时代了呢？让我们继续透过黑胶温暖的声音一起欣赏吧。

面对无奈的生活，简直想要直接飞到未来，好好看清世界。听完这首歌，发现他放眼国际的同时，也关心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跟我一起爱上了这个温暖的男配角黄品源了呢？

0: 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又到了我们每月一次的青春读书会，欢迎我们的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叔。
1: 大家好，我圣道老叔。
0: 我们青春读书会已经迈入第四集了，也就是第四个月。那其实从青春读书会的第一集开始录制，也就是今年的三月份，其实我就是跟着这个步调，所以基本上我每一个月都会读一本书。然后我

0: 之前虽然也会有阅读，但是就有零零散散的感觉。那录了这个节目就开始阅读量变多之后，我就会有一个体悟，我发现其实我们的行为会造就一个结果，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改变行为，那你要先改变你的思维。
1: 是，
0: 这也是我这几天一直在看书，发现诶，其实同样的事情我以前可能会这样想，可是我现在可能会想的方法比以前更好的感觉。
1: 没错，这会有差。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月体验下来，读书真的是在潜移默化中慢慢的去改变我的思维，然后让我的整个身心灵的状态，或者是我在生活上，或者在我的职场上，其实对我来说都很有帮助。
1: 嗯，恭喜你。
0: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本书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厉害。这本书叫做《纳瓦尔宝典》。对，那这本书呢，它其实不是纳瓦尔本人亲自写的，它是由一个叫做 Eric Jorgensen 艾利克·乔根森，他是一位他可以算是纳瓦尔的一个粉丝，然后呢，他整理纳瓦尔大概十多年来他的访谈啊，或者是他在 Twitter 上的发文，然后还有他的演讲内容，然后汇集成一本书。那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呢，主要在围绕两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课题，就是第一个，如何不靠运气致富，第二个就是如何获得快乐。
1: 是，
0: 对。那对我而言，我觉得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人生三件事就是财富、幸福与健康，然后这本书刚好就提到了两个点，所以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说的那个吸引力是非常大的。那在开始之前呢，想要还是依旧来问世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要选择这本书作为我们节目的主题呢？
1: 因为我之前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在看这个过去的书本里面其实都已经有提到类似的观念，但这本书厉害就厉害在它把很多我曾经看过很重要的观念都集结在这本书里面。那我就想说天啊，这个是集结所有的书的一本书吗？结果不是，就是纳瓦尔这个人的一个观念跟思想。那我就觉得那这本书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内容算是蛮浅显易懂的。
0: 嗯，没错。
1: 对，然后在浅显易懂的过程当中，如果愿意静下来再思考一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体悟。所以我相信这本书会蛮适合很多人可能出社会的时候看一遍，职场上经历个五年之后再看一遍，在十年之后再看一遍，我在猜应该都会有不同的体悟。
0: 没错，像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发现我看书没有办法一天把一整本看完。当然我是可以这么做的，
1: 正常正常应该是这样，没办法看完吧。
0: 但是我发现一天看一小章一小章一小章，你会那个体悟感，就是深刻感会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感觉，那你一次累积就会觉得哦，那个负担好大。首先这本书它开头就有写说，很多人把财富跟金钱混为一谈，就我们会认为一个月领10万的工作就是一个拥有财富这样子，但是对于纳瓦尔而言呢，真正能让自己拥有财富的方式，不是用时间与劳力去换取薪水，而是你拥有连你在睡觉的时间都能帮你赚钱的管道。
1: 对，所以就这个观念来讲，你看其实过去有一本书叫做《穷爸爸与富爸爸》，其实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提到这个观念，然后这本书其实又再次提到。那我们讲一下说财富跟金钱为什么不能混为一谈。好，金钱呢，它其实只是定义你财富的一个方式。那财富是什么意思？财富就是在你今天不用花时间，不用花劳力，它就能够为你产生出金钱的东西，就叫财富。所以他里面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有办法产生出收益，那就代表你拿到的是财富。所以你通常大家可以想到财富的形式，可能有资产是一种啊，资产我们可以提到的可能是房子啊、股票啊，包含现在很多人买的 ETF 啊，或者是任何你可以想到可以为你创造金流的东西都叫做资产。那另外一种呢，可能是譬如说事业，有的人他的这个开公司开到后来他甚至可以只要当一个譬如说后面的董事，那或者是说你可能可以开一家店，但是能够有连锁的事业，这种都是属于可以为你产生出现金的东西，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属于一种财富。所以他就会跟你讲说，你要怎么样能够 不断的去思考，你去获得这

0: 这两种财富，一种叫做资产，
1: 嗯，
0: 一种就叫做事业，那就是这两种。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多人会不小心以为说，哦，他的薪水很高，就代表他是一个很有财富的人，不一定。有的人薪水很高，但财富很低，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把他赚到的钱转化成事业或转化成资产。OK，所以这个概念我觉得蛮重要。我也是在大三、大四的时候读那个《穷爸爸富爸爸》的时候，我理解到这个观念的时候呢，我出社会就一路往这个方向冲，想办法找事业，想办法找资产，然后去努力。
1: 像刚刚有说的事业或是资产，就比如说房地产啊，或者是股票这类的，它是不是一定有存在一定的风险？
0: 我觉得这当然是，可是这个风险当然就是取决于你对它的认识。对有些人来说，譬如说房地产是有风险的，但对于房地产达人来说，他觉得没有风险。所以一件事情有没有风险，取决于你对这件事情的了解程度跟理解程度，或者是努力的程度。我举个例子来说，前阵子不是有一个人来我们这个台湾爬101吗？OK，他就曾经说过，其实他比任何人更重视他自己的性命跟生命。所以很多人说：“天啊，你爬这个101不要命了吗？”不不不，他是经过非常强大的训练才做得到这件事。但是如果我去爬101，那就真的是
1: 不要
0: 极高的
1: 命
0: 风险，然后不要命了。所以风险是取决于你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你理解的越深，这个风险就有机会是越低的。OK，大概是这样。
1: 因为我听很多人会说，他一个月大概薪水4、5万，然后可能每个月省吃俭用一点，还是可以存下一笔钱，但
0: 是
1: 是他们又会怕说，如果把这笔钱拿去像是做股
0: 投
1: 票的
0: 资，
1: 投资啊，或者是那事业，我可能事业就这样子，我可能也升不上去，那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就是很可惜？
0: 其实不会，首先第一个，他存下一笔钱已经是做出一个很正确的决定了，因为很多人是月光族，很多人是越花越多，花到没有办法存，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先鼓励他，他做得很好。可是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很担心股票，很担心什么样的资产会有风险。他要担心的不是这个东西有风险，他要担心的是自己怎么没有去学习来降低这个内容，这个事情的风险。所以，要降低你对于某个投资方案的风险，不是在原地担心害怕，是开始起身去学习那个相关的知识。你想买 ETF，你就应该去了解 ETF。你要买个股，你就要去研究个股。你要买美股，那你就去研究美股。你要买房地产，你就去研究房地产。但你如果今天什么事情都不想了解，那自然那件事情有极大的风险，这是真的。
1: 所以，相对的，如果一个人想要弄事业，但是他的事业有可能哦，他这个职位跟社会可能已经越来越远离社会，可能越来越对这个需求越来越少了，或者是他在的职位没有办法顺利的一直往上升，那有可能他就是必须要去换一个工作，他才有可能发展这个职业，而不是说啊，我工作就这样子了。
0: 我觉得换一个工作已经是很确定的下个动作，但在换个工作之前，是了解其他的产业需要什么能力，你就去学什么。对，因为未来的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你需要获得一个学习的能力的能力。OK，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
1: 那纳瓦尔除了说呢，去投资那些无时无刻可以帮你赚钱的东西之外，另外一个致富的方式是把自己商品化。那在书中简单来讲，流程是这样，就是我们发现了社会的需求，然后结合自身的独特知识，接着再运用杠杆效应把独特知识规模化，接着再透过正向的复利累积财富。那这里就想要先问圣道，就是什么是独特知识？
0: 我觉得独特知识的概念啊，它比较像是说，你从小到大，你可能本来就已经很擅长的。我先讲几种，第一种就是你从小到大很擅长的，然后通常这种事情是你自己不以为意。
1: 就像天生那种，
0: 对，你自己不以为
1: 浑
0: 意，你
1: 然
0: 可能
1: 天
0: 觉得
1: 成。
0: 啥，这很厉害吗？好，那但是呢，透过别人的观察跟回馈，你才会发现的。

0: 特了，
1: 就是可复制的，
0: 对，就已经是可复制的，然后很容易复制的，大家都可以学的，所以这种东西就不是独特知识。第二个事情是，这件事情在没有人教的情况下，你有一个场所常常可以练习，
1: 环境，
0: 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通常它就会是独特知识。譬如说销售这件事情，就是学校其实不太会教这个东西，
1: 对，
0: 不太会教你怎么做销售，
1: 对。
0: 可是在学校当中，你有没有常常要跟别人打交道？
1: 有，
0: 有，有的人就在这个十个人、20个人、100个人当中，他就是在这个事情当中特别的擅长。这个时候他出社会之后，就会发现，哎，这个独特知识就被发掘出来了。所以他纳瓦尔提到说，他觉得销售技能是很多人可能会认识到的第一个独特技能、独特知识。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符合不是学校会教的，第二个它符合的是你在某一个场合非常有机会可以去使用到它。学校就是大家同班同学聊天都会啊。
1: 对
0: ，OK， 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譬如说，最近不是世足赛要来了吗？
1: 对，
0: 世足赛
1: 开踢了。
0: 譬如说，踢足球就比较符合学校没有教的东西，
1: 是，
0: 但是它不符合可以随时练习的场地。
1: 哦，因为它一定要有特定的场地跟特定的时间。
0: 对，所以大家就很难去发现自己有没有这个踢足球的独特知识。
1: 哎，
0: 说不定我是，对不对
1: ？C 罗。
0: 对啊，说不定其实我是。对啊，我是 D 罗啊，对不对？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发现？第一个就是没有这个场地。
1: 是。
0: 对，那学校其实虽然没教，但是我又没有这个场地，所以这个独特知识就很难被发现。OK，所以你只要发现啊，有办法找到一个学校不教你的东西，又加上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常常使用的某个场合，久而久之你发现你做这件事情比别人擅长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拥有一个独特的知识。那如果你现在没有，就多去尝试就好了。
1: 难怪我们常常会说，就是小孩子他有一个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某一个技能特别厉害，我们就会说啊，那可能是这个家庭有相关的背景，
0: 有可能，
1: 对，
0: 譬如说家庭常有这个场合，对，譬如说 Curry 很会打篮球，他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也是在 NBA， 那这时候他在那个场合当中，他的机会一定会比别人多，
1: 对
0: ，OK， 大概是这种感觉。
1: 所以像我们一般人如果要发掘自己的独特知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去尝试嘛。
0: 对，多去尝试，
1: 就是你有兴趣的，然后你这个人是报名上什么课啊，或者是跟哪个朋友一起约约，然后去尝试去舞蹈课啊，或者是匹克球课啊，然后就发现自己好像挺有天赋的哦，这样子。
0: 对，就是你发现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就是特别容易比别人擅长，那这个东西就有可能是你的独特知识。当然你还要看这个独特知识在市场上有没有被需要，
1: 是，
0: 如果它不能被需要的话，那当然机会也会比较少。
1: 有些人他可能本身有一些独特知识，他发现了他可能也没有花时间的去经营这个东西，那是不是就是可能这个独特知识的 buff 就没有了？
0: 对，这样就会有点可惜。所以第一个我刚刚提到说，当你发现你有一个独特知识，你还要再去看看这个市场上有没有这个需要。好，那市场上有没有这个需要，我建议大家不要用瞎猜的，你就用最低成本的方式去试试看这个市场上有没有人需要你的这一项技能。譬如说你刚刚讲说这个打这个皮克球是吗？譬如说你发现你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得特别好，然后你学得特别快，你可以考虑在这个事情上面有所钻研，然后呢，你看市场上有没有人想学这个球，那你就有机会去教这个课。好，那你教这个课呢，你教久了之后，你不只是很会打这个皮克球，然后同时你又很会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考虑说如何把它规模化。规模化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训练很多的皮克球的教练，然后你可以开一家有关于皮克球的教练公司，这时候就规模化掉了。
1: 所以做那种业务的工作或是销售的工作，他们要怎么样这样规模化？
0: 首先我觉得做业务工作要规模化，要先看你那个产业能不能让你规模化。譬如说房仲好了，他们如果今天做 sales 做得非常好，
1: 是，
0: 他们有机会变成店长，那这时候就可以把他的销售

0: 做技能给规模化，或
1: 就是
0: 许这个
1: 传达给
0: 对就可以传承
1: 员工。
0: 给其他人。那这时候这个店长的收入或什么可能就会高一点。保险业也有类似的这样的特质，但是就我所知，譬如说车重的行业就比较少。那如果没有，那怎么办？第一个，你要先确保自己在这个产业当中，这个领域当中你是顶尖的。如果你是顶尖的，你可以自己出来开业啊。你开业之后就是规模化了。然后规模化，刚才我们讲的东西比较像是从事业的角度规模化。另外一种规模化的方式，也有可能是你在你的本业当中赚到足够多的钱，然后你把钱存下来，你透过资金去买资产的规模化，也是一种。你把你的资金从100万变1000万，1000万变1亿，也是一种规模化。所以有人透过投资的资产的放大来取得规模化。OK，但是听起来我讲的这两样东西都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情，你要成为那个领域里面的顶尖，
1: 才有
0: 你才
1: 可
0: 有机
1: 能，
0: 会。对，你成为那个领域的顶尖，你才有办法出来开业规模化。你成为那个领域的顶尖，你才会领到那个领域当中很多的收入，让你可以去投入成资产去规模化，两个都行，对。
1: 因为像我们听"规模化"三个字，可能第一个直觉就会想到工厂，像什
0: 哦，
1: 么印
0: 是，
1: 刷厂啊，哦，这个东西规模化就很简单，你就做一个机器啊，然后就把东西量产。但
0: 是，
1: 是像平常我们做一些销售相关的，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哦，这个东西我可能要一对一的跟客户去对接，但很
0: 是，
1: 多事情必须要亲力亲为，好像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或是找到一个真正可以让这个独特技能规模化的一个方法。对，
0: 可
1: 但
0: 以理
1: 我
0: 解。
1: 觉得刚刚顺道讲的真的是很好，就是又给我们了一个新的想法跟观念。
2: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 729，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贴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我们今天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叔。
0: 大家好，我是圣道老叔。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纳瓦尔宝典》。那刚刚讲到这本书呢，就是对于成功致富的观念嘛。那现在我们要聊聊这本书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运用杠杆。当你有特殊知识还不够，通常我们需要再借用杠杆的效应，让我们的影响力扩大。那想要问圣道，就是说这本书里面所说的运用杠杆指的是什么东西？是指股票还是网络媒体？
0: 我觉得很多，它里面提到杠杆主要有三个，但是因为它里面有先在杠杆之前，它有提到说你要先找到人生的支点，所以刚才提到人生的这个支点当中，比较像是独特知识。OK，所以呢，这边我可能在提到杠杆之前，可能先提到有关于人生的支点这件事情。那人生的支点呢，主要你可以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拥有独特知识，刚才我们在上一段已经有提到了，你如何去找到你的独特知识？第二个方式是你投入你热爱的事物，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不管它你擅不擅长，但是这件事情你做了绝对不会累。然后
1: 就是
0: 你，
1: 说拼拼图这样。
0: 对，如果假设你做一件事情，你发现说，你做一做会腻会累，那通常这件事情是你的消遣或你的喜好，但真正热爱的事情是过程中就算你遇到难关。然后很累很难，你还是会想继续做的，这种就是你热爱的事物。那第三个方向就是，如果你真的毫无头绪，对不对？至少你要先想办法跟着一个厉害的人或者是厉害的公司。好，所以找到支点就这三个方法：独特知识、热爱的事物跟厉害的人或公司。当你找到这个支点之后呢，你要去发挥你的杠杆效应，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人力杠杆。这个是最古老的一个杠杆方式，就是有人帮你工作，你能够找到有人愿意帮你工作，
1: 员工之类
0: 员
1: 的，
0: 工。譬如说，我开饮料店，那这时候我是不是要请员工？那这时候你付钱请员工，这就是人力的杠杆。OK，那第二种呢，是资本的杠杆。资本杠杆就是你现在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投入到市场里面，不管是

0: 你是要买任何的，譬如说股票、ETF，还是你要买任何的，譬如说房地产，这都是属于资本的杠杆。OK，第三种是他最推荐的，然后我觉得也适合很多就是刚出社会的人，因为呢，你会发现人力杠杆它有一个问题是要有人愿意跟随你。
1: 而且要有足够的资金。
0: 对，没错，所以这是一个门槛。第二个是真正需要超级无敌多的资金是有关于资本的杠杆，它要有人愿意拿钱给你，你才有机会。我们现在多数人做投资都是拿自己赚到的钱去做投资，其实这个东西很难可以说它是一个杠杆。真正的杠杆是有点像是那种，譬如说它可以募集资金，像巴菲特可以为很多，以前的时候他也是可以募集资金，然后去帮别人做投资。那这就是一种有关于资本的杠杆。那这两种杠杆都有门槛。你看，人力的话需要有人追随你，资本的话需要有人拿钱给你。可是他最推崇的第三个杠杆是属于零边际成本的杠杆。零边际成本的概念就有点像是说，你这件事情只要做一次，接下来呢，只要是复制再复制，就可以传递到全世界各地。举个例子来说，你写一本书，好，那这本书呢，只要是畅销的，一直印一直印，你不用再多花时间跟劳力，只需要一直印，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可以传递到全世界去？好，譬如说拍电影，如果这个电影非常卖座，然后呢，很多人愿意需要这个版权，那这个时候你这个电影是不是拍一次，你就可以发送到全世界各地？好，这种就是属于零边际成本，只要做一次，可是却可以用一辈子的东西。音乐也是，有的人音乐做得很好，那是不是很多人要去买这个权利，要授权给别人，你就可以收这个权利金，对不对？好，这种都被称之为零边际的成本杠杆。那零边际成本的杠杆呢，它通常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譬如说你要拍一个 YT，你要做 YouTuber。你不用经过别人的同意，基本上你就可以自己拍。如果你可以拍得很好，大家是不是一直回来看，一直点阅？你拍一次，大家就一直回来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就是零边际成本的东西。当然，你愿意再拍，那是你想做的。但今天你真的有一个很厉害，拍了10部好了，非常好的一个 YouTuber，说不定你也可以收到很多的收入。
1: 如果孔子那时候写《论语》有收版权费的话，他
0: 哎呀，
1: 可
0: 不得了了，这2000年不知道收多少。
1: 突然觉得写一本很经典、很有意义
0: 很有意义啊，对啊，所以他说你要去寻找这样的杠杆，但是说认真的啊，零边际成本的杠杆是真的不容易，在没有本事的情况下，没有做到某件事情的顶尖的情况下，你要能够从零边际成本里面得到什么样的杠杆，我觉得也不太容易，对，但是至少你不要放弃有这个选项。
1: 因为如果零边际杠杆的话，其实你有可能，你身边的人也都有，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运用这个杠杆，那你
0: 对，
1: 的竞争者就会更多人。
0: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要成为那个领域当中的顶尖。
1: 但是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经营社群媒体或当 KOL，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推崇，或是压力不会这么大的一个成名的方式。
0: 对，因为他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每
1: 对
0: 个人都可
1: 对，
0: 以开始，
1: 我觉得允许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很
1: 就是
0: 重
1: 我今天
0: 要啊。
1: 想发什么，只要不犯法，然后也没有很奇怪，我发上去，有流量了。那我今天我的生活日常有那么多人看，我也还当然也会开心
0: 没错，像以前的艺人，他们就一定要进到那个就是最主要的那3台电视台，那这时候他是不是要经过允许？好，那后来就算变了很多台，你要成为艺人，你还是要经过某些人的允许，你才能够上电视，对不对？可是现在所有人都可以上 YouTuber，你可以发限动，你可以拍短影音，你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它就是零边际成本的事情。但是并不是因为，你不需要经过允许，你就会有机会获得杠杆，你就有机会能够获得财富，还是要成为那件事情当中的顶尖中的顶尖。
1: 而且还要找到社会的需求。
0: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不管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成为该领域当中的顶尖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1: 听起来我们这个流程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在实作的过程中，它是要很多很多的小 mega，然后它还有时间去发酵的。
0: 没错，
1: 刚刚我们就讲到说， 使用杠杆嘛，去发

0: 对我们的影响力。但是我还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从我们一开始开头讲的，你要去培养你的独特知识啊，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都跟判断力息息相关耶、欸嗯、就是好，你今天真的有了杠杆，然后有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可是你判断觉得说我就是不想做这个，或是我觉得做这个它不会对我有帮助，那你就会因为你的判断力可能就失去了得到你这个独特知识的机会。
1: 哦，的确有可能。
0: 对啊，那想要问圣道说，如果我们要拥有一个精准的判断力的话，我们需要先具备哪些思维？
1: 如果就我来说，也就这本书里面提过的内容来讲，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提升判断力的方式就是多读书。
0: 多阅读。
1: 对，就是你要多阅读。我讲的不是学校的书哦，我讲的是在市面上有在卖的那些书，你进成品博客来上面看到的书，那些书呢有机会大幅的提升你的判断力，这是我认为成本最低最有机会提升判断力的方式。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当你今天譬如说有两件事情你不知道哪一件事情要先做，就你不确定嘛，
0: 是。
1: 好，那你第一步就是先选比较难的那一个。好，这个是比较有效的，因为比较难的那一个呢，通常它的报酬回馈会比较多，
0: 相对高。
1: 好，第二件事情是选择难的那件事情之后，你就全力以赴，因为全力以赴可以加速让你去判断这个事情到底是对的还错的，如果是对的我们继续做，如果是错的我们就把它丢到一个这就是以后不要再做的清单。像我看一本书叫段永平，它里面就提到不为清单，就是这个事情我是不会做的清单有哪些。一开始我出社会的时候我可能认为不为清单有五个，可是我出社会过了5年10年之后，我发现不为清单变成30个，另外25个怎么出现的，都是我在过去全力以赴的过程当中去发现哪些事情不能做。OK， 所以你只需要能够去确认说什么事情譬如说你不确定哪个事情是对的，没关系，选难的。选完之后全力以赴，对的就继续做，结果不好的你可以先暂时丢到不为清单去。那久而久之当然你的判断力就会越来越精准。所以判断力的提升方式有时候是用删去法的。
0: 哦，不一定是说我要选择哪一个，而是你把很多删掉删掉删掉。
1: 对，你要先知道，就是你会慢慢的发现什么事情不能做。不是发现什么事情能做。
0: 那我们经常会选择追随者，会用一个理性程度来做一个筛选。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应该相对理性，所以他做事情应该会多加思考。但是很会思考这件事情跟判断力精准这件事情是一个等号吗？
1: 会思考跟判断力我觉得不能是一个等号，但是会提升你的判断力，因为不经大脑的直接做判断那风险很大嘛。所以你还是要经大脑去思考，只是很有可能你的脑袋当中就没有这一题的答案，那没办法。那这个时候我通常的想法就是第一个，能不能快速找到关于这件事情当中的书，或者是有关于这方面很厉害的人，我去问他，那我的判断力自然就会提升。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真的找不到人，找不到书，也不知道答案，就像我说的，你有这么多选项可以做，选难的，选完之后全力以赴，全力以赴之后再归类嘛。
0: 对，可以再归类，
1: 就一直这样做。因为我们不能一直期望自己在每件事情当中的判断都是100分，
0: 就像我们射箭不能期望百发百中。
1: 对，没错，
0: 但是有一支中了你就比别人强很多。
1: 没错，所以重点是你能够不断的试物，就是在过程当中全力以赴去试物。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人在台中，然后在我想去高雄，好，那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路牌，那我今天是骑脚踏车还是坐高铁会比较快发现我是对的方向还是错的方向？
0: 脚踏车吧？
1: 不，是
0: 高铁，
1: 是高铁。原因是因为你看嘛，我今天我要从台中要去高雄，中间没有任何路牌，我最担心的就是坐错方向，
0: 是，
1: 好，或是走错方向。那我骑脚踏车要骑。

0: 很久才会发现，哎呦，原来我走错地方了。我到了基隆才发现，哎，原来不是这里哦，原来不是高雄哦。可是你坐高铁的话，你是不是很快就会知道台北在哪里了？你就会知道台北基隆在哪里，你马上就掉头就走了。可是你骑脚踏车，你可能要骑个2天，你才发现。OK，这件事情我在比喻的是什么？就是今天当你已经选择一件事情，你已经选难的了，你下一步一定要全力以赴，因为只有全力以赴，才能速度很快的去发现这件事情能做还是不能做。
1: 全力以赴才能够回应说你的这个判断力是对还是不对？
0: 对，因为
1: 哦，
0: 你终究有可能会判断错嘛，尤其出社会之后这么多的难题，然后 AI 变化的这么快。可能在10年前，大家觉得读什么是，譬如说我的年代好了，15年前大家觉得写程式是最好的，但是15年后的现在，人家说写程式马上会被 AI 取代掉了。好，现在有人跟你说 AI 是最好的，15年后是吗？
1: 不一定
0: 不一定，所以你真的无法去时刻的拥有100%正确的判断力，你只能尽量的判断，但是。为了能够让你自己长远来说，总是能够变得越来越好，你就要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全力以赴，然后去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好或不好，好的就继续，不好的就丢到不为清单。
1: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想法是说，我觉得“判断力”这个词，它是一个中性的，因为一个人在说判断力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他的立场，或是他想要达到的目标，那他的判断力相对就一定会依这个立场或目标去前进，而不会说这个判断力就不会像所谓的法律或是规范一样，一定有错跟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就是在讲说，诶，他怎么会这样做？他怎么会这样想？是不是他判断力怪怪的？但是可能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想这样去判断？
0: 有可能就是他有预设立场的问题。
1: 太过预设立场，有可能也会影响他的判断力。
0: 对，所以大家其实也要蛮担心预设立场的这个习惯。就是书中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其实我们很容易去捍卫一个从未想清楚过后的立场。就是譬如说这件事情，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像我常常有跟朋友出去吃饭，我问他说我们要吃饭嘛，他就说我不吃牛。我说对啊，蛮多人不吃牛。那我有时候就会好奇说，哎，那你为什么不吃牛？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就这样。
1: 很多人真的都这样回应我
0: 好，那我先讲哈，我不管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或许他有他们背后的传统，任何的原因，我觉得我们都是认同的，都是赞同的，然后也都是觉得没问题的。可是我觉得惊讶的是，你竟然不知道你正在捍卫什么。对，你可以捍卫今天自己，你想要不吃牛。但是你至少也知道一下为
1: 什
0: 什
1: 么？
0: 么你不吃牛。譬如说，有的人他也有可能是，譬如说他可能捍卫某一个事情啊，我可能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太到说有什么事，但我刚才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牛啊。有的人可能是政治，有的人可能是可能捍卫某一个人。好，那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捍卫他？他说我不知道，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大家都这样。那我就觉得，这就是你正在捍卫一个你从未清楚想过的立场。OK，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这样的立场跟这样的预设立场是非常有风险的。我讲个，就是我曾经在书中看到的故事，他就有提到说，有一次有个妈妈啊，她在这个在煮菜的时候，她就把火腿的前后都要切掉。切掉之后呢，小女孩就问妈妈说：“哎，为什么你要把那个火腿前面跟后面切掉？”她就说：“哎，我也不知道，哎，奶奶都这样做啊。”然后她就后来他们就有点好奇，就打电话去问奶奶。奶奶说：“哎，我也不知道，哎，我妈妈也是这样做啊。”后来她就说：“好，那不然我去问妈妈啊，就奶奶的妈妈。好，那个奶奶的妈妈就说：“哦，啊，就以前我们家锅子很小啊。”所以我前后一定要切掉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奶奶跟他的妈妈在捍卫什么？在捍卫要把火腿的前后切掉。
1: 对，
0: 可是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过去是因为锅子太小，
1: 是
0: 现在没有锅子太小的问题，他还继续捍卫这个事情，
1: 是，
0: 那这时候就是我说的

0: 他很有可能有预设立场，
1: 嗯，
0: 于是他就很多事情的判断就变成失准了。
1: 其实这样子的状态在学校也会发生呢，
0: 会，尤其在学校
1: 社团啊
0: 职场也会哦，
1: 对
0: 对，所以这也是最近在这一两年当中非常红的一个原理。
1: 嗯，
0: 你会听到有人讲第一性原理，
1: 嗯，
0: 就马斯克里面常提到，就马斯克常提到这件事情。第一性原理就是你要回到最源头、
1: 嗯、
0: 去看看你可以怎么样抽丝剥茧重组，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
1: 嗯，
0: 可是我们多数人不会去回到源头，也不抽丝剥茧，就照做。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已经就是掉到别人的立场里面去了，
1: 是，
0: 有时候你是掉到自己的立场，有时候你是掉到别人的立场。
1: 嗯，
0: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在一件事情当中做得非常顶尖，非常的卓越，我认为抛弃预设立场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各位可以试试看。但是不是叫你要去反骨，故意要跟别人唱反调，
1: 嗯，
0: 而是你真的有去抽丝剥茧的思考，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2: 大家好，我们是 SHE 新世纪新声音。

0: again again。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我们今天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叔。
1: 大家好，我圣道老叔。
0: 今天是我们的青春读书会，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纳瓦尔宝典》。我们现在呢已经掌握了致富的关键密码，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如何幸福。其实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不太一样，那纳瓦尔有提到几点可以帮助我们快乐的方法。那第一点呢，他就是说你首先要降低你的欲望跟嫉妒心。那所谓的降低欲望是指就是不要太执着钱啊、名声、地位这些吗？
1: 其实有很多种耶，还有物质的东西也是。我觉得对多数人来说，第一个会遇到的欲望可能是物质相关的欲望。就是说他要名车啊，
0: 对，
1: 要豪宅啊，
0: 名牌、潮鞋。
1: 对，那这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名声嘛，你刚刚提到名声啊、地位啊，还有权力等等之类的。那他提到说欲望的本质其实就有点像是你跟自己订立的一个契约，在得到想要的东西之前你可能不会快乐。你要、
0: oh.
1: 对对，我觉得听众可以好好想这句话。我再说一次，就是欲望就是你跟自己订立的一份契约，在还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之前你可能不会快乐。所以呢，他想说的事情是说你也不可能这一生当中都没有任何的追求，你依然会有追求，但你永远要记得刚才那句话。那如果你理解了太多的就是欲望会为你带来不快乐，那这时候太多的欲望就会为你带来太多的不快乐，
0: 感觉就会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
1: 对，所以你可以有一个欲望，你可以有一个目标，你可以有一个想要，但是你相比那个有30个想要的人来说，那你就想30个什么都想要的人，我在猜想他这辈子都很难快乐。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我觉得还好，或两个也都还好。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追求的是那些，就是追求太多你可能会不快乐，追求的是有关于名声地位，我觉得也不见得那么实在。我觉得你可以去想想能不能追求你自己的譬如说健康，追求你的这个家庭的和睦，追求你自己自身所需要的财富，而不是超过你所需的。超过你所需的你可以追求，但你不要为了这件事情不快乐。所以他说的降低欲望我觉得比较像是这个方向。
0: 而且我刚才想到，如果你有30个欲望，但我们刚才前面有说你要全力以赴吧，
1: 我
0: 老天爷，你要30个事情全力以赴也太难了吧，
1: 太难了。所以很多人有可能因为为了追求金钱失去了健康，
0: 就像有些人拼命想要赚钱，那他可能失去的东西可能就是健康，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间，这样子。
1: 对，就他里面有提到，他说就三样东西嘛，健康、时间，还有你的这个金钱。有人有了钱，然后有了健康，还有人有钱有健康，可能是中年，有钱又。

0: 都有健康，但他没有时间可以去
1: 嗯。
0: 陪伴他的家人，跟给留给自己一些时间。那有的人呢，有了时间，也有了钱，你看
1: 嗯，
0: 退休了嘛，
1: 嗯，
0: 却没有了健康。那我们
1: 啊，
0: 年轻的时候呢，有健康又有时间，但是
1: 没
0: 却没
1: 钱，
0: 钱啊，是不是？他说，你如何在这三样东西当中找到一个平衡，是你这一生当中所需要去努力的功课。
1: 相对的，如果我们找到平衡，可能我们就已经掌握了那个幸福的钥匙。
0: 没错。
1: 而且我觉得说，如果你一个人的欲望或者是嫉妒心太强大的话，它很有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判断力跟价值观。
0: 也会，其实他这本书里面有特别提到，他说嫉妒其实真的是一个会让人很不快乐的东西。所以各位可以去想想，如果你有时候真的会不小心发起那个嫉妒的心，我觉得纳瓦尔的想法蛮厉害的，
1: 嗯。
0: 说不定你听完之后，你再也不会想要嫉妒别人。
1: 诶，什么？
0: 他说，就是通常你嫉妒一个人，是嫉妒这个人的某一件事，而不是
1: 是。
0: 他的全部。所以你可能嫉妒，譬如说，某一个人的歌声，然后嫉妒另外一个人的长相，
1: 嗯。
0: 又嫉妒另外一个人的，譬如说财富，
1: 嗯。
0: 再嫉妒你的健身教练的健康。OK，你会发现你的嫉妒常常是去嫉妒某一个人的某一件事，
1: 是，
0: 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要好好嫉妒一个人想，因为我们嫉妒就是希望我们也拿到这个东西，
1: 对，
0: 那实际上你只能得到一个人的全部。所以，如果
1: 嗯，
0: 今天你嫉妒他的财富，你就要同时拥有他所有的脸蛋、家庭关系、健康所有的东西。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好嫉妒的，因为你嫉妒他某一件事情，不代表其他事情是你喜欢的，而
1: 是。
0: 你身上说不定也有他嫉妒的。举例来
1: 哦，
0: 说，你可以嫉妒巴菲特的财富。
1: 嗯，
0: 但巴菲特也嫉妒你的年龄。
1: 嗯，
0: 你说，如果今天他可以拿他财富当中90%
1: 嗯，
0: 来换到20几岁的年龄，
1: 你
0: 你说他愿不愿意？
1: 搞不
0: 他当然愿
1: 好，
0: 意啊，因为这是
1: 嗯，
0: 他嫉妒的啊。
1: 对，
0: 但是你嫉妒他的是他的财富。如果今天真的有机会，你可以获得巴菲特的财富，可是你此时此刻马上变95岁，
1: 你可能就犹豫了，
0: 你愿意吗？
1: 我一定不愿意的。
0: 对啊，然后就老老的要拿拐杖喽，你愿意吗？
1: 还是比较好
0: OK，
1: 的。
0: 所以这时候纳瓦尔就提到说，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嫉妒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你只要修炼好自己的功课就好，不需要去嫉妒别
1: 嗯，纳
0: 人。
1: 瓦尔里面也在提到说，其实凡事你就是要活在当下。
0: 你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是不是活在当下？
1: 嗯，
0: 可以用一个方式来判断，譬如说，你今天在读书的时候，譬如
1: 打
0: 说
1: 自己
0: 现
1: 一
0: 在
1: 巴
0: 大，
1: 掌。
0: 不要这样，不要，就是譬如说你现在正在读书，可是你就在想着，等一下要跟朋友去哪里玩，然后你去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却又想着明天的考试怎么办，然后你在这个跟家人吃饭的这个当下，你就在想，我待会是不是要去哪里运动？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又在想，哎，那我今天的书不知道读完了没？只要你有这个状况，就是代表你没有活在当下。
1: 哎，我觉得那我学生时期一直都没有活在当下。
0: 我
1: 我在
0: 觉得
1: 学校
0: 很
1: 拿
0: 容
1: 到
0: 易
1: 考
0: 啊。
1: 卷的时候就想要玩了，等下老师要怎么骂我，回家又要被我家长怎么念。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活在当下真的是一门功夫，所以我
1: 是。
0: 们可以常常去练习，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专注在那件事情里面就好了。因为你专注完之后，总还是会有一个空档让你去想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嘛。所以你不要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下去想别的事情，你就是活在当下。
1: 其实好好做每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0: 很难啊。
1: 我不要大家以为觉得好好做很简单，不出错很简单。其实你要真的在专注一本书，专注个30分钟，我都觉得很难了。
0: 很不容易，尤其我觉得在现代社会当中，你看有短影音啊，然后有这么多的多功的方式，
1: 对。
0: 那当然就很难活在当下。
1: 我们今天节目也其实到差不多，就是到了尾声嘛。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圣道，这也是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最大的疑问。就纳瓦里面有画一张图，它是一个交叉的一个图，然后呢，它有一条线是往下的，它上面就写说，越轻松的路，那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
0: 困
1: 难
0: 难，
1: 过。 那

0: 相反的，往上那个箭头就是你选择越艰难的路，那你的生活有可能越来越好过。
1: 对，没错。我觉得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先说，就是它不是一定
0: 是，
1: 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你常常选择那个比较艰难的路，通常你未来会发展的比较好。
0: 是，
1: 那我们讲的是大概率，
0: 我们讲的是几率。
1: 对，我们讲的是大概率，我们讲的是通常。好，所以你要先有这个概念。
0: 好，
1: 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举几个例子，譬如说坐在沙发可以比较轻松，还是去健身房健身比较轻松？
0: 沙发。
1: 沙发。那所以健身房是不是比较艰难？
0: 是。
1: 好，你常常去健身房然后做健身的动作，这时候你的健康是不是越来越好？
0: 是。
1: OK， 那他就符合他说的，你做越艰难的事情通常你会过得越来越好，你坐在沙发你的健康就越来越糟，越来越糟。 OK，一样的意思。好，那譬如说对大家来说吃美食甜食比较轻松，还是吃原型食物？
0: 甜食。
1: 没错。那吃原型食物是不是比较艰难？那它是不是对你健康也比较好？
0: 是。
1: OK， 好，那再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大家在追剧，像最近特别红这个有个叫铁拳教育
0: 啊，Netflix
1: 啊，它有个韩剧，那你都已经看到譬如说已经到后面去了，
0: 是，
1: 然后可能剩下譬如说你在追剧的时候，然后你看到可能第三集结束的时候，这时候是晚上的10点。好，继续追下去是比较快乐。
0: 没错。
1: 但是把电视关掉之后马上上床睡觉是不是比较艰难？
0: 是。
1: 哪一个对健康比较好？
0: 第二个，
1: 上床睡觉。所以他里面才提到说，选择艰难的路生活将越来越好过，轻松的路生活将越来越难过。那这件事情完全体现到很多人出社会之后一直在找简单的工作。他虽然想赚钱，
0: 就离家里近，
1: 他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很难他就不做，简单的他就去做。好，那也一样，你选择简单的工作当然你的收入就会比较辛苦，你选择困难的工作通常你的收入也会比较高。OK， 那最后还是要补充，我讲的是通常，所以你自己还是要判断一下。
0: 那这样归纳是大部分对我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是不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有艰难的部分？
1: 普遍都是啊，所以很多人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修炼。
0: 你说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本身是一种修炼。
1: 是啊，是啊，是一种修炼啊。
0: 我是来修炼的。
1: 我们是来修炼的，是来修炼的。
0: 快要变仙了。
1: 没错。
0: 而且我现在就是发现我的那个体脂有点高，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三餐都会吃那种减脂餐。哦，我吃一吃真的觉得我要当神仙耶。
1: 可以的。
0: 就没有什么味道啊，然后就是觉得好啦，这对我身体有健康我就吃了吧。但是那个过程的确是非常痛苦的，
1: 非常不容易。你说不管是在健康这个事情来说，主要就三样嘛。第一个是睡眠。
0: 是，
1: 你看这超难的啊，你要10点半去睡觉，现在大学生哪有办法。
0: 而且现在那个欲望超多耶，我每天晚上可以打游戏，还可以看 Netflix，还可以看动漫，还可以拼图耶。
1: 对啊，朋友可能还 找你出去，对不对？皮克敏一下。
0: 对，突然皮克敏活动，快点，哪里冲。
1: 对啊。所以你看睡眠这件事情是第一重要，但是它超难。饮食呢也超级无敌重要，但它超难。那你说这个运动它也很重要，可是也很难。现在反而是全民都很喜欢运动。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现在是喜欢运动，可是它已经是在健康当中里面说不定算最简单的。我自己觉得对现代人来说最难的应该是10点半睡觉。
0: 是，没错。所以其实你要如果根据这本书呢想要致富，想要变得更好，其实我们刚才提的内容一般来说都可以做到的，你是可以选择去做到去完成这件事情，只是你愿不愿意去承受这个痛苦，或是承受这个枯燥乏味。
1: 没错。
0: 对，所以就是成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1: 没错，没错。
0: 那想要请那个圣道可不可以帮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好。我觉得要做个总结的话，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书写的东西真的很多，所以我可能很难帮他做一个很完整的总结。可是我可以说我自己看这本书当中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几样东西。
0: 好。
1: 第一个是你今天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进到一个工作

0: 或者是一个领域里面，你一定要先想办法成为那个领域当中的顶尖，因为只有成为那个领域当中的顶尖，你才开始具备了更多的选择权。因为你看，你具备了顶尖的能力之后，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出来自己开业？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走上人力的杠杆？好，第二种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成为那个领域的顶尖，但是那个领域呢，没有让你有机会可以人力杠杆，你也没打算出来开业，那你是不是很有可能领到那个领域当中最高的薪资？这时候你存足够多的钱，你是不是就可以做到所谓的资本杠杆？OK，好，那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零边际成本杠杆，它是一个没有门槛，任何人都不会去限制你。你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你就可以做的事情。那如果你成为这个行业的顶尖，是不是你出来分享的知识就会是大家需要的？因为你的东西是最精辟的。OK，所以我认为就是只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行业当中的顶尖，你就会获得更多的选择权。希望大家走到任何行业的时候，不要想着就是哦，我中间就好。你要想的是怎么成为那个行业、那个领域当中的顶尖。
1: 而且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是真的，我们都可以完成，大把应该都可以完成的，所以绝对不要想说自己哦，只要中间就我只能做到中间，其实是真的是可以做到一个 top，可以做到一个顶尖的。
0: 没错，相信自己。
1: 非常感谢圣诞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有趣的一本书，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一个节目呢，能够开发你的书单，然后开始对这本书有好奇心，然后这本书呢也在各个书局都有卖，对，我们讲的书在书局都会有看到哦，所以也你们到书局也可以翻翻看，有什么样的心得啊，都可以再来跟我们小编做一个接洽，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流这样子。
0: 没
1: 那
0: 问
1: 非
0: 题。
1: 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一句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二十八句，二十八句有人说跟五分埔有关系，但是我感觉不只是五分埔有这个情形，其他的地方也有这个情形、哦、就是土黏水黏查某不黏，这个好像对女性好像 有什么不恭敬、哦、其实不是，其实这是自然的现象。为什么？土黏就是我们上一次介绍过的透水层啊，不透水层，不是透水层，不透水层造成那个地方这个水容易淤积，水容易淤积。土黏水黏

0: 糟糕了，被海水渗透进来了。比如像林边那个地方了，屏东林边那个地方了，比如像嘉义的埔子啊，这个布袋了，都有这种现象啊，就是地层下陷，地层下陷呢，那个海水呢就渗透进来了。那么你看看，土咪黏的啦，啊，水咪咸的啦。那植物能生长吗？植物碰到咸水，你看那海水里面能够种稻吗？不可能的嘛。海水里面能够种水果吗？不可能的嘛。因此，土黏水果咸，查某当然不黏嘛。啊，下面有个查某不黏，你不要把它当国语来看，当国语来看你就搞不清楚。哎，这个国语的不黏。是不廉洁，哎，不廉洁是什么？是不知道这个节省啊，哎，可是，在台语的不良是喋喋不休了，啊，一直在抱怨呢，你想想看，你老公碰到这样的地形，啊，土是黏的，水是咸的，你的耕作会有收成吗？没有收成，你没有把钱赚回家来，你看太太要油盐柴米，啊，开门就要七件事，哎，再再都要有钱呢，啊，孩子上学也要钱呢，啊，不要说到他要买个胭脂口红要打扮呢，他就是土里土气的，他都不打扮，也要生活的七件事啊，那你？没有赚钱回来，你说女人会不会抱怨呢？啊，你在外有多辛苦，你说给她听，她都不知道。基本的原因就在土黏水咸，土黏水咸你无趁无食，趁无物件，查某人当然碎碎念的嘛。啊，伊个厝内伊个吊鼎啦，无米啊啦，哦。这种情形一定发生的，我们复习一下：土黏水咸，查某不黏；土黏水咸，查某不黏。这一点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啊。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网络迷因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2: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民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
0: 秒杀世界。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0: 暑假已经开始啦，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有没有计划要去哪里玩呢？
2: 从马来西亚来的我们两个呢，当然就是要介绍你去马来西亚玩啦。
0: 没错，马来西亚可是一个可以游山玩水、有好吃好玩的地方啊。
2: 那我自己呢，我们两个来自不一样的州属嘛，所以。我们还是要分开介绍一下我们各自州属的一些好玩的地方。那我自己呢，就是来自槟城的。那槟城呢，它其实是在北部的一个小岛这样子啊。当然，它在那个岛的旁边就接了一个桥去到大陆上。那个大陆是马来西亚的大陆，就是西马的半岛，
0: 是还要特别声明一下。对，但是
2: 那边也有一小部分是槟城这样子。
0: 对，我们那边的叫法通常就会叫 mainland， 就是主要
2: 就是大陆的意思。
0: 对。然后我之前啊，我对于槟城的印象

0: 就是它是一个我们马来西亚北部的地方，然后我就会在想说，哎，北部会不会凉爽一点啊？结果我发现错了，马来西亚哪里一样，都是一样热的。
1: 对，槟城很热，然后很多台湾的朋友呢，他很喜欢问我们，就是，哎，到底马来西亚比较热呢，还是
0: 台
1: 台湾比较
0: 湾。
1: 热？那其实老实说，台湾的夏天是比较热，但是
0: 哦。
1: 一般上普通的天气来看的话，槟城岛上确实蛮热的，就相比起吉隆坡来说，岛上还比较热。
0: 哎，其实是不是因为它也是地形的关系，就是因为是座岛嘛？
1: 对啊，一座岛，然后旁边就四面环海嘛。可能就像一个蒸炉，
0: 哦，就被笼罩在那个热气 当
1: 对，
0: 中。
1: 然后又有海风啦，所以海风吹一吹也很热，然后又黏黏腻腻的这样子。
0: 是的，我觉得暑假大家要选择去哪里玩呢？可能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它可不可以避暑啊、消暑的一个旅游胜地。我觉得其实去槟城哦，就是可能我觉得也算蛮可以，就是有达到一点这种目的嘛。就是你去那边呢，马来西亚你就穿得凉爽一点，然后你就我相信那边应该也很多冰店，我们可以等下再慢慢介绍。然后当然还有海边啊，就是有各种玩水的地方，我觉得这都是消暑可以选择的地方了。
1: 对，主要就是它还没有这个台湾夏天那么热，所以
0: 是，
1: 怎么样来说，去槟城还是比较好玩的。那去槟城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其实每次有朋友问我的时候，我就会说，哎，那你想要去的是大城市还是古迹？你想要上山还是下水？然后去大自然啊，等等的。那我觉得在槟城其实包罗万象，很多不同的东西都有，
0: 是
1: 所以就
0: 的，
1: 看你们喜欢什么样风格的旅游。
0: 对。
1: 等一下呢，我们就一一来跟你介绍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再继续跟你聊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跟你聊聊来马来西亚的槟城玩的话呢，我们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地方啦？
1: 嗯，那首先呢，就是要怎么来到槟城？当然就是要搭飞机。
0: 对啊。
1: 可是你要搭飞机要去到哪里呢？啊，当然你可以选择先去到吉隆坡转机，再到槟城，又或者是你搭一些航班其实是可以直飞到槟城的。
0: 对，
1: 那在槟城岛上的那个机场其实非常的方便，因为它去到任何地方都只要20分钟的距离。
0: 没错。
1: 然后在槟城的话其实是目前还没有捷运，捷运还在正在建造当中，所以一切的交通呢啊，要么你走路，要么就靠 Uber。我们那边不叫 Uber， 我们那边叫 Grab， 它是另外一个品牌。
0: 对，但我相信其实有些朋友可能第一站不是槟城，有可能在吉隆坡。当然从陆地的方式你就也是有很多选择啦，因为要么就是也是叫车过去，或者你就搭巴士。
1: 什么？你是说从吉隆坡叫电召车去到槟城吗？
0: 有些人会包车。
1: 哦，包车，那就不一样。
0: 对，或者是你就搭我们的叫做台铁吗？类似台铁的 KTM、ETS 之类的。
1: 但主要从吉隆坡到槟城其实是有四五个小时的车程距离的，所以其实还蛮累的，建议还是直接搭飞机过来会比较容易。好，那来到槟城呢，体验交通有一个很特别的，就一定要体验的，那就是三轮车。三轮车台湾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0: 我觉得应该不难理解，因为它应该就是那种就是比较还没发展的那个时代呢，因为每个这亚洲国家都会有啦。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啊，台湾的《大萌》，那里面也是有人踩三轮车。
1: 哦 ，OK OK， 那在台湾可能大家知道三轮车，但是应该都没有坐过。可是，在槟城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古迹区，那这个古迹区是有被列为什么世界遗产这样子的，我们每年还会特别为了这个放一天假这样子。
0: 哦，
1: 那总之在那个地方呢就有很多的三轮车，虽然那些三轮车可能有点贵这样子，就是为了要赚游客的钱。
0: 对啊，
1: 可是我觉得哎，如果你是想要去好好的看一下这个古迹区风景，哎，你可以去坐那个三轮车，然后三轮车的那个车夫他还会一边踏脚车一边跟你，哦，他脚车他自行车三轮车一边踏然后一边踏一边跟你介绍那个风景。
0: 太习惯马来西亚用语啊。
1: 是，
0: 对，我觉得那收费贵的地方可能一部分就是他讲解的地方。
1: 对，当然有一些车夫他可能也不太爱讲解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很看那个运气遇到什么样的车夫了。
0: 嗯，看你选的是 silent mode 还是要有导游 mode。
1: 对，然后在那个古迹区呢它就有很多英国殖民的时候建造的建筑物。
0: 嗯，
1: 然后这些建筑物呢后续其实也有被保留和作为其他的用途，像是作为银行啊，做一些museum 那个博物馆这些等等的。所以那边的很多条街可能有一些我们叫银行街，不过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Armenian Street， 就是一个很英国的名字。
0: 哦，
1: 然后里面在附近呢还有一些码头和古堡，就是建造来对抗一些军就是打战的那个炮台，
0: 防御基地。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就能够解决，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3: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2: 今天呢就跟你介绍，如果你暑假要去马来西亚槟城的话，诶，你有什么景点是可以去玩的？
3: 没错，刚刚就讲了古迹的部分，你可以在那边看到什么，体验到什么东西。
2: 嗯，那现在呢就来跟你分享的是 Gurney 的这个叫新官子角。
3: 哦，华语名字这么拗口。
2: 对，因为它其实叫官子角，然后官子角就有分旧的跟新的。
3: 哦，新官子角。
2: 因为现在要跟你介绍的是比较城市化的地方，它就是新的。那旧的官子角呢，它其实就是在刚刚提到的古堡，那个打战斗的古堡，那个站台站那个炮台那一边，就是旧的官子角。那在新的官子角有什么呢？它其实就有比较先进发达的 shopping mall 购物商场，然后也有一些年轻人喝酒，然后跑咖，还有很多以前是在那个海边一起约会的一些景

0: 点。
1: 哦，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槟城的星光三越区这
0: 嗯，对，星光三越区，而且是靠海边的。
1: 样。哦，那还有海景，还不
0: 对，所
1: 错。
0: 以有海景，然后很多人喜欢就是去海边那边跑跑步啊，然后吹吹海风这样子。那在这边的购物商场呢，其实主要有两个，那一个叫 Gurney Plaza，一个叫 Gurney Paragon。那这两个呢，其实都是比较的高档一点点的。像是 Paragon 的话，它其实就就差不多星光三越啦，都是卖名牌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不是想要买名牌的话，哎，你可能可以去的是另外一个 Gurney Plaza 那边，里面呢就有很多不同的美食啊，然后一些很生活化的东西，我自己就很常去那边做眼镜，就在那边做眼镜。那边除了有这些购物商场和什么约会的好去处以外呢，最近那边有一个新的建设项目，就是一个人造岛。
1: 哇，填海啊！
0: 那边我就说之前是可以在海边约会嘛，然后现在不能，就是因为那个海都已经被填完了，
1: 哈
0: 你没有办
1: 哈哈哈！
0: 法在海边约会了，所以他就
1: 哦，
0: 填了出去，然后建了一座桥，再出到海上面建了一座岛，然后在那一座岛上呢，目前就开发的新项目都是一些住的住宅区，然后商业的好像还不多。那听说啦，未来这个 Gurney 这一带，新冠之角这一带会是槟城主要的一个发展地区，所以在那边，我觉得是蛮美的，因为它就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哦，是什么坐在海边，然后海边公寓去海景公寓，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然后听说还有很多什么香港艺人，很喜欢在那边制
1: 哈哈，
0: 产。
1: 我们期待元佑之后也在那边自产。
0: 那边很贵啦，但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应该还是便宜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在那个人造岛上面买一间新的公寓，好像马币就700千最便宜。
1: 60-70万。
0: 马币70万，台币的话是多少？
1: 大概差不多要100万，500多万吗？
0: 500万，
1: 五百多万就可以买到
0: 五
1: 了。
0: 百多万，对啊，对台
1: 对，
0: 湾人来说应该还蛮便宜的。
1: 是，其实讲到城市的部分呢，我自己蛮好奇的，因为从小就学历史地理，知道槟城的首府叫乔治市，那为什么不是乔治市比较发达嘞？
0: 乔治就是一个英国人的名字，
1: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那个地方没有特别发
0: 就想当然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古迹
1: 达？
0: 因为古迹的话，它就不可以拿来发展
1: 哦，不
0: 成，
1: 能破坏。
0: 对，它不能拿来建造新的东西。当然，它那边也有一些就是不是古迹的地方，就有建一些新的建案，但是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古迹，所
1: 维
0: 以
1: 持原本的
0: 维
1: 样
0: 持原本的样子。那边
1: 貌。
0: 就连很多的商家的店面，各种咖啡厅都是保留了历史建筑物的味道，所以都是那种古迹的样子。
1: 没错啦，我相信啊，其实听完这些可以逛的地方啊，可以让你大饱眼福的地方，接下来要吃饱了，就要喝足了，那就要讲一讲美食的部分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聊槟城的美食啦。
2: 妈妈的，立马立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呀，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要跟你介绍槟城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属，在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啦？现在啊，就要来聊聊它吃的部分啦。
1: 嗯，那在槟城呢，其实也被誉为美食天堂嘛，所以讲到吃的，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吃。
0: 嗯，
1: 那首先呢，我觉得在这个暑假，如果你去到的话。希望啦，希望是榴莲还有，因为刚好是榴莲季节，从四五月开始，然后预计应该会到六月多，六月尾七月这样子应该就会结束了。所以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去到槟城的话呢，诶，你就有机会去吃榴莲啦。
0: 是的，没错，很多人啊都会因为槟城的榴莲慕名来到那个地方去品尝。嗯，所以元佑最喜欢什么口味的，或者最推荐那边什么口味？
1: 什么口味？榴莲口味。
0: 就是什么品种？
1: 什么品种哦？其实在这个槟城最有名的大概有三个品种，因为其实每年都会有榴莲比赛。
0: 嗯，
1: 那在可能五年前的话，就是猫山王。
0: 哎，这应该是台湾人最常听到的。
1: 对，就是在马来西亚最有名的这个品种。然后再过两年过后呢，大概就是黑刺。
0: 嗯，
1: 黑刺大概就是从这边算回去三年前比赛获胜的一个品种。那黑刺的话呢，它的特点是它的那个屁股那边，
0: 就是榴莲的底部，
1: 榴莲底部那边会有一根黑刺出来这样子，所以蛮容易认的。那最近就在去年的时候啊，获胜的这个品种它叫 Dubai King， Dubai 呢就是松鼠，它就叫松鼠王。之前有猫山王，现在有松鼠王。那松鼠王呢，我自己是还没有吃过，因为它卖得很贵，就是已经去到猫山王价格的两倍这样子。
0: 哇，
1: 所以它就是特别的贵。然后对我们来说，哎，榴莲就榴莲咯，我们其实也可以吃其他那种老牌品种。
0: 是，确实。
1: 还
0: 有一个品种叫101，对不对？
1: 哦，101就是很久以前的啦。
0: 那台北人可能要特别来关注一下这个榴莲101。
1: 是，在台湾呢，我们很常看到的榴莲都是泰国的榴莲嘛，就金枕头这样子。那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人，我们会更喜欢马来西亚的榴莲，因为金枕头啊、泰国的榴莲这些，他们都是从树上摘下来的。可是在槟城，在马来西亚呢，我们都是等榴莲熟透了自己掉下来，然后它会经过它的充分发酵，那个香味会比较充足。
0: 没错，
1: 而且吃上去口感比较绵密，和有一些可能酒精味这样子，我们会喜欢这种口味啦。
0: 对，尤其是我自己偏爱的是那种苦味。
1: 嗯，
0: 就是很，我不知道是像你讲的它发酵之后的那种味道，
1: 对对对，
0: 还是什么啦，就相当浓郁的。
1: 对，那泰国的榴莲它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浓郁。那除了榴莲以外呢，其实在槟城也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的食物，像是炒粿条。
0: 对，这些其实都是你上网可以看得到的啊，就是炒粿条。

0: 条 Penang Laksa 就是槟城的叻
1: 乐沙，
0: 沙，或者是槟城的那个我们叫煎蕊
1: 嗯，
0: Chendol 啊，我
1: 那也是一
0: 们
1: 个甜品。
0: 甜品这些其实都可以实际的去看看，或者你先在网上做一些攻略就可以找到了。
1: 对，而且大家都会说，如果你去到槟城，你吃这些食物，尤其是槟城炒粿条，不管你去到哪一家吃，哎，其实它都会好吃，你不用担心踩雷。大家是这么说啦，有没有真的踩雷的店家，我不知道，可能他新开张，然后还没有经过时间的历练，因为一般上不好吃的店家，槟城人都不去吃，然后他很快就会倒掉。
0: 哎 是哎，其实这种旅游景点的地区的民众啊，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口袋名单，就是
1: 嗯，
0: 那朋友来我就带你去这个地方，那其他地方是给游客去就好。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去到的时候，可能可以找一些比较老的店家，哎，比较有经过时间磨练而留下来的这种精华店家啊，那
0: 没
1: 些相
0: 错，
1: 信都是可以代表槟城的美食之一啦。
0: 或者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来到槟城找园友，
1: 哎，
0: 让园友
1: 那
0: 带
1: 也
0: 你去
1: 可以
0: 吃。
1: 哦，我暑假我会在槟城这样子。好啦，那我们听过了城市区、古迹区，也知道了美食。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槟城大自然一点的景点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呢就跟你介绍了，如果你要去马来西亚槟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那前面就跟你介绍了很多不一样的景点啊，接下来呢就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些大自然的景点。
1: 没错，这也是槟城这个地方很有名跟很多人会慕名到来的一个原因之一啦。
0: 嗯，那其中一个大自然景点呢就是升旗山，就是把旗子升起来的升旗山。
1: 对，英文呢叫 Penang Hill。
0: Penang Hill 它就是槟城的一个小山丘这样子。嗯，那它在这个地方呢，它海拔就大概300多公尺。那你主要呢你要怎么上到这个山顶上，有两种方法，给游客的话是两种方法，因为当地的居民是还可以自己开车上去的。
1: 是只有槟城的车子可以上去？
0: 它好像是要登记，就是你是那边的住客或者是
1: 居民，
0: 居民或者是那个商人商家这样子，你才可以开车上去。
1: OK OK， for 游客的话呢其实就两个途径嘛。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可能常去的就是缆车。
0: 嗯，缆车的话呢其实好像据说记得的是在早上七点之前的话你买票还有便宜，但外国人我不是很确定，因为马来西亚人的话是有优惠的，让我们上去一趟跟下来好像是马币12块。
1: 哦，我刚上网看一下，外国游客好像30块。
0: 嗯，马来西亚人就会有一点优惠。嗯，
1: 对，
0: 那总之这个缆车呢它跟一般上的那种吊绳索的缆车就不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斜斜靠在山壁上的一个火车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1: 应该是山坡上面而已。
0: 对，
1: 就是，沿着山坡往上走，
0: 然后它是在全世界最陡的这个缆车之一啦。
1: 嗯
0: 嗯，然后它就可以这样子缓缓的爬上去，全程也大概5分钟10分钟那样子，
1: 蛮快的。
0: 印象中就是蛮快的，一下子就到上面了。那如果你不要搭缆车的话呢，你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爬山上去。
1: 哦，就是爬山爱好者的一个很棒的选择。
0: 嗯，我们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不是，我们槟城人呢就还蛮喜欢去爬这座升旗山的。
1: 哦，你爬过几次了？
0: 我爬过至少有个3-4次这样子。
1: 那确实蛮多的，
0: 5次这样子都有。那为什么喜欢去爬山呢？主要原因是你爬上去然后你累了你还可以坐缆车下来。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坐缆车爬山下来的时候会很伤那个膝
1: 盖
0: 嘛，所以就选择坐缆车。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爬山上去过后呢你满头大汗，然后你去到那边的这个饮食中心那个餐厅里面，那些卖冰的先生小姐呢他就会给你优惠，跟你说你爬山上来的吗？你爬山上来的有优惠5块钱。哦，所以只有爬山的人是有这个优惠的。
1: 那我很好奇他们怎么判定你是爬山上来的啊？你要有什么证据证明呢？
0: 就一方面就只是看你有没有流汗，有没有穿的运动装哦。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真的是走上去你坐缆车上去，可是你走一走也流汗了，那他其实也是会优惠给你啦。
1: 那这个标准还蛮神奇的，我觉得这很有趣。
0: 它就是一个好玩的一个标准而已。
1: OK OK，
0: 就没有太严苛的要求说你一定是要爬上来的。
1: 好，那下次我去我就先流汗先流汗再说。
0: 对，因为那边它原本那个冰的价钱就比较贵一点点，所以它再优惠给你也没有什么，就是一个促销而已。
1: 它贵的话是台币会要100-200块吗？
0: 对啊对啊对啊，100-200块，就是那种什么芒果冰啊。
1: 哦，优惠的幅度呢
0: 就

0: 那个台币30这样子，
1: 三十还可以了，还不错，还不错，
0: 对啊，还
1: 是。
0: 可以啦。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到升旗山玩一下这样子。那除了山上以外呢，其实在这个槟城海，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嘛，所以海边的景点也是非常吸引人
1: 是的。
0: 的。所以我们等下呢再跟你分享啦。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跟你分享在马来西亚的槟城，你可以玩什么、吃什么东西啦。那我们刚讲了山上，讲了古迹，讲了吃的东西。现在啊，因为槟城是一个海岛嘛，我们自然就要介绍它的跟海有关的活动。

0: 很好玩的地方啊。
1: 对，接下来呢，就会走到就是更靠近我的这个
0: 家
1: 家乡，
0: 乡
1: 我的这个村庄，
0: 啊，村庄 啊，
1: 对，很靠近我家的一个地方啦。它在那个地方呢，叫班呆马林多，就是一个海边。那这个地方呢，大家就会去看这个夕阳，因为它看出去其实就是往西边去看，所以就可以看夕阳。那有很多摄影爱好者其实都会带着自己的
0: 大
1: 那种
0: 炮。
1: 大炮相机去那边拍夕阳。然后那边呢，
0: 哦，
1: 其实也是一个海港。所以就会有那个船就在夕阳的衬托之下开着回来，又可以看到海上的波纹这样子飘动，然后旁边呢就是红树林啊，这个红
0: 哇，
1: 树林也是有一些路可以进去参观
0: 那
1: 的
0: 我
1: 啦。
0: 觉得蛮有特色的啊，在海边红树林。
1: 对啊，那红树都会在海
0: 对，
1: 边啦，
0: 因
1: 对。
0: 为我记得在台湾比较少看到类
1: 红
0: 似
1: 树
0: 的。
1: 吗？是吗？
0: 我觉得可能是热带国家的蛮象
1: 嗯。
0: 征之一。
1: 所以那边就有夕阳，有海港，然后有红树林，然后再往里面走一点点呢，其实就有那个稻田。所以那我整个家乡那个乡村里面呢，就是哇，稻田、稻米，然后走出去就是夕阳，这样子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旅游好去处啦。那我自己跟家人呢，我们很常就是傍晚的时候5、6点的时候就会约，哎，要不然我们就去稻田去散一散
0: 哇，很
1: 步。
0: 浪漫
1: 对，然后
0: 嘞，
1: 我就去跑步一下，陪老人家过退休生活，
0: 哈哈哈哈哈哈！
1: 然后散步散步呢，或者是去到这个海边，就去看夕阳，这样子吹吹海风，那其实非常的爽。
0: 我觉得其实哦，有一个这种很自然，可以说走就走的景点，那生活在那边确实蛮爽的啦。因为我住的地方反而相对比较少，如果之后我住在槟城的话呢，搞不好是每一天都要去看一次夕阳或者看一次日出啊。
1: 啊，对，那在槟城看夕阳呢，也有另外一个好去处呢，就是 Batu Fringi。这个 Batu Fringi 我就不太记得哦，它叫巴都，
0: 那就
1: 哦，
0: 中文翻译好
1: 中文
0: 难
1: 翻译好难。对，哦，就是 Batu Fringi，它在西北角那边，然后这个西北角呢，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海滩啦。那在那边就是很多人就会在那边进行各种水上的活动。
0: 就是可能这个橡胶船啊，或者
1: 嗯，
0: 是有一些可能会冲浪吗？
1: 冲浪好像就不太会
0: 我
1: 有，
0: 感觉那边风还好。
1: 还好还好，那也没有什么浮潜啦，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水上活动。
0: 或者沙滩的那
1: 沙
0: 种。
1: 滩的话呢，就有那个小孩子在玩沙啦，或者是在那边可以骑马，有些人就在那边骑马，
0: 在
1: 就是，
0: 海边骑马。
1: 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边就有骑马这样子。所以在海上的活动的话呢，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在西半部地区，因为东半部地区呢，很多其实都围起来了，就是石头的那个岸边，它就没有沙滩啊，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就是在西半部地区。但以上呢，就是我在槟城自己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些好玩、好吃的一些景点啦。
0: 那希望啊，这个节目呢，你听了之后啊，就大概有一个谱，就知道说，去到槟城，你大概可以留意哪一些是你特别想要去的，或者是可以帮你增加一些你的口袋名单啦。
1: 嗯，那我相信很多人呢可能会有一个担心的点，就是，哎，我不会马来文，还是我的英文不太好，去到槟城的话，会不会有语言上的问题呢？
0: 不用担心。
1: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就继续跟你分享啦。

0: 边。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2: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今天就跟你介绍了很多去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些景点啦。但是如果你会担心说自己英文不好啊，或者是不会马来语，那么去槟城会不会有语言上的问题呢？
2: 完全不用担心，原因是
1: 因为我们槟城人除了会华语以外，就是这个台湾的国语，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人是会讲台语的
2: 啊，其实是福建话啦
1: 啊，对，因为它其实都归类在闽南语的这个归类当中，所以听起来是非常的相似。然后就包括我们很多人也会看台湾那种八点档的戏，所以台湾人讲话基本上我们都听得懂，
2: 没错。
1: 那我们这个槟城的华人人口啊，就是会讲华语和会讲福建话的人呢，基本上会占到一个40%。
2: 我记得好像在那边生活的马来人好像甚至都会讲一些福建话，是不是？有一些，
1: 对，很多马来人和印度人呢，他们其实也会讲一些福建话，所以就跟台语很相似。所以相信应该大部分人去到那边，如果你面对到的那个店员他是不会，完全不会，那你就往四周围看一看啊，说不定就会有人可以来协助你在语言上进行沟通。
2: 是啊，用台语来跟你讲话都没问题啊。
1: 对，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暑假有没有计划想要去到马来西亚的槟城玩呢？
2: 我觉得是可以好好考虑一下的啦。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让人想要在那边退休生活呢？
1: 哦，我觉得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退休地方，因为有山有水，又有城市方便生活，然后又有这个大自然，可以让自己生活过得很惬意很舒服，
2: 没错，
1: 所以是一个综合体验蛮好的地方。那也是之前有评选为什么退休最好的地方之一啦。
2: 哦，很赞很赞。那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啊，可以帮你增加口袋名单，让你更了解了马来西亚槟城好玩好吃好去的地方啦。
1: 今天节目到这里啦，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蔡丽。那哇，大家真的好久不见了。那据我的主持呢，应该是大概是三四月的时候，那其实呢，这会是我最后一次主持 Hello 午安，是因为呢，我要从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退休啦。但是大家真的是不用太担心，因为我呢，在大三的时候，跟我的朋友嘉玲，她其实呢也是我们实习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那她接下来大三呢会当我们的行销部部长呢。那我们的话呢，其实也会继续主持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呢叫做《社畜学生请上线》。所以，如果对于听广播节目、podcast 等等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非常欢迎可以去听这一档节目哦。那也在此到来一个好消息是，也不是算好消息啊，那就是一个喜悦消息是，未来设计师呢其实在下个礼拜就要结束播出了哦。所以呢，大家如果呢想听我最后一集，也非常欢迎去锁定每周一的早上10:05的首播，在世新广播电台 Podcast 然后 Spotify 上都可以听到哦。好，那我们先马上进入正题哦。那今天也到了快到了端午连假时

时刻。那端午连假呢，想必大家在连假的时候，势必呢是会有时间去看个电影啊，或者是出去玩。那身为呢一个广电系的朋友，也就是我，虽然我是广播组的，但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看电影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介绍几部非常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的电影哦。以及呢，顺带一提啊，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在 Netflix 上非常火红的《铁拳教育》？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名字。那蔡依我本人呢，其实已经看完了10集，真的是完全不够看。那简单来说呢，这个《铁拳教育》啊，它基本上就是在讲韩国的一些教育的制度。那这个教育制度呢，可能演变出了一些问题，可能是霸凌者非常多，还有一些加害者啊，然后受害者。那这个加害者呢，可能是老师、家长、学生都可能，而这个受害者呢，其实身份也非常多元哦，可能是刚刚所提到的老师啊、家长等等的，所以其实每个身份呢，他都可能变成加害者或者是受害者。而这个议题呢，我觉得他们想要探讨的应该会是，当今天加害者出现、受害者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制衡这件事情，以及应该用什么方式去不要再有这些情况的发生。那其实哦，我自己本身虽然我不是读教育相关的科系，可是毕竟呢，我相信，在看的观众们其实都深有同感哦，是势必呢，因为我觉得啦，其实我自己认为啊，只要是跟人接触的话，基本上都不难免会发生一些可能霸凌的事件。那不要说的那么死好了，就是可能会是出现一些可能让人有点伤心难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不论是自己是教育系或者是相关科系，我觉得只要是看的人，都应该对这件事情都蛮感同身受。可能是你在长大的过程之中，哦，你看到有些人是这样过来的，或者是你在长大过程中，说不定你可能就会是剧情里面的可能加害者，或者是受害者，或者是旁观者，其实都是有可能的。那我自己本身也会很喜欢这一部剧，哇，原本是要讲电影，但我真的太喜欢这部剧了，所以我先讲一下这部剧吼。那，我自己本身会这么喜欢这部剧，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给我的视觉画面实在是太爽快了。男主角呢，罗，男主角，因为我忘记他后面两个字是什么，非常的帅。之外呢，他就是会可能会用铁拳嘛，所以他是用他的拳头，也就是他的巴掌呢，去给那些听不懂人话，或者说没办法用温和教育的加害者们一些惩罚。那毕竟大家现在也知道嘛，那个学校呢是不再会有体罚这件事情，而当没有体罚之下呢，可能就会演变出，诶，学生真的会听老师说话吗？还是他学生就会觉得说，反正现在老师也都不能体罚，反正你只要体罚，我只要言上，不论是 Thread 啊、IG 等等的，那老师们就完蛋了。所以在这个之下呢，就演变出一些问题。当然，我相信那个剧里面哦，一定会是比较多是浮夸版本啦。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浮夸哦，因为我去网络上看，他们说这些都是真实事件改编过的。除了铁拳那个教权局之外，教权局就会是剧里面他们虚拟出来的一个机构，他们是教育部底下。那教权局呢，它可以做的事情是，他们会去，它算一个部门。那这个部门呢，会去各个所需的教育的学校，可能高中、国中、国小都可能，然后去看这间学校呢有没有什么需要可能被管制啊、管理的地方。那剧情里面呢，可能像是学生都非常坏，然后不听老师上课，那这个时候教学就可能会去，或者是一些他们会收到一些可能投诉啊、告诉、举报等等，那教学局也会去帮忙。而我现在看下来是，不论是台湾还是哪里，其实都没有教学局这个机构哦，所以我自己本身其实也蛮希望说，哦，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真的是还蛮期待在未来有教学局这个机构、这个部门的出现，因为我觉得有他们的出现，其实可能就会带在在教育这件事情上面，可能给予一些希望吧。不知道，我反正我不是老师，可是我觉得对于在教育界的人来说，其实都会是一个期待。对，当然它还是会有相对应的争议啦，像是剧情里面就会争议说，哦，因为教权局的
那个他们的权力其实蛮大的，他们是

如果学生在一般的制度规定是不听话的话，那教权其实是可以用任何方式去教导这些学生的。对，所以像是最常见的铁拳，或者是其中先不要爆雷好了，但这也好像不算爆雷，反正就是其中一集呢，就是会有一些人就是去监狱里面，然后虽然他们是还没有那个什么违法，反正就是14岁的小朋友，但是他们一样呢是有前往教育那个监狱里面的。那反正就是因为这些他们的权力其实很大，所以就会导致一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教权局可以这样，如果他们权力这么大的话，他们会不会演变出一些问题。那后续其实还有其他争议的，但我觉得那个争议可能就比较 focus 于在这个剧情里面的虚拟故事，所以我们就先撇除掉这个额外的剧情了。好，那讲了这么多呢，其实我自己本身还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呢去看 Netflix 的铁拳教育。那也再到跟听众们朋友们分享一下，我自己其实这部剧它原本是来自于 Webtoon 漫画改编的也跟大家说一下 Webtoon 这个 app 呢，它是一个漫画 app， 在我大概国小那边就出来，但好像是小五小六那边，但反正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是这个 app， 然后刚好那个智慧型手机也慢慢开始兴盛，所以呢就这个 app 出现之后呢，我姐姐就先看，然后就推荐给我那我也去看。那那个时候其实它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的有名知名，所以它的漫画其实也没有像现在一样那么的多元，还有这么的多。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你知道国小生就蛮悠哉的嘛，所以就一直看漫画，那个宅宅的属性也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慢慢的培养成了吧。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慢慢的看到铁拳教育这部漫画出来，但那个时候铁拳教育这一部大概是在国高中嘛，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课越翻嘛，就没有什么在看漫画了，但反正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国中或高中的时候出来的。那我先说啊，我是没有把这一部漫画看完，可是那个时候有看到可能大概第一季第二季之类，我觉得非常好看，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在看，所以就没有把它看完。那顺道一提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Netflix 上面呢其实有一部日剧叫做格斗实况，它其实也是从那个 Webtoon 的漫画里面改编过来的。但我必须得老实说，我自己主观我比较喜欢韩剧啦，就不论是韩漫还是韩剧，我觉得比较对我胃口啊，不论是里面的长相还是他的拍片风格。因为我发现我这样两部比对下来，我觉得韩剧的话就会是比较浮夸一点，然后我觉得日剧的话它比较写实一点。就从因为他们里面都有打架画面，那就从打架画面来说好了，其实在韩剧里面你会能明显听到他们的音效其实会比较多，你会听到啪啪两声。对，那而至于日剧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写实的声音。好，我发现我突然讲的好像有点太多了，那我们先马上来听一首歌。那听众朋友马上可以来猜猜看，我这个很喜欢播歌人到底是这一次会放什么歌呢？那没有错，这一次呢我想要播放的又是告人的又到天黑。那我之前其实已经讲很多次但还是想再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的哈鲁湾直播，所以呢我也想要这一次放一样是告人又到天黑。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不论是带给我还是带给大家，应该都可以留下很深刻的感同身受。那当大家在看铁拳教育这一部的时候，是否也可以想象出感同身受的这个画面感呢？所以呢那我们就马上来听一听告人的又到天黑。

好，那听众朋友呢，不知道大家是否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就是当我们喜欢上了一首歌，不是，其实不是，是因为听到音乐，而是因为看到了一部电影，当电影里面的角色哭了、笑了、追梦了，甚至呢，在某个重要的时刻唱起那一首歌的时候呢，那首歌仿佛也会有自己的故事。而今天哈鲁安呢，就要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些经典的电影时刻，一起来聊聊哦，那些因为电影而爆红，也因为电影而被大家牢牢记住的歌曲。首先呢，先马上送给大家是许多人青春回忆中的经典歌曲，来自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小幸运》。

好，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这一首歌呢，是田馥甄的小幸运哦。那刚刚呢，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幻想过自己的学生时代呢，是不是呢，也有一位呢，像徐太宇一样的人出现。而我的少女时代呢，上映的时候啊，其实不只是在台湾掀起热潮哦，更是在亚洲许多的地方呢，创下亮眼的票房。而小幸运的这一首歌啊，其实更成为许多人青春的代表歌曲。而直到现在啊，只要前奏一下，我相信呢，非常多人其实都可以直接跟着唱了。那其实电影和音乐啊，一直都是很神奇的组合。有些歌曲呢，本来就很好听，但是当它被放进一个故事里面之后，其实就变得更加有感觉。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在分享下一首歌之前呢，我想先聊聊一下我对于我的少女时代这部电影的一些小小的想法。那个时候呢，其实看到这部电影是大概我其实有点忘记了，好像是国小还是国中吧。那时候看到其实蛮印象深刻，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很喜欢看恋爱故事的人，所以呢那个时候看到就觉得好青春好浪漫。重点是什么？电影里面的颜值，哇，大家颜值都非常的不得了，所以我自己是看得非常的开心哦。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原本磕的 CP 是不是王大陆，是那个另外一个男二，然后跟女主角。对，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啊，怎么有点可惜。其实我长大之后就也没有再重看，可是我画面里面一个有一直都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是，就是反正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就现在讲一下剧情应该没差。那就是王大陆在跟女二角在那边见面的时候呢，然后女主角林真心就摔倒，然后原本王大陆要前往，是王大陆吗？其实我忘记，但反正有一个男生要过去找他，然后那个林真心呢就这样摔倒了，然后他就举了一个布。然后这个时候呢，哇，小幸运的那个前奏还是什么歌曲一下，直接泪崩，也没有到泪崩，但反正就是开始流泪了。但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哇塞，这也太 drama 了。而这个画面呢，其实也是我对于这整部电影最印象深刻的地方。那除此这一部电影之外，第二个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这一首歌啦。小幸运这一首歌的绝对都是大家应该都是从除非你要嘛就是原本就很喜欢 SHE 的田馥甄，不然的话真的是就是从那个这部电影去得知的。而且这个真的很有名，去 KTV 哇一定要点这一首歌哦。那说到 SHE 的田馥甄哦，他其实现在算单飞了，我也不太确定，但小时候对他的歌其实蛮印象深刻哦。因为家人呢就是会开车嘛，可能去好事多啊哪个地方啊，就会开始听歌。那听的歌呢，要么是周杰伦，不然就是田馥甄。那田馥甄的歌真的是都很好听，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先对田馥甄有印象，才对开始知道 SHE 是什么哦。像是田馥甄非常有名是魔鬼中的天使啊，还有一些很红的歌曲我自己都蛮喜欢的。不小心就聊到了田馥甄这位歌手。好啦，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先来听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其实来自歌喉站的 Cups。那我们就先马上来听听这一首 Cups 吧。

0: 我是 B 世镜。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于歌喉站的 Cups。 那一讲到歌喉站哦，相信大家一定就是有看过那个第一集最经典的杯子挑战的节奏哦。哇，我对于歌喉站这部电影啊，这一系列的电影其实说是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朋友们一起挑战过杯子节奏。那当年呢，电影上映之后哦，网络上其实有出现非常非常多的模仿影片，甚至呢有不少的学校社团啊，因为这部电影而开始接触阿卡贝拉。那电影里面呢，最吸引人的地方呢，不只是唱歌，而是一群原本毫无交集的人呢，因为共同目标而聚集在一起。这也是让许多人呢想起自己的社团生活、朋友以及青春岁月。那我相信呢，大家就是对于《歌喉站》这一部电影应该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那就先说我自己的啦，我自己本身呢其实是很喜欢音乐性质的电影，因为我觉得音乐性质的电影呢，如果歌很好听的话，其实非常无敌加分的，像是《歌喉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从一刚开始的杯子节奏，哇，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让人非常印象深刻。哇，讲到现在其实我自己本身呢又有点想要再重新看一下歌喉站这一部了。那歌喉站这一系列电影呢，它其实出了三集哦，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最喜欢的是哪一集呢？那歌喉站啊，它其实简单来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这好像是我高中还是大一的时候看的电影，那个时候印象深刻的就会是反正就是女主角好像有点就是转学生吧，然后就到一个新的环境啊，我也忘记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就接触到合唱团，就是阿卡贝拉。那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他唱的歌是非常非常好听的，然后进去就产生一点化学效应。然后之后呢，这个合唱团原本想要快要没落，那因为他加入，然后也因为一些元素，所以呢让这个合唱团有点死而复生的感觉，那就让这个团体呢越来越红，然后甚至去比赛啊等等的。那第二集、第三集有点像是那他在很红之后他又发生了哪些事情，然后又遇到了哪些挑战呢？那自己本身呢也还是一样很喜欢这三部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歌都很好听。其实在网络上其实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人说他第一集之后呢就开始走中了，就第二集开始就走中了。但我自己本身其实还蛮期待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出第四集呢？好了，讲了那么多，我们先来听下一首歌哦。而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不陌生的歌曲。这一首歌呢是很多人在小时候呢都曾经在家里大声唱过的歌曲，这一首是来自《冰雪奇缘》的 Lady Go。

那我们节目回来呢，听众们朋友们刚所听到这一首歌呢是 Let It Go， 而这一首歌呢其实最特别的地方啊，它其实呢不只是一首动画歌曲，而是很多人呢其实都把它当作一首非常鼓励自己的歌曲哦。当艾莎唱出 Let It Go 的时候啊，她其实是在告诉自己不需要再害怕别人的眼光，也因为这样呢，其实这一首歌哦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有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也

因为害怕，也因为失败，也因为怕被讨厌，所以很常我们都不敢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但也或许有时候，我们可以跟女主角一样，艾莎，勇敢的去做自己。那这一部电影呢？我记得我好像是在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去看。那个时候哦，就因为那时候还小，所以看的时候就觉得，诶，也好好看哦。就是女主角、男主角又帅又漂亮。虽然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的遗憾是女主角没有找到一个，诶，男主角，然后去可能有接下来的爱情故事。因为我觉得艾莎很漂亮，但那个时候就发现，诶，原来我们也不是一定要每一次的女主角都需要有一个男生，有一个爱情。其实我没有去看第二集的那个冰雪奇缘，其实原本是要去看，但一直都没有时间，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就不想去看了，所以就都没有去看第二集。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看啊，第二集的部分。那感觉出来是没有像第一集这么红，所以我现在就先不介绍提及第二集的部分了。那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一部电影的印象是什么呢？那有没有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哦，女主角真的好勇敢哦？而女二角，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女主二角，反正就是 Elsa 的妹妹安娜，没记错啊，安娜就觉得哦，安娜跟她姐姐感情真好。那自己本来刚开始看第一次看的时候，因为她很喜欢她妹妹啦，对啊，毕竟我觉得姐姐蛮委屈的，为什么她伤害她妹妹就要被关起来？确实伤害人是不对的啦，只是我就觉得很委屈。我相信应该还有更好的做法吧，妈不确定。好啦，那这一部呢，其实就真的是大家非常非常多的童年回忆哦。而接下来呢，哇，接下来这一部电影哦，是今年还是去年，有点忘记，但反正是今年讨论度非常高的一部电影，叫做《K-pop 猎魔女团》。而其中呢，最受欢迎的一首歌就是《Golden》啦。那《Golden》呢，这一首歌呢，就是网络上啊，引起大量的翻唱哦，忘记说了。冰雪奇缘哦，哦 ，Let It Go 也受到非常大量的翻唱哦，而且它不只是翻唱哦，它还有被拿来恶搞。也说不到一题，就是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他之前高中做金声奖的时候，其实就是配音，重新的配音，冰雪奇缘这一首歌 ，Let It Go 这一首歌，因为它不是有动画的，影像嘛，那他就是配音，然后呢，他最后就得了金声奖的某一个奖项。但我自己觉得很强啦，因为我自己高中完全不知道金声奖这个东西，我是到大学之后才知道。那反正呢，Elsa 呢，她就是带给非常多人喜欢，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太喜欢安娜，也不是不喜欢，但反正她传唱度没有像 Elsa 那么高，可能大家都是慕强的人吧，哈哈。好，那继续回到《Golden》这一首歌哦。K-pop 的魔女团这部电影，那上映之后呢，它其实在网络上啊掀起非常大量的讨论哦。电影的结合了韩流文化、偶像产业以及奇幻冒险的元素，而里面的歌曲啊，其实也非常符合现在流行音乐的风格哦。其实从《冰雪奇缘》呢到《K-pop 的魔女团》啊，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现在电影歌曲呢，其实已经不只是配角喽，很多时候呢，歌曲本身啊就能特别的独立成为排行榜的热门作品，甚至呢，其实很多人啊都是因为喜欢歌曲才回头去看一下电影。那最后呢，想要送给大家的啊，就是这一首歌《K-pop 猎魔女团》。节目回来呢，等一下还有其他首歌啦，但反正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一首《K-pop 猎魔女团》的《Golden》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只怕你离开我，错怪你不需要理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好，那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听众朋友们所听到这首歌是 K-pop 恋母女团 Golden， 那不知道大家呢是否非常期待他出第二集的电影呢？那我自己本身彩礼我呢是很期待的，是因为啊它里面感觉爱情元素啊，刚刚提到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看爱情元素的电影啊、小说啊，甚至任何版本，反正我都很喜欢，所以呢也知道里面的女团跟男团颜值都非常的高。我跟你们说，我听说网络上有一个说法是他们是兄妹，不可能，我觉得他们最后一定会在一起。虽然那个男主角好像最后是 say goodbye， 但我相信他们为了要第二集，那个男主角是会再度复活的，不然可以不用复活没关系，但是呢他们一定要就是可能在替补一个跟男主角一样帅的角色出现，不然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而且

这个歌曲真的是很厉害，尤其是那个 Golden，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听这首歌哦，或者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哇塞，那高音到底是怎么起来的？重点是真的是真人唱的，而唱 Golden 这一首歌的，女歌手呢也是有一个故事的。我在网上呢看到的是这一位女歌手啊，她其实原本是韩国演艺圈的一位女练习生，但是因为她年纪太大，但一直都没办法出道，那她的公司还是很多。公司呢就跟他说：“你年纪太大，没办法出道。”然后转而变成其他类型的职业哦。如果没记错的话，可能就是唱歌啊，或者说做音乐制作人之类的。那反正就一些因缘机会之下呢，他就所唱的这一首歌。那我自己本身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因为我觉得他在他歌曲里面呢，他的歌声里面呢，能感受到他对于现实的一些渴望，还有一些反抗。而 Golden 啊，他。是一定是非常激励人心嘛？那大家去看他歌词，其实就会知道啊。因为我忘记了，所以我就现在这里不做跟大家分享了。但回头听这一首歌的时候，你其实会有一种、哦、越听越激动，越听越亢奋，越听越激昂的感觉。所以呢，我自己是还蛮推荐，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清醒的时候听，就是有点想睡觉的时候，去听这首歌，你就会有一种被。激昂起来的感觉，其实刚刚那一首《Lady Go》，我觉得也有一样的感觉。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喜欢听的类型是什么样子，那反正就是马上，就是推荐这一首歌给听众朋友们听呢。好，那最后呢，想要来聊聊大娱乐家的《This Is Me》这首歌啊，其实之所以会感动很多人呢，其实是因为它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每个人呢，其实都是值得被看见的，不需要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感到自卑。电影里的角色呢，因为外貌、背景、身份而受到歧视，但是他们最后呢，都是选择勇敢的站上舞台。而这一首歌《This Is Me》呢，其实也因此成为许多人在人生当中低潮时会反复播放歌曲。那今天的 Halloween 呢，其实也陪大家一起回顾了五部经典的电影呢，还有一些难忘的歌曲哦。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娱乐家》这部电影呢？必须得老实的说呢，我其实没有把它全部看完，因为我在看大概看前一个前半个小时，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我的类型，然后我就把它关掉了。好，但是我觉得我会回复看，回去看，因为大家都说真的很好看，但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多好看，所以可能找一个时间，这个趁这个暑假呢，就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一部电影。好，那我也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快速的结尾，就是在这大二生活，因为毕竟也一学期了，然后我在这个一整年，我觉得算一年半的电台体验吧，因为我觉得我从大一下的时候呢，就非常开始努力的在跟班哦。其实呢，那时候在大一。刚入学之前呢，听到电台、世新广播电台这个词的时候非常陌生，因为原来世新也有广播电台。那时候已经确定要读的时候呢，也点进去他们的官网啊，去听大家节目。那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是，那个时候点进去第一次听到的节目其实是《美乐蒂歌单》，不太确定它算不算节目，但反正就是听到《美乐蒂歌单》的歌曲。那个时候听到两首歌都觉得好好听哦。那其中一首歌呢，就是严爵的《暂时的男朋友》，另外一首歌已经忘记了。那他现在还在我 KKBOX 里面的收藏歌单里面。那时间非常非常快速的呢，转到了面试的第一天。我自己是有面试主持人，也有面试，实习广播电台的工程部。非常幸运的是，我都有上。然后我在大二的时候呢，同时是实习团队的成员，同时也是主持人。那个时候听说我们这一届的竞争其实非常的激烈哦，在很多人，因为我们实习团队有两个关卡，第一个关卡呢是表单，那第二个关卡呢是实际的面试。其实，在第一个关卡，也就是在填表单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被刷掉。听说我们那一届有300多人报名，但是他最后取的话，他最第二关后他取好像只有50位人吧。那个时候300多人就可能去90几位，所以就大概哇，真的三分之二都被刷掉了。我有些朋友他也被刷掉，我自己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他们能力很好。那在第二阶段面试呢，他们就我自己觉得我当天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我到

己可不可以上，但反正就是展现出自己的自信。还有呢，记得面试我的人呢是恩琪、小葵，还有一位女生，我有点忘记了。那因为我第一志愿是工程部，第二志愿是节目部，所以主要会是工程部跟节目部的部长主管来问我。那个时候他们就问我一些问题，其实呢有些问题我都是有点乱回答啦，但非常幸运呢，我就是这样子啊过关啦，我就非常成功的进到实习团队去实习。那这一年当中呢，我做了主持人节目、未来设计师，我也去做了可能当我爱芳龄的侧拍、美宣、公宣，还有 Hello 玩主持了非常多次。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反正就是我最近在比一个赛，叫做宜兰的地方创生的比赛，也不是宜兰，但反正就是一个地方创生的比赛。那个时候就因为要写履历，那我自己在那边工作呢，就是主持。那因为要跟主持相关的，所以我就去统整一下，哇，我大二做了好多跟主持相关的事情，像是我 Hello 玩就大概主持了11次。然后我未来设计师就做了52集，访问过超过30个位来宾。而师生合作呢，可能就是访问了可能3-4位啊，不同领域业界的老师。其实就是这些等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经历跟历练。我自己同时也很感谢，非常感谢自己呢，在大二的时候，在每个时刻都觉得，有时候都觉得很痛苦，有时候都觉得很后悔，而选择坚持下来的自己。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应该也没有到很累，但对我来说同时当社长，同时当广播节目主持人，同时是实习团队，同时在实习的我来说，我觉得一次性要做这么多事情，对我来说永远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后我现在还在学习怎么去做时间管理，我也还在学习怎么去变成一个更好的领导者，我也还在学习怎么去在适当分配之下去好好的接住每一个这个世界给我的机会，去接住每一个要每一个很好的伙伴。我觉得这是我在大二持续到大三我还在持续学习的地方。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也不是聊聊，但就是送一些话给大家。那这次真的会是我 Hello One 最后一次的主持，我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如果有当然很好。那想送给听众朋友们我最近一些很迷惘的话，那就是我其实还是不知道我未来做什么，我还是不知道，我做了很多事情，我在高中的时候也很迷惘，但在迷惘之下我选择了世新的广播组。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拍了片，我去主持，我去实习，我去当社团的领导人，我去参加很多事情，我开始慢慢发现我未来的那一条路，但我还不确定那一条到底是哪一条。太多太多的选项可以让我选择，太多太多的选项都让我很优柔寡断。那我不知道现在在听这档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正在跟我经历同样的迷惘的当中，但是我想说的是迷惘我后来发现好像已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在迷惘所以你才会去试，你才会想要很努力的很努力的去找到一些你的选择是什么。好，有点听起来有点绕啦，就是确实蛮绕的，反正就是一个我自己最近在经历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些思考跟迷惘点，那就分享给大家。好，然后最后的话是很感谢这一路以来帮助过我的人，笑死，现在在什么大感性时间。好，然后很感谢我在世新电台认识的每一位伙伴，不论我们可能讲过一句话两句话，或者是可能好到就是可能一起出去吃饭啊，一起做活动啊，或者是可能来我的节目，或者是我去你们节目，我觉得这些经验这一年对我来说很重要，然后也对于一个可能对于声音向往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和里程碑。好，差不多就这样。然后这一首歌，也是

非常喜欢一首歌，这一首歌是莫子阳孤心泪，那就送给大家，大家拜拜。然后大家记住哦，我还有一档节目，跟朋友一档节目叫社区学生请上线，然后未来设计师一样还是可以听到啊。大四我还不知道我会不会做节目，但就这样，大家拜拜，我是蔡莉，之后再见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宝 Softlapper。现在所收听的是

哟，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又，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这是倒数第二集了。今天这集呢，会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生活，嘻哈周报的分享，然后嘻哈的生活日常啊等等的，还有播放一些我觉得最近的爱歌，然后蛮好听的一些歌曲。对，本周的嘻哈生活日常呢，要跟大家分享我刚看完《给阿嬷的情书》这一部电影。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观看的呢？其实这一部电影就是，票房已经是非常的高，然后也很热卖，很叫座，持续一阵子了。那我是在6月16号晚上看的，其实已经有一点点晚了，这样子。但反正这一部真的是热卖，真的是有它的原因，因为太感人了，真的是你进电影院，你一定要准备很多包卫生纸。我好像哭了，用完了1包半的卫生纸，就是那种小包的袖珍卫生纸。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眼泪呢，好像可以分成2个部分。先说我在这整出电影大概2个小时里面，大哭了大概3次。然后就是整个歇斯底里那种，然后哭完整个眼睛很红，然后眼睛很肿，朋友还偷偷笑我。好。

那我要来说，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的眼泪好像分成两半呢？泪水分成两半，一半是感动，我被那些真挚而热烈的感情所打动了，然后被纸短情长的文字感动，也被跨越漫长岁月依然存在的那种思念而感动。而另外一半的眼泪呢，其实是难过。难过的是，我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人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就是那些在课本里面短短几行字带过的历史，原来曾经真实的就出现在某些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人被迫分离，有人长久等待，有人甚至等不到归来，有人把一辈子浓缩成一封一封寄出去的信，甚至是寄不出去的信。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哇塞。我好难想象那个年代怎么会这样子，这么辛苦，这么艰辛。我就一直在想说，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我会是什么样的人？我会是什么模样？我没有勇气等待一个人那么久，我也没有能力在动荡当中依然去相信爱。在电影结束之后，我就是有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很幸福了。原来幸福有时候不是说得到什么，而是意识到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我们能够自由地去爱人，自由地表达想念，自由地决定自己要去哪里。这一些看似很平凡的事情，其实都是很珍贵的幸运。而我也很庆幸，就是有人愿意把这些故事拍成电影，因为历史最令人害怕的，或许不是伤痛本身，而是最怕遗忘，被世人遗忘。当有人愿意记录，愿意去诉说，愿意倾听的时候，那一些曾经活过、爱过、等待过的人就不会真正的消失。然后我中间大哭了3、4次，然后哭完之后呢，在片尾的时候，他有说就是此片是献给那些前辈们、先辈们，然后也有贴出好几张真的信件，就是那种平安帖，就是之前那个年代的人真实经历过的，然后他们那些纸都有留下来，然后全部放到片尾当中。我看到那些纸的时候，我又大哭了一次，因为我觉得，哇哦，我真的由衷满满 respect 他们，就是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就是只能透过书信往来，甚至有时候你会被很多原因，然后可能收不到信，等不到回音，然后在那样子的年代，你要跟一个这么，想念的人，你的亲人、你的爱人，然后分隔这么久，或者是说，你会经历到很多生存上的挑战啊，然后时代的动荡啊，理想的抱负你没办法去完成啊，我就觉得哇，我现在很难去想象，就是这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后也感叹时代的进步如此之快，就是快到我觉得真的是太快了，让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活在一个很矛盾又很奇怪，我不知道怎么去诉说的一个时代。就是可能10年之前，国小的时候还是按键的手机嘛，然后10年之后呢，现在已经发展到就是可以透过屏幕、玻璃，然后一直滑滑滑滑来滑去，然后大家也没有想过，就是生活会如此的便利，甚至是可能汽车，像是那个马斯克，他有研发，最近有研发一个新的，就是车子是无人驾驶，就是没有方向盘，也没有刹车跟油门，它就是一个电子荧幕，透过 APP、透过 AI 这些数据等等的科技自动化功能，然后你就可以透过买一台车，然后你不用去开，你也不用有司机，你只要买一台车，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好像他们好像努力想要在2027年，成功交付出去给客户，反正真的无法想象，就是在更未来之后，这个时代会变得如此的，会变得多么的便利，但同时也是，有一点点的，就是怎么讲嘞？反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套一句冈米比说过的话，就是我真的最近就有一个很深烈、很深刻的感受，我就一直在想，我就那时候在看翠，然后看到这个马斯克发明那个无人的车子，就是可能特斯拉有自动驾驶的功能嘛，一般是汽车，然后可能再到油。

0: 油车、汽车，然后无人驾驶的电动车，然后再到，反正就是，应该说是从汽车、油车，然后吃油的那种要加油的，然后到电动车，然后到有自动驾驶功能，但是还是有方向盘跟油门，然后再到没有方向盘跟油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一个很大的 gap。当然，成功之后，生活会变得更加便利。可是，很多东西也自然而然被淘汰，比如说司机，比如说人力等等，就会自然而然的被取代。当然，赚钱的工具跟整个生活的方式也会有很巨大的改变。但反正只会越来越便利。但就同时觉得很感慨，就是活在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时代的分裂口的感觉。但是我知道我们会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前进，那其实好像就一切也都没有那么的焦虑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y Sean。

是在放节奏，他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

Yeah, 杯里面的酒刚喝了一半，其实还没有习惯。列车刚穿过了隧道，但没想到这一次我们要提前离站。一半是呵护，铭心又刻骨；一半在空气中开始糜烂；一半在拖着我往前走，不能回头；一半我留给遗憾；一半是爱。

0: 每周最新最潮的话题，不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社会动态，只要跟态度、反骨、创意有关，我们都聊。掌握嘻哈节奏，跟上话题浪潮，这里是嘻哈周报。本周的嘻哈周报呢，暑假呢也有很多的说唱歌手要来到台湾，大家有没有抢到 Westwood 的门票呢？他7月2号要来到三重演出，然后嘉宾超级无敌厉害，嘉宾是 Only Walk， 然后还有 Drogas、Losty 跟 DJ Sings， 就是欧美加上台湾的一个双重的组合，超猛的。但这个时间我没办法去，因为那时候还在大陆。对，反正这个阵容真的蛮厉害的。然后还有永璇大典也要来了， Murasaki 他在8月29号也要来到三重演出，大家有抢到吗？如果要去的话，你跟我说。反正我是蛮期待这一场永璇大典台北站会有什么样的火花，感觉就超级就是感觉场面不知道会很火爆，还是说会很搞笑，反正就期待见真章。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歌不只是在放节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

通知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值机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间的面谈，不好意思，我的座位还在那后边。

迎着风在森林里身在轻轻唱，和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轻轻唱。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哇，不知不觉，这已经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的倒数第二集了。哇，很沉重，很复杂，很感慨的一个情绪。有些人把故事写进歌里，有些人把故事留在信里。但无论是歌词还是情书，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情。人们害怕被遗忘，所以努力留下自己的声音、自己的痕迹、自己的故事。而当多年之后呢，还有人愿意听见这些声音，这一些故事就会继续活着。说着说着，我其实突然发现，广播电台好像也是这样子。过去这一年，我在节目当中聊过喜欢的音乐，分享过不同的文化和故事，陪伴大家度过许多平凡却珍贵的礼拜五，或者是每一个可能通勤的时间，whatever。有时候我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坐在麦克风前面，其实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也不知道这些声音会停留多久，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分享些什么。每次在选题材，每次在拟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是一段自我对话的时间。我反而很珍惜这样子，每一个礼拜学习跟自己对话，复盘自己。我想，声音的意义或许从来不在于它能够传递得多么远，而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曾经陪伴过某个人，陪伴过你某一些时刻。如果有一天大家偶然想起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想起曾经有一个爱聊音乐、爱聊嘻哈文化、爱分享故事，偶尔讲到自己会一直笑场、哈哈大笑的主持人，那我想这一段旅程就已经很值得了。那我也很荣幸能够陪伴你度过这可能这一年，或者是很荣幸能够陪伴你度过每一个时刻。那我是 MM，我是佩轩，谢谢你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下周我们最后一集见，愿你活得嘻哈，peace。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雅雪。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于天。被称为是歌坛常青树的于天发行过六十几张专辑，他翻唱自日本名曲《北国之春》的成名曲《榕树下》，更是家喻户晓的传唱歌曲。今天在节目中要带大家来回味的是于天在1986年推出的作品《游子琴》专辑当中的同名。

句歌词，却唱尽所有离家在外的游子心情。回家一趟，只见故乡景色依旧，人事却早已大不相同。过去的记忆又像是真实，又像是梦。唯一确定的是，心中对过去的那一份怀念。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欢迎来到旋律舒适。其实啊，不知不觉节目也是到了51集了，然后也是做主持人做了一年多了，其实也蛮有成就感的。希望呢，各位听众呢，不管是听到我的哪一集啊，或者是哪一个首播的当下，希望你们呢都可以因为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带给你一些快乐的情绪以及温暖的情绪，能够陪伴着你。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台湾的嘻哈音乐创作歌手陈贤靖。陈贤靖呢是台湾新生代的饶舌创作歌手，出生于台北，然后毕业于呢政治大学的广告学系。他以啊非典型嘻哈的慵懒迷幻嗓音呢，诗意文字跟独特声纹着称，那常将文学的元素啊融入于创作。在2018年的时候啊，因为政大的黑鹰社团的作品呢而受瞩目，后来呢发行了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的等单曲，以独特的创作才华呢活跃于独立的音乐圈。其实听到陈贤靖啊，许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或许是青青，或者是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这几个作品。然后他以慵懒柔软的声线，然后充满画面感的歌词，以及介于饶舌、诗意跟流行音乐之间的独特风格，逐渐呢受到越来越多的乐迷的关注跟喜爱。陈贤靖呢，最早是在2018年前后，然后透过国立政治大学的学生社团政大黑人音乐社的作品的演出呢才被看见。当时啊，许多的创作啊都是公开在政大黑音的 YouTube 的频道上面，其中也包括政治标记等作品。对不少啊独立音乐的听众来说，政大黑音啊不只是学生社团，更是许多年轻创作者呢发展音乐的重要起点。而陈贤靖啊也是其中相当受到瞩目的一位。在2018年呢，他在个人的 YouTube 上面频道发表了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这首歌，改编自作家的夏雨的同诗诗作，然后以独特的口吻跟节奏呢诠释文字，让许多人啊第一次认识到陈贤靖的创作风格。到了同年12月啊，他跟制作人 Shorio 呢合作推出了青青。歌曲呢推出后呢，迅速在网络上累积讨论度，也成为了许多人认识他的重要作品。在2019年的夏天呢，陈贤靖呢受到创作歌手郑怡农邀请，共同创作啊给他罗后伟霆。然后呢同年他也陆续了参加大黑熊音乐季、合伙 Out 音乐节以及贵人散步音乐节的演出，逐渐呢累积出了现场表演的经验跟知名度。而他独树一格的音乐风格啊也获得了许多音乐人的肯定，包括利友王啊、陈珊妮以及吴青峰等人也都曾经公开表达对他的作品的欣赏跟赞赏。到了2022年呢，他受到好友呢曾念文邀请担任大浪漫主义企划的友情嘉宾。同年的8月21呢，他也举办了演艺生涯的首场个人专场的演出《潜与意识》。这场演出啊以线上直播的形式去呈现，除了音乐之外啊也结合了舞蹈跟剧场的元素。

素，展现出他对于表演艺术更多元的想象跟尝试。在2025年的时候呢，陈贤进与嘻哈的厂牌颜色合作，推出了首张的双专辑《如果呢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张作品啊，不仅完整的表现出了他累积多年的创作能量，也让更多人呢看见他在音乐上的独特魅力。凭借着这张专辑啊，他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而且在今年2026年的5月13呢就已经公布了。所以之后呢，金曲奖陈贤进会不会得奖呢？得到最佳新人奖，我们就是拭目以待。然后他也角逐呢年度歌曲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从政大的黑鹰时期的创作新人，然后到站上金曲奖舞台的音乐人陈贤进啊，他也一步一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也持续呢用他独特的声音诉说着那些细腻跟真实的情感。那我们接下来啊，就一起来听听夺下非常多奖的陈贤进的《亲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18年年度发表的《青青》，一直呢都是陈贤进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是在描述恋爱的歌曲，但其实它背后有一个相当可爱的创作故事。陈贤进呢曾经分享说，《青青》啊其实是一首鸟跟主人的情歌，创作灵感啊是来自于他一见钟情的蓝脚尖鸟。他透过拟人化的视角啊，描写一只小鸟呢对于主人的依赖，想要被关注，想要被称赞的心情，也描绘出了人跟宠物之间那一种既亲密又保有自由的关系。这首歌啊发行至今仍然是陈贤进在 Street Voice 上面点听数呢最高的作品，也许啊是很多的乐迷认识他的起点。无论是他的专场演出啊，或者是受邀的担任的其他歌手演唱会的嘉宾，青青啊几乎都是一定会出现在歌单里面。这首歌啊陪伴他走过了许多的演出场合，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中相当重要的一个作品。有趣的是啊，随着时间的过去，陈贤进呢也曾经思考过说自己究竟啊如何跟这一首歌如影随形的作品相属。所以他某一次呢就和9M88的经纪人呢米娅聊天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自己正在苦恼该如何替青青呢画下一个句点，而对方呢则是给他了一个有趣的建议，就是不如把所有的版本的青青都做出来吧。于是呢就后来便有了不同版本的青青诞生。在 Blow 吹音乐的专访当中呢，陈贤进有分享说，那时他刚结束跟郑怡农合作的演出的工作，也将即将跟 Deca Jones 呢展开巡演，即将决定重新制作歌曲。他原本呢是想要收录在现场演出的 live 版本，但后来发现这整个工程实在太浩大了，所以最后呢还是决定回到录音室重新录制。EP 中收录了许多个版本的不同的青青，除了最初的原版之外，也包含了跟 Deca Jones 合作重新编曲的版本。这个版本啊，无论是音色、空间感，还是整体的氛围，都带有 Deca Jones 作品里面那种独特的迷幻感，也让许多的听众呢联想到他们专辑《鸟鸟鸟》的气质。所以啊，就是陈贤进呢跟之前我们有介绍过的 Deca Jones 呢，其实也是有做合作的哦。欢迎各位听众呢可以回去我们之前的集数来听听看 Deca Jones 的歌曲以及介绍哦。那这首歌啊其实在重新编曲之后，因为呢歌曲的音域呢产生了变化，由于编曲呢是 Deca Jones 主唱郑静茹的音域为主，因此啊整首歌呢比原版高出了不少。陈贤进坦言啊，录音的时候几乎像是在挑战人体极限，唱到快要喘不过气来。他回忆啊，当时负责配唱的杨向华啊，给了自己一点建议，就是原本卡住的地方也因此顺利解决。从最初写给蓝脚尖鸟的一封情书，然后到后来呢发展出不同版本的样貌，青青啊陪伴了陈贤进走过了许多的创作阶段，也陪伴了许多听众呢度过生命中的某些时刻。也或许因为是这样子如此呢，即便呢过了好多年，当旋律呢再次响起的时候，依然呢能够让人想起那一份单纯而温柔的喜欢。那我们下一首啊一起来收听陈贤进的 WUI229。

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陈贤进的 WUI229 啊，第一次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念，也很好奇说它有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后来才知道啊，原来 WUI229 是原本制作的时候随便输入的歌曲的暂存档名，没有特别的字面意思。但因为啊曲风空灵疗愈，歌词真诚的描述内心的挣扎跟自我对话，而备受歌迷喜爱。虽然说这个歌名听起来有点神秘，但其实歌词很贴近生活。这首歌啊是收录在陈贤进的首张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中》里面。那歌曲呢其实有很多像是在跟自己说话的句子，没有很激烈的情绪，也没有刻意煽情，反而呢是像是一个人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心里那种想法慢慢整理出来的感觉。其实我很喜欢里面的一段歌词是，我想相信感动是真的，我想相信一切会发生。其实有时候啊觉得长大之后好像越来越容易怀疑很多事情，怀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对的，怀疑自己的努力呢有没有结果，甚至还怀疑那一些曾经让自己感动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但其实陈贤进呢他在这首歌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他只是把这些疑问写进去这首歌词里面。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啊，反而让更多人有共鸣。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是在迷惘的时候啊有一首歌陪着自己一起思考。所以 WUI29 啊，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歌曲，他承认自己的不安啊，然后也承认自己的困惑，但即便如此仍然选择对未来保留一点期待。那种感觉啊像是在走在夜晚路上，虽然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是还是愿意继续往前走。也希望啊正在收听的你呢，各位听众也能相信自己，然后相信那些期待的事物呢正在来到你的路上。这首歌真的是我这阵子的心头爱。那我们下一首啊一起来收听陈贤进的下一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次呢要分享的这张专辑是陈贤进在2025年推出的作品，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观看这个专辑的名称啊，其实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情绪，就是它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很俏皮，甚至有一种在开玩笑，但是如果仔细去想啊，但它其实是在问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就是如果每天都可以很 happy 的话，那谁想要选择悲伤呢？那这张专辑在字面上描述的是一种对快乐的想象，但更深一层呢，其实是在谈论现代人呢对于微小幸福的渴望。很多时候啊，并不是就是想要什么很大的成就或者是很剧烈的改变，而只是呢希望生活可以深一点轻松一点，希望有人呢可以理解自己，甚至呢只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被看见。那我们下一首呢就一起要来分享，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在这阵子分享的歌曲，一直在下雨的春天，收录在如果每天都可以很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的歌曲这张专辑当中的春雨。

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陈贤静的《春雨》，我觉得这首《春雨》呢，其实是在描述一个很细腻的状态，就是人在雨天里面呢，因为某些画面或者是声音突然被触发，然后整个人呢陷入一种很混乱的思绪当中。所以啊，我们这首歌呢就很适合在这阵子一直下雨的春天，也就是我们的梅雨季。那我们下一首啊，就要来一起来听听陈贤静的歌曲，也要准备进入我们的好书分享单元，先来一起收听陈贤静的 Super Hyper。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欢迎回到旋律书室。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书籍叫做《在爱意察觉之前》，一本疗愈小说，用奇幻元素来展开的故事小说。一本小说啊，就有两种享受。书中呢叙述是在东京的某一个位于地下室的咖啡店，只要坐在咖啡店的某一个特定的位置，就能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如果啊座位上有人，要等到那一位顾客离开座位才可以进行。坐在特定的位置上呢，就能穿越你想要去的时间点，但却呢有几个古怪的规矩跟限制。明白的告诉你呢，就是可以让你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却无法改变过去。回到过去的规定呢也很多，比如说回到过去的时间呢也要是对方也来过这家咖啡店的人。除此之外啊，也有更重要的规定是，服务生呢会帮你倒上一杯热咖啡，回到过去呢仅能在咖啡冷掉之前将咖啡喝完，如果没有达到最后一个条件呢，就有可能呢会被永远的困在过去。人们一般呢会想要穿越时空，不就在于说他想要改变某一件事情的发展吗？例如说你买了一张中头奖的大乐透之类的，一旦呢当这个核心价值不存在了，那穿越时空呢还有什么用处？换作是你呢，你会想要尝试看看吗？四段呢穿越时空的故事呢彼此之间有一点点关系，隐隐的串联起来，让整本小说读起来像是一个故事，一个在咖啡店发生的故事。今天这本呢在爱意察觉之前呢，故事呢总共分成四个章节，分别为第一话无法开口叫妈妈的女儿的故事，第二话等待女友答复的男人的故事，第三话想获知自己未来的女人的故事，第四话是与已故父亲相见的中学生的故事。要是呢能够回到那一天，你想要见到谁？总共呢就是四个小故事，然后通常小说都是以整篇来呈现。为何呢会分成四个故事来呈现呢？就是因为啊这本书是改编自在咖啡冷掉

0: 之前的舞台剧。作者呢，川口俊和啊，本身是写剧本出身的，而在《咖啡冷掉》之前呢，更是一篇舞台剧的内容。作者呢，秉持着热忱呢，把它写成了小说。那在准备呢，我们要进入故事的内文啦，那就请继续锁定收听《神旅书室》。今天要介绍的今天的篇章啊，是与已故父亲相见的中学生的故事这一话。这首歌啊，篇章是在说一个国中的小男孩呢，须贺四生呢，想要穿越时空见自己已经过世的爸爸须贺龙太郎。少年呢，在店里面点了一份父亲曾经喜欢的卡波纳拉意大利面，并跟店员的互动中呢，逐渐透露说他是在网络上看到关于这家咖啡店回到过去的传闻，因此抱着希望前来。随着规则啊逐步的被说明，故事揭示了呢回到过去的限制，只能见到曾经来过这家店的人，不能改变现实，以及最重要的条件是必须要在咖啡冷掉之前喝完。当仪式开始之后啊，少年就进入了回到过去的片刻，真的呢跟父亲重逢了。父亲的形象啊，并非停留在死亡的瞬间，而是日常熟悉的样子。两人短暂的相处之中呢，少年将长期压抑的情感跟家庭真相呢，逐步的说出，包括啊，可能跟母亲曾经提到过说要跟他一起生活的事情，然后呢，以及内心挣扎跟选择。今天要讲的故事呢，是讲了一位呢少年，他叫做须贺四生，中学生年纪。他走进了咖啡店啊，穿着藏青色的短大衣，修剪着整齐的削边头发型，流露出沉稳的气息。身高呢比娇小的店员树啊略矮了一些。咖啡店的老板呢石田柳呢甚至怀疑他可能是小学生。店员呢柳啊他就主动了上前询问，一位吗？少年其实有些紧张，但是仍然很有礼貌的去回应，是的，一位。刘啊，就是接着问他的名字，少年回答说须贺四生。少年在中央的位置坐下之后，店里面的人呢就开始跟他对话。几岁了？真代问。14岁，初中二年级。是的。真代啊忍不住说，真稳重呢，彬彬有礼，举止奇像大人。少年只是轻轻回忆说，您过奖了。在点餐的同时啊，少年望着菜单似乎有些失落，而这时啊真代察觉到了他的情绪，开口问他说，这里的老板就算是菜单上没有的料理也做得出来哦。少年一愣，刘呢随机补充上说，包在我身上。少年思考之后说，那请给我卡波纳拉意大利面。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说，只要卡波纳拉就好，另外可以给我一杯水吗？那卡波纳拉呢上桌之后呢，娟代跟少年闲聊。少年说因为他父亲以前很常做给他吃，而在这句话之后呢，其实空气呢似乎静了一下。正在察觉到他语气里的过去式，心中呢浮现出某些猜测，应该呢又是要回到过去的客人。那我们听到这里呢，先来休息一下。
1: 我们是
2: ICBOL 冰球乐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欢迎回到旋律书室，我是 Ariel。 继续收听呢在爱意察觉之前的故事后续吧。在规则呢被确认之后啊，少年终于被引到那个能够回到过去的座位前面。在正式开始之前呢，店员呢刘呢就提醒他说，就算真的见到父亲，你也绝对不能忘记喝咖啡哦。少年呢就点了点头之后说，好的，我记住了。那个笑容很单纯也很轻，像是呢他仍然相信说只要坐下去就真的能够抵达他想去的地方。时间呢在等待中流动，两个小时过去之后呢，店里面的人呢陆续的离开，只剩下少年跟树。空气变得安静，甚至呢连番树声音都变得很清晰。就在某个瞬间呢，少年抬起头看见那一位白色女子呢准备离席，他知道呢时间到了。他走到了那个座位呢，心里面低想着说，只要坐上去就能回到过去，对吧？而店员树啊只是简单的回应说，是的。接下来啊仪式呢就正式开始，咖啡被端上桌，然后规则呢再次被说明清楚。回到过去的时间啊 从咖啡倒入杯中的那一刻开始，在咖啡完全冷掉为止，是不能离开座位，不能改变现实，而且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在咖啡冷掉之前喝完。少年点了点的头呢，他更在意的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当他被要求闭上眼睛，想象父亲呢来到这家咖啡店的样子，但其实呢，这里有一个微妙的条件，就如果说他心中呢坚信父亲没有来过的话，那即使呢他真的来过，也有可能无法抵达那个时间，所以他必须要相信说，相信父亲曾经在这里出现过。随着钟声响起啊，时间变得开始不一样，在那一刻呢，故事切换到父亲龙太郎的过去。他是一名厨师啊，身体呢其实已经早下埋下了疾病的隐患狭心症，但在日常生活里呢，他仍然是那个会为儿子做饭，然后会记得儿子喜欢什么的人。卡布纳拉意大利面呢，是他跟儿子里面这之间最重要的连结之一，因为儿子喜欢，所以他很努力的研究，只为了做出好吃的版本。回到现在咖啡店啊，少年在仪式开始之后真的看见了父亲，那不是在葬礼上的样子，而是记忆中那个仍然活着会笑会开玩笑的父亲。父亲呢甚至像平常一样坐下关心他，问他日常发生的事情，甚至还会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女孩。那种熟悉感啊，让少年呢几乎无法压抑情绪。但真的让一切开始转向的呢，是少年开口的那句话，爸爸，我见过妈妈了。这句话啊，瞬间改变了父亲的表情，空气呢变得很沉重。父亲沉默了很久呢，只是慢慢消化这件事情，因为在他的认知里啊，这件事从来不在他的预想之内。少年继续说呢，母亲曾经的出现，然后哭着道歉，以及提出呢想一起生活的事情，而父亲啊只是静静的听着，没有责备呢，也没有打断，只是那种沉默啊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对少年来说，这是一个久违的重逢，但对父亲而言呢，这一切呢都是突然被打开的现实裂缝，故事啊就进到了情感最关键的时刻。次生呢，再回到过去的咖啡店呢，终于见到他想见到的人，他的父亲龙太郎。两人呢看似日常对话的方式啊，但在平静的表面之下，却是长期累积的情感跟误解正在被浮现。龙太郎啊，对于儿子突然提到的见到母亲感到震惊，因为他这件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原本以为说妻子呢若要带走孩子，至少呢会经过自己，但现实呢却是母亲已经私下跟次生接触。但这样的落差啊，让他一时间呢情绪复杂，甚至想要有责备的冲动。他更快的意识到说，此刻最重要的不是大人的情绪，而是眼前这个孩子。他压抑着情绪啊，选择呢听次生呢把话说完。次生鼓起勇气啊，说出母亲呢曾经问他是否愿意一起生活，并且他道歉的过程。随着呢他低声的对父亲说了一句谢谢。现在父亲呢一直没有把他告诉他，就是是母亲抛弃了他，是他呢在成长过程中仍然对于母亲的理解。这段话呢虽然看似很平静，却也让整个空气呢彻底安静了下来。就在这时候呢，时间开始慢慢逼近了极限，咖啡的温度逐渐下降，回到过去呢也即将要结束。自身的内心很挣扎，因为他还有很重要的话没有说完，但规则呢正在提醒他必须现在做出选择。他试图呢让对话延续，却也明白时间不会等待任何人。就在最后的片刻啊，他选择更深层的真心压回心中，改回呢说出口，说出呢自己拒绝了跟母亲同住，并表示啊未来想要继续跟父亲在一起。这并不是完全真实的选择，而是他在情感中当下情境之间所做出的保护性回答。龙太郎听见之后呢，只是沉默了一下，没有追问，因为他知道呢儿子没有说出口的部分，也是知道时间正在流逝。次生呢就最后只说了一句，我很期待你的卡布纳拉。那龙太郎呢就点头的答应。然而啊，就在时间即将结束前呢，他忽然停下脚步，没有走回去厨房，而是背对着次生呢站在原地。次生不安的看向他，而这时呢咖啡已经要完全冷却了。就在时间呢即将断裂的瞬间呢，龙太郎啊轻声的说了一句话，四声谢谢你。故事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其实有很多人啊在推荐咖啡，在咖啡冷掉之前的系列，说如果你对于后悔没有对那个当初就是那个人没有说出口的话，这本书就很适合你看。所以啊，如果能够回到过去的话，你最想见到谁呢？我的话应该是最想要见到高中二年级的父亲。当时的他啊，是那是他的人生低潮期，就算回到过去也没办法改变未来。在那杯咖啡冷掉之前，我有好多好多想要说的话，虽然呢不能起身离开那个位置，但若是呢能够拥抱当时的他啊，

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那各位听众呢，最想要回到什么时候呢？又想要见到谁？想要和他说什么话？可以在旋律舒适的 IG 的主页的树洞口呢，可以跟我说说哦。好啦，那我们要准备进入我们的听众点播时间啦，请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

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啊，就是在每个单元的最后呢，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在点歌的同时啊，也欢迎写下这首歌对你的意义，或者是背后的小情绪。那接下来啊，是听众投稿的歌曲，我是机车少女的 Last Summer 月亮惹的祸。那节目的最后啊，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 Last Summer 月亮惹的祸当做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欢迎你下次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启。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

0: 129 FM 88.1，我是李全哲。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我们终其一生在寻找的宝藏，究竟埋藏在哪里？有些人以为他在遥远的国度，在那些泛黄的老地图里，但有时候最惊心动魄的冒险，其实发生在一个紧闭的房间，甚至是另一个人的呼吸之间。本周我们来聊聊一种非典型的寻宝之旅，那是关于两位习惯了孤独的女性如何尝试让自己的心灵留下余裕，勇敢地走向未知。不论是走进一片未知的丛林，还是打开一扇通往亲密关系的门，当他们卸下防备，直面内心的渴望时，这场孤独的冒险才真正变成了最浪漫的自我救赎。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展开一场既孤独又浪漫的冒险吧。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流星速递。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星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行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本片为柯南剧场版系列第29弹作品，将引擎轰鸣的速度感与柯南系列擅长的推理悬疑完美结合，再度展开一场惊险刺激的大荧幕冒险。故事从横滨港未来举办的机车盛会开始，柯南、小兰、原子与小五郎一行人受邀参观活动，并与热爱重机的世良真纯会合。然而看似热闹的展览背后，却接连发生神秘事件，一场与高速公路、重机骑士以及尘封往事有关的阴谋论浮出台面。随着调查深入，柯南发现事件背后隐藏着一名被称为堕天使的神秘人物。轰鸣的引擎声中，每个转弯都可能通往真相，也可能通往危险。大场面与高张力动作同时保有层层推理与伏笔解谜的乐趣，推荐给喜欢推理、动作与柯南系列的观众。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是一场在速度极限中追寻真相的冒险。

小小兵与大怪兽由奥斯卡奖提名导演皮尔科芬执导，他不仅是神偷奶爸前三集以及第一部小小兵电影的导演，也是自从小小兵于2010年首度登场以来就负责为他们配音的灵魂人物。故事描述一群小小兵意外发现一只来自神秘世界的巨大怪兽，原本只是想交个朋友，却因为他惊人的力量与失控的个性，让整座城市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乱。面对接连闯出的麻烦，小小兵们决定亲自展开救援行动。他们一边躲避追捕，一边想办法帮助怪兽找到回家的路，却总是把事情搞得更加不可收拾。爆笑意外接二连三发生，也让这段旅程充满欢乐与惊喜。小小兵系列招牌的无厘头幽默与热闹节奏，在满满笑点之外，也带来关于友情、包容与陪伴的温暖故事，推荐给喜欢合家欢乐动画的观众。如果你准备好迎接一场香蕉怪兽与混乱齐飞的冒险，小小兵与大怪兽绝对能让你从头笑到尾。

一边是黄色导弹鬼与神秘大怪兽闹得天翻地覆的快乐冒险，另一边则是引擎轰鸣下的高速追逐与层层推理，在危机四伏的案件中追查真相，用智慧破解谜团。无论是失控的怪兽危机，还是及时而过的阴谋陷阱，都让人舍不得移开目光。推荐给喜欢动画冒险与推理动作的观众，在欢笑与刺激之间享受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精彩的荧幕旅程。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失落迷城》（The Lost City）。剧情描述：个性孤僻

意的畅销爱情小说家洛丽塔，在展开新书巡回宣传时，意外遭狂热富商绑架。一心想证明自己不仅仅是封面猛男的小说专属模特儿艾伦，决定英雄救美。两人随后在险恶的热带丛林中展开一场爆笑且惊险的寻宝之旅。洛丽塔笔下的虚构寻宝故事刚好与现实中的失落迷城宝藏线索重叠，因而成为亿万富翁绑架的目标，企图逼他解开古老谜团。而平时只有外在形象的模特儿艾伦，为了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暗中联系了特种部队前往营救，却意外开启了两人被迫逃亡的序幕。这对个性迥异的搭档在南美洲丛林中，一边躲避凶狠绑匪的追杀，一边解开重重关卡，而在这段患难见真情的旅途中，也逐渐改变了彼此的关系。在失落迷城的这部电影一开始呢，就展开了这部剧情的核心，关于真实的自我的错位跟和解。男女主角一开始呢，都深陷在社会或自己给予的人设当中。女主洛丽塔呢，本来是一个很严谨博学的考古学者，却因为现实与市场需求，变成了穿着高跟鞋和闪亮紧身衣，写着通俗言情小说的畅销作家。他内心鄙视自己的通俗，认为那是对专业的背叛。而男主角艾伦呢，是一个空有外表，看起来有些笨笨的、啊、有点蠢笨的封面男模。大众只在乎他的腹肌啊，把他当成小说男主角达许的替身，没有人关心他的脑袋和真心。而这场丛林的冒险本质上就是一场撕掉标签的过程。在没有聚光灯的荒野里面，洛丽塔发现这个看似肤浅的男模其实比任何人都还要细心真诚，而且尊重他的专业。而艾伦也让洛丽塔明白，能用文字带给大众快乐和疗愈并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真正的亲密关系是有人能够看穿你的面具，并爱上那个面具下狼狈却真实的你。在电影的一开始呢，就讲述了大概让我们这些观众呢可以理解一下洛丽塔在做的工作是什么。那他就是一个负责写爱情小说，但是他其实求学过程以及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希望可以让大众透过他的文字去了解更了解这个世界，或者是他内心其实是有更多的抱负以及有更多想要传递给读者的这种心情。但是到最后因为市场需求的关系，他曾经也有出书过关于什么大西洋历史文化啊，以及关于就是很多很艰深的那种学术研究探讨的这种书籍，当时的一点都不畅销。然后因为毕竟市场需求嘛，大家可能对这个就比较没有兴趣，对学术研究上面的东西就比较提不起兴趣，所以就不会主动去买这些书。你是作家，没有人买你的书，就会失去了金钱的来源嘛。那往后如果没有书商跟你代理的话，其实靠写书这件事情想要养活自己其实是蛮困难的事。所以洛丽塔因为在看到这个市场需求，在看到这个市场需求之后呢，就算是一种为五斗米折腰的这种心情而去写了通俗的爱情小说。但他其实打从心底是非常对于自己的这个作品以及对于自己的这个爱情小说，他是很看不起自己，他其实很鄙视很讨厌各种很多的那种负面情绪，剧情当中其实都展现出来，他其实不热爱一点都不喜爱自己正在做的事。为了要去行销自己的书籍，他甚至必须穿上了一个充满亮片的紧身衣，像小丑一样就坐在台上要去回答这些书迷的问题。对于一个很博学多闻的人来说，我今天竟然要出现在这个书展，看起来很喜欢我作品的人问出来的问题都是一些蛮片面蛮肤浅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就是一直当看到艾伦的时候，书面模特儿的时候，他们问的问题就是他有要脱吗？达许有要脱衣服吗？在这些开放提问的时候，大家对于他的作品，对于他的书籍，仅仅只是一些很肤浅或者是一点都也不在意这个历史背后这个小说他想要传递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其实一点都不在乎，只在乎说现在够不够色情，或者是够不够肉欲，够不够能够表现出欲望。其实在电影的前面这个新书发表会上面，以及看到洛丽塔她穿上这个紧身衣，种种这些剧情上面的描述，就让我觉得说洛丽塔心中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不甘心，近乎到一种妥协也是很无奈的这种心情，在她的身上其实是看得蛮明显的。而另外呢，在男主角艾伦身上呢，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模特儿，在女主角眼中他
觉得艾伦就是一个

0: 靠卖肉、靠脱衣服去吸引观众。而当在这个丛林的冒险之中，他们算是敞开心胸去直面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只身前往大都市努力的艾伦，他其实来自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他很努力的希望聚光灯、镁光灯可以照在他身上，他用尽了一切在这个大城市当中很努力的想要生存下去。所以他好不容易接到了这个工作，就是成为一个书面的模特儿。即便可能他一番的心理上面的挣扎、书商或者是什么平面模特要他做出一些可能他不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卖肉啊、脱衣服、戴上假发去可能比较带点色彩的方式去呈现他自己的时候，他其实也不喜欢这样。但是为了要让自己赚到钱，为了要在现实面前能够继续活下去，所以他才会去做这样子的妥协。一方面是像是说气话，但一方面也是有一种真心的真心话跟气话各参半的这种感觉。当他说出我觉得你就是这样子的人，你就是靠着卖肉，你就是靠着你自己的身材才有得到这一切，这一切的东西，这只是你去卖肉而已，你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尝试，没有知识，你脑袋里面根本没有装东西嘛。当艾伦回应他刚刚所讲的，他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他很努力想要让自己能够在大都市里面活下来这些种种的事情之后，他最后就说，我以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以为你会真的用心的去看见我，而不是借由旁人的嘴巴，借由你所看到的你就觉得是这样。其实是蛮心酸以及蛮会觉得在情绪上面蛮复杂的一个剧情。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而这部电影呢，从角色的这样子的塑造啊，以及个性上面的差异呢，就反转了传统冒险电影里面的英雄救美这种性别文本。在传统的像是法柜骑兵或者是冒险类型的电影当中，通常是智勇双全的男性英雄去拯救柔弱且空有美貌的女性。但是失落迷城很好玩的玩转了这个公式，戏里的真完美英雄卡斯，戏里的真完美英雄卡斯呢，他帅气登场，但是没多久就领便当了，剩下来的是两个半吊子。艾伦根本不会打架，甚至会晕血，但他依然愿意为了洛丽塔深入险境。电影透过这种反差，在探讨勇敢的定义是什么。真正的亲密关系，不需要你当一个无坚不摧的超级英雄，而是一种即便我怕得要死，但是我依然愿意陪你一起走下去的这种傻劲，以及就是这种勇敢。而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笑的桥段，就是当他们想尽办法要联手让这些追杀他们的人呢，想尽办法要去阻止这些人，所以女主角洛丽塔呢，就把身上的这个亮片紧身衣呢撕掉这个手脚的部分，然后做成一个绳子，就是负责引诱那些追杀他们的人过来，然后借由绳子让他们绊倒，结果两个人就一起摔进那个悬崖里面，就是追杀他们的人就摔进悬崖里面。那他们两个人就停下来，就说他应该还活着吧，他死了吗，就是很惊慌，这样就是没有杀过人嘛，所以就呈现出一种那我们现在应该不是我们的问题吧，谁会停在悬崖边，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吧，互相安慰，以及两个人就是毕竟都是共犯了嘛，所以就赶快逃离现场，这样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很喜剧的一个精华。那在电影当中，这种反英雄救美的方式呢，其实也是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性别大家的刻板印象。虽然在电影的一开始呢，可能还是按照那种传统的叙事，就是女主角被绑，然后男主角要想尽办法去救她，可是当越看到后面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艾伦的个性上啊，还有洛丽塔上面跟他做出了这种反差，就可以感觉到说，诶，艾伦不是应该是去救人的吗，怎么搞到后面竟然两个人都要一起被救，这样就其实真的蛮好笑的。那洛丽塔虽然是被绑架，可是他在剧情当中的表现呢，其实一直都是蛮冷静，以及不太会惊慌失措，他就一直处在一个就是希望尽可能的保持冷静啊，尽可能的活下去的这种很冷静沉着的表现。那跟他相对的艾伦呢，就很容易会大呼小叫，或是很容易会

丽塔呢，一开始也觉得自己跟艾伦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嘛，一个是历史的学者，一个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但是电影呢，就展示了亲密关系中极其重要却常被忽略的元素——幽默感。他们在逃亡路上互相吐槽，在水蛭吸在背上时手忙脚乱，在狭窄的独轮车上挤成一团，这种一起做蠢事、一起大笑的氛围，打破了阶级与智商的隔阂。有时候，那个能逗你笑、能接住你所有狼狈的人，或许就是最完美的伴侣。

而在透过剧情的这个推进当中呢，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洛丽塔她会很封闭自己啊，甚至她在这个好像签书会前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走出家门了。这些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她走不出丧夫之痛，所以她点燃不了创作的热情，将自己封闭在文字的象牙塔里面。他把对亡夫的思念与考古的梦想一起埋葬了，而寻找失落迷城的过程隐喻了洛丽塔内心的疗伤之旅。动人的是，当他们终于找到传说中的宝藏时，发现的根本不是什么黄金珠宝，只是一顶由无数贝壳编织而成，象征国王与王后至死不渝爱情的冠冕。这给了洛丽塔以及我们这些在看电影的观众呢一个巨大的当头棒喝。最珍贵的宝藏不是一定非得是那些带得走的物质，是那些存在过体验过的爱。这一刻他终于跟过去和解，允许自己重新去爱去冒险。而在电影当中呢，洛丽塔会一直不断的说出在他跟他的前夫，就是他的丈夫去世前呢，他们都有一个名言，就是苦过之后是最甜的。所以他们之间的羁绊啊，这种联系啊，其实失去挚爱的这种痛就像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被夺走了一样，无论是心里的那一块，还是那些紧紧牵着的那些习惯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物品或是每一个角落，都可能充斥着它的影子嘛。所以对洛丽塔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击，以及是她心中一种无法被抹去的痛。所以她选择有点半放弃自己的创作之路，以及有点半放弃自己对于考古啊，对于历史的喜爱，是因为只要当他再回去碰触这些过去紧紧牵着的东西啊，无论是可能考古的这些资料，或者是在家里面看到的每个东西，都会再重新的让这些悲伤重新袭来，会让他更无法忘却过去之间的相处以及过去发生的事。而在电影最后的一种非常完美的隐喻，就是那个最古老的传说，那个在无尽的眼泪之海，无尽的眼泪当中呢，所留下来的，所萃取出来的最纯粹的爱。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设定上面，以及剧情设定上面，就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了，无论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还是勇敢迈出新的脚步，展开新的生活，都需要无比强大的爱以及无比强大的勇气。电影的最后，那座传说中的失落迷城再次被大自然掩埋，那些黄金与古迹也没有被带回文明世界。但当我们看到洛丽塔终于脱下了那件绑手绑脚的亮片紧身衣，

换上舒适的便服，在沙滩上与艾伦一起随着音乐大方，甚至有点笨拙的起舞时，我想他已经找到了这趟旅程最无价的宝藏。真正的寻宝之旅，从来不是为了占有地图终点的黄金，是让我们在沿途的泥泞与混乱当中，允许自己卸下这些保护色。谢谢艾伦用他的真诚与温暖陪着洛丽塔一起走出了死亡的创伤，也让我们看见在亲密关系里面最幸运的是不是非得要遇到一个完美的超级英雄，最幸运的是是有一个人愿意陪着不完美的我们在最狼狈的现实世界里一起开怀大笑。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吧。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在月光下，让我们一起踏入他们的内心。本周的星空电影站银河观影台介绍的电影是《失落迷城》。月光下的角色呢，要介绍的是《失落迷城》当中的男主角艾伦。大众常常觉得长得好看的人就没有灵魂，但是艾伦用他的蠢萌和真心告诉我们，最高级的性感是我愿意陪你一起在生活里出糗，一起去体验的温柔。花瓶呢，通常是用来形容虚有其表、负责美丽的女性角色。但是艾伦这个角色一出场，就完全体现了男性被物化的处境。他是洛丽塔小说封面上的御用男模达许，粉丝们看到他只会尖叫，想要扯开他的衬衫看腹肌，甚至常把虚构的小说英雄当成他本人。艾伦其实很清楚自己被当成一个没有脑袋的肉体。他有过自卑与挣扎，但他最难得的是他没有因此变得愤世嫉俗，反而非常敬业的去扮演这个能带给粉丝快乐的幻想载体。在他与洛丽塔的这种丛林当中的争吵呢，他就提到了其实他知道洛丽塔对自己的这个言情小说啊、煽情小说其实非常的不喜欢，以及他其实真正想做的不是这些事嘛。但是艾伦就告诉洛丽塔说，不要轻易的看清自己，即便这些小说的内容可能不是你真心想要的那种，你可能不喜欢写这种充满言情啊、充满爱情这种激情啊、欲望的小说，但是你的文字写出来的东西有粉丝喜欢，有人喜欢，即便他可能只是单纯的喜欢这些剧情细节，他可能也没有多想说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并没有那么深入的去理解背后的含义呀、意义呀。但是当你的作品被别人看见了，多多少少都会让这个人心中产生一些涟漪，产生一些悸动，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即便这些影响可能不是你内心所想要的那么的巨大，或者是那么的哲学有深度，但是我们也无法轻易的断言说那个就是假的，这些影响都是没有的。所以当艾伦对着洛丽塔说，曾经有一个粉丝跑到他的眼前告诉他说，你是达许吗？你曾经在这些我很痛苦的时刻，我看了这些小说，看了这些书籍，让我撑过来了。所以即便他只是一个御用的模特儿在这个书籍的封面里面登场，但是他让读者有了心灵上的寄托，让读者有了想象的空间，有可以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喘息的空间、喘息的角落，其实这样子就已经很足够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影响了。在银河观影台之中呢，我们有提到了关于反转的魅力啊，反转传统叙事文学当中的英雄救美这种逻辑呢，那是在艾伦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那种很，我知道我很废啊，我知道我很多事情都不会做，但是我就是放不下你，我就是要去救你的这种很孤独又勇敢的人格魅力。当洛丽塔被绑架的时候，艾伦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野外求生或者是战斗技能，他带着一卡皮箱的保养品，甚至水也只有一瓶而已，冲进了热带丛林，甚至在目睹真正的特种兵爆头时直接晕血。电影透过他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勇敢。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像艾伦这样
即便一边尖叫一边发抖一边被水蛭咬，却依然在紧要关头用那台时速只有

0: 十公里的弱鸡独轮车，拼了命要把洛丽塔推走。这种承认自己不完美，却愿意为你付出100%真心的特质，比任何无坚不摧的超级英雄都还要浪漫。虽然如果你有一点厌蠢症的话，可能会对艾伦这样子的个性啊，这样子的求生能力，还是会有一点皱眉头啦。但是在艾伦身上看见的是一种真诚的勇敢，以及义无反顾的这种真心啊。我在在乎人的面前呢，我会长出无止境的勇敢，以及我会为了他拼了命的去坚持下去的这种很坦率以及很真诚到很蠢笨又有点可爱的这种人格特质。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在个性上面可以看出艾伦跟洛丽塔其实是很截然不同的人嘛。洛丽塔是一位很沉浸在丧夫之痛中，智商极高但是心灵封闭的学者。他一开始其实完全看不起艾伦，觉得他就是一个空心的大萝卜，已经不是什么花心大萝卜，完全就是个空心的，他就是一个可以被一眼看透的人。对洛丽塔来说，没有什么学术内涵呢，没有那么的聪明才智，或者是可能在尝试知识上面都有点严重不足的人。所以这跟洛丽塔的前夫呢，艾伦跟他的前夫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嘛。前夫也是一个考古学者，所以也是一个会引经据典，也是一个会说出一些很有名的话啊，也是一个很智商极高的一个学者。所以这与艾伦是一个平面模特来说，两个人的身份以及个性上面其实是差蛮大的。但是爱情有时候就是很有趣，以及感情上面就是很有趣，跟你截然不同的人反而有时候会在一些紧要关头上面让你看见了人性不一样的画面。艾伦在丛林里面展开了一种很极高的情绪价值以及同理心，他没有因为洛丽塔的冷言冷语而退缩，也没有因为洛丽塔对他的身份嘲讽啊，对他个性上面的一种鄙视啊，或者是对他模特身份的各种冷言冷语酸言酸语而把他随便就丢进丛林里面，反而还是沉住气拉着他的手继续往前走。而这样子犹如黄金猎犬般的纯粹与温暖呢，也一步步融化了洛丽塔的防卫。艾伦告诉洛丽塔，能写出让大众在悲伤生活中获得逃避与快乐的小说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他比洛丽塔自己还要更早看见他文字的价值。是我先看见的，艾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是我先看见你的，是我先发现你的。谁说英雄一定要会打架，会野外求生？艾伦用他那一卡皮箱的保养品啊，晕眩的体质，还有那台时速只有10公里的独轮车，向全天下证明了有一种勇敢，叫做虽然我怕得要死，但我绝对不丢下你。艾伦撕掉了大众贴在男性模特身上虚有其表的标签，用那颗像黄金猎犬一样纯粹温暖的真心，拯救了女主角，也拯救了我们，也疗愈了荧幕前的我们。下次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啊，在生活里搞砸事情的时候，不妨就想想艾伦吧。只要带着100%的真诚，就算看起来好像没办法起到多大的波澜，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也能成为某个人生命里最无价的英雄。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特别单元宇宙传奇探险队。准备好启动探险模式，勇闯传奇星河，宇宙传奇探险队带你穿越传说与未来交汇。本周宇宙传奇探险队想跟你分享的电影是《高潮速成班》（Good Luck to You, Leo Grande）。剧情讲述62岁退休教师 Nancy 在丧夫后，因一生从未体验过性高潮，决心预约年轻性工作者 Leo。 透过数次在旅馆房间的坦诚相处与对话，两人不仅探索女性情欲，更逐渐卸下心防，完成了一趟疗愈原生家庭创伤与自我接纳的旅程。Nancy 是个性保守压抑的退休教师，在长达数十年的婚姻中，除了丈夫以外没有其他性经验，也从未感受过愉悦。她带着焦虑与不安踏出冒险的第一步，希望能在晚年弥补这个遗憾。而 Leo 则是魅力十足、谈吐温柔的年轻性工作者。随着服务进行，他与 Nancy 从单纯的性交易关系转变为心灵上的挚友，互相倾听彼此的脆弱与生活的困境。这段关系成为两人生命中的转捩点，他们在彼此的鼓励下学会更加尊重、认可真实的自己，并勇敢面对过去的创伤。这部电影呢，其实算是我们从第一集到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挑战视听的电影，因为它碰触到了一些我们可能之前作品当中都没有提到过的关于性行为、关于性这件事情的探讨跟讨论。那么借由这部电影呢，要跟大家聊聊如何更真实的看见自我，以及去真实的了解自己这件事。你了解自己才能够找到方式，找到正确健康的方式去爱自己嘛。那么我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其实是觉得真的很好看，因为它真的探讨了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很难启齿以及很难拿来当成话题的一个讨论。电影有一个很大部分的张力就来自于 Nancy 的身份，一位退休的宗教与道德教育的老师，他的大半辈子都在框架内当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性对他而言只是生儿育女的义务，从未与欢愉挂钩。社会上面呢，对中老年的女性去性化的现象，大众往往认为年长女性不该也不再需要性需求。 Nancy 的探索打破了只有年轻完美符合主流审美的身体才配拥有情欲的迷思，而这是一场女性在晚年夺回身体自主权的革命。在电影当中呢，其实类有这个性工作者询问他们在前面的几次其实都是在讨论以及在互相交流彼此的想法，就也没做什么很直接的身体上接触，主要还是以交谈为主。那么 Leo 其实就有问 Nancy 说，其实在你这个年纪62岁想要跟你发生性行为或者是要跟你发生关系的人应该不会到完全没有吧。那 Nancy 就回应说，对，是有，但是他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年纪都太大，他想要跟年轻的人交流想法，他想要跟年轻的人相处在一起，他想要找到当时很年轻很快乐的自己。那么其实在这样子讨论性上面呢，我觉得不要聚焦在中老年上面，光是可能我们要跟别人讨论这件事情，想要去

讨论怎么样了解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去讨论该怎么处理跟他人的关系，有时候其实就蛮难开口的，会觉得会不会被对方当成，会不会对被其他人被对方当成是，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去讨论这件事啊？所以性在我们的可能比较传统的思想里面，还是有一种被污名化的感觉，以及被，可能把性跟情欲啊、色情啊，比较负面的字词是挂钩的，会觉得说，反正像 Nancy 的想法就是，生儿育女是义务，两人爱的结晶，我们的结合，我跟老公的结合，生出了孩子，这只是一个义务而已，它不是一个可以一直被拿出来谈的，不是一个可以一直被拿出来讨论的话题。

在片中呢，最令人动容的一幕绝对是结尾 Nancy 独自赤裸的站在镜子前，她没有批判，没有遮掩，只是平静且充满爱意的凝视着自己那具不再年轻充满岁月痕迹的身体。我们多数人一辈子都在跟自己的身体打仗，嫌自己不够瘦，不够美，不够年轻，而电影透过 Nancy 的转变告诉我们，高潮的起点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伴侣，是先跟自己的身体和是先跟自己的身体和解。当你不再羞辱自己的身体，感官的自由才会真正的开启。在 Nancy 跟 Leo 的三次会谈当中，其实他们都还是以谈话为基础。其实从 Nancy 的说话的内容以及从他的神情就可以感受到说，甚至他在剧情当中是有直接脱口而出觉得自己很可悲，为什么我怎么会觉得需要靠一个性工作者来给我欢愉，我怎么会这么可悲啊？因为他一直以来灌输给他的想法就是，你不需要去特别谈论这件事，你为什么要特别的去讨论要怎么样让自己欢愉啊，要怎么样让认识自己的身体啊，这些事情其实是一辈子都没有人真切的告诉他，没有人真切的去教导他，去引导他该怎么做。而 Leo 在这个剧情当中扮演的虽然是一个

性工作者，当然性工作者可是他完全跳脱了我们以往对性工作者的这种刻板印象，以及对更有进一步的去探讨说性工作是不是能够合法化，当然没有这么的严肃的去探讨这个问题，可是从利友身上打破了我们以往在避而不谈性这件事情的时候大众认为是灰色地带的事情时，他所展现出来的其实是非常有礼貌有分寸的样子，谈论性，谈论让讨论身体，讨论身体进而讨论到心灵，不是一个很羞愧的事情，不是一个需要遮遮掩掩，也不是一个会让他人觉得你好恶心，这些负面的字词是不需要被存在的，他其实不会因为你去讨论这件事情就进一步定义为哦，你就是一个很欲望很强哦、啊、那你为什么要特别谈这些事，而反而让我们看见的是 Nancy 因为他整个62年来他没有真正的去正视自己的身体，或是他完全没有去正视过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一切看似义务上面的性行为，以及在跟自己老公这么多年来长相厮守，他却完全感受不到快乐，以及感受不到他真的有认真的去了解自己这件事。而在容貌焦虑啊、身材焦虑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在很多作品当中都有去提及到，《高潮速成班》这部电影从性的角度去思考去切入的时候，就会让这个问题更加的具象化，因为你不喜欢自己，然后你觉得自己很丑陋很恶心，这些很负面的字词出现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很坦然的去看着自己的身体，很坦然的去喜爱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延伸底下，我们避而不谈或者是我们不去正视的问题，它并不会消失，它会成为另外一种的自卑感，或者是另外一种厌恶感体现在自己的身上，以及体现在我们跟他人相处之时。所以 Nancy 在这整个会谈当中，他的每一个焦虑，他的无数次的自我怀疑、自我否，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矛盾啊，还有各种想法的这种交织， Leo 给他的回应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太在乎别人的想法，太在乎这个世界怎么看待我们，太在乎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很糟糕的人，甚至我们自己就觉得自己是很糟糕的人的时候，想法出现之前就简单的问自己一句，我想要的是什么，以及我如果真的这么排斥，真的这么不喜爱的话，为什么我还会站在这里想要跟眼前的人诉说，想要跟眼前的人讨论这些问题呢？所以在这些很矛盾的左右脑博弈的时刻，就很简单的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同样的，在剧情当中 Nancy 一直不断的强调自己是一个很善于规划，很擅长规划，他的整个人生当中绝对不能少的规划，他一定要列清单，一定要按照清单来，一定要按照一条一条的规则来，他一直都是 follow 着这个规则而活的人，他从来没有做出任何越矩，任何冒险，甚至任何会去让他人出乎意料的事情，他完全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所以从他这样子的转变，他这样子的一步步想尽办法去尝试着了解自己，尝试着去做出这样子的改变，这样的冒险，在 Nancy 身上看见的是一种很坚定的勇，一种从摇摆不定到坚定的勇敢，到最后终于能够坦然的看见自己身上的美好，能够坦然的去接受自己，其实是一种自我和解以及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我自己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Nancy 运用了三次的会谈，了解到了很多事情不是自己可以掌控，很多事情的问题会一直不断重复，直到你愿意去正视它为止。他透过三次的会谈做到了这样子的事，可是这三次的会谈反复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我们需要去正视的问题，都有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面向，还有很多挑战，我们可能不想去解决，把它放着，可能这样子的问题就重复个10年20年，这就不是三次会谈这么简单的事。所以透过性的角度来切入，同时也在剧情当中看见了母子的关系啊，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仿佛也像是性一般的存在，就是我们很难去提及，我们很难敞开心胸去讨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以及一些很尴尬的处境，很尴尬的关系。透过 Nancy 不断的诉说自己，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很无聊，但又不喜欢女儿生活过得比他还要精彩，生活过得比他好，这同样也是陷入一种很矛盾的心情里面。
而甚至在第三次会谈的时候，他跨越了一种

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基本信任，还有踩到了 Leo 的底线。其实这段冲突的戏码让我觉得很有趣。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涉及到家庭创伤，涉及到一些更隐秘更私密的空间的时候，往往就是一种更大的挑战，更不可触及的地带。所以 Nancy 拼命的想要去跨出自己对身体上面的舒适圈，想要去与自己的和解，同时 Leo 他也在努力的去与过去的创伤，过去家庭带给他的压力，带给妈妈带给他的压迫，带给他的精神打击，同样 Leo 也在试着去与过去的自己和解。这样子的剧情演绎让我对这部电影又更加的印象深刻。不只是性，还有很多关系，很多感情是比性还要更难跨越，还要更难去诉说的。

waist with a big old bit。 这部片本质呢是一部室内的舞台剧，几乎全靠对话来推进。在肢体接触发生之前，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语言交换，关于恐惧，关于过去，关于遗憾。在亲密关系当中，言语的坦白往往比身体的裸露更需要勇气。Nancy 敢在利友面前说出他对自己孩子的失望与厌烦，这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绝对不敢示弱的禁忌。这种因为陌生、因为付费而获得的安全感，反而讽刺了戳破了日常亲密关系中因为太亲近而无法坦白的困境。而同样的，这样子的语言作为非常强大的前戏，这样子的亲密感呢，也放在了利友的这个角色身上。这个角色他打破了所有大众对性工作者的刻板印象，他有极高的情绪价值、专业的沟通技巧，以及很明确的分寸以及界限感。他对人性的同理心也是非常强大的。 Nancy 嘴上说他只是想要高潮，他只是想要体验一下身体上的愉悦，但他真正渴望的其实是被看见以及被聆听，被看见以及被聆听。Leo 提供的疗愈一半来自于身体，另一半来自于他无条件的接纳。同时电影的后期也揭露了 Leo 本名的秘密以及他的家庭创伤，这也展示出了性工作者同样也是凡人，他们在包容他人脆弱的同时也带着自己的武装。所以我觉得 Leo 这个角色真的非常微妙，他打破了大众对于性工作者很不想提及、很灰色地带、很更难以启齿的这个角色，但是利友的存在仿佛就像是一个引导你去了解身体的导师，他就像是导师一般的存在，带领着 Nancy 去认识自己，碰出一些他可能到了62岁还没有碰触过的真正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的另外一个面向。所以

Leo 这个角色真的让我非常震惊，他的温柔，他的体贴，还有他从来不会轻易的要求 Nancy 一定要如何，永远跟他之间都有一定的分寸，尊重他人的身体啊，尊重他人的心理，任何方面他都做到了非常极致的体贴。高潮速成班这部电影真的让我非常出乎我意料，他用一种我觉得很舒服的方式去展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难去提及很难去讨论的话题，所以这部电影真的是很强烈大家去看看，因为他用了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很简单，像在聊今天晚上吃什么的这种语气，这种态度去聊一些我们很难去碰触的话题，所以是题材非常新颖，以及非常看完之后会去思考很多，无论是已经跳脱了这部电影单纯讲性这件事情，它反而去投射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面向，真的是看完之后会有很多心得，会得到很多解释，以及去正视一些可能我们过去没有办法去面对的问题的一部电影，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而我们聊完了高潮速成版，我想我们都跟着 Nancy 在那个不到五坪的旅馆房间里经历了一场灵魂的震撼教育，它戳破了社会对年龄与情欲的偏见，更让我们看见坦白脆弱往往比身体裸露更需要勇气。回头看看我们今天聊的两部电影，不论是失落迷城里在几万公顷的热带丛林里狼狈逃亡撕掉人设标签的洛丽塔与艾伦，还是高潮速成班里褪去衣裳在静谧房间里直面压抑灵魂的 Nancy 与 Leo， 这两场风格迥异的冒险其实都在对我们诉说同一个秘密，亲密关系里最珍贵的宝藏从来就不是地图终点的黄金，也不是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是在探索爱的路上那个终于卸下防备变得勇敢并且决定好好爱自己的那个最真实的我们。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希望这两部电影能陪伴你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之旅中找到专属于你的宝藏，我们下次见。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唉，你怎么了啊？跟朋友又吵架了，好烦哦。
4: 好哟。
3: 那你是怎么啦？
4: 期末报告太多，都要做不完了，
5: 压力好大。
3: 压力大，喘不过气的话，要不要跟我去酸素交换所啊？
5: 酸素交换所？

0: 还睡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周五下午五点的节目酸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On 平台都有上架哦。那这学期的节目直播期转眼间就要到尾声了，好舍不得哦。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由于歌曲的版权期限问题，那本学年度的直播节目在七月初之前就会从刚刚上述的串流平台全面下架咯。在学校电台官网的节目内容还是会保留的哦，想要听之前的集数的话也可以去世新广播电台收听，而且可以一次听好几遍。那第一季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去回味一下。说到第一季，也就是在去年七月到年底的这个直播阶段，邀请了不少的来宾朋友嘛，那蛮多的来宾朋友都是店长周遭的同学，或甚至是远道而来的高中同学啊、乐团成员等等。谢谢这些愿意来到酸素交换所接受访谈一起聊天的来宾朋友们。那今天的两位来宾朋友也算是半见证了我从节目初期到现在的一个过程，因为他们刚好头尾的时候都有参与到这样子。那这两位来宾呢，都参与过第一季的录制嘛，大家对这些人名应该也是蛮熟悉了，尤其是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一位，我们的是婷宇同学。
2: Hello， 好久不见，
1: 婷宇又来啦。那其实他第二季也有出现过啦，对，欢迎大家去听之前的晕船小狗特辑，那个也是我很爱的一个企划，再次欢迎婷宇。那接下来的来宾朋友是人称长腿姐姐的玉琪。
3: 好久不见
1: 这个声音是出了什么事情婷宇大家应该蛮熟悉的，算是本节目的御用来宾、
3: 我还是开头的那个录制、
1: 没有错，对耶、就是第一季的时候有很多什么小剧场也是有麻烦两位来帮忙录制。那玉琪的话是在第一季的，我还记得是第九集的时候有来节目玩过，你自己应该是也忘记，你应该是来过一次吧。
4: 对啊，
1: 对，我
4: 上次来那个 special 那一集。
1: 然后因为其实蛮多的来宾朋友有时候听到自己在的集数，你们回去有听自己在的那一集集数？
3: 我都会听啊。
1: 对对对，
4: 没听完
1: 我会觉得有点就是听到自己的声音觉得有点奇怪，有点别扭之类的。对，
3: 我是还好啦，我觉得就是可能来太多次，
1: 所以你们听到自己的声音不会觉得很不习惯。
3: 我是还好，我觉得蛮好玩的。
1: 好啦，婷宇已经是元老级
3: 老熟的人啦。
1: 好啦，那接下来想要问我们那个节目的一个惯例问题，你们最近在忙什么？现在是还在期末考的这个阶段，没有错，但是你们最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外务啊，或者什么有趣的小故事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或是刚刚发生的事也可以啊。
3: 好，那我让玉琪先讲他刚发生什么事情。行
1: 我们还没听。
4: 我来的路上没有网路了，到现在都还没有。
3: 物理的没网路，
4: 我连访纲都是用截图的。
1: 完蛋了，
4: 我觉得超伤心的。
1: 可是你有去，这是什么原因啊？
4: 我不知道，
1: 就突然就断了。
3: 我刚在说他应该是 SIM 卡有点感应不良。
1: 哦，我上次好像也是有一次是这样。
3: 对啊，他上次是这样。
1: 我记得上次有人，不然我跟你讲，你现在开飞航再关掉。
3: 对，我跟他讲，我就是那时候跟你讲，他刚试过，我刚跟他讲过，跟你讲一样的
1: 方法。那可能真的要去借 SIM 卡啊，不是 SIM 卡，那个针，对。
4: 哦不，
1: 我那时候也是本来要去那个学校那个卖，
3: 然后我
1: 卖那个 A 叉的那个地方借针，就后来开完票，
3: 好
1: 了，
3: 在宿舍楼下，我还记得这件事情。
1: 对，这件事情也是婷宇说的，
3: 但是他没有用，所以我们等一下要陪他去救他的 SIM 卡。
1: 对，因为等一下录制结束，刚好有约一顿饭，这样，然后可能先插入一个旧手机的行动，
4: 吃大餐。
1: 好了，那接下来想要问说，因为现在时间也临近暑假了，没有错，就是从刚开始节目直播到现在，真的已经转眼间就过一年了，对，
3: 这下半学期过得超飞速。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每天都太忙了，
3: 就是各种事情，对，然后过完了五月六月，哦，包括已经现在我们已经剩下最后一个礼拜了，
4: 然后就要大三了，
1: 对，我们要升大三了，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哦，对，还没有见过或是没有听过他们两个在的集数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三个是同班同学这样子。对的，那接下来是想要问你们说，快要到暑假了嘛，那你们在暑假目前现在有什么预计的规划吗？想要去哪里啊什么的？
3: 我现在暑假就是因为我暑假中间有个营队，所以就大概七月底八月初，所以我整个七月就是我是我们营队里有晚会表演的舞蹈负责人，

0: 然后同时我又参加了几首舞的那个，就是我也有跳这样子。然后我就整个，我整个行事历全部都是练舞哎、欸，就是不夸张，就是我是以为我是练习生，我要出道了，是不是？给你们看。长这样子、
1: oh、
0: 没有没有没有任何一天休息的，
2: 听你的七月在大跳，
0: 对，我在大跳我从六月底开始大跳，跳到七月底，然后中间还去了一下 Osaka 这样。
1: 要说的话，好像从我们认识你以来，你好像没有一天闲过
2: 超忙，
0: 而且我都会说我一定要休息，然后我到最后都行程表都长这样。
1: 对，还是下意识 就接下了很多任务这样子。
0: 对啊，就很莫名其妙，好
1: 辛苦了。
0: 对啊，
1: 恭喜你要又要度过这个忙碌的暑假。
0: 我相信我这个营队结束之后，我应该就……
1: 但相信你会愿意接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单纯因为人很好，应该是你对这件事情也是有抱有一定的兴趣，你才会去接。对啊，
0: 就是、
1: 那这样
0: 还是想说，哦，那既然可以在，就是好，都说了是最后的营队了，就啊、哦，还是多接一些表演这样子。
2: 我的暑假就是我爸叫我去练车。他希望我好好的把车给练好。
1: 玉琪的爸爸是驾训班的老板，
0: 对，哎、欸，我本来也是要报驾训班了，结果我一直没有时间去体检，然后我哥哥们姐弟弟们全部都报完了，然后就剩我自己没报，然后我再看了一下他们后来出来的那个课时间，哇塞，我根本就可以不用去了，就已经排满了，是想要去什么时候去？
1: 哦，所以你是要考机车？
0: 我是要考汽车。
1: 你是要考哦？你是要直接考汽车这样？
0: 我要越级打怪。
1: 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我开车哎、欸，我觉得就是会很危险这样。
0: 对啊，
2: 没有我必须说我不会骑脚踏车，所以我不会去骑机车。
0: 但是你要学开车。
2: 对，接下来要好好的练车。其实我有驾照啦，只是考到之后都没有碰而已。
1: 哦，比较生疏一点。
2: 对，
1: 可能。哦，所以你是练车不是考这样子。
2: 对对对。
0: 嗯，就是要人上路是这样。
1: 哦、
0: 我们期待我们开学日期带我们出去玩。
1: 对啊，之后可能去，哎，还有去片场什么的。
2: 耶、yeah~。那保险可能要先保高一点。
1: 我们保巨额。
2: 你们先保个300万
0: 这样。
1: 好啦，暑假想必大家都已经安排了蛮多的事情。那当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当然也是可以趁着这段难得的假期快点出去大玩一场。那这么长的假呢，大家可能会选择出国嘛，但有没有人反其道而行，在最忙碌的时间段出国玩呢？开始今天的主题探讨之前，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稀稀图图啊，五点了、哎呀啊啊啊、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稀稀吐吐，大口换气。

0: Hello， 欢迎来到单元西西图图，让我们再度欢迎今天的来宾婷宇还有玉琪。
1: 嗨，
0: 没有错，今天会邀请到两位来宾，一定也是有他的原因存在的。刚刚有提到说，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都会在假期啊，或是一个连假的时候，选择去出国玩啊之类的，或是去外县市啊，东部。像我最近也蛮想要去东部玩的，可是我暑假其实就有安排了，我也是要去一个营队，然后是位在台东。对，所以蛮刚好的这样。
2: 我现在一直很担心的是暑假的营队碰到台风、
0: 这个、
2: 就是因为暑假啊，所以有可能遇到台风。
0: 可是因为我要去的这个营队它其实每年都有，然后基本上很少遇到有台风。
2: 我们也是前几届都没有遇到台风。
3: 我的网络好像回来了
1: 恭喜恭喜
0: 好，非常好，我们等一下可以删减到这个拯救手机的这个对这个环节了。
2: 你也可以放出来了，就是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
0: 好，刚刚我们拉回来，刚刚讲到暑假出国这件事情。那会邀请到今天的两位来宾，是因为我们在今年的四月底的时候去日本玩啦。那我们选择去了什么地方呢？
1: 我们去的是东京，
0: 没有错。那四月底的时候刚好是在什么时间段呢？
3: 就是在我们期中考刚结束的时间段。
0: 耶、首先先不说我们旅程的一些这个细项，我们必须要先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出国呢？
3: 首先我们这一团人里面呢有刚好两个人，就是我跟济州岛、我们两个就是都很喜欢 aespa， 然后我们就为了要去他们的东旦，就为了这个，然后邀请了五位美少女战士的团员一起去东京。
0: 没有错，我们五位呢就是包含了店长

0: 本人在场的玉琪，还有婷雨，还有刚刚提到的济
1: 济
0: 州
1: 州
0: 岛，
1: 岛，
0: 以及我们节目也很常来的这个连胜
1: 胜
0: 分同
1: 分，
0: 学，没有错，我们就是五个人一起去了东京。
1: 耶
0: 先不讲东京好了，你们觉得日本给自己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像我的话，一直都是就是街道很干净，然后只要一到那边，就会有一种到了一个很梦幻的世界的感觉。我一直觉得日本就是会。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好像套上一层滤镜一样。
1: 嗯，我也是，因为我就是。小时候就常常会，就是可能每一年都会去日本，然后我每次到日本都会有一种，就是我感觉我才是真的回家的那种感觉，就是
0: 哇！
1: 它会有一个那里的环境，还有那里的人事物都很，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很有一个，也是有点像有一个滤镜，然后就觉得那里的空气什么都很好啊，然后街道就是街道很干净，普遍印象都很好，再加上就是又有可能有看动漫或者是。有追星就会哦，特别喜欢那边这样子，
0: 即将在
1: 嗯，
0: 日本置产，
1: 啊，
0: 这
1: 好
0: 个
1: 想
0: 发言
1: 哦，
0: 真的
1: 好想要
0: 是
1: 直接
0: 好
1: 在
0: 想
1: 那里
0: 购入
1: 住
0: 一套
1: 下，
0: 房。
1: 是，
0: 真，
2: 我觉得日本对我来说，其实也像是前面讲的那样子，蛮干净的。然后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其实还有发现一个，就是那边的女生刘海
0: 啊，
2: 都
0: 对，
2: 是铁刘海
0: 哦，真
1: 耶，我们这
0: 的。
1: 次去专门就钻研这个项目。
2: 但是回来还是
0: 哇，
2: 没有习得
1: 啊，对啊，
2: 这个技巧。
1: 就是可
0: 我觉得
1: 能，
0: 真的是单纯在日本刘海就会比较好处理，因为我们用一样的手法，在日本和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成
1: 对，
0: 效。
1: 是
0: 对，
1: 是，
0: 我们等一
2: 喜
0: 下，
2: 好不同，
0: 对，我们等一下后续可以跟大家分
1: 分
0: 享一
1: 享。
0: 下我们是用了哪些道具，这样。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钻研看看，对，看看在
1: 嗯，
0: 台湾能不能实施成功，这样，然后
1: 对
0: 再回
1: 啊。
0: 来教我们。
1: 哎，可是他们那边，日本的女生，尤其是女生，她们头发真的是她们很有一手哎。刻
0: 没有
1: 在日本
0: 错，
1: 人里的一个 DNA 吗？就
0: 对。
1: 是很羡慕。
0: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稍后的时候 想要
1: 来
0: 跟大
1: 讨
0: 家
1: 论。
0: 着重探讨，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也很关注的一个区块。
1: 嗯。
0: 主题先说到东京好了，像田宇的话，你一定是去过日本很多不一样的城市。
1: 嗯。
0: 那你觉得东京相较于其他城市而言，有什么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哎，我觉得东京就是很明显的城市感。因为其实像
0: 比较
1: 日
0: 繁
1: 本，
0: 华吗？
1: 日本的其他地方，就包括说像比如说京都、大阪可能会有，但是他们相对的乡下感也会在，就是比较接近在他们的主城市周边，就是东京那一块，就是真的都很那
0: 来
1: 种，
0: 到大城
1: 对，
0: 市的
1: 很
0: 感
1: 大城
0: 觉。
1: 市，
0: 哎，真的，
1: 对，
0: 我们那时候一到，我们第一站是去涩谷，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行程，这样比较
1: 嗯，
0: 混乱一点，希望大家
1: 对。
0: 听得懂。对，然后就是我们一
1: 好
0: 到
1: 的，
0: 的时候是到涩谷，然后一进去之后，我们就是
1: 哇，
0: 哇，我们
1: 好
0: 在
1: 日
0: 日本，对，
1: 本，
0: 好日本哦，这样子，
1: 啊，就在日本的，
0: 对。
1: 还是一直在哇，这
0: 是
1: 样，
0: 的，所以今天的主题呢，主要就是要跟大家探讨，也不能说是探讨啦，我们不想要给大家很严肃的一个氛围，就是不会说
1: 嗯，
0: 一定要给大家强灌什么知识，我们就
1: 是。
0: 是大概的分享一下这一次我们五个人去东京的一些心得啊，还有一些经历这样子，那希望大家也听得开心。那今天当然我们酸素交换所本质上还是要分享歌曲的，所以今天挑选的四首歌曲呢，就是我们在聊天室里面激烈的争执之后。
1: 留
0: 脱颖
1: 下。
0: 而出的四首歌这样子，因为我问他们，想到日本会想到什么歌，然后瞬间就啪啪啪啪啪啪传出来一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的玉琪丢出来的，这首歌呢叫做《バクレツアイシテル》米露
1: 米
0: 库，
1: 露库，
0: 没有
1: 对，
0: 错，
1: 米露
0: 米
1: 库。
0: 露库，他们在2026年的时候推出的双 A 面单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先来听这首《バクレツアイシテル》。

0: 我是小乐吴志贤。
1: Bakuretsu I Stayu 是由日本的男团 Miluku 于2026年推出的双 A 面单曲。那全曲呢，延续了这个团体一贯的王道偶像风，将强烈的日系宅意和高能量电子洗脑旋律完美的结合，是一首充满爆发性舞蹈还有热烈告白的超嗨曲目。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问一下，这首歌是日期丢出来的，那你在什么情况下听到这首歌的？
2: 其实我一直都有关注他们
1: 哦，真的哦。
2: 对啊，在很久很久以前，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就有一阵子蛮喜欢看 BL 剧，
1: 嗯，
2: 然后里面呢就有一个成员他有
1: 演戏的，
2: 对，然后呢我就看了他蛮多次，我就觉得这个人的整个外形啊还有他的表现都很符合我的期待，让我非常的就是抓住我的眼球，
1: 然后就爱屋及乌，就开始去追这个团体了，是吗？
2: 对，而且有一阵子他们 YouTube 上面有他们免费的演唱会可以观看。
1: 哦，免费的演唱会
3: 直接入
2: 坑，好爱免费。
1: 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这一次会去东京玩呢，也是因为预期还有我们的同团的伙伴济州岛去看了去日本要看 aespa 的演唱会，然后我们才会干脆纠团说不然我们五个干脆就规划一个东京行好了，所以才有这一次的旅程。那像刚刚有讲到说婷宇有去过蛮多的城市，嗯，那除了东京以外你还有去过日本的哪些城市？
4: 我自己觉得如果是东京周边的近郊地区的话，我对比较有印象的应该是就是长野地区，青井泽那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是会去滑雪，然后去滑雪的时候就是去了蛮多各种就是日本各地的雪场这样子，然后我特别有印象的就是因为青井泽那边很多小木屋，然后它那里有outlet，它虽然是一个就是算是比较郊外比较偏的地方，但它就是很多厂商跟很多店家也会进驻那边，因为那边现在也是发

0: 京都回来，也是看 SPY
1: 对
0: 哦，
1: 啊，
0: 多
1: 真
0: 爱看。
1: 的，然后就又紧接着这一次的
2: 东
1: 京，
2: 京，然后东京完又去福
0: 冈，
1: 没错，所以他是比我们早去了一下，然后
2: 回来
1: 还
2: 考
1: 又比我们晚回来。
3: 然后他缺课还被误谈。
1: 现在呢，我们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当初的住宿，还有我们景点跟行程的安排是怎么规划的。但其实我现在要讲，好像已经有点模糊了。那我们先从住宿开始好了，我们住宿那个时候是怎么讨论出来的呢？
2: 我们好像那时候就是在讲说，想要去住，就是那种可以一起住的那种 Airbnb 类型的，不是饭店类型，因为我们可能行程什么的会比较就是奇奇怪怪的一些时间，然后就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选择就是 Airbnb，就是因为可以比较自由的有自己的入住时间跟出行时间都可以比较不会被饭店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早餐几点要吃啊，然后几点要 check in 要退房这种限制。这一次想要走的行程可能比较多在就是山手线的地铁线上，就是
1: 对。
2: JR 山手线。然后我们这一次的 Airbnb 的位置也是在山手线上的某一站可以
1: 哦，
2: 到
1: 我们
2: 达的地
1: 是
2: 方，
1: 在地铁的
2: GU 站
1: 站，走路差不多一两
2: 一
1: 分
2: 分钟
1: 钟，
2: 两分钟，
1: 对，就到了。
2: 很快。我那时候真的是点开 Airbnb 图，看着那个地铁，我拿着地铁那个线，然后还有Airbnb 的地图，我就这样子转了一圈
1: 逐一的搜
2: 东
1: 索。
2: 京，对对对，然后就看那个站附近最周围的有没有有哪些这样子，然后就丢到群组，丢到群组，丢到群组，然后那时候丢了好几家，然后各种就是有那种有一整层，然后有几间房间的，或者是独栋的那种也有，但是因为就预算跟想要的房型综合下来，我们到最后选了一间通铺的榻榻米，对。
1: 真的非常之好住，
2: 很好，我们很
3: 对，
2: 爱，
3: 超大的，
2: 因为我们是没有想要要求说一定要睡床，对，我觉得没有想要一定要睡床的话，其实确实是可以考虑去日本，就是住他们的特色榻榻米这种，对，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整层打通，我们能可玩性跟就是空间也会觉得大很多，
3: 其实实际上这样睡下来，我觉得它床垫也蛮厚的耶。
2: 就是它虽然是自己铺的那种，但其实我们到的时候已经铺好
1: 对，
2: 了，
1: 就是有人可能
2: 对。
1: 会觉得说，平常不习惯直接睡在地板上的话，然后就会有点抗拒榻榻米。但其实我觉得自己睡下来，我是觉得还好，因为像我们平常也都不是打地铺的习惯。
2: 对啊，
1: 对，
2: 我们就是睡那个床垫睡得也很爽，
1: 真的真的很舒适。但是撇除掉我们确实那几天的那个睡眠时间是有点
2: 对，
1: 短的，
2: 我们那
3: 其实也
2: 天
3: 没睡到什么啦，
1: 然后一直在称赞，好睡好
2: 对，
1: 睡
2: 然
1: 这
2: 后
1: 样
2: 再
1: 子。
2: 加上我觉得自己考虑住宿很需要关注的一点是厕所干不干净跟有没有干湿分离这种，就是因为像我们人比较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如果能够把浴室跟洗手间分开来，这样就
1: 哦，
2: 很
1: 那边真的
2: 好。
1: 很好。我们是进去
2: 对，
1: 之后才发现说，哎，它的浴室跟厕所
2: 是
1: 是
2: 两
1: 分开
2: 间，
1: 的。
2: 对，装这样，
1: 对，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我们这一次真的是有
2: 住
1: 找
2: 在
1: 到
2: 一
1: 一个
2: 个，
1: 很适合我们的一个住宿，
2: 对
1: 这是
2: 啊，
1: 很幸运的一个地方。没有错，这次行程真的是蛮感谢婷宇的，因为经验比较丰富，所以就是帮我们安排得非常的服帖。
3: 对，
1: 是的，
3: 包含迪士尼也是，
1: 真的
2: 耶，
1: 哦，
2: 迪
1: 对，
2: 士
1: 讲到迪士尼，我们
2: 尼。
1: 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行程规划的部分了。刚婷宇也有讲到说，我们这一次的行程蛮多的点都是在山手线啊，或是搭 JR，就是可以到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可能我们去了五天，不到五天。
2: 对，
3: 不
2: 算
3: 到
2: 是
3: 五
2: 五天
3: 天。
2: 啦。
1: 我们算五天好了，反正就这五天的行程呢，我们可以大致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我们第一天就是像刚刚讲的，我们先去了涩谷，但是我们去涩谷其实没什么逛到，就是单纯下飞机，然后
3: 吃
1: 先
3: 晚
1: 去
3: 餐，
1: 吃了烧肉，这样
3: 炭
1: 子。
3: 治郎，
1: 对的，然后本来就在日本的预期呢，也是 在那边跟我们会合了，这样子。
2: 是，对。
1: 见到了自己五天的这个住宿地之后，我们第二天就马上赶场，准备要去迪士尼了。
2: 非 常好笑，
3: 对。
2: 我们那时候还在，就是前一天晚上，本来说要讨论，就是我们要去迪士尼要做什么，到底有哪些要玩，然
1: 对，
2: 后还要买票。我们说好我们要买票，结果我们到最后是隔天早上，然后已经地铁上面买迪士尼的门票。
1: 第二天就去迪士尼。那第三天我们是去了，一开始上午的时候是五个人有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先去吃
2: 乌
1: 了
2: 龙
1: 乌
2: 面。
1: 龙面，就是有奶油，然后有加山药，哦，那个好好吃
2: 还有
1: 哦。
2: 明太子啊，
1: 对，但
3: 超喜
1: 是日本
3: 欢！
1: 的食物是真的比较咸一点，因为我吃到后面真的有点腻，但是我觉得很好吃啦。对，没有错。
3: 对，
1: 反正上午就吃了乌龙面之后，然后预期就去看 Twice，
2: 对，他就跟我 们
1: 然
2: 白
1: 后我们
2: 买，
1: 后面的行程就是
2: 我们后面去
1: 了
2: 我们好像从

0: 从那个我们是去代代木吃的乌龙面，然后我们从代代木走
1: 到元素吗？
0: 嗯，我们从代代木开始走，我们吃完之后就当消食，
2: 元素然后新宿，
0: 对，我们就是消食，然后走到是好像是元素的高岛屋吗？逛了一下塔卡西玛雅，就是那边的天母也有一间高岛屋，然后它在日本其实是一间连锁的百货
2: 哦，
0: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间百货里找看有什么可以逛，然后逛了一下之后又跑去吃，我好像就是决定说要去吃可丽饼，然后就开始移动到、
2: 啊、
0: 对对对
2: 我们去吃了可丽饼，对的，其实那天一整天第三天比较像是就真的是纯购物跟吃吃喝喝的一个行程这样子，没有特别定一个、
0: 我们有定地区但是没有定要去哪、
2: 哦、对然后就是随意逛这样、
0: 对、
2: 然后呢、
0: 就是、沿路这样，
2: 然后第四天我们是小分队的部分，然后这一天呢就是玉琪跟济州岛去看
0: ESPA，
2: 然后我跟婷宇是去
0: 银座
2: 然后池袋、对，因为我们两个在看动漫，然后哦，连胜芬这边比较特别的是，他本来是要去见他的在日本的朋友，但是呢他那天直接重感冒，
0: 是
2: 所以他就是留在租屋处这样子，然后他是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要吃库拉苏西的时候才跟我们会合，
0: 对，
2: 没有错，这大致上是第四天的一个行程、那等一下有一些小细项的话你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后面再来做探讨的一个部分、对，
3: 好，
2: 然后呢最后一天呢就是去了浅草，我们去了小猪咖啡厅、真的就是去摸猪的这样子，它其实价格蛮贵的，
3: 对，15分钟的话、如果是宝宝猪要500块钱、
2: 没有错，它有分宝宝猪跟成人猪、那我跟玉琪跟济州岛是去宝宝猪，然后婷宇跟连胜芬是去成人猪，但其实我觉得成人猪也蛮可爱的、
0: 对啊，就是它很有分量了，你会
3: 很厚的一
0: 对啊、
2: 我们宝宝猪那时候比较早结束，然后我们就是出去的时候去隔壁看，他们两个就是一人抱着一只猪，然后很安详，可是你们是不是说那个你们有一只猪一直在吃毛毯
0: 啊？对，我的那只猪它一直在吃那个旁边的那个，它就把那个毛毯的边边就是不是会有缝那一圈吗，它把那圈咬掉了，它整个就
2: 是
0: 抓起来那种，然后我就很惊慌，我就哦哦哦，
2: 然后还不知道怎么讲啊，
0: 对，然后没有，然后没有，他后来就换了一条新的毛毯给我，
2: 店员应该也是吓到，
0: 然后我们一直在猜说那个毛毯上是不是有什么就吸引他们的物质，让、他们就是会过来。
2: 以上大概就是我们五天大致的行程，我们去浅草真的小猪咖啡厅玩好像就开始回程了是吗？
0: 因为我们那天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找寄行李，我觉得这个等一下也可以分享、
2: 对对对，
0: 就是寄行李这件事情非常神奇、我们到时候想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方法解决它，
2: 没有错，那所以这也是我们等一下后续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去日本玩有一些小 tips 之类的，也想要请两位来宾跟您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刚刚跟大家讲解这五天的行程，也是让大家后面的内容在听的时候比较可以联想到这就是我们是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之类的，给大家有一个根据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二首歌曲，给大家做一个过场哦。那这首歌呢是黄明志的 Tokyo Bone， 那这首歌是 Feat 二宫雅神，这首歌其实前奏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也一定有听过的，在串流平台啊然后 Reels 上面都被运用很多这样子，那我们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吧。

0: 没有错，那这首 Tokyo Bone 是马来西亚创作歌手黄明志于2017年与日本的一个电视台共同策划的洗脑神曲，神曲精准的运用了笑料百出的日式英文还有外来语单字串联，成功的在亚洲的社群掀起了极大的轰动。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这个日本文化嘛，最近有一个也是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日本流行语，也算是我们串联整个日本行的一个主轴，
1: 叫做对 Lily Spacey。
0: Lily Spacey 这个日本网红呢，他就是在串流平台上面疯狂的宣传这个流行语，也就是
2: 哑
1: 巴司机。哑巴司机的意思，其实它就有一种，就是我们会说话太厉害了吧，太强了吧，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通常就是拿来就很夸张的形容一个东西很厉害。
2: 对，就是它有好好，它有正向的，也有就是
1: 也不是那么正向。
2: 对对，
0: 对，
2: 反正它的形容词可以运用在各种的各种地
0: 方。你们有看过最近那个就是 IG 有那个就是讲一个词，然后用不一样的情绪那个吗？我们大家可以拍这个，开心的哑巴司机，
1: 哑巴司机，
0: 难过的哑巴司机，
1: 哑巴司机，
0: 嫌弃的哑巴司机，
1: 哑巴司机，
2: 怎么那么好 Q 啊？我天
0: 哪！哎呦喂、啊！
2: 哑巴司机就是这么样一个形容词。
0: 你刚刚有讲到就是乌龙面啊，然后炭治郎这些我们在日本吃的食物，你们在这次东京行里面觉得最哑巴司机的食物，你们会给到谁？
2: 布丁，
0: 什么的布丁？什么？
2: 我们在那个啊，我没，因为我们的住宿附近。我们住宿附近有一间 Lawson， 这个也是我们争论很久的问题，是 Lawson 还是 Lawson？
0: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1: 对
0: ，Lawson 的布丁，
2: 对不对？那个布丁很厉害
0: 啊！我也吃了一个。
2: 我们那个连胜粉啊，他是爱到他买了好几个在我们住宿的冰箱里边，
0: 真的，
2: 然后到就是离开前一刻都还在吃的。
0: 但是去日本真的一定要买奶制品因为我前一次去其实已经蛮久以前的事情了，是高二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去北海道，那在北海道就更要买奶制品了嘛，
2: 奶制品
0: 什么双麒麟啊，我有最高纪录是一天吃四根这样。
2: 哇塞，
1: 哇塞，
2: 好幸福，
0: 真的很幸福。所以我去便利商店就是买牛奶啊，我记得你跟连胜芬是不是婷宇跟连胜芬直接买
2: 了
0: 一罐
2: 大的，然后就放在住宿。
0: 婷宇推荐给我的一个奶酪棒，
2: 对，那个
0: 好
2: 好吃，是起司条这样子。
0: 对对 对，
2: 然后我们后来在超市还就是有找到又带了
0: 一串三个的那一种，然后带了一堆
2: 回来
0: 哦，一串两个啊。对对对，那你们在便利商店推荐有没有一定要买的东西？不管是在 Lawson 啊，还是日本的全家或是 Seven 之类的。
1: Seven 有一个奶昔，就只要看到奶昔机器的，就是
0: 你们自己说这一次你们喝了几杯？
2: 也还好啦，我带两杯吧。
0: 哦、oh. ，

0: 过就要喝，我这个月应该喝了十、哦、没有啦，没那么夸张啦，可能有五以上，五杯以上的草莓果昔、
1: 嗯啊欸、哦，我对我也是，我好像是喝草莓香蕉口味的、嗯，
2: 我自己也是喝草莓香蕉跟抹茶。
1: Seven 的这个果昔，它就是有点像冰在有点像冷冻柜里面，然后你把它拿出来，然后结完账之后，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个机器里面，它就是现打，用机器这样打打打打打打打，然后推出来这样子。
2: 嗯，然后它就是里面的果实什么，它都是看得到。哦，它就是草莓，嗯、就草莓本人，然后香蕉、嗯、香蕉本人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牛奶块，对。
1: 那婷宇，你这一次便利商店有什么推荐要买的东西？
2: 哦，我有一个我一直很推荐的，就是去全家的话要吃它的串烧
1: 啊，
2: 对，因为它就是有那种不定时，可能就是看，因为就是便利商店热食就不一定能遇到。那如果有的话，就是可以买，因为它有炭烧口味跟就是焦盐的口味。然后两种都很好吃、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我是特地就是如果真的有经过全家的话，像我们最后一天在浅草的时候就有经过全家，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就说哎、欸，我要去全家看有没有，
1: 哦，它真的好好吃，它一串好便宜、嗯、
2: 它就是鸡，有鸡肉的也有鸡皮，然后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吃那个鸡皮，我的天哪，我超爱又想吃了哦，
0: 我竟然都没吃到、欸、但是讲到全家，我还是我也蛮想推荐一个，就是它的无骨鸡腿排也是很好吃，嗯、然后小小
1: 是放在那种保温箱里面，
0: 对对对，它也是，
2: 对、
0: 嗯，它是炸物。
2: 对
1: 哦、嗯，我们去 Lawson 也有买那个、
2: 啊、
1: 一个
2: 一盒的
1: 鸡盒的那种炸鸡块，对对对，
2: 一盒是5块，然后有很多各种口味、嗯，然后还有期间限定那种。
1: 说真的，一盒5块真的太好了，我们刚好就是买，然后可以平分钱，一人一个这样子，
2: 很好吃。那个真的每种口味都可以吃吃看。
1: 真的，那我们聊完这个便利商店系列，那希望大家如果之后有去日本玩，也可以买来看看。但必须要说，对食物的这个美味程度，还是个人蛮主观的、嗯對。
2: 对，
1: 所以不好吃不能来骂我们。
2: 我们爱的不一定大家都爱的。
1: 是的，但是真的可以试试看奶酪棒了。
0: 嗯、草莓果昔应该大家都会爱。
1: 啊、对，确实是。
2: 然后还有就是日本的便利商店跟超市，你如果想要买哈根达斯的话，很推荐，因为很便宜。就是对我们来说了，
1: 一直冰在冰箱都还没吃完，然后最后拿出来狂吃的那一个吗？
2: 没有，我有吃，好不好？是因为真的买太多。我们在日本超商就是一直在买东西，然后一直没有在吃。
1: 好了，我们食物系列要先在这边打住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这一次我们在东京行可能有体悟到什么在日本一定要会的实用小技能。我会想要问这个，是因为我们最后一天在浅草，刚刚不是说找不到置物柜吗、嗯？我们就是跑遍了地铁、JR， 还有路边可以放东西的任何置物柜，甚至是咖啡厅里面的、嗯，我们都去找过了，但就是没有那种可以放大型行李的这种置物柜、嗯。
2: 尤其我们有那么多人。
1: 好，我们请婷宇说明一下，我们后来是用了什么解决方法？
2: 我们到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真的在上野周边走了大概1个多小时、2个小时，然后我们自己又拖着行李走，又很累，很急着要找，然后到最后我们订房网站直接订了一个当天的住宿、
1: Airbnb、
2: 对，然后、我们订的那一间它是在上野站周边我们走得到的地方，但是其实也小走了一下，然后就是找周边最便宜的一个，然后它是订，我们是订了一个单人床位，然后
1: 而且是限男生，
2: 对，然后
1: 我们刚好同行的就是有
2: 连身份这样子，我们就让用连身份的名字直接订，然后我们直接去现场，我们去的时间还不能办 check in， 我们就直接问他说啊，行李可不可以寄这里、嗯、然后我们真的就给人家直接就寄在我们订的那个住宿那边，但是我们当天就是要搭飞机回来了，所以我们不会住在那里、嗯、所以他那时候其实他我们遇到的那个旅店也蛮好，他愿意让我们就是大家都放，
1: 他其实也知道我们是想要做什么事情，
2: 对啦，
1: 然后我们本来还想说哎、嗯欸，他们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因为这个因素会拒绝我们、
2: 就是、
1: 但是也没有、
2: 嗯、
1: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建议大家做这个比较偏门的一个手段、嗯、
2: 因为我觉得啦，你们如果要这样订的话是可以，但是不要找那种像我们这种订单人床位这种，
1: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找的是青旅，然后我们直接订一个晚上，但是哦，我先跟大家讲价格算下来很便宜，因为我们一个人才分下来一个人才80几块，就是比任何你去外面寄物都便宜、
1: 嗯、
2: 因为可能寄物寄下来一天要400-500块，但是我们一个人只花了80几块做到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在能够找到更好的前提之下，你们可以去找那种 Airbnb 直接订一晚，因为 Airbnb 就是整个空间都是你们的，你可以不用担心说放太多或是会对那个店家造成困扰。
1: 对，然后主要是真的不要去订单人房，

0: 好啦，我们那时候还在那边讲说
1: 我们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0: 让连胜芬去跟他说这些都是他的行李，
1: 对，可能他是一个什么外拍团队，然后他带了很多器具这样子啊，这些都是我们的我们的器具，
0: 对 啊,
1: 對啊，不鼓励不鼓励
0: 不鼓励，但是 很感谢我们遇到那一间
2: 旅
0: 宿
2: 很
0: 好这样子，
2: 遇到好人，
0: 對， 我就说好，我下一次如果真的有去上海周边的话、我就去订他们房间这样。
1: 对，那玉琪那边你在日本其实不管也不一定要这次的东京行，你在之前有没有突然体悟到在日本还蛮好用的小技能？
3: 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在日本遇到的路上的日本女生，她们都很会管理她们的头发，不管是任何一个发丝都可以照顾得很好，
0: 很厉害，
1: 真的。然后尤其是我们去日本的天气其实也不能说很好，就是
3: 还有下雨、
1: 对，蛮多天都在下雨，然后风也超大的那一种、可是他们的刘海就是服服帖帖的，完全不会跑掉，
0: 他们可能旁边的头发会飞但是刘海不会动，
1: 真的，
3: 铁刘海。
1: 然后后来我们钻研出来的方法就是我们先
0: 类似那种刘海平板夹，先把它夹弯之后、
1: 啊、对对对，
0: 夹成你想要的形状之后，先用那个
1: 刘海棒定型、那刘海棒这一步我觉得因人而异、因为其实蛮多人不喜欢那种太根根分明，因为日本蛮多那种什么湿发造型，它其实会变得有点像那样、就是硬硬的，然后一根一根的这样、那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可能看起来很油什么的，就可以跳过这一步、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大量的花擦
3: 大量的
0: 定型喷雾，反正就是好，我们描述一下，
1: 对对对，
0: 它就是一罐
1: 紫
0: 色
1: 的很大罐，
0: 对啊，它有小罐的、但是因为我那时候
1: 你可以买大罐的，
0: 对，因为我们第一天晚上就去了唐吉
3: 喝的
0: 然后直接是看到小罐的跟大罐的只差200日币我直接是
1: 一定要买大罐，
0: 直接是买大罐的，
3: 而且大罐可以喷很久，而且可以喷很多，不会心痛。
0: 我们第一天就买了，然后我们真的之后一直在喷、每一天晚上，就每天早上要出门前，就大家来喷个两层花王，然后头
1: 真的。然后我们那几天就是互看，你的刘海都没有掉、
3: 我都有掉
0: 我觉得
1: 不一样啊，跟刘海跟那个
0: 发质
1: 分的会比较对发质也有差，对
0: 对。
1: 那所以大家听完之后，你搞不好可以来试试一下。然后如果你在台湾有用成功的话，记得一定要回来告诉我们，
0: 对，
1: 看你是不是又加了什么。
0: 对，最后的步骤是可以用那个蓬蓬粉，刘海蓬蓬粉，
3: 看起来比较不会油。
0: 对对，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死的，就是
3: 就是一片
0: 发胶。
1: 那这些在发型上的雕塑品，其实不管是在唐吉诃德还是在其他这些日本的一些药妆店，它都有一些推荐的，然后热销的，你其实可以随便买几个，因为我觉得都蛮好用的感觉。
0: 日本的就真的都很厉害，
3: 怎么买都不踩雷，
1: 真的。或者你上网爬一下文，然后买几个推荐的这样子，基本上就 OK 了。那欢迎大家之后有机会去日本玩，也可以来试试看看这个刘海的定型计划。
0: 是的，
1: 没有错。那结果成果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第三首歌曲了。这首歌是 Zen Zen Zen Say 前前前世，大家应该也都有听过这首歌吧？对、这首歌就是Red Whims 为2016年的新海诚现象级动画电影《你的名字》量身打造的核心主题曲。那他完美的唱出了男女主角跨越时空与前世今生的热血追寻，在当年呢还荣获了很多的白金认证。那想要讲到这个呢，也主要是因为透过这个动画的部分，我们想要跟大家聊聊看，我们刚好在场三个人都有在看动漫，就是或是有一个特别喜欢的。那在歌曲过后呢，我们马上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那我们马上来听这首前前前世。

0: 欢迎回到酸素交换所。你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Zen Zen Zensei 前前前世，是日本的乐团 Rap Wimps 的作品。那这首歌呢，也是你的名字这个动画电影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是当时晴雨传在聊天室的，
1: 对，
0: 没有错。
1: 好，我自己本人是非常爱你的名字，我非常喜欢看新海诚的就是动画这样子，然后我也是从你的名字这一部开始，就是有在看他过往以前的动画跟接下来的几部动画，我都很爱，我真的好喜欢，而且他们每次都请 Red Wings， 然后我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很喜欢这个乐团。
0: 没有错，那刚好讲到这个动画电影的关系嘛，我们想要聊聊看，这一次在东京行的时候有什么关于动漫的一些参展经验啊，或者是说买到了什么战利品啊之类的。那参展经验这边呢，是我跟婷宇在第三天小分队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去了池袋。
1: 第四天。
0: 哦，第四天，不好意思，第四天小分队的时候一起去了池袋跟银座，这两个都算是日本的动漫重镇吗？
1: 其实算池袋的话算，但是银座的话，我们是刚好，我们要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跑去，我们是去了。
0: 应该说我们好像在第一天在搭地铁的时候刚好在
1: 是地铁吗？还是
0: JR 忘记了，
1: 反正就是在路上，
0: 在车上的时候，对，我们在车上看到这个银座刚好在我们要单独行动的那一天那个时段的时候，有这个胆大党的第二季的展览，
1: 真
0: 的 对的。然后那个展览也是非常好看，然后呢我们也是在看完展览之后，它就是拐出去

0: 那边就是满满的周边，
1: 他真的很会做生意。
0: 我们就是大买一波
1: 啊，因为他就是写说哦，展场限定，展场限定，展场限定，
0: 真的，他全部的东西上面都几乎都写展场限定，然后就是好都拿，都给我，不行不行。但这个就是真的去日本会有一个感觉是，反正难得都来了，想买的就买一买、
1: 而且因为现在日币的汇率便宜，所以你就买起来体感会觉得哇塞，在比在那个台湾买不到那种感觉。
0: 但还是要套用网络上的一句老话、免税不是免费，
2: 是
0: 还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啦。对，当然说难得有机会就是要大买，但是还是要适度的节制一点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有关动漫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在
2: 做之后去了、
0: 也是在同一天小分队的同一天，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去了
2: 时代
0: 的安利美特跟 Jump Shop 的，
2: 对
0: 对的。然后那时候玉琪也是在后面有来跟我们会合、看完，
2: 对，他们看完 SPA
0: 艺术帕，
2: 然后跑来跟我们一起逛时代耶、
0: 对。然后玉琪那边是不是也买了蛮多某一部动漫的一些东西？
3: 我买很多动漫的东西
0: 啊、是吗？可是你不是买很多我的英雄学院的？
3: 对，我的英雄学院我真的买超级多，我超爱的，这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动漫没有之一，不可能会有第二部我比这个更爱了好吗？
1: 宣言。
3: 我甚至后面去福冈也是为了看我的英雄学院的原画展，所以才飞过去的。
0: 哦，原画展真的好赞哦！而且在日本看真的是有一种真的来到他的世界的感觉。
1: 对，就是当地的那个氛围感，我觉得真的是线下就是这样子。
0: 说到这个战利品分享啊，我印象蛮深刻的是，真的是你介绍给我那个，你不是买了我的英雄学院的漫画第一集跟最后一集吗？
3: 对。
0: 然后它的封面设计是有点小巧思的。
3: 对，就有一个世代传承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玉琪来介绍的时候，我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我说哇好酷哦。虽然说我的英雄学院我只看了前几集吧，但是我看了还是觉得说哇好猛，怎么会有这种，然后他又刚好买到，就
3: 他根本是概念的神、超爱。
1: 我觉得日本很会在这种就是小地方做巧思，
0: 很精美的
1: 贝壳，对，
0: 真的，
1: 然后我觉得可以分享的是，我们去画就是那种展览啊，我们是直接去现场买票，我们没有做其他，就是、就是预购什么的。然后他现场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是，虽然我们听不懂日文，但是他其实现场是有声优录的导览，
0: 对对对，
1: 对，可以加购的。
0: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按钮啊，你按的它会有声音播出来的那一种，
1: 对对对对对。它就是现场，你如果加购那个导览机，就是我们去博物馆不是都有导览机吗？你只要加购的话，它里面就是那个声优那个角色本人讲给你听，你知道很厉害。但是我们听不懂日文，所以我们没有试。
3: 陪你一起
0: 看展。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会想要再去一次，
1: 对吧？
0: 我会在里面再绕个三圈这样。没有错。那如果你也是动漫爱好者的话，其实你在日本你可以去池袋啊，或是银座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也是一个百货吗？
1: 对，我们是在百货
0: 里看
1: 的。
0: 银座的百货，对对 对,
1: 对，
0: 在比较上层的楼层，你可以去关注一下现在的档期啊，是什么动漫正在有做展览之类的。然后如果刚好你到了那个时候，刚好有自己喜欢的就可以去看一下。
1: 我觉得就是在去日本之前，你就多看看你想要的动漫有没有那种快闪店、
0: 对对对，
1: 咖啡厅联名各种。
0: 因为我跟婷宇是蛮幸运，刚好在地铁上
1: 看到哟。
0: 那去一下这样子，
1: 对啊，
0: 没有错。以上呢就是关于比较动漫的部分的一些探讨。那如果你也是喜欢动漫的，都欢迎到这些我们有踩点到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消息这样。
1: 池袋的话还很推荐大家，我们这次虽然没有逛到，但是他们时代有很多各种的中古店可以去就是挖宝，因为他们很多那种就是二手的周边啊，或是可能你如果喜欢公仔手办之类的也都很适合去挖宝。
0: 没有错。那刚刚说的时代这一天已经是我们旅途的第四天，我们的旅途已经要接近尾声了，那我们的节目呢其实也要接近尾声了。那接下来呢就要播放我们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呢，这个歌手是藤井风。我其实在回程的路上，我就是刚好看到歌单里面有藤井风的这个专辑，然后我就是狂听，然后这首歌也是有收录在上面的。曲风还有那个音调其实很像什么庆典里面啊，或是日本的一些山林会发出来的一些声音，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3: 真的好日本哦，
0: 真的噔噔噔噔。没有错。那最后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嘛，我们来做个总结。想要问你们说，在这一次的东京行旅程中，你们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1: 我觉得其实整趟旅程都蛮印象深刻、因为可能是因为很少会有这种就是哦，我可以跟同学们一 起出国，

0: 的经验。
1: 是是是，我也是第一次。
0: 对，然后就是因为跟一群好朋友一起，然后我们就是又行程中，然后虽然说我们那行程可能就有一点点，有一点，有时候会有点卡卡，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状况，但是就是大家在路上可能走路什么的，然后就是很多梗，然后就很好笑，然后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就是很美好的一段时光。
2: 好怀念，
0: 对啊，
3: 好想回去日本啊，
0: 好想再去日本。
2: 欸，那你们最怀念日本的什么地方或是一个氛围？
3: 嗯，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我们挤在那个超级小的那个拍贴里面拍拍贴吧。
0: 对啊，哎，欸，因为日本的那个拍贴机都会就是有那个它有很多种啦，然后我们有去拍了一个是只有一小间的，
2: 对，
0: 顶多塞一下，我们还硬塞了三个人
2: 的，然后我们有分批这样子，然后我们最后一天也有去拍那个，哎，欸，是最后一天吗？
0: 对，
2: 對，
3: 對，
2: 我们去拍的那个
3: 大眼
0: 绿幕的，
2: 对，就是很经典的那种日本拍贴机。
0: 我们整趟旅程用了一个那个分账，然后就到什么东西就记上去，记上去，记上去。
3: 那也是很好的 tip， 其实。
0: 对，
2: 哦，
0: 对啊，对。
2: 哦哦，就是 LINE 有一个功能，就是好，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探究。反正就是它有一个记账的功能，它你把可能在什么时候哪一个项目谁付了钱，或是谁跟你一起平分这个钱，你把它记上去，然后最后他会直接平均帮你分摊，就你只要看上面就可以知道说，哦，我要给谁多少钱，这样子。
0: 就比如说我欠玉琪的，然后玉琪欠就是华的，
2: 对的，
0: 我们就会就是我要给华的。
2: 这个也纳入我们的小 tips 的那一段。
3: yeah，
2: 谢谢。那虽然说今天有两位我们的
0: 济州岛
2: 我们济州岛跟连胜分没有在现场，但是我还是必须说这趟旅程能跟你们去我非常的开心。
0: 真的，我们一定要再去，
2: 一定要这么感性的
4: 再去一次。
2: 虽然像刚刚婷宇说的，就是也有卡的时候，甚至有一点快要吵起来的时候，
0: 是，
2: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很开心的。非常幸运有你们这四个旅行的伙伴。
0: 耶，yeah， 我们一定要预约下一次的行程。
2: 是的，姐姐妹妹
4: 一起去日本。
2: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东京行分享亚巴斯基特辑啦。
4: 亚巴斯基，
2: 让我们再次谢谢两位来宾婷宇还有玉琪。
0: 拜
3: 拜
0: 拜
3: 拜
2: 拜拜。那下礼拜也要准时收听节目，我能说这句话的次数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节目的首播时间还是每周五的下午5点，在时兴广播电台官方网站收听。下礼拜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 B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子涵，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位80年代的歌手，当年他所演唱的一首《抱着你的感觉》可以说是唱遍了全台湾的大街小巷，他就是歌手张涛涛。说到这里，其实张涛涛早年是以童星的身份进入演艺圈，并且在70年代许多由二琴、二林、秦汉、秦祥林、林凤娇、林青霞所主演的文艺爱情电影当中都可以发现他的身影。在今天的黑胶时代中，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是他于1988年发行的专辑《多一点属于你自己》中的同名歌曲。这首歌同时也是当时少女系列化妆品的广告曲。歌词中的穿上色彩，留住希望，这一次

将不再隐藏，表达出渴望展现自我的一面，也唱出符合少女对化妆品的美好想象，以及内心对人生的悸动。那现在就和各位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张涛涛所演唱的《多一点属于你自己》。

多一点潇洒，多一点魅力，多一点属于你自己，字字句句散发出迷人自信的光彩。大家是不是也有感受到了这样动感的氛围呢？

0: 那在这边以张涛涛的这首多一点属于你自己，祝福大家都能够多一点属于你自己。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希望黑胶时代可以带大家走进过往的岁月，一同聆听经典，拾回曾经的那份感动。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又到了我们每月一次的青春读书会，欢迎我们的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叔。
1: 大家好，我圣道老叔。
0: 我们青春读书会已经迈入第四集了，也就是第四个月。那其实从青春读书会的第一集开始录制，也就是今年的三月份，其实我就是跟着这个步调，所以基本上我每一个月都会读一本书。然后我之前虽然也会有阅读，但是就有零零散散的感觉。那录了这个节目就开始阅读量变多之后，我就会有一个体悟，我发现其实我们的行为会造就一个结果，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改变行为，那你要先改变你的思维。
1: 是，
0: 这也是我这几天一直在看书，发现诶，其实同样的事情我以前可能会这样想，可是我现在可能会想的方法比以前更好的

0: 感觉。
1: 没错，这会有差。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月体验下来，读书真的是在潜移默化中慢慢的去改变我的思维，然后让我的整个身心灵的状态，或者是我在生活上，或者在我的职场上，其实对我来说都很有帮助。
1: 嗯，恭喜你。
0: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本书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厉害。这本书叫做《纳瓦尔宝典》。对，那这本书呢，它其实不是纳瓦尔本人亲自写的，它是由一个叫做 Eric Jorgensen 艾利克·乔根森，他是一位他可以算是纳瓦尔的一个粉丝，然后呢，他整理纳瓦尔大概十多年来他的访谈啊，或者是他在 Twitter 上的发文，然后还有他的演讲内容，然后汇集成一本书。那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呢，主要在围绕两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课题，就是第一个，如何不靠运气致富，第二个就是如何获得快乐。
1: 是，
0: 对。那对我而言，我觉得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人生三件事就是财富、幸福与健康，然后这本书刚好就提到了两个点，所以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说的那个吸引力是非常大的。那在开始之前呢，想要还是依旧来问世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要选择这本书作为我们节目的主题呢？
1: 因为我之前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在看这个过去的书本里面其实都已经有提到类似的观念，但这本书厉害就厉害在它把很多我曾经看过很重要的观念都集结在这本书里面。那我就想说、天啊，这个是集结所有的书的一本书吗？结果不是，就是纳瓦尔这个人的一个观念跟思想。那我就觉得那这本书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内容算是蛮浅显易懂的。
0: 没错。
1: 对，然后在浅显易懂的过程当中，如果愿意静下来再思考一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体悟。所以我相信这本书会蛮适合很多人可能出社会的时候看一遍，职场上经历个五年之后再看一遍，在十年之后再看一遍，我在猜应该都会有不同的体悟。
0: 没错，像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发现我看书没有办法一天把一整本看完。当然我是可以这么做的，
1: 正常正常应该是这样，没办法看完吧。
0: 但是我发现一天看一小章一小章一小章，你会那个体悟感，就是深刻感会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感觉，那你一次累积就会觉得那个负担好大。首先这本书它开头就有写说，很多人把财富跟金钱混为一谈，就我们会认为一个月领十万的工作就是一个拥有财富这样子，但是对于纳瓦尔而言呢，真正能让自己拥有财富的方式，不是用时间与劳力去换取薪水，而是你拥有连你在睡觉的时间都能帮你赚钱的管道。
1: 对，所以就这个观念来讲，你看其实过去有一本书叫做《穷爸爸与富爸爸》，其实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提到这个观念，然后这本书其实又再次提到。那我们讲一下说财富跟金钱为什么不能混为一谈。好，金钱呢，它其实只是定义你财富的一个方式。那财富是什么意思？财富就是在你今天不用花时间，不用花劳力，它就能够为你产生出金钱的东西，就叫财富。所以他里面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有办法产生出收益，那就代表你拿到的是财富。所以你通常大家可以想到财富的形式，可能有资产是一种，资产我们可以提到的可能是房子啊、股票啊，包含现在很多人买的 ETF 啊，或者是任何你可以想到可以为你创造金流的东西都叫做资产。那另外一种呢，可能是譬如说事业，有的人他的这个开公司，开到后来他甚至可以只要当一个譬如说后面的董事，那或者是说你可能可以开一家店，但是能够有连锁的事业，这种都是属于可以为你产生出现金的东西，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属于一种财富。所以他就会跟你讲说，你要怎么样能够不断的去思考你去获得这两种财富，一种叫做资产，一种就叫做事业，那就是这两种。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多人会不小心以为说，他的薪水很高就代表他是一个很有财富的人，不一定。有的人薪水很高但财富很低，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把他赚到的钱转化成事业或转化成资产。 OK， 所以这个概念我觉得蛮重要，我也是在

0: 大三、大四的时候读那个《穷爸爸、富爸爸》的时候，我理解到这个观念的时候呢，我出社会就一路往这个方向冲，想办法找事业，想办法找资产，然后去努力。
1: 像刚刚有说的事业或是资产，就比如说房地产啊，或者是股票这类的，它是不是一定有存在一定的风险？
0: 我觉得这当然是，可是这个风险当然就是取决于你对它的认识。对有些人来说，譬如说房地产是有风险的，但对于房地产达人来说，他觉得没有风险。所以一件事情有没有风险，取决于你对这件事情的了解程度跟理解程度，或者是努力的程度。我举个例子来说，前阵子不是有一个人来我们这个台湾爬101吗？OK，他就曾经说过，其实他比任何人更重视他自己的性命跟生命。所以很多人说：“天啊，你爬这个101不要命了吗？”不不不，他是经过非常强大的训练才做得到这件事。但是如果我去爬101，那就真的是
1: 不要
0: 极高的
1: 命
0: 风险，然后不要命了。所以风险 是取决于你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你理解的越深，这个风险就有机会是越低的。OK，大概是这样。
1: 因为我听很多人会说，他一个月大概薪水4、5万，然后可能每个月省吃俭用一点，还是可以存下一笔钱。但
0: 是
1: 是他们又会怕说，如果把这笔钱拿去像是做股
0: 投
1: 票的
0: 资，
1: 投资啊，或者是那事业，我可能事业就这样子，我可能也升不上去。那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就是很可惜？
0: 其实不会。首先第一个，他存下一笔钱已经是做出一个很正确的决定了，因为很多人是月光族，很多人是越花越多，花到没有办法存，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先鼓励他，他做得很好。可是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很担心股票，很担心什么样的资产会有风险。他要担心的不是这个东西有风险，他要担心的是自己怎么没有去学习，来降低这个内容，这个事情的风险。所以，要降低你对于某个投资方案的风险，不是在原地担心害怕，是开始起身去学习那个相关的知识。你想买 ETF，你就应该去了解 ETF。你要买个股，你就要去研究个股；你要买美股，那你就去研究美股；你要买房地产，你就去研究房地产。但你如果今天什么事情都不想了解，那自然那件事情有极大的风险，这是真的。
1: 所以相对的，如果一个人想要弄事业，但是他的事业有可能，他这个职位跟社会可能已经越来越远离社会，可能越来越对这个需求越来越少了，或者是他在的职位没有办法顺利的一直往上升，那有可能他就是必须要去换一个工作，他才有可能发展这个职业，而不是说啊，我工作就这样子了。
0: 我觉得换一个工作已经是很确定的下个动作，但在换个工作之前，是了解其他的产业需要什么能力，你就去学什么。对，因为未来的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你需要获得一个学习的能力的能力。OK，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1: 那纳瓦尔除了说呢，去投资那些无时无刻可以帮你赚钱的东西之外，另外一个致富的方式是把自己商品化。那在书中简单来讲，流程是这样，就是我们发现了社会的需求，然后结合自身的独特知识，接着再运用杠杆效应把独特知识规模化，接着再透过正向的复利累积财富。那这里就想要先问圣道，就是什么是独特知识？
0: 我觉得独特知识的概念啊，它比较像是说，你从小到大，你可能本来就已经很擅长的。我先讲几种，第一种就是你从小到大很擅长的，然后通常这种事情是你自己不以为意。
1: 就讲天生那种，
0: 对，你自己不以
1: 浑
0: 为意，你
1: 然
0: 可能
1: 天
0: 觉得
1: 成。
0: 啥，这很厉害吗？好，那但是呢，透过别人的观察跟回馈，你才会发现的。这通常是一种独特知识。好，那纳瓦尔在这个书中里面有提到，他说其实多数人常见的独特知识，通常是销售的技能。
1: 就是特别会说话，或是特别能观察别人的
0: 对，
1: 一言一行。
0: 对，那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是销售技能，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哦，我只是提到说为什么他认为是销售技能。首先第一个， 独特知

0: 识它有一个重点是，通常这个知识是学校不会教的。
1: 是。
0: 所以你要先记得，独特知识通常是学校不会教的。
1: 嗯。
0: 如果是学校能教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不独特了。
1: 就是可复制的，
0: 对，就已经是可复制的，然后很容易复制的，大家都可以学的，所以这种东西就不是独特知识。第二个事情是，这件事情在没有人教的情况下，你有一个场所常常可以练习
1: 环境，
0: 嗯，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
1: 嗯，
0: 通常它就会是独特知识。譬如说销售这件事情，就是学校其实不太会教这个东西，
1: 对，
0: 不太会教你怎么做销售。
1: 对，
0: 可是在学校当中，你有没有常常要跟别人打交道？
1: 有，
0: 有，有的人就在这个十个人、二十个人、一百个人当中，他就是在这个事情当中特别的擅长。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出社会之后，就会发现，哎，这个独特知识就被发掘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他纳瓦尔提到说，他觉得销售技能是很多人可能会认识到的第一个独特技能、独特知识。
1: 嗯，
0: 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符合不是学校会教的，
1: 嗯，
0: 第二个它符合的是你在某一个场合非常有机会可以去使用到它、
1: 嗯、
0: 学校就是大家同班同学聊天都会啊，
1: 对
0: OK 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譬如说最近不是世足赛要来了吗？
1: 嗯、哦，对，
0: 世足赛
1: 开踢了，
0: 譬如说踢足球就比较符合学校没有教的东西，
1: 是，
0: 但是它不符合可以随时练习的场地
1: 哦，因为它一定要有特定的场地跟特定的时间，
0: 对，所以大家就很难去发现自己有没有这个踢足球的独特知识。
1: 哎、欸，
0: 说不定我是，对不对
1: ？C 罗，
0: 对啊，说不定其实我是，对啊，我是 D 罗啊，对不对？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发现？第一个就是没有这个场地，
1: 是，
0: 对，那学校其实虽然没教，但是我又没有这个场地，所以这个独特知识就很难被发现、
1: 嗯、
0: OK， 所以你只要发现啊，有办法找到一个学校不教你的东西，又加上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常常使用的某个场合，
1: 嗯，
0: 久而久之你发现你做这件事情比别人擅长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拥有一个独特的知识、
1: 嗯、
0: 那如果你现在没有，就多去尝试就好了。
1: 难怪我们常常会说，就是小孩子他有一个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某一个技能特别厉害、
0: 嗯、
1: 我们就会说啊，那可能是这个家庭有相关的背景，
0: 有可能，
1: 对，
0: 譬如说家庭常有这个场合，
1: 哦，
0: 对，譬如说 Curry 很会打篮球，
1: 嗯，
0: 他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
1: 嗯，
0: 也是在 NBA， 那这时候他在那个场合当中，他的机会一定会比别人多，
1: 对，
0: OK， 大概是这种感觉。
1: 所以像我们一般人如果要发掘自己的独特知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去尝试嘛。
0: 对，多去尝试，
1: 就是你有兴趣的，然后你这个人是报名上什么课啊，或者是跟哪个朋友一起约约，然后去尝试去舞蹈课啊，或者匹克球课啊，然后就哎，发现自己好像挺有天赋的哦，这样子。
0: 对，就是你发现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就是特别容易比别人擅长，那这个东西就有可能是你的独特知识、
1: 嗯，
0: 当然你还要看这个独特知识在市场上有没有被需要，
1: 是，
0: 如果它不能被需要的话，那当然机会也会比较少。
1: 有些人他可能本身有一些独特知识，他发现了他可能也没有花时间的去经营这个东西，那是不是就是可能这个独特知识的 buff 就没有了？
0: 对，这样就会有点可惜。所以第一个我刚刚提到说，当你发现你有一个独特知识、
1: 嗯、
0: 你还要再去看看这个市场上有没有这个需要。好，那市场上有没有这个需要，我建议大家不要用瞎猜的，你就用最低成本的方式去试试看这个市场上有没有人需要你的这一项技能。譬如说你刚刚讲说这个打这个匹克球是吗、
1: 嗯、
0: 譬如说你发现你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得特别好，然后你学得特别快，你可以考虑在这个事情上面有所钻研，然后呢、
1: 嗯、
0: 你看市场上有没有人想学这个球，
1: 嗯，
0: 那你就有机会去教这个课。
1: 哦，
0: 好，那你教这个课呢，你教久了之后，你不只是很会打这个匹克球，
1: 嗯，
0: 然后同时你又很会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考虑说如何把它规模化。规模化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训练很多的匹克球的教练，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开一家有关于匹克球的教练公司、
1: 嗯、
0: 这时候就规模化掉了。
1: 诶，所以做那种业务的工作或是销售的工作，他们要怎么样这样规模化？
0: 首先我觉得做业务工作要规模化。

0: 你要先确保自己在这个产业当中，这个领域当中，你是顶尖的。
1: 是。
0: 如果你是顶尖的，你可以自己出来开业啊。你开业之后
1: 哦，
0: 就是规模化了，
1: 嗯
0: 嗯，
1: 嗯，
0: 然后规模化，刚才我们讲的东西比较像是从事业的角度规模化。
1: 嗯，
0: 另外一种规模化的方式，也有可能是你在你的本业当中赚到足够多的钱，然后你把钱存下来，
1: 嗯，嗯。
0: 你透过资金去买资产的规模化，也是一种。嗯，你把你的资金从100万变1000万，1000万变1亿，也是一种规模化。所以有人透过投资的资产的放大来取得规模化。OK，但是听起来我讲的这两样东西都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情，你要成为那个领域里面的顶尖，
1: 才有
0: 你才
1: 可
0: 有机
1: 能，
0: 会。对，你成为那个领域的顶尖，你才有办法出来开业规模化。你成为那个领域的顶尖，你才会领到那个领域当中很多的收入，让你可以去投入成资产去规模化，两个都行。对。
1: 因为像我们听"规模化"三个字，可能第一个直觉就会想到工厂，像什
0: 哦，
1: 么印
0: 是。
1: 刷厂啊，哦，这个东西规模化就很简单，你就做一个机器啊，然后就把东西量产。但
0: 是。
1: 是像平常我做一些销售相关的，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哦，这个东西我可能要1对1的跟客户去对接，那很
0: 是。
1: 多事情必须要亲力亲为，好像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或是找到一个真正可以让这个独特技能规模化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对，
0: 可
1: 但
0: 以理
1: 我
0: 解。
1: 觉得刚刚顺道讲的真的是很好，就是又给我们了一个新的想法跟观念。
2: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 729，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贴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我们今天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叔。
0: 大家好，我是圣道老叔。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纳瓦尔宝典》。那刚刚讲到这本书呢，就是对于成功致富的观念嘛。那现在我们要聊聊这本书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运用杠杆。
0: 嗯，
1: 当你有特殊知识还不够，通常我们需要再借用杠杆的效应，让我们的影响力扩大。那想要问圣道，就是说这本书里面所说的运用杠杆，指的是什么东西？是指股票还是网络媒体？
0: 我觉得很多，它里面提到杠杆主要有三个，但是因为它里面有先在杠杆之前，它有提到说你要先找到人生的支点。所以刚才提到人生的这个支点当中，比较像是独特知识。OK，所以呢，这边我可能在提到杠杆之前，可能先提到有关于人生的支点这件事情。那人生的支点呢，主要你可以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拥有独特知识，刚才我们在上一段已经有提到了，你如何去找到你的独特知识。第二个方式是你投入你热爱的事物。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不管它你擅不擅长，但是这件事情你做了绝对不会累。然后
1: 就是
0: 你，
1: 说拼拼图这样。
0: 对，如果假设你做一件事情，你发现说，你做一做会腻会累，那通常这件事情是你的消遣或你的喜好。但真正热爱的事情是，过程中就算你遇到难关，然后很累很难，你还是会想继续做的。这种就是你热爱的事物。那第三个方向就是，如果你真的毫无头绪，对不对？至少你要先想办法跟着一个厉害的人或者是厉害的公司。好，所以找到支点就这三个方法：独特知识、热爱的事物跟厉害的人或公司。当你找到这个支点之后呢，你要去发挥你的杠杆效应，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人力杠杆，这个是最古老的一个杠杆方式，就是有人帮你工作，你能够找到有人愿意帮你工作。
1: 员工之类
0: 员
1: 的，
0: 工，譬如说我开饮料店。那这时候我是不是要请员工？那这时候你付钱请员工，这就是人力的杠杆。OK，那第二种呢，是资本的杠杆。资本杠杆就是你现在有足够的资金可以投入到市场里面，不管是你是要买任何的，譬如说股票、ETF，还是你要买任何的譬如说房地产，这都是属于资本的杠杆。OK，第三种是他最推荐的，然后我觉得也适合很多就是刚出社会的人。因为呢，你会发现人力杠杆。

0: 感，它有一个问题是要有人愿意跟随你，
1: 而且要有足够的资金。
0: 对，没错，所以这是一个门槛。第二个是，真正需要超级无敌无敌多的资金是有关于资本的杠杆，它要有人愿意拿钱给你，你才有机会。
1: 是，
0: 我们现在多数人做投资都是拿自己赚到的钱去做投资，其实这个东西很难可以说它是一个杠杆。真正的杠杆是有点像是那种，譬如说他可以募集资金，像巴菲特可以为很多，以前的时候他也是可以募集资金然后去帮别人做投资，那这就是一种有关于资本的杠杆。
1: 是，
0: 那这两种杠杆都有一个都有门槛，你看人力的话需要有人追随你，资本的话需要有人拿钱给你，可是他最推崇的第三个杠杆是属于零边际成本的杠杆。零边际成本的概念就有点像是说，你这件事情只要做一次，接下来呢，只要是复制再复制，就可以传递到全世界各地。举个例子来说，你写一本书，好，那这本书呢，只要是畅销的，一直印一直印，你不用再多花时间跟劳力，只需要一直印，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可以传递到全世界去？好，譬如说拍电影，如果这个电影非常卖座，然后呢，很多人愿意需要这个版权，那这个时候你这个电影是不是拍一次，你就可以发送到全世界各地。好，这种就是属于零边际成本，只要做一次可是却可以用一辈子的东西。音乐也是，有的人音乐做得很好，那是不是很多人要去买这个权利，要授权给别人，你就可以收这个权利金，对不对？好，这种都被称之为零边际的成本杠杆。那零边际成本的杠杆呢，它通常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譬如说你要拍一个 YT， 你要做 YouTuber，你不用经过别人的同意，基本上你就可以自己拍。如果你可以拍得很好，大家是不是一直回来看，一直点阅？你拍一次，大家就一直回来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就是零边际成本的东西。当然，你愿意再拍，那是你想做的。但今天你真的有一个很厉害，拍了十部好了，非常好的一个 YouTuber， 说不定你也可以收到很多的收入。
1: 如果孔子那时候写《论语》有收版权费的话，那
0: 可能不得了了。这2000年不知道收多少。
1: 突然觉得写一本很经典、很有意义耶，
0: 很有意义啊，对啊。所以他说你要去寻找这样的杠杆，但是说认真的，零边际成本的杠杆是真的不容易。在没有本事的情况下，没有做到某件事情的顶尖的情况下，你要能够从零边际成本里面得到什么样的杠杆，我觉得也不太容易。对，但是至少你不要放弃有这个选项。
1: 因为如果零边际杠杆的话，其实你有可能你身边的人也都有，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运用这个杠杆，那你的竞争者就会更多了。
0: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要成为那个领域当中的顶尖。
1: 但是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经营社群媒体或当 KOL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推崇或是压力不会这么大的一个成名的方式。
0: 对，因为他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
1: 对，
0: 每个人都可以开始。
1: 我觉得允许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很重要啊。
1: 就是我今天想发什么，只要不犯法，然后也没有很奇怪，我发上去有流量了，那我今天我的生活日常有那么多人看，我也当然也会开心啊。
0: 没错，像以前的艺人，他们就一定要进到那个就是最主要的那三台电视台，
1: 是。
0: 那这时候他是不是要经过允许？
1: 是。
0: 好，那后来就算变了很多台，你要成为艺人，你还是要经过某些人的允许，你才能够上电视，对不对？
1: 对。
0: 可是现在所有人都可以上 YouTuber，
1: 是。
0: 你可以发限动，你可以拍短影音，你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它就是零边际成本的事情。但是并不是因为你不需要经过允许，你就会有机会获得杠杆，你就有机会能够获得财富，还是要成为那件事情当中的顶尖中的顶尖，
1: 而且还要找到社会的需求。
0: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不管你要做什么事情，你成为该领域当中的顶尖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1: 听起来我们这个流程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在实作的过程中，它是要很多很多的小 mega， 然后它还有时间去发酵的。
0: 没错，
1: 刚刚我们就讲到说使用杠杆嘛，去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但是我还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从我们一开始开头讲的，你要去培养你的独特知识啊，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都跟判断力息息相关。就是好，你今天真的有了杠杆，然后有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可是你判断

0: 那觉得说，我就是不想做这个，或是我觉得做这个它不会对我有帮助，那你就会因为你的判断力，可能就失去了得到你这个独特知识的机会。
1: 哦，的确有可能。
0: 对啊，那想要问圣道说，如果我们要拥有一个精准的判断力的话，我们需要先具备哪些思维？
1: 如果就我来说，也就这本书里面提过的内容来讲，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提升判断力的方式就是多读书。
0: 多阅读。
1: 对，就是你要多阅读。我讲的不是学校的书哦，我讲的是在市面上有在卖的那些书，你进诚品博客来上面看到的书，那些书呢有机会大幅的提升你的判断力，这是我认为成本最低最有机会提升判断力的方式。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当你今天譬如说有两件事情，你不知道哪一件事情要先做，就你不确定嘛。
0: 是。
1: 好，那你第一步就是先选比较难的那一个。好，这个是比较有效的，因为比较难的那一个呢，通常它的报酬回馈会比较多，
0: 相对高。
1: 好，第二件事情是选择难的那件事情之后，你就全力以赴。因为全力以赴可以加速让你去判断这个事情到底是对的还错的。如果是对的我们继续做，如果是错的我们就把它丢到一个这就是以后不要再做的清单。像我看一本书叫段永平，它里面就提到不为清单，就是这个事情我是不会做的清单有哪些。一开始我出社会的时候，我可能认为不为清单有五个。可是我出社会过了5年10年之后，我发现不为清单变成30个。另外25个怎么出现的，都是我在过去全力以赴的过程当中去发现哪些事情不能做。OK， 所以你只需要能够去确认说，哎，什么事情譬如说你不确定哪个事情是对的，没关系，选难的。选完之后全力以赴，对的就继续做，结果不好的你可以先暂时丢到不为清单去。那久而久之当然你的判断力就会越来越精准。所以判断力的提升方式有时候是用三去法的。
0: 哦，不一定是说我要选择哪一个，而是你把很多删掉删掉删掉。
1: 对，你要先知道，就是你会慢慢发现什么事情不能做。不是发现什么事情能做。
0: 那我们经常会选择追随者，会用一个理性程度来做一个筛选，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应该相对理性，所以他做事情应该会多加思考。但是很会思考这件事情跟判断力精准这件事情是一个等号吗？
1: 会思考跟判断力我觉得不能是一个等号，但是会提升你的判断力，因为不经大脑的直接做判断那风险很大嘛。所以你还是要经大脑去思考，只是很有可能你的脑袋当中就没有这一题的答案，那没办法。那这个时候我通常的想法就是，第一个能不能快速找到关于这件事情当中的书，或者是有关于这方面很厉害的人，我去问他，那我的判断力自然就会提升。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真的找不到人，找不到书，也不知道答案，就像我说的，你有这么多选项可以做，选难的。选完之后全力以赴，全力以赴之后再归类嘛。
0: 对，可以再归类，
1: 就一直这样做。因为我们不能一直期望自己在每件事情当中的判断都是100分，
0: 就像我们射箭不能期望百发百中。
1: 对，没错，
0: 但是有一支中了你就比别人强很多。
1: 没错，所以重点是你能够不断的试误，就是在过程当中全力以赴去试误。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人在台中，然后在我想去高雄，好，那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路牌，那我今天是骑脚踏车还是坐高铁会比较快发现我是对的方向还是错的方向？
0: 脚踏车吧。
1: 不，是
0: 高铁
1: 吗？是高铁。原因是因为你看嘛，我今天我要从台中要去高雄，中间没有任何路牌，我最担心的就是坐错方向，
0: 是
1: 好，或是走错方向。那我骑脚踏车要骑很久才会发现，哎呦，原来我走错地方了。我到了基隆才发现，原来不是这里哦，原来不是高雄哦。可是你坐高铁的话，你是不是很快就会知道台北在哪里了？你就会知道台北基隆在哪里，你马上就掉头就走了。 可是你骑脚踏车

0: 你可能要骑个2天你才发现。OK，这
1: 嗯，
0: 件事情我在比喻的是什么？就是今天当你已经选择一件事情，你已经选难的了，你下一步一定要全力以赴，因为只有全力以赴才能速度很快的去发现这件事情能做还是不能做。
1: 全力以赴才能够回应说你的这个判断力是对还是不对。
0: 对。
1: 哦，
0: 因为你终究有可能会判断错嘛，尤其出社会之后这么多的难题，然后 AI 变化的这么快，可能在10年前大家觉得读什么是，譬如说我的年代好了，15年前大家觉得写程式是最好的，但是15年后的现在，人家说写程式马上会被 AI 取代掉了。好，现在有人跟你说 AI 是最好的，15年后是吗？
1: 不一定
0: 不一定，所以你真的无法去时刻的拥有100%正确的判断力，你只能尽量的判断，但是为了能够让你自己长远来说总是能够变得越来越好，你就要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全力以赴，然后去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好或不好，好的就继续，不好的就丢到不为清单。
1: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想法是说，我觉得判断力这个词，它是一个中性的，因为一个人在说判断力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他的立场，或是他想要达到的目标，那他的判断力相对就会一定会依这个立场或目标去前进，而不会说这个判断力就不会像所谓的法律或是规范一样，一定有错跟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就是在讲说，他怎么会这样做？他怎么会这样想？是不是他判断力怪怪的？但是可能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想这样去判断。
0: 有可能就是他有预设立场的问题。
1: 太过预设立场，有可能也会影响他的判断力。
0: 对，所以大家其实也要蛮担心预设立场的这个习惯。就是书中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其实我们很容易去捍卫一个从未想清楚过后的立场。就是譬如说这件事情，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像我常常有跟朋友出去吃饭，我问他说我们要吃饭嘛，他就说我不吃牛。我说，对啊，蛮多人不吃牛。那我有时候就会好奇说，那你为什么不吃牛？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就这样。
1: 很多人真的都这样回应我
0: 好，那我先讲哈，我不管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或许他有他们背后的传统，任何的原因，我觉得我们都是认同的，都是赞同的，然后也都是觉得没问题的。可是我觉得惊讶的是，你竟然不知道你正在捍卫什么。对，你可以捍卫今天自己，你想要不吃牛，但是你至少也知道一下为
1: 什
0: 什
1: 么？
0: 么你不吃牛。譬如说，有的人他也有可能是，譬如说他可能捍卫某一个事情啊，我可能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太到说有什么事，但我刚才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牛啊。有的人可能是政治，有的人可能是可能捍卫某一个人。好，那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捍卫他？他说我不知道，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大家都这样。那我就觉得，这就是你正在捍卫一个你从未清楚想过的立场。OK，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立场跟这样的预设立场是非常有风险的。我讲个，就是我曾经在书中看到的故事，他就有提到说，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啊，她在。这个在煮菜的时候，他就把火腿的前后都要切掉。切掉之后呢，小女孩就问妈妈说：“为什么你要把那个火腿前面跟后面切掉？”她就说：“我也不知道，奶奶都这样做啊。”然后她就后来他们就有点好奇，就打电话去问奶奶。奶奶说：“我也不知道，我妈妈也是这样做啊。”后来她就说：“好，那不然我去问妈妈啊，就奶奶的妈妈。”好。那个奶奶妈妈就说：“哦，啊，就以前我们家锅子很小啊，所以我前后一定要切掉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奶奶跟他的妈妈在捍卫什么？在捍卫要把火腿的前后切掉，可是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过去是因为锅子太小，现在没有锅子太小的问题，他还继续捍卫这个事情。那这时候就是我说的，他很有可能有预设立场，于是他就很多事情的判断就变成失准了。
1: 其实这样子的状态在学校也会发生呢。
0: 会， 尤其在学校
1: 社团啊
0: 职场也会哦，
1: 对
0: 对，所以这也是最近在这

0: 一两年当中非常红的一个原理，你会听到有人讲第一性原理。就马斯克里面常提到，就马斯克常提到这件事情，第一性原理就是你要回到最源头，去看看你可以怎么样抽丝剥茧，重组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可是我们多数人不会去回到源头，也
1: 都
0: 不
1: 会
0: 抽
1: 想
0: 丝
1: 先
0: 剥
1: 照
0: 茧，
1: 做。
0: 就照做。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已经就是掉到别人的立场里面去了。有时候你
1: 是，
0: 是掉到自己的立场，有时候你是掉到别人的立场。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在一件事情当中做得非常顶尖，非常的卓越，我认为抛弃预设立场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各位可以试试看，但是不是叫你要去反骨，故意要跟别人唱反调，而是你真的有去抽丝剥茧的思考，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2: 大家好，我们是 SHE，新世纪新声音，
3: 世新广播电台，
4: 让你耳目一新。
1: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我们今天客座主持人圣道老叔。
0: 大家好，我圣道老叔。
1: 今天是我们的青春读书会，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纳瓦尔宝典》。我们现在呢已经掌握了致富的关键密码，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如何幸福。其实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不太一样，那纳瓦尔有提到几点可以帮助我们快乐的方法。那第一点呢，他就是说你首先要降低你的欲望跟嫉妒心。那所谓的降低欲望是指就是不要太执着钱啊、名声、地位这些吗？
0: 其实有很多种，还有物质的东西也是。我觉得对多数人来说，第一个会遇到的欲望可能是物质相关的欲望。
1: 就
0: 是说他要名车啊，
1: 对，
0: 要豪宅啊，
1: 名牌、
0: okay,
1: 潮鞋。
0: 对，那这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名声嘛，你刚刚提到名声啊、地位啊，还有权力等等之类的。那他提到说欲望的本质其实就有点像是你跟自己订立的一个契约，在得到想要的东西之前，你可能不会快乐。你要对，我觉得听众可以好好想这句话。我再说一次，就是欲望就是你跟自己订立的一份契约，在还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之前，你可能不会快乐。所以呢，他想说的事情是说，你也不可能这一生当中都没有任何的追求，你依然会有追求，但你永远要记得刚才那句话。那如果你理解了太多的就是欲望会为你带来不快乐，那这时候太多的欲望就会为你带来太多的不快乐，
1: 感觉就会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
0: 对，所以你可以有一个欲望，你可以有一个目标，你可以有一个想要，但是你相比那个有30个想要的人来说，那你就想30个什么都想要的人，我在猜想他这辈子都很难快乐。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我觉得还好，或2个也都还好。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追求的是那些，就是追求太多，你可能会不快乐。追求的是有关于名声地位，我觉得也不见得那么实在。我觉得你可以去想想，能不能追求你自己的，譬如说健康，追求你的这个家庭的和睦，追求你自己自身所需要的财富，而不是超过你所需的。超过你所需的你可以追求，但你不要为了这件事情不快乐。所以他说的降低欲望我觉得比较像是这个方向。
1: 而且我刚才想到，如果你有30个欲望，但我们刚才前面有说你要全力以赴吧，
0: 我老天爷，
1: 你要30个事情全力以赴也太难了吧，
0: 太难了。所以很多人有可能因为为了追求金钱失去了健康，
1: 就像有些人拼命想要赚钱，那他可能失去的东西可能就是健康，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间这样子。
0: 对，就他里面有提到，他说就3样东西嘛，健康、时间，还有你的这个金钱。有人有了钱，然后有了健康，还有人有钱有健康，可能是中年，有钱又有健康，但他没有时间，可以去陪伴他的家人，跟给留给自己一些时间。那有的人呢，有了时间，也有了钱，你看退休了嘛，却没有了健康。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有健康又有时间， 但是却没钱。

0: 啊、是不是？他说你如何在这三样东西当中找到一个平衡，是你这一生当中所需要去努力的功课。
1: 相对的，如果我们找到平衡，可能我们就已经掌握了那个幸福的钥匙。
0: 没错。
1: 而且我觉得说，如果你一个人的欲望或者是嫉妒心太强大的话，它很有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判断力跟价值观。
0: 也会。其实他这本书里面有特别提到，他说嫉妒其实真的是一个会让人很不快乐、很不快乐的东西。所以各位可以去想想，如果你有时候真的会不小心发起那个嫉妒的心，我觉得纳瓦尔的想法蛮厉害的。
1: 嗯，
0: 说不定你听完之后，你再也不会想要嫉妒别人。
1: 诶，什么？
0: 他说就是通常你嫉妒一个人，是嫉妒这个人的某一件事，而不是他的全部。所以你可能嫉妒譬如说某一个人的歌声，然后嫉妒另外一个人的长相，
1: 嗯，
0: 又嫉妒另外一个人的譬如说财富，
1: 嗯，
0: 再嫉妒你的健身教练的健康，
1: 嗯，
0: OK， 你会发现你的嫉妒常常是去嫉妒某一个人的某一件事。
1: 是。
0: 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要好好嫉妒一个人，想，因为我们嫉妒就是希望我们也拿到这个东西。
1: 对。
0: 那实际上你只能得到一个人的全部。所以如果今天你嫉妒他的财富、嗯、你就要同时拥有他所有的脸蛋、家庭关系、健康所有的东西、
1: 嗯。
0: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好嫉妒的。因为你嫉妒他某一件事情不代表其他事情是你喜欢的。
1: 是。
0: 而你身上说不定也有他嫉妒的。举例来说、哦、你可以嫉妒巴菲特的财富、
1: 嗯、
0: 但巴菲特也嫉妒你的年龄、
1: 嗯、
0: 你说如果今天他可以拿他财富当中 90% 来换到二十几岁的年龄、
1: 嗯、
0: 你说他愿不愿意？
1: 搞不好
0: 他当然愿意啊，因为这是他嫉妒的啊、
1: 嗯、对。
0: 但是你嫉妒他的是他的财富，如果今天真的有机会你可以获得巴菲特的财富，可是你此时此刻马上变95岁，
1: 你可能就犹豫了。
0: 你愿意吗？
1: 我一定不愿意的。
0: 对啊，然后就老老的要拿拐杖咯。你愿意吗？
1: 还是比较好的。
0: OK， 所以这时候纳瓦尔就提到说，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嫉妒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
1: 嗯，
0: 你只要修炼好自己的功课就好，不需要去嫉妒别人。
1: 嗯，纳瓦尔里面也在提到说，其实凡事你就是要活在当下。
0: 嗯，你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是不是活在当下？
1: 嗯，
0: 可以用一个方式来判断，譬如说，你今天在读书的时候，譬如说现在大，不要这样，不要，就是譬如说你现在正在读书，
1: 嗯、
0: 可是你就在想着，等一下要跟朋友去哪里玩，
1: 嗯，
0: 然后你去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却又想着明天的考试怎么办，然后你在这个跟家人吃饭的这个当下，你就在想，哦，那。我待会是不是要去哪里运动？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又在想，哎，那我今天的书不知道读完了没？只要你有这个状况，就是代表你没有活在当下。
1: 哎，我觉得那我学生时期一直都没有活在当下。
0: 我
1: 在学校拿到考卷的时候就想要玩了，等下老师要怎么骂我，回家又要被我家长怎么念？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活在当下真的是一门功夫，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去练习。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专注在那件事情里面就好了。
1: 嗯，
0: 因为你专注完之后总还是会有一个空档让你去想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嘛。
1: 嗯，
0: 所以你不要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下
1: 嗯
0: 去想别的事情，你就是活在当下。
1: 其实好好做每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0: 很难啊。
1: 我不要大家也会觉得好好做很简单，不出错很简单。嗯，其实你要真的在专注一本书专注个30分钟我都觉得很难了，
0: 很不容易。尤其我觉得在现代的社会当中，你看有短影音啊，然后有这么多的多功的方式，
1: 对，
0: 那当然就很难活在当下。
1: 我们今天节目也其实到差不多就是到了尾声嘛，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圣道，
0: 嗯，
1: 这也是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最大的疑问。
0: 嗯，
1: 就纳瓦里面有画一张图，它是一个交叉的一个图，然后呢它有一条线是往下的，它上面就写说越轻松的路，那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
0: 难
1: 过。
0: 更难。嗯，
1: 那相反的往上那个箭头就是你选择越艰难的路，那你的生活有可能越来越好过。对，
0: 没错。我觉得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先说，
1: 嗯，
0: 就是它不是一定
1: 是，
0: 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你常常选择那个

0: 比较艰难的路，通常你未来会发展的比较好。
1: 是，
0: 那我们讲的是大概率，
1: 我们讲的是几率，
0: 对，我们讲的是大概率，我们讲的是通常，好，所以你要先有这个概念。
1: 好，
0: 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举几个例子，譬如说坐在沙发可以比较轻松，还是去健身房健身比较轻松？
1: 沙发，
0: 沙发。那所以健身房是不是比较艰难？
1: 是。
0: 好，你常常去健身房，然后做健身的动作，这时候你的健康是不是越来越好？
1: 是。
0: OK， 那他就符合他说的，你做越艰难的事情，通常你会过得越来越好。你坐在沙发，你的健康就越来越糟，越来越糟。 OK，一样的意思。好，那譬如说对大家来说，吃美食甜食比较轻松，还是吃圆形食物？
1: 甜食。
0: 没错，那吃圆形食物是不是比较艰难？那它是不是对你健康也比较好？
1: 是。
0: OK， 好，那再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大家在追剧，像最近特别红这个有个叫铁拳教育Netflix， 它有个韩剧，那你都已经看到，譬如说已经到后面去了，
1: 是，
0: 然后可能剩下，譬如说你在追剧的时候，然后你看到可能第三集结束的时候，这时候是晚上的10点，好，继续追下去是比较快乐，
1: 没错，
0: 但是把电视关掉之后马上上床睡觉是不是比较艰难？
1: 是。
0: 哪一个对健康比较好？
1: 第二个，
0: 上床睡觉。所以他里面才提到说，选择艰难的路，生活将越来越好过，轻松的路，生活将越来越难过。那这件事情完全体现到很多人出社会之后一直在找简单的工作。他虽然想赚钱，
1: 简单地形就离家里近，
0: 他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很难他就不做，简单的他就去做，好，那也一样，你选择简单的工作，当然你的收入就会比较辛苦，你选择困难的工作，通常你的收入也会比较高，OK， 那最后还是要补充，我讲的是通常，所以你自己还是要判断一下。
1: 那这样归纳说，大部分对我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是不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有艰难的部分？
0: 普遍都是啊，所以很多人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修炼。
1: 你说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本身是一种修炼？
0: 是啊，是啊，是一种修炼啊。
1: 我是来修炼的。
0: 我们是来修炼的，是来修炼的。
1: 快要变仙了。
0: 没错。
1: 因为我现在就是发现我的那个体脂有点高，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三餐都会吃那种减脂餐。哦、我吃一次真的觉得我要当神仙耶、欸、
0: 可以的。
1: 就没有什么味道啊，然后就是觉得好啦，这对我身体有健康我就吃了吧，但是那个过程的确是非常痛苦的，
0: 非常不容易。你说不管是在健康这个事情来说，主要就三样嘛，第一个是睡眠、
1: 是，
0: 你看这超难的啊，你要10点半去睡觉，现在大学生哪有办法，
1: 而且现在那个欲望超多耶、欸、我每天晚上可以打游戏，还可以看 Netflix、
0: 啊、
1: 还可以看动漫，还可以拼拼图耶、欸、
0: 对啊，朋友可能还 找你出去，对不对，皮克明一下、
1: 欸、对，突然哎、欸，皮克明活动快点，哪里哪里冲，
0: 对啊。所以你看睡眠这件事情是第一重要，但是它超难，饮食呢也超级无敌重要，但它超难，那你说这个运动它也很重要，可是也很难，现在反而是全民都很喜欢运动，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现在是喜欢运动，可是它已经是在健康当中里面说不定算最简单的，我自己觉得对现代人来说最难的应该是10点半睡觉，
1: 是，没错。所以其实你要如果根据这本书呢，想要致富，想要变得更好，其实我们刚才提的内容一般来说都可以做到的，你是可以选择去做到去完成这件事情，只是你愿不愿意去承受这个痛苦，或是承受这个枯燥乏味。
0: 没错。
1: 对，所以就是成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0: 没错，没错。
1: 那想要请那个圣道，可不可以帮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0: 好，我觉得要做个总结的话，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书写的东西真的很多，所以我可能很难帮他做一个很完整的总结。可是我可以说我自己看这本书当中，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几样东西。
1: 好，
0: 第一个是，你今天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进到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领域里面，你一定要先想办法成为那个领域当中的顶尖，因为只有成为那个领域当中的顶尖，你才开始具备了更多的选择权，因为你看你具备了顶尖的能力之后，你是不是可以考虑

0: 出来自己开业，
1: 嗯，
0: 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走上人力的杠杆？
1: 嗯，
0: 好。第二种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成为那个领域的顶尖，但是那个领域呢，没有让你有机会可以人力杠杆，你也没打算出来开业，
1: 嗯，
0: 那你是不是很有可能领到那个领域当中最高的薪资？
1: 嗯，
0: 这时候你存足够多的钱，你是不是就可以做到所谓的资本杠杆？
1: 是。
0: OK， 好，那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零边际成本杠杆，它是一个没有门槛，任何人都不会去限制你，你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你就可以做的事情。
1: 嗯，
0: 那如果你成为这个行业的顶尖，是不是你出来分享的知识就会是大家需要的，因为你的东西是最精辟的。
1: 是。
0: OK， 所以我认为就是只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行业当中的顶尖，你就会获得更多的选择权。希望大家走到任何行业的时候，不要想着就是哦，我中间就好，你要想的是怎么成为那个行业那个领域当中的顶尖。
1: 而且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是真的我们都可以完成，大家应该都可以完成的，
0: 嗯，
1: 所以绝对不要想说自己哦，只要中间，我只能做到中间，其实是真的是可以做到一个 top， 可以做到一个顶尖的。
0: 没错，相信自己。
1: 嗯，非常感谢圣诞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有趣的一本书。
0: 嗯，
1: 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一个节目呢，能够开发你的书单，然后开始对这本书有好奇心，然后这本书呢也在各个书局都有卖，对，我们讲的书在书局都会有看到哦，嗯，所以也你们到书局也可以翻翻看，有什么样的心得啊，都可以再来跟我们小编做一个接洽，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流这样子。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只要你快快，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29句，面前卡三相话，做卡头累累。他这里并没有让我们知道这三双鞋是什么鞋，到底是草鞋、木屐、布鞋还是皮鞋啊？不过依我们揣测，如果是肯拓时期的话，应该皮鞋穿起来的机会会比较少，应该是草鞋啊，木屐、布鞋的机会居多啊，因为这个过去这个垦殖时代，可能这个水泥地或者是柏油地都很少。因此那个皮鞋要走的地方了恐怕都不多，因此我们盼望可能不是皮鞋，或者我们推测可能是三双破鞋。

0: 因为一双破了，这个又买一双，又舍不得丢，又买了一双，那一直破嘛。那搞不好呢，穿后面一双的时候，前面那双破的拿去补，补的就再轮流来穿，啊，可能是这个样子，啊，那，不过问题呢是做这个桃李的，那些请客的我也是不知道，请客又出不出去嘴。啊，既然那是安尼，还是请迄个话做个头里咧，那做甲做有关的，那一定机会多的是草鞋，机会多的是布鞋，啊，那个以前的人呢，连木屐都舍不得穿呢，啊，木屐是拿去看庙会或什么东西的，顺便再穿木屐的，哎，应该是草鞋的机会特别多，啊。那不是有个草屯那个地方叫草鞋墩吗？草鞋墩吗？那个可见那个草鞋多少已经形成一个墩了，你看看，去那里工作的人把鞋子穿破了，草鞋穿破了，丢在那里，丢成了一堆，像一堆山呢，草鞋墩呢，哦，那草墩呢，哦，那么这个做个草垒垒。桃李的业者就是因为他要挑重担，他要挑重担的结果可能就会变成弯腰驼背，啊，就会弯腰驼背才会桃李的了，啊，头才会往下垂了，哦，那么这种情形几乎到什么到抬不起头来了，啊，那好，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我们复习一下，闽城卡沙香围，最个桃李的。闽城卡沙香围，最个桃李的，这表示的垦殖时代、垦拓时代，他们实在很辛苦啊。好，今天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下回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0: 网络迷因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2: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民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
0: 秒杀世界。
3: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3: 暑假已经开始啦，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有没有计划要去哪里玩呢？
2: 从马来西亚来的我们两个呢，当然就是要介绍你去马来西亚玩啦。
3: 没错，马来西亚可是一个可以游山玩水、有好吃好玩的地方啊。
2: 那我自己呢，我们两个来自不一样的州属嘛，所以。我们还是要分开介绍一下我们各自州属的一些好玩的地方。那我自己呢，就是来自槟城的。那槟城呢，它其实是在北部的一个小岛这样子啊。当然，它在那个岛的旁边就接了一个桥去到大陆上。那个大陆是马来西亚的大陆，就是西马的半岛，
3: 是还要特别声明一下。
2: 对，
3: 对，但是
2: 那边也有一小部分是槟城这样子。
3: 对，我们那边的叫法通常就会叫 mainland， 就是主要、
2: 就是、大陆的意思。
3: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之前啊，我对于槟城的印象呢，就是它是一个我们马来西亚北部的地方，然后我就会在想说，北部会不会凉爽一点啊？结果我发现错了，马来西亚哪里一样，都是一样热的。
2: 对，槟城很热，然后很多台湾的朋友呢，他很喜欢问我们，就是到底马来西亚比较热呢，还是台湾比较热？那其实老实说，台湾

0: 夏天是比较热，但
1: 哦。
0: 是一般上普通的天气来看的话，槟城岛上确实蛮热的，就相比起吉隆坡来说，岛上还比较热。
1: 哎，其实是不是因为它也是地形的关系，就是因为是座岛嘛？
0: 对啊，一座岛，然后旁边就四面环海嘛，可能就像一个蒸炉。
1: 哦，就被笼罩在那个热气当
0: 对，然
1: 中。
0: 后又有海风啦，所以海风吹一吹也很热，然后又黏黏腻腻的这样子。
1: 是的，我觉得暑假大家要选择去哪里玩呢？可能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它可不可以避暑啊、消暑的一个旅游胜地。我觉得其实去槟城哦，就是可能我觉得也算蛮可以，就是有达到一点这种目的嘛。就是你去那边呢，马来西亚你就穿得凉爽一点，然后你就我相信那边应该也很多冰店，我们可以等下再慢慢介绍。然后当然还有海边啊，就是有各种玩水的地方，我觉得这都是消暑可以选择的地方了。
0: 对，主要就是它还没有这个台湾夏天那么热，所以
1: 是，
0: 怎么样来说，去槟城还是比较好玩的。那去槟城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其实每次有朋友问我的时候，我就会说，那你想要去的是大城市还是古迹？你想要上山还是下水？然后去大自然啊等等的。那我觉得在槟城其实包罗万象，很多不同的东西都有，
1: 是
0: 所以就
1: 的，
0: 看你们喜欢什么样风格的旅游。
1: 对。
0: 等一下呢，我们就一一来跟你介绍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再继续跟你聊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跟你聊聊来马来西亚的槟城玩的话呢，我们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地方啦？
1: 嗯，那首先呢，就是要怎么来到槟城？当然就是要搭飞机。
0: 对啊。
1: 可是你要搭飞机要去到哪里呢？啊，当然你可以选择先去到吉隆坡转机，再到槟城，又或者是你搭一些航班其实是可以直飞到槟城的。
0: 对，
1: 那在槟城岛上的那个机场其实非常的方便，因为它去到任何地方都只要20分钟的距离。
0: 没错。
1: 然后在槟城的话其实是目前还没有捷运，捷运还在正在建造当中，所以一切的交通呢啊，要么你走路，要么就靠 Uber。我们那边不叫 Uber， 我们那边叫 Grab， 它是另外一个品牌。
0: 对，但我相信其实有些朋友可能第一站不是槟城，有可能在吉隆坡。当然从陆地的方式你就也是有很多选择啦，要么就是也是叫车过去，或者你就搭巴士。
1: 什么？你是说从吉隆坡叫电召车去到槟城吗？
0: 有些人会包车。
1: 哦，包车，那就不一样。
0: 对，或者是你就搭我们的叫做台铁吗？类似台铁的 KTM、ETS 之类的。
1: 但主要从吉隆坡到槟城其实是有4-5个小时的车程距离的，所以其实还蛮累的。他建议还是直接搭飞机过来会比较容易。好，那来到槟城呢，体验交通有一个很特别的，就一定要体验的，那就是三轮车。三轮车。台湾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0: 我觉得应该不难理解，因为它应该就是那种就是比较还没发展的那个时代呢，因为每个这亚洲国家都会有啦。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啊，台湾的大萌，那里面也是有人踩三轮车。
1: 哦 ，OK OK， 那在台湾可能大家知道三轮车，但是应该都没有坐过。可是，在槟城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古迹区，那这个古迹区是有被列为什么世界遗产这样子的，我们每年还会特别为了这个放一天假这样子。
0: 哦，
1: 那总之在那个地方呢就有很多的三轮车，虽然那些三轮车可能有点贵这样子，就是为了要赚游客的钱。
0: 对啊，
1: 可是我觉得哎，如果你是想要去好好的看一下这个古迹区风景，哎，你可以去坐那个三轮车，然后三轮车的那个车夫他还会一边踏脚车一边跟你哦，他脚车，他自行车三轮车一边踏，然后一边踏一边跟你介绍那个风景。
0: 太习惯马来西亚用语啊，
1: 是，
0: 对，我觉得那收费贵的地方，可能一部分就是他讲解的地方。
1: 对，当然有一些车夫他可能也不太爱讲解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很看那个运气遇到什么样的车夫了。
0: 看你选的是 silent mode 还是要有导游 mode。
1: 对，然后在那个古迹区呢，它就有很多英国殖民的时候建造的建筑物。然后这些建筑物呢后续其实也有被保留和作为其他的用途，像是作为银行啊，做一些museum 那个博物馆这些等等的。所以那边的很多条街可能有一些我们叫银行街，不过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Armenian Street， 就是一个很英国的名字。然后里面在附近呢还有一些码头和古堡，就是建造来对抗一些就是打战的那个炮台、
0: 防御基地、
1: 防御基地，这些都有，就是在槟城的右上角右上什么右上东北角，
0: 东北角、
1: 就是东北角那一区呢就有很多的古迹，很多的古庙，然后也有很多这个三轮车可以让大家去看看整个城市的。
0: 对啊，而且听到刚刚元佑分享啊，其实

0: 都是一些古迹区，也就是历史跟年代都比较久远的。那我觉得应该也有听众会想要特别了解说，诶，我想要去看一看现代化的地方，我相信槟城应该也是有的。
1: 有啊，当然呢，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就继续跟你分享比较城市现代化的一些景点啦。

他总是对我不理不睬。有一天我打包东洋米，他才愿意跟我亲密。礼拜我人过龙尾山，转路去部落吃榴莲配辣沙，然后再来一碗老豪冰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就能够解决。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3: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2: 今天呢就跟你介绍，如果你暑假要去马来西亚槟城的话，诶，你有什么景点是可以去玩的？
3: 没错，我刚刚就讲了古迹的部分，你可以在那边看到什么，体验到什么东西。
2: 嗯，那现在呢就来跟你分享的是 Gurney 的这个叫新关子角。
3: 哦，华语名字这么拗口。
2: 对，因为它其实叫关子角啦，然后关子角就有分旧的跟新的。
3: 哦，新关子角。
2: 因为现在要跟你介绍的是比较城市化的地方，它就是新的。
3: 嗯，
2: 那旧的关子角呢，它其实就是在刚刚提到的古堡，
3: 嗯，
2: 那个打战斗的古堡，那个站台，站，那个炮台那边，嗯，就是旧的关子角。

0: 喜欢就是去海边那边跑跑步啊，然后吹吹海风这样子。那在这边的购物商场呢，其实主要有两个，那一个叫 Gurney Plaza，一个叫 Gurney Paragon。那这两个呢，其实都是比较的高档一点点的，像是 Paragon 的话，它其实就就差不多星光三月啦，都是卖名牌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不是想要买名牌的话，哎，你可能可以去的是另外一个 Gurney Plaza，那边里面呢就有很多不同的美食啊，然后一些很生活化的东西，我自己就很常去那边做眼镜，就在那边做眼镜。那边除了有这些购物商场和什么约会的好去处以外呢，最近那边有一个新的建设项目，就是一个人造岛。
1: 哇，填海啊！
0: 那边我就说之前是可以在海边约会嘛，那现在不能，就是因为那个海都已经被填完了，
1: 哈
0: 你没有办
1: 哈哈！
0: 法在海边约会了，所以他就
1: 哦，
0: 填了出去，然后建了一座桥，再出到海上面建了一座岛，然后在那一座岛上呢，目前就开发的新项目都是一些住的住宅区，然后商业的好像还不多。那听说啦，未来这个 Gurney 这一带，新冠之角这一带会是槟城主要的一个发展地区，所以在那边，我觉得是蛮美的，因为它就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哦，是什么坐在海边，然后海边公寓去海景公寓，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然后听说还有很多什么香港艺人，很喜欢在那边
1: 哈哈，
0: 制产。
1: 我们期待元佑之后也在那边自产。
0: 那边很贵啦，但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应该还是便宜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在那个人造岛上面买一间新的公寓，好像马币就700千最便宜。
1: 70万，
0: 对，马币70万，台币的话是多少？
1: 大概差不多要100万，500多万吗？
0: 500万，
1: 五百
0: 对。
1: 多万就可以买到
0: 五百多万，对啊，
1: 了，
0: 对台湾人来说应该还蛮便宜的。
1: 是，其实讲到城市的部分呢、啊，我自己蛮好奇的，因为从小就学历史地理，知道槟城的首府叫乔治市，那为什么不是乔治市比较发达嘞？
0: 乔治就是一个英国人的名字，
1: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那个地方没有特别发
0: 就想当然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古迹
1: 达？
0: 因为古迹的话，它就不可以拿来发展
1: 不
0: 成，
1: 能破坏。
0: 对，它不能拿来建造新的东西。当然，它那边也有一些就是不是古迹的地方，就有建一些新的建案，但是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古迹，所
1: 维
0: 以
1: 持原本的
0: 维
1: 样
0: 持原本的样子。那边就连很多的商家的店面、各种咖啡厅都是保留了历史建筑物的味道，所以都是那种古迹的样子。
1: 没错啦，我相信啊，其实听完这些可以逛的地方啊，可以让你大饱眼福的地方，接下来要吃饱了，就要喝足了，那就要讲一讲美食的部分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聊槟城的美食啦。
2: 我们的一碗一碗。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呀，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要给你介绍槟城，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属，在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啦？现在啊，就要来聊聊它吃的部分啦。
1: 嗯，那在槟城呢，其实也被誉为美食天堂嘛，所以讲到吃的，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吃。
0: 嗯，
1: 那首先呢，我觉得在这个暑假，如果你去到的话。希望啦，希望是榴莲还有，因为刚好是榴莲季节，从四五月开始，然后预计应该会到六月多，六月尾七月这样子应该就会结束了。所以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去到槟城的话呢，诶，你就有机会去吃榴莲啦。
0: 是的，没错，很多人啊都会因为槟城的榴莲慕名来到那个地方去品尝。嗯，所以元佑最喜欢什么口味的，或者最推荐那边什么口味？
1: 什么口味？榴莲口味。
0: 就是什么品种？
1: 什么品种哦？其实在这个槟城最有名的大概有三个品种，因为其实每年都会有榴莲比赛。
0: 嗯，
1: 那在可能五年前的话，就是猫山王。
0: 哎，这应该是台湾人最常听到的。
1: 对，就是在马来西亚最有名的这个品种。然后再过两年过后呢，大概就是黑刺。
0: 嗯，
1: 黑刺大概就是从这边算回去三年前比赛获胜的一个品种。那黑刺的话呢，它的特点是它的那个屁股那边，
0: 就是榴莲的底部，
1: 榴莲底部那边会有一根黑刺出来这样子，所以蛮容易认的。那最近就在去年的时候啊，获胜的这个品种它叫 Dubai King， Dubai 呢就是松鼠，它就叫松鼠王。之前有猫山王，现在有松鼠王。那松鼠王呢，我自己是还没有吃过，因为它卖得很贵，就是已经去到猫山王价格的两倍这样子。
0: 哇，
1: 所以它就是特别的贵。然后对我们来说，哎，榴莲就榴莲咯，我们其实也可以吃其他那种老牌品种。
0: 那它有一个品种叫101，对不对？
1: 哦，101就是很久以前的啦。嗯，
0: 那台北人可能要特别来关注一下这个榴莲101。
1: 是在台湾呢，我们很常看到的榴莲都是泰国的榴莲嘛，就金枕头这样子。那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人，我们会更喜欢马来西亚的榴莲，因为金枕头啊、泰国的榴莲这些，他们都是从树上摘下来的。可是在槟城，在马来西亚呢，我们都是等榴莲熟透了自己掉下来，然后它会经过它的充分发酵，那个香味会比较充足。
0: 没错，
1: 而且吃上去口感比较绵密，和有一些可能酒精味这样子，我们会喜欢这种口味啦。
0: 对，尤其是我自己偏爱的是那种苦味。
1: 嗯，
0: 就是很，我不知道是像你讲的它发酵之后的那种味道，
1: 对对对，
0: 还是什么啦，就相当浓郁的。
1: 对，那泰国的榴莲它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浓郁。那除了榴莲以外呢，其实在槟城也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的食物，像是炒粿条。
0: 对，这些其实都是你上网可以看得到的啊。嗯，就是炒粿条、Penang Laksa， 就是槟城的
1: 乐沙，
0: 或者是槟城的那个我们叫尖锐，
1: 嗯，
0: Chendol 啊，
1: 那是一个甜品，
0: 甜品这些。

0: 其实都可以实际的去看看，或者你先在网上做一些攻略就可以找到了。
1: 对，而且大家都会说，如果你去到槟城，你吃这些食物，尤其是槟城炒粿条，不管你去到哪一家吃，哎，其实它都会好吃，你不用担心踩雷。大家是这么说啦，有没有真的踩雷的店家我不知道，可能他新开张，然后还没有经过时间的历练，因为一般上不好吃的店家，槟城人都不去吃，然后他很快就会倒掉。
0: 哎 是哎，其实这种旅游景点的地区的民众啊，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口袋名单，就是那朋友来我就带你去这个地方，那其他地方是给游客去就好。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去到的时候，可能可以找一些比较老的店家，哎，比较有经过时间磨练而留下来的这种精华店家啊，那
0: 没
1: 些相
0: 错，
1: 信都是可以代表槟城的美食之一啦。
0: 或者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来到槟城找园友，
1: 哎，
0: 园友
1: 那
0: 带
1: 也
0: 你去
1: 可以
0: 吃。
1: 哦，我暑假我会在槟城这样子。好啦，那我们听过了城市区、古迹区，也知道了美食。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槟城大自然一点的景点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呢，就跟你介绍了，如果你要去马来西亚槟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那前面就跟你介绍了很多不一样的景点啊，接下来呢，就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些大自然的景点。
1: 没错，这也是槟城这个地方很有名，跟很多人会慕名到来的一个原因之一啦。
0: 嗯，那其中一个大自然景点呢，就是升旗山，就是把旗子升起来的升旗山。
1: 对，英文呢叫 Penang Hill。
0: Penang Hill 它就是槟城的一个小山丘这样子。嗯，那它在这个地方呢，它海拔就大概300多公尺。那你主要呢，你要怎么上到这个山顶上，有两种方法。给游客的话是两种方法，因为当地的居民是还可以自己开车上去的。
1: 是只有槟城的车子可以上去？
0: 它好像是要登记，就是你是那边的住客或者是
1: 居民，
0: 居民或者是那个商人商家这样子，你才可以开车上去。
1: OK OK， for 游客的话呢，其实就两个途径嘛。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可能常去的，就是缆车。
0: 嗯，缆车的话呢，其实好像据说记得的是，在早上7点之前的话，你买票还有便宜。但外国人我不是很确定，因为马来西亚人的话是有优惠的，让我们上去一趟跟下来好像是马币12块。
1: 哦，我刚上网看一下，外国游客好像30块。
0: 嗯，马来西亚人就会有一点优惠。
1: 对，
0: 那总之这个缆车呢，它跟一般上的那种吊绳索的缆车就不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斜斜靠在山壁上的一个火车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1: 应该是山坡上面而已了。
0: 对，
1: 就是，沿着山坡往上走，
0: 然后它是在全世界最陡的这个缆车之一啦。
1: 嗯
0: 嗯，然后它就可以这样子缓缓的爬上去，全程也大概5分钟10分钟那样子，
1: 蛮快的。
0: 印象中就是蛮快的，一下子就到上面了。但如果你不要搭缆车的话呢，你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爬山上去。
1: 哦，就是爬山爱好者的一个很棒的选择。
0: 嗯，我们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不是，我们槟城人呢就还蛮喜欢去爬这座升旗山的。
1: 哦，你爬过几次了？
0: 我爬过至少有个3-4次这样子。
1: 哦，那确实蛮多的。
0: 5次这样子都有。那为什么喜欢去爬山呢？主要原因是你爬上去，然后你累了，你还可以坐缆车下来。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坐缆车，哎，爬山下来的时候会很伤那个膝
1: 盖
0: 嘛，所以就选择坐缆车。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爬山上去过后呢，你满头大汗，然后你去到那边的这个饮食中心那个餐厅里面，那些卖冰的先生小姐呢，她就会给你优惠，你说，哎，你爬山上来的吗？你爬山上来的有优惠5块钱哦。哦，所以只有爬山的人是有这个优惠的。
1: 那我很好奇，他们怎么判定你是爬山上来的啊？你要有什么证据证明呢？
0: 就一方面就只是看你有没有流汗，有没有穿的运动装哦。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真的是走上去，哎，你坐缆车上去，可是你走一走也流汗了，那他其实也是会优惠给你啦。
1: 那这个标准还蛮神奇的，我觉得这很有趣。
0: 它就是一个好玩的一个标准而已。
1: OK OK，
0: 就没有太严苛的要求说你一定是要爬上来的。
1: 好，那下次我去我就先流汗，先流汗再说。
0: 对，因为那边它原本那个冰的价钱就比较贵一点点，所以它再优惠给你也没有什么，就是一个促销而已。
1: 它贵的话是台币会要100-200块吗？
0: 对啊对啊对啊，100-200块，就是那种什么芒果冰啊。
1: 哦，优惠的幅度呢，
0: 那就那个台币30这样子。
1: 30还可以啦，还不错。嗯，还不错。
0: 对啊，还可以啦，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到升旗山玩一下这样子。

0: 那除了山上以外呢，其实在这个槟城海，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嘛，是吧？海边的景点也是非常吸引人
1: 是
0: 的，
1: 的。
0: 所以我们等下呢再跟你分享啦。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跟你分享在马来西亚的槟城，你可以玩什么、吃什么东西啦。那我们刚刚讲了山上，讲了古迹，讲了吃的东西。现在啊，因为槟城是一个海岛嘛，我们自然就要介绍它的跟海有关的活动跟好玩的地方
1: 了。对，接下来呢，就会走到就是更靠近我的这个家乡，我的这个村庄
0: 啊，村庄啊，
1: 对啊，很靠近我家的一个地方啦。

0: 他在那个地方呢叫 Bandai Malindo， 就是一个海边。那这个地方呢大家就会去看这个夕阳，因为 他看出去其实就是往西边去看，所以就可以看夕阳。那有很多摄影爱好者其实都会带着自己的
1: 大
0: 那种
1: 炮。
0: 大炮相机去那边拍夕阳。然后那边呢
1: 哦。
0: 其实也是一个海港，所以就会有那个船就在夕阳的衬托之下开着回来，就可以看到海上的波纹这样子飘动。然后旁边呢就是红树林啊，这个红
1: 哇。
0: 树林也是有一些路可以进去参观
1: 那
0: 的
1: 我
0: 啦。
1: 觉得蛮有特色的啊，在海边红树林。
0: 对啊，那红树都会在海
1: 对，
0: 边啦。
1: 因
0: 对，
1: 为我记得在台湾比较少看到类
0: 红
1: 似的，
0: 树吗？是吗？
1: 我觉得可能是热带国家的蛮象
0: 嗯，
1: 征之一。
0: 所以那边就有夕阳，有海港，然后有红树林，然后再往里面走一点点呢，其实就有那个稻田。所以那我整个家乡那个乡村里面呢，就是哇，稻田、稻米，然后走出去就是夕阳，这样子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旅游好去处啦。那我自己跟家人呢，我们很常就是傍晚的时候5、6点的时候就会约，哎，要不然我们就去稻田去散一散
1: 哇，很
0: 步，
1: 浪漫
0: 对，然后我
1: 嘞！
0: 们就去跑步一下，陪老人家过退休生活，
1: 哈哈哈哈哈！
0: 然后散步散步呢，或者是去到这个海边就去看夕阳，这样子吹吹海风，那其实非常的爽。
1: 我觉得其实哦，有一个这种很自然，可以说走就走的景点，那生活在那边确实蛮爽的啦。因为我住的地方反而相对比较少。如果之后我住在槟城的话呢，搞不好是每一天都要去看一次夕阳或者看一次日出啊。
0: 啊，对，那在槟城看夕阳呢，也有另外一个好去处呢，就是 Batu Fringi。这个 Batu Fringi 我就不太记得哦，它叫巴都，
1: 那就中文翻译好
0: 中文
1: 难了。
0: 翻译好难。对对对对哦，就是 Batu Fringi， 它在西北角那边，然后这个西北角呢，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海滩啦。那在那边就是很多人就会在那边进行各种水上的活动。
1: 就是可能这个橡胶船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会冲浪吗？哦，
0: 冲浪好像就不太会
1: 我
0: 有，
1: 感觉那边风还好。
0: 还好还好，那也没有什么浮潜啦，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水上活动。
1: 或者沙滩的那
0: 沙
1: 种。
0: 滩的话呢，就有那个小孩子在玩沙啦，或者是在那边可以骑马，有些人就在那边骑马，
1: 在
0: 就
1: 海
0: 是，
1: 边骑马，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边就有骑马这样子。所以在海上的活动的话呢，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在西半部地区，因为东半部地区呢，很多其实都围起来了，就是石头的那个岸边，它就没有沙滩啊，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就是在西半部地区。但以上呢，就是我在槟城自己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些好玩好吃的一些景点啦。
1: 那希望啊，这个节目呢，你听了之后啊，就大概有一个谱，就知道说，去到槟城，你大概可以留意哪一些是你特别想要去的，或者是可以帮你增加一些你的口袋名单啦。
0: 那我相信很多人呢可能会有一个担心的点，就是哎，我不会马来文，还是我的英文不太好，去到槟城的话，会不会有语言上的问题呢？
1: 不用担心。
0: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就继续跟你分享啦。

0: 边。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2: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今天就跟你介绍了很多去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些景点啦。但是如果你会担心说，自己英文不好啊，或者是不会马来语，那么去槟城会不会有语言上的问题呢？
2: 完全不用担心，原因是
1: 因为我们槟城人除了会华语以外，就是这个台湾的国语，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人是会讲台语的
2: 啊，其实是福建话啦
1: 啊，对，因为它其实都归类在闽南语的这个归类当中，所以听起来是非常的相似。然后就包括我们很多人也会看台湾那种八点档的戏，所以台湾人讲话基本上我们都听得懂，
2: 没错。
1: 那我们这个槟城的华人人口啊，就是会讲华语和会讲福建话的人呢，基本上会占到一个40%。
2: 我记得好像在那边生活的马来人好像甚至都会讲一些福建话，是不是？有一些，
1: 对，很多马来人和印度人呢，他们其实也会讲一些福建话，所以就跟台语很相似。所以相信应该大部分人去到那边，如果你面对到的那个店员他是不会，完全不会，那你就往四周围看一看，说不定就会有人可以来协助你在语言上进行沟通。
2: 是啊，用台语来跟你讲话都没问题啊。
1: 对，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暑假有没有计划想要去到马来西亚的槟城玩呢？
2: 我觉得是可以好好考虑一下的啦。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让人想要在那边退休生活呢？
1: 哦，我觉得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退休地方，因为有山有水，又有城市方便生活，然后又有这个大自然可以让自己生活过得很惬意很舒服，
2: 没错，
1: 所以是一个综合体验蛮好的地方。那也是之前有评选为什么退休最好的地方之一啦。
2: 很赞很赞。那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啊，可以帮你增加口袋名单，让你更了解了马来西亚槟城好玩好吃好去的地方啦。
1: 今天节目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别再说安永安永。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
6: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蔡丽。那哇，大家真的好久不见了。那据我的主持呢，应该是。大概是三四月的时候，那其实呢，这会是我最后一次主持《Hello 午安》，是因为呢，我要从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退休啦。但是大家真的是不用太担心，因为我呢，在大三的时候，跟我的朋友嘉玲，她其实呢也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的实习团队。那她接下来大三呢会当我们的行销部部长呢。那我们的话呢，其实也会继续主持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呢叫做《社畜学生请上线》。所以，如果对于听广播节目、podcast 等等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非常欢迎可以去听这一档节目哦。那也在此到来一个好消息是，也不是算好消息啊，那就是一个。喜悦消息是，未来设计师呢，其实在下个礼拜就要结束播出了哦。所以呢，大家如果呢想听我最后一集，也非常欢迎去锁定每周一的早上10:05的首播，在世新广播电台 Podcast， 然后 Spotify 上哦都可以听到哦。好，那我们先马上进入正题哦。那今天也到了快到了端午连假时刻，那端午连假呢，想必大家在连假的时候势必呢是会有时间去看个电影啊，或者是出去玩。那身为呢一个广电系的朋友，也就是我，虽然我是广播组的，

但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看电影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来介绍几部非常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的电影哦，以及呢顺带一提啊，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在 Netflix 上非常火红的《铁拳教育》？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名字。那蔡依我本人呢，其实已经看完了十集，真的是完全不够看。那简单来说呢，这个铁拳教育啊，它基本上就是在讲韩国的一些教育的制度。那这个教育制度呢，可能演变出了一些问题，可能是霸凌者非常多，还有一些加害者啊，然后受害者。那这个加害者呢，可能是老师、家长、学生都可能，而这个受害者呢，其实身份也非常多元哦，可能是刚刚所提到的老师啊、家长等等的，所以其实每个身份呢，他都可能变成加害者或者是受害者。而这个议题呢，我觉得他们想要探讨的应该会是，当今天加害者出现、受害者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制衡这件事情，以及应该用什么方式去不要再有这些情况的发生。那其实哦，我自己本身虽然我不是读教育相关的科系，可是毕竟呢、啊，我相信在看的观众们其实都深有同感哦，是势必呢，因为我觉得啦，其实我自己认为啊，只要是跟人接触的话，基本上都不难免会发生一些可能霸凌的事件。那不要说的那么死好了，就是可能会是出现一些可能让人有点伤心难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不论是自己是教育系或者是相关科系，我觉得只要是看的人都应该对这件事情都蛮感同身受。可能是你在长大的过程之中哦，你看到有些人是这样过来的，或者是你在长大过程中，说不定你可能就会是剧情里面的可能加害者，或者是受害者，或者是旁观者，其实都是有可能的。那我自己本身也会很喜欢这一部剧哇，原本是要讲电影，但我真的太喜欢这部剧了，所以我先讲一下这部剧齁。那我自己本身会这么喜欢这部剧，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给我的视觉画面实在是太爽快了。男主角呢，男主角因为我忘记他后面两个字是什么，非常的帅之外呢，他就是会可能会用铁拳嘛，所以他是用他的拳头，也就是他的巴掌呢，去给那些听不懂人话或者说没办法用温和教育的加害者们一些惩罚。那毕竟大家现在也知道嘛，那个学校呢是不再会有体罚这件事情，而当没有体罚之下呢，可能就会演变出诶，学生真的会听老师说话吗？还是他学生就会觉得说反正现在老师也都不能体罚，反正你只要体罚，我只要言上，不论是 thread 啊 IG 等等的，那老师们就完蛋了。所以在这个之下呢，就演变出一些问题。当然我相信那个剧里面哦，一定会是比较多是浮夸版本啦，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浮夸哦，因为我去网络上看，他们说这些都是真实事件改编过的，除了铁拳那个教权局之外，教权局就会是剧里面他们虚拟出来的一个机构，他们是教育部底下。那教权局呢，他可以做的事情是他们会去他算一个部门，那这个部门呢会去各个所需的教育的学校，可能高中、国中、国小都可能，然后去看这间学校呢有没有什么需要可能被管制啊、管理的地方。那剧情里面呢可能像是学生都非常坏，然后不听老师上课，那这个时候教学就可能会去，或者是一些他们会收到一些可能投诉啊、告诉、举报等等，那教学局也会去帮忙。而现在我现在看下来是不论是台湾还是哪里，其实都没有教学局这个机构哦。所以我自己本身其实也蛮希望说哦，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真的是还蛮期待在未来有教学局这个机构、这个部门的出现。因为我觉得有他们的出现，其实可能就会带在在教育这件事情上面可能给予一些希望吧。不知道，反正我不是老师，可是我觉得对于在教育界的人来说，其实都会是一个期待。对，当然它还是会有相对应的争议啦，像是剧情里面就会争议说因为教权局的那个他们的权力其实蛮大的，他们是如果学生在一般的制度规定是不听话的话，那教权局其实是可以用任何方式去教导这些学生的。对，所以像是最常见的铁拳，或者是其中先不要爆雷好了。

哎，但这也好像不算暴雷，反正就是其中一集呢，就是会有一些人就是去监狱里面，然后虽然他们是还没有实施哎。那个什么违法，反正就是14岁的小朋友，但是他们一样呢是有前往教育那个监狱里面的。那反正就是因为这些，他们的权力其实很大，所以就会导致一些人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教权局可以这样？如果他们权力这么大的话，他们会不会演变出一些问题？那后续其实还有其他争议啊，但我觉得那个争议可能就比较 focus 于在这个剧情里面的虚拟故事，所以我们就先撇除掉这个额外的剧情呢。好，那讲了这么多呢，其实我自己本身还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呢去看 Netflix 的《铁拳教育》。那也再到跟听众们朋友们分享一下，我自己其实这部剧哦，它原本是来自于 Webtoon 漫画改编的哦。哦，也跟大家说一下，Webtoon 这个 app 呢，它是一个漫画 app，在我大概国小。诶，国小那边就出来，但好像是小五、小六那边。但反正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 app，然后刚好那个智慧型手机也慢慢开始兴盛，所以呢，就这个 app 出现之后呢，我姐姐就先看，然后就推荐给我，哦，那我也去看。那个时候其实它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的有名、知名，所以它的漫画其实也没有像现在一样那么的多元，还有这么的多。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你知道国小生就蛮悠哉的嘛，所以就一直看漫画，那个宅宅的属性哦，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慢慢的培养成的吧。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慢慢的看到哦，《铁拳教育》这部漫画出来，但那个时候《铁拳教育》这一部大概是在国高中嘛，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课业繁忙就没有什么在看漫画了，但反正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国中或高中的时候出来的。那我先说啊，我是没有把这一部漫画看完，可是那个时候有看到，可能大概第一季、第二季之类，我觉得非常好看。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再看，所以就没有把它看完。那顺道一提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Netflix 上面呢其实有一部日剧叫做《格斗实况》，它其实也是从那个 Webtoon 的漫画里面改编过来的。但我必须得老实说，我自己主观，我比较喜欢韩剧啦，就不论是韩漫还是韩剧，我觉得比较对我胃口啊，不论是里面的长相还是他的拍片风格，因为我发现我这样两部比对下来，我觉得韩剧的话就会是比较浮夸一点，然后我觉得日剧的话它比较写实一点，就从，因为他们里面都有打架画面，那就从打架画面来说好了。其实，在韩剧里面，你会能明显听到他们的音效，其实会比较多，你会听到啪啪两声。对，那而至于那个日剧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写实的声音。好，我发现我突然讲的好像有点太多了，那我们先马上来听一首歌，那听众朋友马上可以来猜猜看，诶，我这个很喜欢播歌的人到底是这一次会放什么歌呢？那没有错，这一次呢，我想要播放的又是告五人的《又到天黑》。那我之前其实已经讲很多次哦，但还是想再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的哈鲁湾直播，所以呢，我也想要这一次放又一样是告五人又到天黑，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不论是带给我还是带给大家，应该都可以留下很深刻的感同身受。那当大家在看《铁拳教育》这一步的时候，是否也可以想象出感同身受的这个画面感呢？所以呢，那我们就马上来听一听告五人的《又到天黑》。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好的，我们节目回来呢，我们听众朋友们刚所听到这一首歌是告五人的《又到天黑》。好，那我们马上真的是要进入我们的正题了哦，就是介绍我们的电影。好，那听众朋友呢，不知道大家是否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就是当我们喜欢上了一首歌，其实不是因为听到音乐，而是因为看到一部电影，当电影里面的角色哭了、笑了、追梦了，甚至呢在某个重要的时刻唱起那一首歌的时候呢，那首歌仿佛也会有自己的故事。而今天哈鲁安呢就要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些经典的电影时刻，一起来聊聊哦，那些因为电影而爆红，也因为电影而被大家牢牢记住的歌曲。首先呢，先马上送给大家是许多人青春回忆中的经典歌曲，来自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小幸运》。

而创下亮眼的票房。而小幸运儿这一首歌啊，其实更成为许多人青春的代表歌曲。而直到现在啊，只要前奏一下，我相信呢，非常多人其实都可以直接跟着唱了。那其实电影和音乐啊，一直都是很神奇的组合。有些歌曲呢，本来就很好听，但是当它被放进一个故事里面之后，其实就变得更加有感觉。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在分享下一首歌之前呢，我想先聊聊一下我对于《我的少女时代》这部电影的一些小小的想法。那个时候呢，其实看到这部电影是大概，我其实有点忘记了，好像是国小还是国中吧。那时候看到其实蛮印象深刻，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很喜欢看恋爱故事的人，所以呢，那个时候看到就觉得，好青春，好浪漫。重点是什么？电影里面的颜值，哇，大家颜值都非常的不得了，所以我自己是看得非常的开心呢。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原本磕的 CP 是不是王大陆？是那个，另外一个男二，然后跟女主角。对，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有点可惜。其实我长大之后就也没有再重看，可是我画面里面一个有。一直都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是，反正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就现在讲一下剧情应该没差。那就是王大陆在跟女二角在那边见面的时候呢，然后女主角林真心就摔倒，然后原本王大陆呢要前往，还是王大陆其实我忘记了，但反正有一个男生要过去找他，然后那个。林真心呢就这样摔倒了，然后他就举了一个布，然后这个时候呢，哇，小幸运的那个前奏还是什么歌曲一下，直接泪崩，有没有都泪崩？但反正就是开始流泪了。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哇塞，这也太 drama 了。而这个画面呢，其实也是我对于这整部电影最印象深刻的地方。那除此这一部电影之外呢，第二个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这一首歌啦。小幸运这一首歌的绝对都是大家应该都是从，除非你要么就是原本就很喜欢 S.H.E 的田馥甄，不然的话真的是就是从那个这部电影去得知的。而且这个真的很有名，去 KTV 哇一定要点这一首歌哦。那说到 S.H.E 的田馥甄哦，他其实现在算单飞了，我也不太确定，但小时候对他的歌其实蛮印象深刻哦，因为家人呢就是会开车嘛，可能去好市多啊哪个地方啊就会开始听歌。那听的歌呢，要么是周杰伦，就不然就是田馥甄。那田馥甄的歌真的是都很好听，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先对田馥甄有印象，才对开始知道 S.H.E 是什么哦。像是田馥甄非常有名是《魔鬼中的天使》啊，还有一些很红的歌曲，我自己都蛮喜欢的。不小心就聊到了田馥甄这位歌手。好啦，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先来听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其实来自歌喉站的 Cups。那我们就先马上来听听这一首 Cups 吧。

0: 我是 毕世静。
1: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于歌喉站的 Cups。 那一讲到歌喉站哦，相信大家一定就是有看过那个第一集最经典的杯子挑战的节奏哦。哇，我对于歌喉站这部电影啊，这一系列的电影其实说是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朋友们一起挑战过杯子节奏。那当年呢，电影上映之后哦，网络上其实有出现非常非常多的模仿影片，甚至呢有不少的学校社团啊因为这部电影而开始接触阿卡贝拉。那电影里面呢最吸引人的地方啊，不只是唱歌，而是一群原本毫无交集的人呢因为共同目标而聚集在一起。这也是让许多人呢想起自己的社团生活、朋友以及青春岁月。那我相信呢，大家就是对于《歌喉站》这一部电影应该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那就先说我自己的啦，我自己本身呢其实是很喜欢音乐性质的电影，因为我觉得音乐性质的电影呢如果歌很好听的话其实非常无敌加分的，像是《歌喉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从一刚开始的杯子节奏，哇，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哇，讲到现在其实我自己本身呢又有点想要再重新看一下歌喉站这一部了。那歌喉站这一系列电影呢，它其实出了三集哦，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最喜欢的是哪一集呢？那歌喉站啊，它其实简单来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这好像是我高中还是大一的时候看的电影，那个时候印象深刻的就会是反正就是女主角好像有点就是转学生吧，然后就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啊，我也忘记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就接触到合唱团，就是阿卡贝拉。那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他唱的歌是非常非常好听哦，然后进去就产生一点化学效应。然后之后呢，这个合唱团原本想要快要没落，那因为他加入，然后也因为一些元素，所以呢让这个合唱团有点死而复生的感觉，那就让这个团体呢越来越红，然后甚至是比赛啊等等的。那第二集、第三集有点像是那他在很红之后他又发生了哪些事情，然后又遇到了哪些挑战呢？那自己本身呢也还是一样很喜欢这三部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歌都很好听。其实在网络上其实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人说他第一集之后呢就开始走中了，就第二集开始就走中了。但我自己本身其实还蛮期待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出第四集呢。好了，讲了那么多，我们先来听下一首歌哦。而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不陌生的歌曲。这一首歌呢是很多人在小时候呢都曾经在家里大声唱过的歌曲，这一首是来自《冰雪奇缘》的 Lady Go。

那我们节目回来呢，听众们朋友们刚所听到这一首歌呢是 Let It Go， 而这一首歌呢其实最特别的地方啊，它其实呢不只是一首动画歌曲，而是很多人呢其实都把它当作一首非常鼓励自己的歌曲哦。当艾莎唱出 Let It Go 的时候啊，她其实是在告诉自己不需要再害怕别人的眼光，也因为这样呢，其实这一首歌哦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有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也因为害怕，也因为失败，也因为怕被讨厌，所以很常我们都不敢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但也或许有时候我们可以跟女主角一样，艾莎勇敢的去做自己。那这一部电影呢，我记得我好像是在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去看，那个时候

候哦，就因为那时候还小，所以看的时候就觉得，也好好看哦，就是女主角、男主角又帅又漂亮。虽然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的遗憾是女主角没有找到一个，男主角，然后去可能有接下来的爱情故事，因为我觉得艾莎漂亮。但那个时候就发现，原来我们也不是一定要每一次的女主角都需要有一个男生有一个爱情。其实我没有去看第二集的那个《冰雪奇缘》，其实原本是要去看，但一直都没有时间。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就不想去看了，所以就都没有去看第二集。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看啦，第二集的部分，那感觉出来是没有像第一集这么红，所以我现在就先不介绍提及第二集的部分了。那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一部电影的印象是什么呢？那有没有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哦，女主角真的好勇敢哦？而女二角，我也不知道她算不算女主二角，反正就是 Elsa 的妹妹安娜，没记错啊，安娜就觉得。哦，安娜跟她姐姐感情真好。那我自己本来刚开始看第一次看的时候，因为她很喜欢她妹妹啦，对啊，毕竟我觉得姐姐蛮委屈的。为什么她伤害妹妹就要被关起来？确实伤害妹妹是不对的啦。只是我就觉得很委屈。我相信应该还有更好的做法吧？妈，不确定。好啦，那这一部呢，其实就真的是大家非常非常多的童年回忆哦。而接下来呢，哇，接下来这一部电影哦，是今年还是去年，有点忘记，但反正是今年讨论度非常高的一部电影，叫做《K-pop 恋魔女团》，而其中呢，最受欢迎的一首歌就是《Golden》啦。那《Golden》呢，这一首歌呢，就是网络上引起大量的翻唱哦，忘记说了。《冰雪奇缘》哦，《Lady Go》也受到非常大量的翻唱哦，而且它不只是翻唱哦，它还有被拿来恶搞。也说到一题，就是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他之前高中做金声奖的时候，其实就是配音，重新的配音，《冰雪奇缘》这一首歌，《Lady Go》这一首歌，因为它不是有动画的，影像嘛，那他就是配音，然后呢，他最后就得了金声奖的某一个奖项。但我自己觉得很强啦，因为我自己高中完全不知道金声奖这个东西，我是到大学之后才知道。那反正呢，Elsa 呢，她就是带给非常多人喜欢，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太喜欢安娜，也不是不喜欢，但反正她传唱度没有像 Elsa 那么高，可能大家都是慕强的人吧，哈哈。好，那继续回到《Golden》这一首歌哦。K-pop 的魔女团这部电影，那上映之后呢，它其实在网络上掀起非常大量的讨论哦。电影的结合了韩流文化、偶像产业以及奇幻冒险的元素，而里面的歌曲其实也非常符合现在流行音乐的风格哦。其实从《冰雪奇缘》呢到《K-pop 的魔女团》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现在电影歌曲呢其实已经不只是配角喽，很多时候呢歌曲本身就能特别的独立成为排行榜的热门作品，甚至呢，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喜欢歌曲才回头去看一下电影。那最后呢，想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首歌《K-pop 恋魔女团》。节目回来呢，等一下还有其他首歌啦，但反正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一首《K-pop 恋魔女团》的《Golden》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00

好，那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听众朋友们所听到这首歌是 K-pop 恋母女团 Golden， 那不知道大家呢是否非常期待他出第二集的电影呢？那我自己本身彩礼我呢是很期待的，是因为啊它里面感觉爱情元素啊，刚刚提到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看爱情元素的电影啊、小说啊，甚至任何版本，反正我都很喜欢，所以呢也知道里面的女团跟男团颜值都非常的高。我跟你们说，我听说网络上有一个说法是他们是兄妹，不可能，我觉得他们最后一定会在一起。虽然那个男主角好像最后是 say goodbye， 但我相信他们为了要第二集，那个男主角是会再度复活的，不然可以不用复活没关系，但是呢他们一定要就是可能在替补也跟男主角一样帅的角色出现，不然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而且那个歌曲真的是很厉害，尤其是那个 Golden，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听这首歌哦，或者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哇塞，那高音到底是怎么起来的？重点是真的是真人唱的，而唱 Golden 这一首歌的女歌手呢也是有一个故事的。我在网上呢看到的是这一位女歌手啊，她其实原本是韩国演艺圈的一位

女练习生，但是因为她年纪太大，但一直都没办法出道。那她的公司还是很多公司的，就跟她说：“你年纪太大，没办法出道。”然后转而变成其他类型的职业哦。如果没记错的话，可能就是唱歌啊，或者说做音乐制作人之类的。那反正就一些因缘机会之下呢，他就所唱的这一首歌。那我自己本身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因为我觉得他在他歌曲里面呢，他的歌声里面呢，能感受到他对于现实的一些渴望，还有一些反抗。而 Golden 啊，他是一定是非常激励人心嘛。那大家去看他歌词，其实就会知道啊。因为我忘记了，所以我就现在这里不做跟大家分享了。但回头听这一首歌的时候，你其实会有一种、越听越激动，越听越亢奋，越听越激昂的感觉。所以呢，我自己是还蛮推荐，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清醒的时候听，就是有点想睡觉的时候啊，去听这首歌，你就会有一种被激昂起来的感觉。其实刚刚那一首 Lady Go 我觉得也有一样的感觉，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喜欢听的类型是什么样子，那反正就是马上就是推荐这一首歌给听众朋友们听了。好，那最后呢，想要来聊聊大娱乐家的 This Is Me 这首歌啊。其实之所以会感动很多人呢，其实是因为它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每个人呢其实都是值得被看见的，不需要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感到自卑。电影的角色呢，因为外貌、背景、身份而受到歧视，但是他们最后呢都是选择勇敢的站上舞台。而这一首歌 This Is Me 呢，其实也因此成为许多人在人生当中低潮时会反复播放歌曲。那今天的 Hello One 呢，其实也陪大家一起回顾了五部经典的电影呢，还有一些难忘的歌曲哦。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娱乐家》这部电影呢？必须得老实的说呢，我其实没有把它全部看完，因为我在看大概看前一个前半个小时，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我的类型，然后我就把它关掉了。好，但是我觉得我会回复看，回去看，因为大家都说真的很好看，但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多好看，所以可能找一个时间，这个趁这个暑假呢，就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一部电影。好，那我也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快速的结尾，就是在这大二生活，因为毕竟也一学期了，然后我在这个一整年，我觉得算一年半的电台体验吧，因为我觉得我从大一下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开始努力的在跟班哦。其实呢，那时候在大一刚入学之前呢，听到电台世新广播电台这个词的时候非常陌生，因为原来世新也有广播电台。那时候已经确定要读的时候呢，也点进去他们的官网啊，去听大家节目。那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是，那个时候点进去第一次听到的节目其实是美乐蒂歌单，不太确定它算不算节目，但反正就是听到美乐蒂歌单的歌曲。那时候听到两首歌都觉得好好听哦。那其中一首歌呢，就是严爵的《暂时的男朋友》，另外一首歌已经忘记了，那他现在还在我 KKBOX 里面的收藏歌单里面。那时间非常非常快速的呢，转到了面试的第一天。我自己是有面试主持人，也有面试实习广播电台的工程部。非常幸运的是我都有上，然后我在大的时候呢，同时是实习团队的成员，同时也是主持人。那个时候听说我们这一届的竞争其实非常的激烈哦，在很多人，因为我们实习团队有两个关卡，第一个关卡呢是表单，那第二个关卡呢是实际的面试。其实在第一个关卡，也就是在填表单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被刷掉。听说我们那一届有300多人报名，但是他最后取的话，他最第二关后他取好像只有50位人吧。那个时候300多人就可能取90几位，所以就大概哇，真的三分之二都被刷掉了。我有些朋友他也被刷掉，我自己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他们能力很好。那在第二阶段面试呢，他们就我自己觉得我当天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可不可以上，但反正就是展现出自己的自信。还有人记得面试我的人呢，是恩琪、小葵，还有因为女生我有点忘记了。那因为我第一志愿是工程部，第二志愿是节目部，所以主要会是工程部跟节目部的部长主管来问我。那个时候
他们就问我一些问题，其实呢，有些问题我都。

都是有点乱回答，但非常幸运呢，我就是这样子啊过关啦，我就非常成功的进到实习团队去实习。那这一年当中呢，我做了主持人节目、未来设计师，我也去做了可能当我爱房里的侧拍、美宣、公宣，还有 Hello 玩主持了非常多次。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反正就是我最近在比一个赛，叫做宜兰的地方创生的比赛。也不是宜兰，但反正就是一个地方创生的比赛。那个时候就因为要写履历，那我自己在那边工作呢，就是主持。那因为要跟主持相关的，所以我就去统整一下。哇，我大二做了好多跟主持相关的事情，像是我 Hello 玩就大概主持了11次，然后我未来设计师就做了52集，访问过超过30个位来宾。而试试合作呢，可能就是访问了可能3-4位啊不同领域业界的老师。其实这些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经历跟历练。我自己同时也很感谢，非常感谢自己呢，在大二的时候，在每个时刻都觉得，有时候都觉得很痛苦，有时候都觉得很后悔，而选择坚持下来的自己。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应该也没有到很累，但对我来说，同时当社长，同时当广播节目主持人，同时是实习团队，同时在实习的我来说，我觉得一次性要做这么多事情，对我来说永远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后我现在还在学习怎么去做时间管理，我也还在学习怎么去变成一个更好的领导者，我也还在学习怎么去在适当分配之下去好好的接住每一个这个世界给我的机会，去接住每一个很好的伙伴。我觉得这是我在大二持续到大三我还在持续学习的地方。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也不是聊聊，但就是送一些话给大家。那这次真的会是我 Hello One 最后一次的主持，我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如果有当然很好。那想送给听众朋友们我最近一些很迷惘的话，那就是我其实还是不知道我未来做什么。我还是不知道，我做了很多事情，我在高中的时候也很迷惘，但在迷惘之下我选择了世新的广播组。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拍了片，我去主持，我去实习，我去当社团的领导人，我去参加很多事情。我开始慢慢发现我未来的那一条路，但我还不确定那一条到底是哪一条。太多太多的选项可以让我选择，太多太多的选项都让我很优柔寡断。那我不知道现在在听这档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正在跟我经历同样的迷惘的当中，但是我想说的是，迷惘我后来发现好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在迷惘所以你才会去试，你才会想要很努力的很努力的去找到一些你的选择是什么。好，有点听起来有点绕啦，就是确实蛮绕的，反正就是一个我自己最近在经历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些思考跟迷惘点，那就分享给大家。好，然后最后的话是很感谢这一路以来帮助过我的人，笑死，现在在什么大感性时间。好，然后很感谢我在世新电台认识的每一位伙伴，不论我们可能讲过一句话两句话，或者是可能好到就是可能一起出去吃饭啊，一起做活动啊，或者是可能来我的节目，或者是我去你们节目，我觉得这些经验这一年对我来说很重要，然后也对于一个可能对于声音向往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和里程碑。好，差不多就这样。然后这一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一首歌，这一首歌是莫子阳《孤心泪》，那就送给大家，大家拜拜。然后大家记住哦，我还有一档节目，跟朋友一档节目叫《社区学生请上线》，然后未来设计师一样还是可以听到啊。大四我还不知道我会不会做节目，但就这样，大家拜拜，我是蔡丽，之后再见喽。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裤，让我们脱下夜服。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裤，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我是猎王，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Yo， 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又，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这是倒数第二集了。今天这集呢，会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生活，《嘻哈周报》的分享，然后嘻哈的生活日常啊等等的，还有播放一些我觉得最近的爱歌，然后蛮好听的一些歌曲。对，本周的嘻哈生活日常呢，要跟大家分享我刚看完《给阿嬷的情书》这一部电影。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观看的呢？其实这一部电影就是，票房已经是非常的高，然后也很热卖，很叫座，持续一阵子了。那我是在6月16号晚上看的，其实已经有一点点晚了，这样子。但反正这一部真的是热卖，真的是有它的原因，因为太感人了，真的是你进电影院，你一定要准备很多包卫生纸。我好像哭了，用完了1包半的卫生纸，就是那种小包的袖珍卫生纸。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眼泪呢，好像可以分成2个部分。先说我在这整出电影大概2个小时里面，大哭了大概3次。然后就是整个歇斯底里那种，然后哭完整个眼睛很红，然后眼睛很肿，朋友还偷偷笑我。好，那我要来说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的眼泪好像分成两半呢？泪水分成两半，一半是感动，我被那些真挚而热烈的感情所打动了，然后被纸短情长的文字感动，也被跨越漫长岁月依然存在的那种思念而感动。而另外一半的眼泪呢，其实是难过。难过的是，我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人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就是那些在课本里面短短几行字带过的历史，原来曾经真实的就出现在某些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人被迫分离，有人长久等待，有人甚至等不到归来，有人把一辈子浓缩成一封一封寄出去的信，甚至是寄不出去的信。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哇塞，我好难想象那个年代怎么会这样子，这么辛苦，这么艰辛。我就一直在想说，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我会是什么样的人？我会是什么模样？我没有勇气等待一个人那么久，我也没有能力在动荡当中依然去相信爱。在电影结束之后，我就是有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很幸福了。原来幸福有时候不是说得到什么，而是意识到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我们能够自由地去爱人，自由地表达想念，自由地决定自己要去哪里。这一些看似很平凡的事情，其实都是很珍贵的幸运。而我也很庆幸，就是有人愿意把这些故事拍成电影。因为历史最令人害怕的，或许不是伤痛本身，而是最怕遗忘，被世人遗忘。当有人愿意记录，愿意去诉说，愿意倾听的时候，那一些曾经活过、爱过、等待过的人，就不会真正的消失。然后我中间大哭了3、4次，然后哭完之后呢，在片尾的时候，他有说就是此片是献给那些前辈们、先辈们，然后也有贴出好几张真的信件，就是那种平安帖，就是之前那个年代的人真实经历过的，然后他们那些纸都有留下来，然后全部放到片尾当中。我看到那些纸的时候，我又大哭了一次，因为我觉得，哇哦，我真的有种满满的 respect 他们，就是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就是只能透过书信往来，甚至有时候你会被很多原因，然后可能收不到信，等不到回音，然后在那样子的年代，你要跟一个这么想念的人，你的亲人、你的爱人，然后分隔这么久，或者是说你会经历到很多生存上的挑战啊，然后时代的动荡啊，理想的抱负你没办法去完成啊，我就觉得哇，我现在很难去想象，就是这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后也感叹时代的进步如此之快，就是快到我觉得真的是太快了，让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活在一个很矛盾又很奇怪，我不知道怎么去诉说的一个时代，就是可能10年之前，国小的时候还是按键的手机嘛，然后10年之后呢，现在已经发展到就是可以透过屏幕，玻璃，然后一直滑滑滑滑来滑去，然后大家也没有想过，就是生活会如此的便利，甚至是可能汽车，像是那个马斯克，他有研发，最近有研发一个新的，就是车子是无人驾驶，就是没有方向盘，也没有刹车跟油门，它就是一个电子荧幕，透过 APP，透过 AI。这些数据等等的科技自动化功能，然后你就可以透过买一台车，然后你不用去开，你也不用有司机，你只要买一台车，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好像他们好像努力想要在2027年，成功交付出去给客户。反正真的无法想象，就是在更未来之后，这个时代会变得如此的，会变得多么的便利，但同时也是，有一点点的，就是怎么讲嘞？反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套一句冈米比说过的话，就是我真的最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我就一直在想，我就那时候在看翠，然后看到这个马斯克发明那个无人的车子，就是可能特斯拉有自动驾驶的功能嘛，一般是汽车，然后可能再到油车、汽车，然后无人驾驶的电动车，然后再到，反正就是，应该说是从汽车、油车，然后吃油的那种要加油的，然后到电动车，然后到有自动驾驶功能，但是还是有方向盘跟油门，然后再到没有方向盘跟油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一个很大的 gap。当然成功之后，生活会变得更加便利，可是很多
东西。

0: 也自然而然被淘汰，比如说司机，比如说人力等等，就会自然而然的被取代。当然，赚钱的工具跟整个生活的方式也会有很巨大的改变，但反正只会越来越便利。但就同时觉得很感慨，就是活在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时代的分裂口的感觉。但是我知道我们会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前进，那其实好像就一切也都没有那么的焦虑了。
1: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不只是在放节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和故事。

Yeah, 杯里面的酒刚喝了一半，其实还没有习惯。列车刚穿过了隧道，但没想到这一次我们要提前离站。一半是呵护，铭心又刻骨；一半在空气中开始糜烂；一半在拖着我往前走，不能回头；一半我留给遗憾；一半是爱，

0: 每周最新最潮的话题，不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社会动态，只要跟态度、反骨、创意有关，我们都聊。掌握嘻哈节奏，跟上话题浪潮，这里是嘻哈周报。本周的嘻哈周报呢，暑假呢也有很多的说唱歌手要来到台湾，大家有没有抢到 Westwood 的门票呢？他7月2号要来到三重演出，然后嘉宾超级无敌厉害，嘉宾是 Only Walk， 然后还有 Drogas、Losty 跟 DJ Sings， 就是欧美加上台湾的一个双重的组合，超猛的。但这个时间我没办法去，因为那时候还在大陆。对，反正这个阵容真的蛮厉害的。然后还有永璇大典也要来了， Murasaki 他在8月29号也要来到三重演出，大家有抢到吗？如果要去的话你跟我说。反正我是蛮期待这一场永璇大典台北站会有什么样的火花，感觉就超级就是感觉场面不知道会很火爆还是说会很搞笑，反正就期待见真章。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不只是在放节奏，他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和故事。

通知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值机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的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的面，但不好意思，我的座位还在那。

迎着风带着你内心的轻轻唱，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再轻轻唱。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哇，不知不觉就已经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的倒数第二集了。哇，很沉重，很复杂，很感慨的一个情绪。有些人把故事写进歌里，有些人把故事留在信里。但无论是歌词还是情书，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情。人们害怕被遗忘，所以努力留下自己的声音、自己的痕迹、自己的故事。而当多年之后呢，还有人愿意听见这些声音，这一些故事就会继续活着。说着说着，我其实突然发现，广播电台好像也是这样子。过去这一年，我在节目当中聊过喜欢的音乐，分享过不同的文化和故事，陪伴大家度过许多平凡却珍贵的礼拜五，或者是每一个可能通勤的时间，whatever。有时候我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坐在麦克风前面，其实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也不知道这些声音会停留多久，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分享些什么。每次在选题材，每次在拟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是一段自我对话的时间。我反而很珍惜这样子，每一个礼拜学习跟自己对话，复盘自己。我想，声音的意义或许从来不在于它能够传递得多么远，而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曾经陪伴过某个人，陪伴过你某一些时刻。如果有一天大家偶然想起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想起曾经有一个爱聊音乐、爱聊嘻哈文化、爱分享故事，偶尔讲到自己会一直笑场、哈哈大笑的主持人，那我想这一段旅程就已经很值得了。那我也很荣幸能够陪伴你度过这可能这一年，或者是很荣幸能够陪伴你度过每一个时刻。那我是 MM，我是佩轩，谢谢你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下周我们最后一集见，愿你活得嘻哈，peace。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六点钟。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雪梨。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苏芮在1986年所发行的第六张个人专辑《第六感》。这张专辑综合了苏芮早期的黑暗与后期的明朗，合成了一张经典丰富的唱片。这张专辑再次把人间的喜怒哀乐调制成的音符洒向歌迷，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悠柔的直

苏芮用她独特的嗓音来诉说着一个女人最优柔的执着。歌词中提到，请不要试探我的心意，那儿有我最深长的温柔，就让我小心翼翼地保留我优柔的执着，就像是拒绝妥协的女人站在未来，以无悔的执着探索心灵的悸动，第六感感觉之外的感觉。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了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欢迎来到旋律舒适。其实啊，不知不觉节目也是到了51集了，然后也是做主持人做了一年多了，其实也蛮有成就感的。希望呢，各位听众呢，不管是听到我的哪一集啊，或者是哪一个首播的当下，希望你们呢都可以因为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带给你一些快乐的情绪，以及温暖的情绪能够陪伴着你。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台湾的嘻哈音乐创作歌手陈贤靖。陈贤靖呢是台湾新生代的饶舌创作歌手，出生于台北，然后毕业于呢政治大学的广告学系。他以啊非典型嘻哈的慵懒迷幻嗓音呢，诗意文字跟独特声纹著称，那常将文学的元素啊融入于创作。在2018年的时候啊，因为政大的黑鹰社团的作品呢而受瞩目，后来呢发行了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的等单曲，以独特的创作才华呢活跃于独立的音乐圈。其实提到陈贤靖啊，许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或许是青青，或者是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这几个作品。然后他以慵懒柔软的声线，然后充满画面感的歌词，以及介于饶舌、诗意跟流行音乐之间的独特风格，逐渐呢受到越来越多的乐迷的关注跟喜爱。陈贤靖呢，最早是在2018年前后，然后透过国立政治大学的学生社团政大黑人音乐社的作品的演出呢才被看见。当时啊，许多的创作啊都是公开在政大黑鹰的 YouTube 的频道上面，其中也包括政治标记等作品。对不少啊独立音乐的听众来说，政大黑鹰啊不只是学生社团，更是许多年轻创作者呢发展音乐的重要起点。而陈贤靖啊也是其中相当受到瞩目的一位。在2018年呢，他在个人的 YouTube 上面频道发表了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这首歌，改编自作家的夏雨的同诗诗作，然后以独特的口吻跟节奏呢诠释文字，让许多人啊第一次认识到陈贤靖的创作风格。到了同年12月啊，他跟制作人 Shorio 呢合作推出了青青歌曲呢，推出后呢迅速在网络上累积讨论度，也成为许多人认识他的重要作品。在2019年的夏天呢，陈贤靖呢受到创作歌手郑怡农邀请，共同创作啊给他罗后伟霆。然后呢同年他也陆续了参加大黑熊音乐季、合伙 Out 音乐节以及贵人散步音乐节的演出，逐渐呢累积出了现场表演的经验跟知名度。而他独树一格的音乐风格啊也获得了许多音乐人的肯定，包括利友王啊、陈珊妮以及吴青峰等人也都曾经公开表达对他的作品的欣赏跟赞赏。到了2022年呢，他受到好友呢曾念文邀请担任大浪漫主义企划的友情嘉宾。同年的8月21呢，他也举办了演艺生涯的首场个人专场的演出《潜与意识》。这场演出啊以线上直播的形式去呈现，除了音乐之外啊也结合了舞蹈跟剧场的元素，展现出他对于表演艺术更多元的想象跟尝试。在2025年的时候呢，陈贤靖与嘻哈的厂牌颜色合作，推出了首张的双专辑《如果呢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张作品啊不仅完整的表现出了他累积多年的创作能量，也让更多人呢看见他在音乐上的独特魅力。凭借着这张专辑啊，他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而且在今年2026年的5月13呢就已经公布了哦。所以之后呢金曲奖陈贤靖会不会得奖呢？得到

哦，最佳新人奖，我们就是拭目以待。然后，她也角逐呢年度歌曲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从政大的黑鹰时期的创作新人，然后到站上金曲奖舞台的音乐人陈贤静啊，她也一步一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也持续呢用她独特的声音诉说着那些细腻跟真实的情感。那我们接下来啊，就一起来听听夺下非常多奖的陈贤静的《亲亲》。

刚我们听到的是2018年年度发表的《青青》，一直呢都是陈贤进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是在描述恋爱的歌曲，但其实它背后有一个相当可爱的创作故事。陈贤进呢曾经分享说，《青青》啊其实是一首鸟跟主人的情歌，创作灵感啊是来自于他一见钟情的蓝脚尖鸟。他透过拟人化的视角啊，描写一只小鸟呢对于主人的依赖，想要被关注，想要被称赞的心情，也描绘出了人跟宠物之间那一种既亲密又保有自由的关系。这首歌啊发行至今仍然是陈贤进在 Street Voice 上面点听数呢最高的作品，也许啊是很多的乐迷认识他的起点。无论是他的专场演出啊，或者是受邀的担任的其他歌手演唱会的嘉宾，青青啊几乎都是已经会出现在歌单里面。这首歌啊陪伴他走过了许多的演出场合，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中相当重要的一个作品。有趣的是啊，随着时间的过去，陈贤进呢也曾经思考过说自己究竟啊如何跟这一首歌如影随形的作品相处。所以他某一次呢就和9M88的经纪人呢米娅聊天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自己正在苦恼该如何替青青呢画下一个句点，而对方呢则是给他了一个有趣的建议，就是不如把所有的版本的青青都做出来吧。于是呢就后来便有了不同版本的青青诞生。在 Blow 吹音乐的专访当中呢，陈贤进有分享说，那时他刚结束跟郑宜农合作的演出的工作，也将即将跟 Deca Jones 呢展开巡演，即将决定重新制作歌曲。他原本呢是想要收录在现场演出的 live 版本，但后来发现这整个工程实在太浩大了，所以最后呢还是决定回到录音室重新录制。EP 中收录了许多个版本的不同的青青，除了最初的原版之外，也包含了跟 Deca Jones 合作重新编曲的版本。这个版本啊，无论是音色、空间感，还是整体的氛围，都带有 Deca Jones 作品里面那种独特的迷幻感，也让许多的听众呢联想到他们专辑《鸟鸟鸟》的气质。所以啊，就是陈贤进呢跟之前我们有介绍过的 Deca Jones 呢，其实也是有做合作的哦。欢迎各位听众呢可以回去我们之前的集数来听听看 Deca Jones 的歌曲以及介绍哦。那这首歌啊其实在重新编曲之后，因为呢歌曲的音域呢产生了变化，由于编曲呢是 Deca Jones 主唱郑静茹的音域为主，因此啊整首歌呢比原版高出了不少。陈贤进坦言啊，录音的时候几乎像是在挑战人体极限，唱到快要喘不过气来。他回忆啊，当时负责配唱的杨向华啊给了自己一点建议，就是原本卡住的地方也因此顺利解决。从最初写给蓝脚尖鸟的一封情书，然后到后来呢发展出不同版本的样貌，青青啊陪伴了陈贤进走过了许多的创作阶段，也陪伴了许多听众呢度过生命中的某些时刻。也或许因为是这样子如此呢，即便呢过了好多年，当旋律呢再次响起的时候，依然呢能够让人想起那一份单纯而温柔的喜欢。那我们下一首啊一起来收听陈贤进的 WUI229。

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陈贤进的 WUI229 啊，第一次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念，也很好奇说它有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后来才知道啊，原来 WUI229 是原本制作的时候随便输入的歌曲的暂存档名，没有特别的字面意思。但因为啊曲风空灵疗愈，歌词真诚的描述内心的挣扎跟自我对话，而备受歌迷喜爱。虽然说这个歌名听起来有点神秘，但其实歌词很贴近生活。这首歌啊是收录在陈贤进的首张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中》里面。那歌曲呢其实有很多像是在跟自己说话的句子，没有很激烈的情绪，也没有刻意煽情，反而呢是像是一个人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心里那种想法慢慢整理出来的感觉。其实我很喜欢里面的一段歌词是，我想相信感动是真的，我想相信一切会发生。其实有时候啊觉得长大之后好像越来越容易怀疑很多事情，怀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对的，怀疑自己的努力呢有没有结果，甚至还怀疑那一些曾经让自己感动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但其实陈贤进呢他在这首歌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他只是把这些疑问写进去这首歌词里面。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啊，反而让更多人有共鸣。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是在迷惘的时候啊有一首歌陪着自己一起思考。所以 WUI29 啊，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歌曲，他承认自己的不安啊，然后也承认自己的困惑，但即便如此仍然选择对未来保留一点期待。那种感觉啊像是在走在夜晚路上，虽然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但是还是愿意继续往前走。也希望啊正在收听的你呢，各位听众也能相信自己，然后相信那些期待的事物呢正在来到你的路上。这首歌真的是我这阵子的心头爱。那我们下一首啊一起来收听陈贤进的下一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次呢要分享这张专辑是陈贤靖在2025年推出的作品，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光看这个专辑的名称啊，其实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情绪，就是它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很俏皮，甚至有一种在开玩笑，但是如果仔细去想啊，但它其实是在问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就是如果每天都可以很 happy 的话，那谁想要选择悲伤呢？那这张专辑在字面上描述的是一种对快乐的想象，但更深一层呢，其实是在谈论现代人呢对于微小幸福的渴望。很多时候啊，并不是就是想要什么很大的成就或者是很剧烈的改变，而只是呢希望生活可以深一点轻松一点，希望有人呢可以理解自己，甚至呢只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被看见。那我们下一首呢就一起要来分享，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在这阵子分享的歌曲，一直在下雨的春天，收录在如果每天都可以很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的歌曲这张专辑当中的春雨。

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陈贤静的《春雨》，我觉得这首《春雨》呢，其实是在描述一个很细腻的状态，就是人在雨天里面呢，因为某些画面或者是声音突然被触发，然后整个人呢陷入一种很混乱的思绪当中。所以啊，我们这首歌呢就很适合在这阵子一直下雨的春天，也就是我们的梅雨季。那我们下一首啊，就要来一起来听听陈贤静的歌曲，也要准备进入我们的好书分享单元。先来一起收听陈贤静的 Super Hyper。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温蒂 m

欢迎回到旋律书室。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书籍叫做《在爱意察觉之前》，一本疗愈小说，用奇幻元素来展开的故事小说。一本小说啊，就有两种享受。书中呢叙述是在东京的某一个位于地下室的咖啡店，只要坐在咖啡店的某一个特定的位置，就能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如果啊座位上有人，要等到那一位顾客离开座位才可以进行。坐在特定的位置上呢，就能穿越你想要去的时间点，但却呢有几个古怪的规矩跟限制。明白的告诉你呢，就是可以让你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却无法改变过去。回到过去的规定呢也很多，比如说回到过去的时间呢也要是对方也来过这家咖啡店的人。除此之外啊，也有更重要的规定是，服务生呢会帮你倒上一杯热咖啡，回到过去呢仅能在咖啡冷掉之前将咖啡喝完，如果没有达到最后一个条件呢，就有可能呢会被永远的困在过去。人们一般呢会想要穿越时空，不就在于说他想要改变某一件事情的发展吗？例如说你买了一张中头奖的大乐透之类的，一旦呢当这个核心价值不存在了，那穿越时空呢还有什么用处？换作是你呢，你会想要尝试看看吗？四段呢穿越时空的故事呢彼此之间有一点点关系，隐隐的串联起来，让整本小说读起来像是一个故事，一个在咖啡店发生的故事。今天这本呢在爱意察觉之前呢，故事呢总共分成四个章节，分别为第一话无法开口叫妈妈的女儿的故事，第二话等待女友答复的男人的故事，第三话想获知自己未来的女人的故事，第四话是与已故父亲相见的中学生的故事。要是呢能够回到那一天，你想要见到谁？总共呢就是四个小故事，然后通常小说都是以整篇来呈现。为何呢会分成四个故事来呈现呢？就是因为啊，这本书是改编自在咖啡冷掉之前的舞台剧。作者呢川口俊和啊本身是写剧本出身的，而在咖啡冷掉之前呢更是一篇舞台剧的内容，作者呢秉持着热忱啊把它写成了小说。那在准备呢我们要进入故事的内文啦，那就请继续锁定收听旋律书室。今天要介绍的今天的篇章啊是与已故父亲相见的中学生的故事。这一话这首歌啊篇章是在说一个国中的小男孩呢虚贺四生呢想要穿越时空

0: 见自己已经过世的爸爸须贺龙太郎。少年呢在店里面点了一份父亲曾经喜欢的卡波纳拉意大利面，并跟店员的互动中呢逐渐透露说他是在网络上看到关于这家咖啡店回到过去的传闻，因此抱着希望前来。随着规则啊逐步的被说明，故事揭示了呢回到过去的限制，只能见到曾经来过这家店的人，不能改变现实，以及最重要的条件是必须要在咖啡冷掉之前喝完。当仪式开始之后啊，少年就进入了回到过去的片刻，真的呢跟父亲重逢了。父亲的形象啊并非停留在死亡的瞬间，而是日常熟悉的样子。两人短暂的相处之中呢，少年将长期压抑的情感跟家庭真相呢逐步的说出，包括啊可能跟母亲曾经提到过说要跟他一起生活的事情，然后呢以及内心挣扎跟选择。今天要讲的故事呢是讲了一位呢少年，他叫做须贺四生，中学生年纪，他走进了咖啡店啊，穿着藏青色的短大衣，修剪着整齐的削边头发型，流露出沉稳的气息。身高呢比较小的店员树啊略矮了一些，咖啡店的老板呢石田柳呢甚至怀疑他可能是小学生。店员呢柳啊他就主动了上前询问，一位吗？少年其实有些紧张，但是仍然很有礼貌的去回应，是的，一位。刘啊就是接着问他的名字，少年回答说须贺四生。少年在中央的位置坐下之后，店里面的人呢就开始跟他对话，几岁了？真代问。14岁，初中2年级，是的。真代啊忍不住说，真稳重呢，彬彬有礼，举止奇像大人。少年只是轻轻回忆说，您过奖了。在点餐的同时啊，少年望着菜单似乎有些失落，而这时啊真代察觉到了他的情绪，开口问他说，这里的老板就算是菜单上没有的料理也做得出来哦。少年一愣，刘呢随机补充上说，包在我身上。少年思考之后说，那请给我卡波纳拉意大利面。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说，只要卡波纳拉就好，另外可以给我一杯水吗？那卡波纳拉呢上桌之后呢，真代跟少年闲聊，少年说因为他父亲以前很常做给他吃。而在这句话之后呢，其实空气呢似乎静了一下，真代察觉到他语气里的过去式，心中呢浮现出某些猜测，应该呢又是要回到过去的客人。那我们听到这里呢先来休息一下。
1: 我们是
2: ICBO 冰球乐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欢迎回到旋律舒适，我是 Ariel， 继续收听呢，在爱意察觉之前的故事后续吧。在规则呢被确认之后啊，少年终于被引到那个能够回到过去的座位前面。在正式开始之前呢，店员呢刘呢就提醒他说，就算真的见到父亲，你也绝对不能忘记喝咖啡哦。少年呢就点了点头之后说，好的，我记住了。那个笑容很单纯也很轻，像是呢他仍然相信说，只要坐下去就真的能够抵达他想去的地方。时间呢在等待中流动，2个小时过去之后呢，店里面的人呢陆续的离开，只剩下少年跟树，空气变得安静，甚至呢连番树声音都变得很清晰。就在某个瞬间呢，少年抬起头看见那一位白色女子呢准备离席，他知道呢时间到了。他走到了那个座位呢，心里面低想着说，只要坐上去就能回到过去对吧？而店员树啊只是简单的回应说，是的。接下来啊仪式呢就正式开始，咖啡杯端上桌，然后规则呢再次被说明清楚。回到过去的时间啊，从咖啡倒入杯中的那一刻开始，在咖啡完全冷掉为止是不能离开座位，不能改变现实，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在咖啡冷掉之前喝完。少年点了点了头呢，他更在意的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当他被要求闭上眼睛想象父亲呢来到这家咖啡店的样子，但其实呢这里有一个微妙的条件，就是如果说他心中呢坚信父亲没有来过的话，那即使呢他真的来过也有可能无法抵达那个时间，所以他必须要相信说，相信父亲曾经在这里出现过。随着钟声响起啊，时间变得开始不一样。在那一刻呢，故事切换到父亲龙太郎的过去。他是一名厨师啊，身体呢其实已经早上埋下了疾病的隐患，狭心症。

但在日常生活里呢，他仍然是那个会为儿子做饭，然后会记得儿子喜欢什么的人。卡布纳拉意大利面呢，是他跟儿子里面之间最重要的连结之一，因为儿子喜欢，所以他很努力的研究，只为了做出好吃的版本。回到现在咖啡店啊，少年在仪式开始之后真的看见了父亲，那不是在葬礼上的样子，而是记忆中那个仍然活着会笑会开玩笑的父亲。父亲呢，甚至像平常一样坐下关心他，问他日常发生的事情，甚至还会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女孩。那种熟悉感啊，让少年呢几乎无法压抑情绪。但真的让一切开始转向的呢，是少年开口的那句话，爸爸，我见过妈妈了。这句话瞬间改变了父亲的表情，空气呢变得很沉重。父亲沉默了很久呢，只是慢慢消化这件事情，因为在他的认知里啊，这件事从来不在他的预想之内。少年继续说呢，母亲曾经的出现，然后哭着道歉，以及提出呢想一起生活的事情。而父亲啊，只是静静的听着，没有责备呢，也没有打断，只是那种沉默啊，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对少年来说，这是一个久违的重逢，但对父亲而言呢、啊，这一切呢，都是突然被打开的现实裂缝。故事啊，就进到了情感最关键的时刻。次生呢、啊，再回到过去的咖啡店呢，终于见到他想见到的人，他的父亲龙太郎。两人呢，看似日常对话的方式啊，但在平静的表面之下，却是长期累积的情感跟误解正在被浮现。龙太郎啊，对于儿子突然提到的见到母亲感到震惊，因为他这件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原本以为说妻子呢，若要带走孩子，至少呢会经过自己，但现实呢却是母亲已经私下跟次生接触。但这样的落差啊，让他一时间呢情绪复杂，甚至想要有责备的冲动。他更快的意识到说，此刻最重要的不是大人的情绪，而是眼前这个孩子。他压抑着情绪啊，选择呢听次生呢把话说完。次生鼓起勇气啊，说出母亲呢曾经问他是否愿意一起生活，并且他道歉的过程。随着呢，他低声的对父亲说了一句谢谢。现在父亲呢一直没有把他告诉他，就是母亲抛弃了他，是他呢在成长过程中仍然对于母亲的理解。这段话呢虽然看似很平静，却也让整个空气呢彻底安静了下来。就在这时候呢，时间开始慢慢逼近了极限，咖啡的温度逐渐下降，回到过去呢也即将要结束。次生的内心很挣扎，因为他还有很重要的话没有说完，但规则呢正在提醒他必须现在做出选择。他试图呢让对话延续，却也明白时间不会等待任何人。就在最后的片刻啊，他选择更深层的真心压回心中，改回呢说出口，说出呢自己拒绝了跟母亲同住，并表示啊未来想要继续跟父亲在一起。这并不是完全真实的选择，而是他在情感中当下情境之间所做出的保护性回答。龙太郎听见之后呢，只是沉默了一下，没有追问，因为他知道呢儿子没有说出口的部分，也是知道时间正在流逝。次生呢就最后只说了一句，我很期待你的卡布纳拉。那龙太郎呢就点头了答应。然而啊，就在时间即将结束前呢，他忽然停下脚步，没有走回去厨房，而是背对着次生呢站在原地。次生不安地看向他，而这时呢咖啡已经要完全冷却了。就在时间呢即将断裂的瞬间呢，龙太郎啊轻声地说了一句话，次生，谢谢你。故事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其实有很多人啊在推荐咖啡，在咖啡冷掉之前的系列，说如果你对于后悔没有对那个当初就是那个人没有说出口的话，这本书就很适合你看。所以啊，如果能够回到过去的话，你最想见到谁呢？我的话应该是最想要见到高中二年级的父亲。当时的他啊，那是他的人生低潮期，就算回到过去也没办法改变未来。在那杯咖啡冷掉之前，我有好多好多想要说的话，虽然呢不能起身离开那个位置，但如果是呢能够拥抱当时的他，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那各位听众呢，最想要回到什么时候呢？又想要见到谁？想要和他说什么话？可以在旋律舒适的 IG 的主页的树洞口呢，可以跟我说说哦。好啦，那我们要准备进入我们的听众点播时间啦，请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

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啊，就是在每个单元的最后呢，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在点歌的同时啊，也欢迎写下这首歌对你的意义，或者是背后的小情绪。那接下来啊，是听众投稿的歌曲，我是机车少女的 Last Summer 月亮惹的祸。那节目的最后啊，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 Last Summer 月亮惹的祸当做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欢迎你下次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Ender。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